0: 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

0: 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
2: 一家炒锅饼店铺前。

0: 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

0: 今天是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8: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 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2: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3: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6: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持续推进，
5: 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把脉。
6: 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
5: 第六届藏博会打通产销端，好物惠群众。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七轮巡视整改和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指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 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6: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5: 四号，本台记者德吉在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了解到，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前两天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7: 据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基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5: 西藏交发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普布扎西：
8: 路基加固，我们保证7米双车道，这两天路通了，溪也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停放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
5: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本台记者普珍了解到，曾经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的热索桥，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刷后的钢筋残留。
9: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连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5: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本台记者德吉试着攀爬到避险点后说：
7: 我感觉爬上来我就用了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5: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拉孜消防救援大队旦增，
10: 我们组

0: 是四个人在这里承担高位秀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两个人，水塔上方两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1: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中国石油日喀则销售分公司投资质量安全部科员洛桑南加介绍了截至四号他们的送油情况。
2: 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时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国家电网、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的开展好工作。
1: 此外，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3: 连日来，多部门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请听报道。
1: 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专家团队，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黄海，
4: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探勘一下当时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为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保障救援的安全。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开展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1: 据了解，吉隆近期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察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发生。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院长地宝峰：
5: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航空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3: 西藏台消息，四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严金海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1: 西藏台消息，二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旦巴、徐志文出席。会议指出， 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二号下午，噶玛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216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延时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
3: 西藏台消息，四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玲、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瓦欧朱出席，朱康土登克朱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报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安全转移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成了不少群众牵挂的事。请听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带您走进萨勒乡色琼村，看一看群众撤离之后这里的情况。
1: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的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村里的藏籍养殖合作社里，穿着红马甲的党员先锋队队员正在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未间断。这几天除了按时管护外，他们还打包销售了30多箱藏鸡蛋。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
7: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
1: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8人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重任，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眼下最紧迫的是村里的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即将成熟。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组织大家抓紧采摘。
8: 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1: 每多采摘一把蔬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为了让安置点的群众心里踏实，萨勒乡色琼村村委监督主任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村里的视频发到微信群里。普布顿珠：
9: 每天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
1: 村民虽然暂时离开家园，但故土没有荒芜。8名党员接力守护全村，管护家禽、采收蔬菜、巡查院落，一抹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萨勒乡专职人民调解员巴桑普智，
10: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1: 萨勒乡党委统战宣传委员普仓觉，
1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1: 萨勒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0: 请听报道。
1: 现场吴金山是没吃饭的，有没有送点点心？
2: 灾情发生当晚，在吉隆镇经营一家超市的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还没有吃到饭，来不及多想，他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送了过去。阙俊梅。
3: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2: 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阙俊梅的超市门口就一直摆放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人员。
4: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很感动，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2: 同样，吉隆镇的一家药店也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店里备好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供过往的救援队伍随时免费领取。药店店长杨茂：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2: 中国石化吉隆镇加油站也开通了救援车辆绿色通道，所有抢险救援车辆只需登记信息即可享受免费加油服务。加油站站长次仁多吉：
6: 我们这边已经是送完了10吨汽油、20吨柴油，我们把有关车送到最前线提供服务。
7: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1+6+1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台消息，目前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据了解，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两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会。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商户阿哈德：
8: 我是第二次来，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7: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2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为市民群众搭建了一站式选购平台。市民陈先生：
9: 我们买了一些特产物品，还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以收集群众诉求1.94万条，为民办实事11.51万件，汇集群众854.9万人次。
7: 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聚焦高效便民、立企惠民，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已通过辅导办、帮带办、预约办、延时办、提醒办、上门办暖心服务群众6500多人次。发放企业开办大礼包559件，为企业节约资金约58万元。
2: 3号，2026年山南市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现场签约项目32个，签约资金总额超30亿元，涵盖清洁能源与新能源装备制造、高原特色农牧、生物医药制造、文化旅游、高新数字等领域。
11: 理论与实践，
2: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了堰塞湖。

0: 为了科学研判堰塞湖的情况，拿出有效的处置方案。监测队伍来到观测平台，无人机、边坡雷达、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设备陆续登场，发挥大功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科技多跑一步，救灾主动一分。评论说，得益于多样化的技术装备，堰塞湖的状态被有效监测，这为指挥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救援队也可据此进行下一步除险作业，相关工作更有章法、有的放矢。在灾害发生伊始，面对断电、断网、断路等情况，技术手段成为有力助手。在这场与时间竞速的较量中，科技不只是救援的辅助工具，而是抢险救灾的重要力量。快速测绘受灾区域，精准投送物资装备，动态监测险情变化。人进不去的地方，无人机先到；人看不清的险情，无人机细致排查。有00后飞手连续21小时操控无人机，即便手指冻僵，也尽力坚持。竭尽全力，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科技手段的应用作用。灾情复杂，救援不易，科技手段需各显神通。无人机三维建模结合热成像探测，全力搜寻失联人员。道路中断、通信失联、应急通信车、卫星终端等协同发力，打通救援生命线。从凭经验判断到靠千里眼监测，从人工排查到智能感知，从单点救援到空天地协同，越来越多先进科技和装备，让今天的抢险救灾更加精准、高效、有序。应看到，泥石流灾害往往不是一过性的。一次冲击之后，山体是否还会滑坡？河道是否可能堵塞？堰塞湖水位是否持续上涨？这些问题都关乎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科技手段的价值也在于监测防范新风险，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面对自然灾害极端性、破坏性加剧的情况，防灾、减灾、救灾的紧迫性更为凸显。根据灾情形势的动态演变，树立科学思维、创新思维，用好大数据、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有助于提升对风险的精准预判能力与科学处置能力，不断增强抢险救灾韧性。当卫星凝视大地，无人机穿越峡谷，监测设备捕捉山体细微变化，抢险救灾研判决策就能更智慧，救援人员冲锋在前，就有更加坚实的底气。练好铁脚板，也用好最强大脑，确保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必能让抢险救援更高效。科技多跑一步，抢险救灾就多一分主动，预警提前一分，生命就多一分安全保障。把创新之力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技术成果真正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这是科技赋能应有的模样。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多云，8度到19度；那曲小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6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斯人，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4: 早安西藏，我是王爱。
3: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4: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3: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儿发生。1975年9月5号，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拉萨各族群众夹道欢迎。
4: 1978年9月5号，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年、1980年的经济计划。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3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2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4: 我是王海。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总台央视记者近日跟随救援队伍来到救援一线，我们来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那大家在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那有非常多的大型器械和人员能够来到现场进行一个搜救工作。大家在我左手边可以看到，这个挖掘机依然是持续的在进行一个作业。在做什么？我们从现场也了解到，一方面是持续的对这个淤泥进行一个清理。我们在来的路上其实就发现，越靠近口岸的方向，这个路面的湿度就越大，淤泥就越厚。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也是随着这个大型器械挖到哪里，我们的救援人员就来到哪里，最大限度的对现场的这个失联人员进行搜寻。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吉隆抢险救援。中国石油西藏销售公司迅速调派油品应急保供车辆，为抢险救援队伍开展应急供油支援。截至9月4号，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其中汽油163吨，柴油288吨，应急保供车为相关抢险救援车辆配送28台次，油品50多吨，服务抢险救援车辆约400多台。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
4: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红十字会了解到，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红十字会及时优化了捐赠渠道。截至记者发稿前，自治区红十字会接受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捐款，累计达到5269万元。 据介绍，所有的捐赠资金将全部用于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银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部署灾区金融服务保障工作。截至目前，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通过该行账户接收社会爱心捐赠1751.7万元，捐赠资金结算运行平稳有序。同时，该行迅速开通救灾金融绿色通道，保障支付系统7x24小时稳定运行。灾区现金储备余额2349万元，超额备付金临时提高5亿元，首批1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资金已到位。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机场集团迅速动员部署，成立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定日机场紧急航空运输现场指挥部，制定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定日机场紧急航空运输保障工作方案，组建救灾物资搬运突击队，开展救灾物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救灾物资航班优先起降、优先保障。同时与空管、航司、机场海关等相关单位建立高效联动机制，确保物资零延时衔接运转。通过这一高效保障机制，西藏机场集团顺利完成了多架次救灾物资运输保障工作。截至目前，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各类救灾物资1598件，总重19.7吨。
3: 近日，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现场工作人员在国旗下轻轻放上几束鲜花，悼念此次泥石流灾害的遇难者。连日来，我区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在受灾核心区开展。国旗屹立，信念长存，灾难摧不垮坚守，磨难挡不住希望，万众同心，我们终将渡过难关。
4: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突发泥石流灾害，泥石流裹挟碎石、泥沙等冲毁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3公里国道，严重阻碍救援人员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救援。该段道路经7昼夜持续抢修，于9月2号上午基本抢通。短短3公里道路，为什么要鏖战7昼夜才抢通？我们来听新华社的报道。
6: 安能重庆分公司挖掘机操作手黄勋，
7: 挖机铲斗放下去，他给我冲去旋转了。
6: 中国安能三局吉隆抢险前指指挥长周刚，
8: 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2个小时推进了不到5米。此次抢险的这个环境啊，属于典型的深切河谷，场地非常的狭窄，我们无法实现多点梯次连续作业，只能按照一个线性的这个梯次推进。
7: 因为没路嘛哈，然后也不清楚情况，水里面啊要探路，然后上山要开路。因为我把前面的路哈探出来了，开出来了，后面的挖机和设备才能跟上。
8: 我们整个抢险的路段需要涉水和过水的路面起码占到了80%，这河流的流速在这段时间基本上最大可以达到6到7米每秒的流速。
7: 因为水里面哈、看不到路，全靠机械和挖机啊操作往前探，挖机铲斗放下去，它给我冲去旋转了。
8: 我们的投放的物料在这期间被冲了填，填了冲。间歇性的强降雨比较多，所以导致啊这个山体啊土壤饱和，一些小型的泥石流滚落的一些石块和溜塌的现象应该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利用边坡雷达、地质雷达，以及一些激光勘测仪，进行不间断的动态的风险监测，增加各种类型的照明设备，
7: 然后观察周围，观察这个悬崖，观察这个水流各方面，所以精神啊随时随高度集中。

0: 这个什么房子还要打，从侧面绕过去嘛，把那个下面掏了，然后让它自由落地嘛。接近7点，一直干到晚上的7点到8点，啊，酒的话可以干到可能干到晚上11、12点。就一直想抢路嘛，我必须有党员的责任感，啊，还有作为一个应急救援、应急队员的一个责任。
1: 一场猝不及防的山洪泥石流重创吉隆边境口岸，灾情突如其来，险情步步紧逼，有一群人逆向奔赴，向险而行，他们身披风雨，脚踏淤泥，用镜头记录现场，用声音传递真相，以坚守定格每一个救援瞬间。一起来听本台主播今日说吉隆我一线的小伙伴们。
2: 今天我想说说我的小伙伴们，那些此刻正冲锋在一线出境记者和那些躲藏在镜头后面的摄像兄弟。主播今日说，我是多节兼参。灾难消息传回时，他们同样闻令而动，背上设备就走。星夜兼程，几百公里的夜路，车灯刺破雨幕，照着满地碎石和淤泥，没有人说怕，只有一句走，到现场去。搜救队在往前冲，他们也往前冲，多路记者全现场，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战场。他们站在镜头前，浑身泥泞，声音嘶哑，却勇敢地在危险边缘播报最新进展。那些扛摄像机的兄弟是看不见的战士，镜头对准抢险的战士，转移安置的群众，抢通搜救现场，他们永远在画面之外，可每一帧画面都刻着他们的印记。从悬停的直升机上跳下，整个人陷进淤泥里，爬着也要往前走。塌方处碎石还在滚落，他们端着机器往里冲。道路抢通了多少米，安置点住了多少人，搜救推进到什么程度，准确及时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没有人知道这些消息背后，我的小伙伴们正站在什么样的危险里，但他们始终坚持着端稳机器，调整呼吸，把每一条消息传递出来。他们不着军装，可他们和战士一起并肩冲锋。他们是记者，是我的战友，是我亲爱的小伙伴们。晨光刺破乌云，照进满目疮痍的山谷，我的小伙伴们还站在泥水里，正在播报一线的最新消息。致敬所有冲在一线的新闻人。
1: 在基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22名9月1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二级上士魏小亮在请战中书中说，我想第一时间冲向前方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发光发热。魏小亮是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无人机操作手，也是一名即将退役的老兵，还有几天他将脱下军装告别军营。8月26号，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魏小亮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赶赴现场开展勘察作业。考虑到他即将退役，单位原本计划安排其他官兵执行任务，他语气坚定：“我是老兵，更是党员，我不上谁上。”因泥石流道观冲毁了道路，前出车辆开到距离国门口岸大概3公里的地方便无法通行。为扩大无人机侦察范围，掌握灾区全域态势，先遣分队决定沿山脊继续深入，选择开阔地点放飞无人机。一路上树枝刮蹭，滚石滚落， 可魏小亮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登上山顶时，他的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也被划出道道伤口。就在无人机准备起飞前往核心灾区时，先遣分队又遇到了难题。受灾害影响，山顶通信中断，无人机采集的灾情画面无法实时回传。为尽快报送第一手现场情况，队员们决定拍完影像便下山回传，完成后再上山开展侦查。上山、下山、再上山、再下山，就这样来来回回往返九次，魏小亮与战友们终于完成了侦查任务。魏小亮心中始终只有一个信念，既要冲上前，更要坚持到最后一刻。这几天，每天天刚蒙蒙亮，魏小亮便和战友们登车奔赴一线。每一次搜救作业，他都主动前往最危险的点位。上等兵安祥一家三代从军，他在救援时右脚扭伤，指导员将他从救援名单中移除。可安祥拉着指导员的手请求：“我还穿着军装，我得对得起他。让我再上一次，让我能问心无愧地回去。”
3: 二级上士邱强连续在救援一线奋战五天。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佩戴党员突击队袖标，挥锹抢通道路，脚下的作战靴裹满了厚重的泥沙，每挪动一步都分外吃力，可他手上的动作始终没有停下。
1: 卫生员祝景红和战友们走进吉隆镇某安置点，为老江村受灾转移群众巡诊，与大家唠家常，舒缓他们的焦虑情绪。老江村是该部结对村庄，也是官兵们日常巡逻的必经之地。每每巡逻归队，老乡们亲切的问候，孩童稚嫩的军礼，总能消解祝景红一身疲惫。
3: 下士何军刚完成道路抢通任务后，次日便投入到了高强度作业。他和战友一起平整场地，抢建直升机临时停机坪，装卸转运救灾物资。在请战书中，他这样写道：“无论前方后方，只要能为救援出力，什么任务我都愿意干。”
1: 一封封请战书，一个个带退役老兵，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用无悔的逆行为军旅生涯画上句号。
3: 日前，日喀则市吉隆县萨勒乡卡邦村的次仁桑珠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县城到他家，盘山路要走4个小时。8月26号，尼泊尔一侧突发泥石流，巨石和泥浆冲毁了道路、电力和通信。卡邦村虽不在核心灾区，但道路泥泞，进出村子的路更难走了。比路更难熬的是心里的等待。此人桑珠说道：“灾后交通不便，我一直怕录取通知书送不过来，心里特别慌。”
1: 而比他更急的是邮政工作人员。灾害发生后，中国邮政日喀则市分公司第一时间将灾区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列为重点，做到零丢失、零延误、零投诉。邮政吉隆县分公司负责人扎西多登说：“哪怕灾情凶险，路再难，也要全力送达。”
3: 当邮递员索朗多吉赶到卡邦村，把录取通知书递到次仁桑珠手中时，这个少年悬了多天的心终于落了地。泥石流的恐慌、道路中断的焦虑、日夜等待的煎熬，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分公司每日的调度邮车往返吉隆镇投递，除热索村外，其余乡镇和村居的邮件寄取均正常运行。受灾区域的群众虽转移至吉隆镇临时安置点，但邮政服务同样同步跟进。
1: 失联人员的邮件和包裹按家属认领或寄件人退回流程处理，并建立台账。吉隆镇还增设3个服务点，专人值守，对暂时无法联系收件人的邮件单独造册，严格保管，确保信息可追溯。绿色的邮政车现在依然每天穿行在受灾区域的盘山路上，在最艰难的时刻，这份温暖与承诺从未中断。
3: 日前，日喀则市吉隆警方联动查处2起编造泥石流灾情虚假

0: 信息案件，两名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网民张某、张某某分别在8月28号、29号在网络平台虚构吉隆尼16灾情虚假数据，发布不实言论。经警方调查，两名网民发布的内容均为个人主观臆造，无任何事实依据，与官方权威发布的灾情信息严重不符。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二人被各处1000元罚款，并接受网络法治警示教育。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涉灾信息请以官方通报为准，广大群众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1: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2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岳伟，
4: 我是王海。日常生活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离不开快递服务。网购一件商品，收发一份物件，便捷高效的物流配送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寻常的一部分。
0: 没错，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物流快递行业的从业者啊，就是简单的分拣货物、跑腿配送、搬运装卸。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低空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的物流产业链早已完成全方位升级，不再是大家认知中简单的体力劳动行业。
4: 是的，一条小小的快递运输链，从仓储分拣、统筹调度、长途运输、跨境通关，再到城市末端配送、乡村低空投递，每一个环节都迭代升级，催生了一大批全新的职业工种。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一张普通快递单的背后藏着多少与时俱进的新职业、新机遇。
0: 其实仔细梳理快递的完整旅程，我们就能发现，一件快递从商家发货到最终抵达消费者手中啊，是要经过层层的环节、多重专业把控。过去粗放式的人工操作模式已经完全跟不上当下海量的物流订单需求，智慧物流体系全面落地，让物流行业彻底迈入了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时代。
4: 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快递旅程的第一站，智能仓储分拣中心。每一座大型物流仓库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件的快递涌入，海量货品呢需要快速识别、精准分类、科学存放、高效调度，这整套流程再也不是人工随便摆放、人工盲目分拣可以完成了。
0: 也正是在仓储核心环节，诞生了多个极具专业性的全新职业。首先就是被称为仓库全能大管家的供应链管理师。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职业比较陌生，听起来专业性很强，但它却是整个智慧仓储的核心岗位。
4: 确实如此，供应链管理师呢，主要负责统筹整个仓储中心的货物存放规划、分拣运转节奏、库存动态把控、货品调度分配。小到单件货物的归类摆放，大到整个仓库的运转效率、货品周转周期、供需平衡调控，全部都在供应链管理师的统筹范围之内。
0: 不同于传统仓管简单的看护、守库、登记、台账，新时代的供应链管理师需要熟练运用大数据系统，分析货品进出数据，预判物流高峰，优化仓储布局，用科学化、数字化的方式，让整个仓储运转高效有序，最大限度减少货品的积压，分拣失误和资源浪费。
4: 和供应链管理师相辅相成并肩协作的呢，还有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智慧物流的核心就是万物互联，而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就是搭建这套智能感知系统的核心力量。
0: 简单来说，我们现在能够实时查询快递位置，精准追踪物流轨迹，实时监控货品仓储状态，全部是依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的智能系统。他们通过布设智能感知设备，搭建数据传输网络，优化智能监控体系，实现每一件快递从入库的那一刻起，全程可查、可溯、可控。
4: 不仅如此，海量的智能设备、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智能扫描识别设备，想要持续的稳定运转呢，也需要专人去维护保障。智慧仓运维员这一新职业呢，也就应运而生。
0: 智慧仓运维员是整个智能仓储的设备守护者，他们每天呢负责巡检各类的智能分拣设备、自动化传输设备、智能扫码系统、仓储监控设备，及时排查设备的故障，完成设备保养、调试系统参数，确保高峰期海量快速分拣工作不卡顿、不瘫痪，保证整个仓储中心高速稳定有序运转。
4: 从人工粗放管理到供应链统筹，再到物联网赋能、智能设备运维，一个小小的仓储环节啊，三个全新的专业职业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彻底重构了传统仓储物流模式，这也是现代智慧物流最直观的变革。
0: 快递完成仓储分拣之后，就进入到了长途干线运输环节。日常我们收的快递有小件包裹、服饰零食，也有冰箱、洗衣机、沙发、家电这类的体积大、重量重、一磕碰的大件货物。
4: 没错，大件物流的运输难度和普通的小件快递完全不一样。大件货品体积庞大，搬运困难，运输途中极易磕碰损坏，所以对装卸、固定、运输、护送都有极高的专业要求。以往大件物流运输呢，缺乏规范标准，损耗率高，配送难题多。
0: 为了适配大件商品的物流需求，补齐行业短板，大件物流员在2024年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全新工种。那么这也意味着大件物流从以往的粗放式搬运运输变成了标准化、专业化的正规职业。
4: 专业的大件物流员不只是简单的开车送货、搬运货物，他们需要掌握专业的大件货品装卸技巧、货品固定防护知识、大件运输路况判断、易碎易损家电的防震保护技术等等，全程负责大件货品的转运、专业装卸、全程护送，最大程度保障家电、家具、大型设备等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完好的送达目的地。
0: 这个新职业的出现，极大降低了大件物流的货品损耗率，解决了千家万户购置大家电、大家具的物流后顾之忧，也让大件物流行业更加规范、专业、靠谱。
4: 经过长途干线运输之后，成千上万件快递呢会统一抵达城市的末端配送站点，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快递环节。而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把快递送到千家万户的从业者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快递小哥。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日常熟悉的快递小哥在2020年就拥有了网约配送员这个正式规范的职业名称。那么这也标志着末端配送从业者正式被纳入到了规范化的职业体系，拥有了专属的职业身份、职业标准和职业保障。
4: 随着城市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网约配送员的工作模式、服务标准、考核

0: 体系也越来越完善，从上门配送、驿站投递、预约送货，到特殊货品的专属配送、上门退换货服务，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呢，让城市的末端物流配送更加便捷贴心。
1: 除了国内普通快递，如今跨境网购、海淘消费也是越来越普及，大家足不出户啊，就能买到全球各地的商品。然而跨境物流链条更长，流程更加复杂，涉及海外仓储、国际运输、海关查验、跨境溯源、国内派送多个复杂环节，因此对应的全新职业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就完美打通了复杂的跨境物流链条。他们呢是主要负责统筹海外白仓备货管理、国际物流对接、通关查验办理、跨境商品溯源管理、订单统筹调配。
0: 正是有了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的专业统筹，繁琐复杂的跨境流程被梳理得清晰有序，既保障了跨境商品的合规安全，也大幅提升了海淘快递的运输效率，让普通消费者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够轻松的全球购物。
1: 如果说以上这些新职业是对传统物流各个环节的升级优化，那么近两年火爆出圈的低空物流、无人机配送则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物流的配送模式，催生出了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这类极具科技感的全新职业，为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解决了多年难题。
0: 那接下来我们先重点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国内第八批新增的热门新职业低空物流员。这项新职业的出现彻底改写了很多山区、丘陵地区望山兴叹的物流困境，让偏远乡村的快递配送实现了提速升级。
1: 我们以四川资中县为例，这里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全域 85% 的区域都是丘陵地形，村落散零散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坳当中，地形条件是非常的特殊。
0: 在无人机配送落地之前呢，当地的物流配送难题是非常突出的，乡村道路狭窄，山路蜿蜒曲折，快递车辆进村配送要么需要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耗时费力，要么需要翻越狭窄的山路，通行风险大，效率极低。
1: 也因为配送难度大，当地很多偏远村落没有设立快递服务站，村民网购的快递啊，只能统一送到镇上，村民需要专门跑镇上去自取，费时又麻烦，乡村物流最后几公里的难题长期难以解决。
0: 好消息是，从今年的6月开始，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在四川资中县全面落地铺开，目前已经成功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落，彻底改变了当地乡村物流的旧格局。而低空物流员就是打通乡村空中物流通道的核心力量。
1: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低空物流员呢，就是简单的操控无人机飞一飞，送送货就可以。其实啊，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每一次安全顺利的空中配送，都离不开低空物流员的细致严谨的前期准备工作。
0: 一线低空物流员李海涛介绍，每次无人机起飞配送前都要完成全套细致的安全检查。首先要检查无人机机臂是否紧固，机身是否存在裂缝，降落伞装置是否正常可用。同时呢，还要通过 RTK 卫星信号遥控器精准地检测设备的信号状态，全方位排查隐患，从源头保障飞行配送安全。
1: 除了起飞前的设备检查，低空物流员大多是持证上岗，需要考取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很多从业者呢都是跨行转型，有快递配送经验，有工程机械操作经验，经过系统化专业化培训后，转型成为了新时代的低空技能人才。那么更关键的是，低空物流员的核心能力不只是操控无人机飞行运输货物，航线规划、风险排查、空域把控呢，才是最考验专业能力的核心工作。
0: 为了规划 安全、高效、稳定的配送航线，低空物流员呢需要深入乡村实地踏勘，沿着预设航线逐一排查周边的塔吊、高压线、高大树木、建筑障碍物等所有的潜在风险点，精准记录每一处风险隐患位置。
1: 实地勘测完成后，工作人员还要将所有的数据录入专业的系统，反复测算优化规划专属的航线方案。低空物流员李海涛表示，这份职业非常考验综合能力，既要熟练地掌握地面站平台的操作使用，也要具备极强的方向感和空间感。
0: 同时呢，低空物流员必须对自己操作的无人机性能了然于心，无人机的最大飞行距离、飞行速度、最大载货重量、续航能力，每一项参数都要精准掌握，根据配送距离、货物重量、天气情况等合理调配，保障配送安全与效率。
1: 大家可能想不到啊，一个乡镇的全域配送航线，想要完成完整的勘察、规划、调试、申报，至少呢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前期的工作量极大，但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搭建一条安全稳定的乡村空中物流通道。
0: 专业的投入也换来了超高的配送效率。如今在四川资中，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呢仅需要7分钟就能将快递送达偏远村落，彻底告别了以往几小时的山路绕行。截至目前，当地无人机低空配送已经累计完成了1500多件货物配送，切实惠及了万千村民。
1: 低空物流员的走红，不只是简单解决了乡村快递配送慢、配送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低空经济正在催生出全新的就业赛道，培育出大批的新型技能人才。
0: 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低空物流员呢，门槛并不低，除了基础的无人机操控技术，从业者还需要熟练掌握空域管理规则、气象风险预判、航线调度规划、设备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全方位专业知识，是一门技术性极强的新兴职业。
1: 随着低空经济被纳入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各地都在加速布局低空技能人才培育体系，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也为年轻人开辟了全新的高质量就业方向。
0: 我们再来看一组权威数据。根据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经投入使用了超400架无人机，常态化开展乡村末端物流配送服务，低空物流的应用场景正在全国快速铺开。
1: 此外，按照国家规划，15-50期，我国将持续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规范化发展，低空物流、低空巡检、低空航拍、低空救援等各类场景持续落地，产业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未来低空技能人才缺口将会持续扩大。
0: 为了适配产业的发展需求，全国各地呢都在搭建系统化的人才培育体系。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专业实训基地，目前有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正在接受系统化培训。
1: 培训课程覆盖无人机专业操控、智能设备维修、多场景行业应用等全方位内容。学员通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统一参加职业考核，即可考取国家官方认可的无人机驾驶执照，持证上岗，合规就业。
0: 除了专业的实训基地，多地还依托本地的产业优势，搭建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山东潍坊依托当地雄厚的装备制造业基础，打造出认证培训就业的完整闭环，让学员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就业有保障。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呢已经被纳入到了全国6大重点培育领域。国家从政策层面大力扶持低空技能人才培育。
0: 各地也正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安全保障、低空多场景应用、航线规划调度等多个核心方向，开展常态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低空相关职业目录，健全技能评价体系，源源不断地为低空物流、低空产业储备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1: 那么听完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都有很深的感触。一张小小的快递单，串联起的是一条完整、智能、现代化的全新产业链。
0: 从传统人工分拣配送到供应链管理师统筹全局，物联网技术赋能升级，智慧运维保障运转，从大件物流专业护航到跨境物流的精准对接，从地面末端配送到低空无人机的空

0: 中投递。物流行业呢，早已是告别了体力为主的传统标签，成为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科技的高端化、智能化、专业化新兴产业。相信我们西藏的偏远山区，未来呢，也能够看到更多无人机配送的场景。
1: 可以说，一个个全新的职业工种，既是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时代产物，也见证着我国物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更给新时代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元、更专业、更有前景的就业新赛道。
0: 随着智慧物流、低空经济持续迭代升级，未来还会有更多贴合时代发展、符合民生需求的全新职业涌现，不断丰富就业市场，赋能社会发展，点亮普通人的职业新未来。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近期我区降雨，天气多发，局部雨势较强，山区地质风险需要持续警惕。同时呢，眼下也正值我区的秋收阶段，天气变化对农事影响明显。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来吧，西西。
3: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区的天气状况。总体来看，今天我区降水范围较广，不少区域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降雨强度偏大，短时降水特征明显。近期我区正处在夏秋交替的天气转换时段，冷暖空气活动频繁，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是高原夏秋时节典型的多变天气特征。具体来看，今天我区纳曲东部、拉萨、日喀则、林芝、阿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兼阴天，伴有分散性阵雨，降雨分布比较零散。同一个市地，不同乡镇之间天气差异会比较大，可能这边晴空万里，不远的地方就下起阵雨。同时，降雨时段容易伴随雷电、短时阵风等对流天气，河谷、山间路段雨水汇集速度快，局部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积水，需要多加防范。西西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视线受阻，驾车出行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户外活动尽量远离大树、铁塔、高处山体等危险点位，做好雷电防护。山区、河谷地带在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显上升。结合吉隆方向灾害抢险工作推进情况，沿江沿山一线群众更要提高防范意识，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危险区域。另外，当前正值我区秋收时期，各地农田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晾晒归仓的阶段，也是全年农事生产最关键的时段，农区群众要密切关注短时降雨预报，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割打草，做好粮食防护，避免粮食淋雨受潮发生霉变。田间劳作，往返途中山路多，路况复杂，大家一定要留意路况变化，减速慢行，时刻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来关注区内其他方面的资讯。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群众评判为标尺，以反攻补课回应群众期盼。全区细化12项举措，实现各县区乡镇区直单位及2.4万多个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开展各类专题学习活动，强化思想淬炼。 累计投入241.36亿元，办好民生实事，推进村级小课堂、小厨房改造、高海拔供暖等民生项目，通过多渠道收集群众诉求1.94万条，办结实事11.51万件，惠及854.9万人次。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政治立场更加坚定，民生短板持续补齐，基层治理机制不断健全，用实干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的暖心答卷。
1: 为切实保障牧区妇女合法权益，关爱高原妇女身心健康，近日自治区那曲市尼玛县三级妇联下沉尼玛镇唐鲁村开展依法治藏深推进巾帼普法基层型专项活动。区党委组织部驻唐鲁村第15批驻村工作队积极协助，将法律知识与健康服务送到牧区妇女的家门口。本次活动中，法律专家聚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身边典型案例，深入讲解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帮助大家增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意识。
0: 日前，记者从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7月1号至8月31号，高原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累计发送货物514万吨，同比增长0.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暑运期间，拉萨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79.56万人次，日均发送1.2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加7.1万人次；到达旅客76.68万人次，同比增加7.1万人次，旅客运输总体稳步攀升。
1: 近日，在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四川港投联合宁德时代公布川藏公路零碳运输走廊首期规划，将沿318国道、317国道四川段布局相关设施，项目周期9年。该充换电技术可在海拔3000米以上、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稳定运行，换电仅需要5分钟。计划2028年四川段投运8到10座充换电站，投放约400台高原电动重卡。2035年争取实现成都至拉萨全线覆盖。据了解，该项目可降低用能成本40%，综合成本下降超10%，兼顾高原生态保护，带动沿线民族地区发展，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0: 日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联合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7支实践队伍，分赴我区7地市开展寻访红色地标、行走思政大课、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三校今年以西藏红色资源为教材，以边疆基层实景为课堂，走出教室，踏寻边境乡村革命旧址，让教室中的理论小课堂深度对接社会实践大课堂，在体悟戍边奉献精神、共叙民族团结佳话的过程中，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深厚内涵。
1: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范化解群众大额医疗支出致贫返贫风险，拉萨市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大数据筛查，截至目前实施救助41人次，发放救助金44.13万元，依申请救助40人次发放43.89万元，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动态退出984人次。据介绍，拉萨市重点向脱贫人口、低保、重度残疾等5类特殊救助人群倾斜，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3重保障叠加减负，切实降低困难群众的就医成本。
0: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林芝，在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患者筛查工作。 来自全区各地的唇腭裂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接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评估。据了解，母亲微笑行动主要面向困难家庭和唇腭裂患者以及头面部畸形患者，提供免费筛查、手术修复、康复指导等全链条医疗。

0: 由总收入25.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4%和15.2%，兑现旅游惠民资金2137.95万元，持续释放文旅富民红利，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 日前，2026年山南市第一批藏原山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北京、内蒙古，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学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让参观团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博场馆与科创企业，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参访成员纷纷表示，将把所见所闻带回基层，向群众宣讲民族团结故事。此次活动为各族干部群众搭建交往平台，拓展交往空间，提供交融渠道，更好促进各族群众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近年来，阿里地区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与两路精神，让红色精神在雪域高原转化为为民服务、富民兴边的实干力量。据了解，当地现有1000多个党支部，2.1万多名党员，建成461个网格党组织和709个党小组，帮助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5800多名党员干部结队帮扶6390多名户困难群众。依托藏西先锋红色阿里党建品牌，党员干部助力群众拓宽农产品销路，化解群众急难筹盼。
1: 日前，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藏医生的带领下，日喀则市港巴县中心医院成功为2名腹痛患者完成了该院首例无痛胃肠镜检查，标志着该院正式具备了胃肠道疾病筛查、诊断、活检的独立诊疗能力，彻底结束了港巴群众做胃肠镜检查必须远赴市区的历史。
0: 近日，那曲市嘉黎县第七批区外就业毕业生抵达浙江台州临海市。浙江台州援藏区外就业专家智库同步成立，青年代表与企业签约，开启职业新旅程。据了解，自2023年以来，嘉黎县累计组织开展7批次区外就业，帮助120多名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
1: 近日，一衣带水秦千雅龙鄂湘皖藏四省区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展览以光影为纽带，集中展示四地摄影家的精品力作，活动搭建跨区域文艺交流平台，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为我区群众奉上一场精彩的视觉文化盛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表示，截至目前，我国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达到50个，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

0: 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1: 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式、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的重要作用。方案明确，重点排放单位可使用来自本行业或者其他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完成清缴，也可使用2024年1月22号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后登记的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2025-2026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清缴。
0: 商务部等4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这32个城市包括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江西省九江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等。建设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电一测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宣布，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近日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号起生效。公告内容显示，自9月3号起，来自脊髓灰质炎疫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如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病例或出现发热、咽痛、咳嗽、呕吐、腹泻、脖颈僵硬、四肢疼痛以及下肢松弛性麻痹等症状，进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人员将会按照程序采取医学措施。
0: 国家疾控局近日举行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对此，专家建议中小学生每天累计进行不少于70分钟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连续读写不超过40分钟，非学习使用电子屏幕单次不超过15分钟，全天课余视频时间累计不超过1小时。家长每学期应及时查看跟进学校反馈的体检结果，结果有异常要及时去复查。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及关于实施《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资产负债管理主体责任，坚持全面覆盖、合理匹配、稳健审慎、统筹协调的原则，切实防范资产负债错配风险。实施通知明确了办法出台后的报送报告和过渡期安排等工作，针对监管指标暂不达标的保险公司，允许设置3年过渡期，保险公司应制定达标规划，明确时间进度安排，经董事会批准并报监管后执行，监管部门要做好过渡期内监管指标的跟踪评估。
0: 日前，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

0: 由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开展，各类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举办，同时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系列主场活动、纲要办单位特色活动等6大板块活动。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在有序推进。据了解，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大赛日前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1.8万多名选手踊跃参赛，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本次大赛以树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为主题，旨在培育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及巾帼家政服务品牌，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1: 近日，第8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行，会议以考古学视角下的北部边疆为主题，设置蒙古高原考古、东北地区考古、青藏与西南地区考古、新疆地区考古4个分论坛，来自国内多个科研机构与高校的8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以边疆考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农牧互动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等议题展开讨论，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研究的新发现、新材料和新认识。
0: 日前，一列搭载着原油灌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金陵镇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据了解，此次投运的原油灌式集装箱为标准化压力容器，全程采用密闭运输，原油挥发损耗、剂量损耗和污染风险同步下降，能更好地保障油品数量和质量。
1: 昨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羽毛球、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冠军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据了解，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0: 现如今，家家户户的厨房当中都少不了各类酱料、香料的身影，调味品更是我们烹饪美食必不可少的搭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认知，觉得调味品的保质期长，不容易坏，开封后随意放在厨房角落，长期存放也不及时更换。但其实啊，大多数的调料开封后保质期会大幅缩短，悄悄发霉变质，不仅失去了原本的风味，还会暗藏巨大的健康隐患。今天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了解变质调料的危害，学会辨别方法和科学的保存技巧，守护全家人的饮食健康。西西在吗？
2: 在的，在的。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往往更关注米面、果蔬、肉类的保鲜问题，却忽略了厨房中不起眼的调味品。很多人认为调料盐分酸度高，不会滋生细菌，可以长期存放，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活误区。所有调味品的外包装保质期 都仅针对未开封、密封完好的状态。一旦打开瓶盖，接触空气和水汽，储存环境发生改变，保质期就会大打折扣，慢慢出现变质、发霉、氧化的情况。变质的调味品危害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很多人以为吃了过期调料，最多只是肠胃不适、拉肚子，其实风险远不止于此。变质调料中会滋生大量有害细菌、霉菌，短期食用后很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尤其是豆豉酱、花生酱、豆瓣酱等粮食豆类发酵制成的调味品，变质后极易滋生黄曲霉菌。需要大家重视的是，长期或者大量摄入黄曲霉毒素会大幅增加肝脏病变、患上肝炎的风险，严重威胁身体健康。虽说变质调味品对人体危害大，但大家不用过度恐慌，我们可以通过三个简单的细节快速判断家里的调味品是否变质。首先是闻味道，正常的调味品都有专属的醇香、酱香，如果闻到刺鼻的酸腐味、异味，或是油脂类调料出现难闻的哈喇味，就说明已经彻底变质，必须直接丢弃。其次是看形态，酱油、醋等液体调料若出现严重分层、大量杂质沉淀，或是瓶内产气、瓶口鼓胀，代表已经滋生细菌，不能继续食用。最后是看霉点，各类发酵酱料一旦出现白色、绿色霉斑，无论剩余多少都要整瓶扔掉，切勿挖掉霉点继续使用。其实霉菌毒素早已渗透全部酱料，为了从根源避免调料变质，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五类常见调味品的专属保存方法，覆盖家家户户的常用调料。第一类是蚝油、番茄沙司、沙拉酱等高水分酱料，这类调料水分、糖分含量高，营养丰富，是细菌霉菌最喜欢的环境，常温放置短短几天就会发酸发霉，变质速度最快，开封后必须全程冰箱冷藏。第二类是芝麻酱、花生酱、高脂辣椒酱等高脂肪调料，这类调料常温开封后仅能存放1至3周，冷藏后酱料会变稠，食用前可常温回温，切记吃多少取多少，不要反复加热整瓶酱料。第三类是腐乳、豆豉、黄豆酱、豆瓣酱等发酵制品，这类调料高盐、微含酒精，自带抑菌效果，冷藏可存放1至3个月，但取用务必保证工具干燥干净，避免生水油污进入瓶内。第四类是酱油、陈醋、纯番茄酱等高盐高酸液体调料，依靠高盐高酸环境抑菌，稳定性较强，凉爽天气可常温存放，高温夏季建议冷藏，避免变质。第五类是食盐、白糖、干香料等干性调料，食盐基本不会变质，白糖和干香料最怕受潮，开封后务必密封、避光、干燥存放，防止受潮结块、发霉失效。最后，西西在这里建议大家养成少量多次购买调料的习惯，不要一次性囤积过多。对于不常用的调味品，可在瓶身标注开封日期，定期清理厨房过期变质调料，坚持科学储存，定期排查，杜绝病从口入，既减少食材浪费，也牢牢守护家人的饮食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升级已经对平民造成严重影响，并进一步加剧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需求和救援压力。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辞，并敦促美国和伊朗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刚果金北伦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指出，目前疫情仍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被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 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迅速改变，病例和

0: 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风险。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近日表示，以色列的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如同在约旦河西岸插入一道弃子，将进一步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三国同意采取机制化合作措施，提升该协议集体威慑和防御的有效性，并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土耳其外长费丹在会后表示，三方同意将该机制定名为麦加防护联盟。另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三国同意在沙特建立秘书处，由巴基斯坦人出任首届首位秘书长，任期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俄罗斯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亚太地区伙伴和主要一体化组织开展合作。俄方的战略愿景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据了解，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重要的多边国际平台，于2015年开始举办，本届论坛1号开幕，为期4天。
1: 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
0: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艾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帕什尼扬说，该法案体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意愿，如果有人建议亚美尼亚放弃该法案，他的回答是不可能。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会见帕什尼扬时表示，亚美尼亚通过该法案意味着其退出欧亚经济联盟，亚方需尽早决定选择哪个联盟，以便俄方知道如何同亚方构建未来关系。
1: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7月至8月24号，美国经济活动总体保持轻度至温和增长，但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报告说，
1: 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经济活动实现轻度至温和增长，2个没有变化，消费支出小幅增加，但消费者对价格

0: 较为敏感，受消费者信心不足、高油价和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汽车的销售低迷，农业虽略有改善，但总体仍为疲弱。
1: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斯纳群岛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护开支。据了解，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韩国总统青瓦台昨天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报道说，青瓦台表示，韩国有可能还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国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派兵需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做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于本月内提交至国会。
1: 柬埔寨日前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十年路线图。根据该政策文件，柬埔寨的目标是到2030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地雷，到2035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文件显示，柬埔寨自1992年至2025年开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期间，清理了3541平方公里的受影响土地，目前全国还有1749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受影响。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军区总医院抓实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公益义诊、基层巡诊、表彰先进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提升医疗卫生保障水平。西藏军区总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组成医疗队，走进拉萨市 SOS 儿童村、拉萨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义诊活动。针对家属来队高峰，医院抽组骨干医疗队深入基层部队开展巡回诊疗，围绕高原常见病、训练劳损等健康问题，为官兵及家属提供问诊查体、康复理疗及个性化的诊疗服务，同时以实操带教方式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据了解，活动累计服务官兵、家属及儿童300多人次，为50名家属开展健康体诊，发放30多种药品。
0: 近日，西藏军区保障部组织全体新入职文职人员走进军区文史馆，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参观现场，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深切感悟老一辈驻藏官兵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体悟一代代戍边卫士扎根高原不畏牺牲的崇高品格，深入领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

0: 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和海拔高、境界更高的深刻内涵。通过参观，大家进一步认清文职岗位肩负的任务使命，坚定了立足后备保障岗位、为稳固稳藏贡献力量的信心决心。
1: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立足高原复杂地域环境，紧盯实战标准，对标打仗需求，组织开展复杂环境下全域机动保障能力实战化检验。此次能力检验重点锤炼官兵陌生地域通行、复杂路况机动、突发特勤处置等实战本领，全方位提升部队战场机动支援和伴随保障能力。据了解，该部后续将立足复杂恶劣环境，常态组织实战化机动锤炼，持续优化机动保障流程，完善特勤处置预案，建强装备保障底子，不断提升部队全域抵达、全域机动、全域保障实战能力，为部队稳妥高效随行各项战备任务筑牢坚实的机动保障支撑。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0: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安全呢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日常上网行为里藏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警惕陌生网络问卷带来的数据安全隐患，筑牢信息安全防线。来吧，西西。
2: 来了来了。可能有很多人对国防的认知还停留在边境驻守、军事战备、抢险维稳等传统领域。事实上，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快速发展，国防安全早已进入无硝烟的网络战场，数据信息也成为新时代重要的安全战略资源。所以，我们日常的上网行为、信息使用习惯、个人数据保护意识，都和国家信息国防安全紧密相关。守护网络安全就是守护新时代的国防安全。很多人觉得自己作为普通人，信息无关紧要，不会影响国家安全，这是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传统的情报窃取方式隐蔽且成本高，而现在，境外势力更多利用大众化、生活化、无痕化的网络手段，长期零散搜集国内各类基础信息、地域信息、民生信息，通过大数据汇总、比对、建模分析，就能精准研判出区域人口结构、生活规律、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社会活动特征等关键内容，形成完整的情报数据体系，对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隐形威胁。今天西西重点和大家说一个大家最容易忽视却属于信息国防重点防范的风险点，警惕网络陌生问卷、有奖调研、趣味测试链接带来的数据搜集隐患。在这里要和大家明确区分，政府部门、正规高校、科研单位发布的公开调研问卷有严格的数据保密规范，用途明确，全程合规，大家可以放心参与。而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网络上随处可见、来源不明、主办单位模糊、以红包、积分、小礼品、趣味测试

0: 评作为借口的陌生链接。日常生活中，不少网友看到免费福利趣味测试，抱着好奇贪小利的心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毫无防备地填写自己的居住地、职业身份、出行习惯、日常作息、生活环境、工作特点等详细个人信息。单条个人信息看似微不足道，不具备任何情报价值，但成千上万条零散信息汇聚整合后，就能形成完整的区域数据库。这种常态化、隐蔽化的民间数据搜集方式，是当前非传统安全领域最常见、最隐蔽的情报渗透手段，也是全民信息国防教育需要重点防范的内容。除了陌生问卷链接，手机用权限过度授权也是日常高频风险点。很多人在下载、安装各类软件时，习惯一键授权所有权限，随意开放定位、相册、麦克风、通讯录、存储、访问等敏感权限。大量不必要的权限开放，会让个人轨迹、生活画面、属地信息长期被后台持续采集、留存、上传，造成个人数据外泄。一些不良 APP 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收集各类信息，日积月累，大量碎片化信息整合之后，同样会形成有分析价值的数据资料，带来信息安全隐患。想要做好信息防护，其实并不复杂，核心就是坚持最小必要原则。安装软件时，仔细阅读权限申请提示，只开放这项软件运行真正需要的权限，定位、相册、麦克风这类敏感权限，不用的时候及时关闭。遇到陌生问卷、趣味测试链接，先核实发布主体、来历不明、诱导填写大量个人信息的链接，不要点开，不要填写。信息国防重在全民参与，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概念，而是藏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信息填写的选择当中。我们每个人守住个人信息这道小门，汇聚起来就能构筑起稳固的网络安全屏障。西西在这里提醒大家，上网务必擦亮双眼，拒绝为了小额奖励随意填写个人信息，谨慎对待各类陌生链接，按需开放软件权限，提高信息防范意识，自觉守护网络空间安全，用点滴行动维护信息国防安全。
1: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灵山脚下同台府，唐僧竟然因行善蒙冤入狱，这场离奇冤案背后究竟折射出明代司法制度怎样的顽疾？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0: 在西游记文本中，唐僧师徒一路披荆斩棘，眼看灵山近在咫尺，胜利的曙光似乎触手可及，可谁能想到，在同台府，他们一头栽进了一场惊天冤案。向来慈悲善良、一心行善的唐僧，竟被污蔑成杀人越货的强盗，被无情投入大牢，饱受酷刑折磨。这处同台府地处佛国脚下，没有妖魔鬼怪兴风作浪，本应是一片祥和之地，可唐僧师徒遭遇的苦难却比面对妖怪时更为可怖。刑讯逼供的脑箍，禁锢身心的狭床，颠倒黑白的诬告，他们这些残酷的遭遇让封建司法的荒诞与绝望暴露无遗。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曾深陷冤案的泥沼，他的这些悲惨经历与书中故事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场发生在同台府的冤案又能为我们认识古代司法制度和社会现实提供哪些关键线索和深刻启示？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1: 那么唐僧他们被关进衙门以后啊，还要送进了监狱，这些狱卒啊下手也很狠，对唐僧师徒四个人先打上一顿，就像《水浒传》里面的杀威棒啊，林冲啊、武松啊这些犯人送到监狱，首先就是打了一顿杀威棒，有钱交点钱打点一下，下手轻一点；没有钱交，就往死里打着。那么唐僧视频内容都挨不了打，所以就问孙悟空：“这下怎么办啊？”孙悟空说：“他们打我们，那是为了敲诈钱财嘛？那你老人家送他一点钱不就完了吗？”唐僧说：“我一个出家人呢，四大皆空，六根清净，我哪里有钱啊？”哎，孙悟空说：“你那个锦囊袈裟不是个宝贝吗？很值钱，你送给他们。”那唐僧无可奈何，所以把他这个锦囊袈裟这个宝贝献出来，免了这番皮肉之苦。那么这些狱卒啊，打开行李找到了这个锦囊袈裟，果然金光闪闪，是个稀罕的宝贝。这些狱卒们一个个都来争抢，都想占为己有，互相抢夺起来。哎，这个时候这个狱官，就是个监狱的官员，他听见吵闹，于是前来查看。狱卒们向他汇报了这个争吵的原因，请狱官来决断。但这个狱官是个好人，哎，他来查看行李啊，发现了通关文牒有各个国家盖的宝印发押，所以他就判定唐僧他们是真实的取经团队，应该不是盗贼，这个是大唐来的高僧，所以这个案子可能另有隐情。所以他就嘱咐这些狱卒啊，你不要乱动唐僧他们的东西，是吧？好好看着他，待明日太爷再审。于是这些狱卒就把袈裟也叫住包罗，哎，交给狱官来修葺，由他保管。这个狱卒是非常细心的，而且非常正直，坚持原则，这副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啊，可以说是这个昏庸混乱的同台府当中唯一的清醒者，是污浊满地当中的一股清流。那么当孙悟空觉得这个在监狱里被折磨下去啊，也不是长久之计，哎，说这个时候他也准备显行通了，这个要来平反冤案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面对冤案，孙悟空不是走法律途径来平反的，他神通广大，所以直接用法力来显威。他是怎么来显威来平反这个案件的呢？他首先飞到寇员外家里去，装成寇员外还魂了。寇员外本来已经成了一具躺在棺材里面的尸体了，突然还魂说话了，对，说这个你们告错了人呐，诬告唐僧他们杀了人，阎王爷在下面非常生气啊，现在把我特意放回来通知你们，如果你们不到县衙去把这个诉状撤回来，阎王爷会把我们全家老小斩草除根，包括鸡狗之流一个不留，还特意把他那个老婆穿金啊大骂一顿，说这个那张氏穿进来

0: 网口逛蛇陷害无辜，太简单的名，就你在这搬弄是非。哎，这下全家给吓坏了，那一对所谓栋梁兄弟啊，吓得磕头哀告说，爹爹请回，切莫相残老幼，到天明就去本府投递解状，愿认交回，只求存莫君安也。所以这个你别生气啊，我们明天就去把状子撤回来，哎，千万别这个危害家人。好，然后孙悟空呢又显心痛，飞到这个刺史家里，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刺史的伯父，已经死去的伯父显灵，说你做官虽成主因，一向清廉，怎地昨日无知把四个圣僧当贼，不省来因，求于境内，阎君差鬼使押我来，对你说叫你推情查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叫你去阴司责正也。就是说这个特意放我回来通知你，哎，让你好好的审这个案子，推情查理，好则把你要传的阎王爷呢要你来对证，就等于说把你这个刺史也搞死啊，到阎王爷走一趟。这个刺史吓坏了，心中这个非常恐惧的说，是吧，大爷请回，小侄升堂，当就释放，我明天升堂，立马就放了这个。然后到了第二天这个升堂的时候，孙悟空又显神头，哎，这回他变成了一个浪荡游神啊，他变得这个浪荡游神啊，法力无穷啊，他从空中伸下一只巨大无比的神脚，把整个县衙都差的一脚踹翻啊，县官这些凡人在这个神脚下面就像一只只蚂蚁，这个这浪荡游神高声的喊道，众官听着，这个无赖玉帝差来的浪荡游神，若你这府间里屈打了取经的佛子，惊动三界诸神不安，叫无传说，趁早放他，若有差池，叫我再来一脚，先踢死何府县官，后会死四境居民，把城籍都踏为飞烬，法力无穷，我一脚就把你们全部踩成蝼蚁。这个哦，这个刺史和下面的这个各个官员啊，都吓得屁滚尿流，当然很快的就把唐僧给释放了。哎，接下来这个孙悟空还要显一次神通，就要到地府去跟掌管地狱的这个地藏王菩萨讲，哎，这个寇员外是冤死的，他是个善人，他供奉了一万个僧人，是一个非常虔诚向佛的，所以呢你不应该把他勾来。哎，冥府呢也给孙悟空面子，就讲啊，说这大圣来取，我再延他阳寿一计，哎，看孙悟空的面子，让你还阳再多活十二年。哎，所以这样这个寇员外就还魂了。他还魂以后啊，就现身说法，告诉全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哎，说是歹徒杀的我，孙悟空他们呢就帮我夺回来财物，还用神通要我还魂了，死去回来让我捡了一条命，所以他们是我们寇家最大的恩人呐、啊。我们觉得不能恩将仇报，所以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样就洗刷了唐僧他们的冤案。那么这当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个书中讲啊，是吧？这是地僻人成凶恶事，天高不负善心人。这个《西游记》写这么一个故事啊，它主要是为了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一种行善教化的道理。寇员外因为行善，是吧，这个虽然死了还还魂，还多活了十二年阳寿，这个洗刷了唐僧这个冤情啊，看去当然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我们细加分析，那这个事情真的就这么乐观吗？完全相反。
1: 从唐僧师徒的遭遇中，我们不难发现冤案的产生并非偶然，昏聩的官员、片面的证据采信、刑讯逼供的滥用等等，这些因素共同编织了一个扭曲的、漏洞百出的司法网络。在同台府的这场冤案中，孙悟空凭借神通最终为师父洗清了冤屈，但这一过程却暴露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现实：在古代司法体系中，冤案的平反往往并非依靠公正的法律程序，而是依赖于超级的力量或偶然的机缘。这种现象背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的脆弱与无力，更是社会现实的无奈写照。那么吴承恩通过这个故事还想传达怎样的批判呢？
0: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结论是悲剧性的。这个故事恰好折射了古代冤假错案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个冤案重生是有它必然性的原因。所以对此啊，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故事自小有这么重要的几层启示。其一，它展现了古代专制制度之下冤案的一种普遍性，而且冤狱之灾比妖怪都更可怕。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如来佛脚下的灵山脚下。到了佛国地界，取经之将成功，佛国本来应该是一片净土啊，但是你看到了这里处处有冤案，冤狱无处不在，连那么神通广大的如来佛都管不了这事，还

这只是辨析一下，这个故事里面从头到尾就没有妖怪出现。在唐僧所摘绣的这些烂心当中啊，没有妖怪出现的只是很小，我记得就这么两个故事。另外一回是奉仙郡的故事，那也是玉帝滥用刑罚惩罚失礼的奉仙郡主，所以呈现的也是这个专制者喜怒无常导致的一个冤案。佟太傅这是第二个，没有妖怪出现，但是让唐僧受了这么多皮肉之苦啊，受了牢狱之灾，所以唐僧在这里面受的折磨啊，不比在妖怪那儿小，所以这个恰恰说明了这些冤假错案是比妖怪更可怕的。那么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点评明代的法律情况，专门讲到明武宗时期，这个是刘瑾专权，冤难满狱，这个说遍地都是冤狱，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那么包括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制度下，像刑讯逼供这样的一种违背人道的做法还是普遍性的。因为古代审判主要是以口供作为定案的重要依据，但是很少有犯罪人是会主动认罪的，就是要通过刑讯来获取他的口供。所以这个历史上这个因为刑讯逼供出打成交导致的冤案真的是很多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也还包括官吏的分愧无能、贪赃枉法。所以除了制度失效，这个官吏个人也很重要。一个审判的正确与否，一个衙门的好与坏，首先取决于这个官人的个人能力和品格。特别古代中国一直是纠问式的审判，所以按照这套体系需要造就一个全能型的治非法官，他需要拥有非常丰富的审判经验，还要有道德情操。但是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官员是无能，有一些是无德，还有一些是德才皆不具备，德才沦丧这个。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佟太傅的刺死就是这样的，他压根就没有审查过，他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就直接偏听偏信了这个挑唆成性的寇夫人的片面之词啊。那么包括这个刺死他的知识结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原著描述他是孝廉向雪案公书，早睡在金銮对侧，强怀忠义之心，每妾仁慈之恋。看去当然很不错，他是按照儒家科举考试的模式训练出来的，非常仁慈这个。但是他又跟唐僧一样的离骨不化，空怀仁慈，大爱无用，道德上好像这个说起来头头是道，但他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判案。你说如果是唐僧他们打劫的，这个凶器在哪里啊？除了寇夫人的指控以外，还有哪些证人呢？还有哪些物证呢？那唐僧的犯罪动机又是什么呢？他抢来的赃物去哪儿？怎么处理的？唐僧辩解说，这个是我从强盗手里夺回来送还给寇员外的，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个刺史一概就没有问过，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查就直接偏听偏信就定案了这个。所以包括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你看到了监狱的那个狱官，他就很谨慎，他看到通关文就知道唐僧取经这个事是真的，所以他就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但是这个刺史官压根就没审查过，这个态度也不端正，这个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冤案爆发。那么古代当然也有对于这个司法官的责任追究的制度，叫做出入人罪。这个如果你把一个无罪的判为有罪，或者量刑不当把一个轻罪判成重罪，这个叫做入人罪。那么当然反过来，如果你把有罪判为无罪，或者把重罪判为轻罪，这就叫做出人罪。这个大明律里面专门规定了，凡官是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类。所以对于这个官员的这个错案追究的责任，其实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往往执行的不到位。所以佟太傅这个刺史这个断案能力之差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就给他定一个出入人罪，要追究责任的。那么除了《西游记》以外，古代还有很多文学作品都讲述了司法官贪赃枉法带来的悲剧，比如说《水浒传》写梁山英雄，非常多的人他为什么逼上梁山，就是因为司法腐败的受害者。冤案的爆发除了制度以外，它跟司法官员的个人素质和道德操守有。那么第三个方面，它可能还存在官商勾结，这个官匪勾结这样的现象，所以这里面副官府保副伞横行。那么这个佟太傅的刺史他为什么这么相信寇家的指控，他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寇家是大富人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按书中说他是当地巨富啊，所以他说是唐僧杀的那就是唐僧杀的。所以这个刺史对于寇家的这个超强的影响力，这是了然于心的。寇家的人一到官府还没说来，刺史主动就说了，说昨日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斋的四众高僧，乃东土唐朝的罗汉，发噗噗的满教锣鼓送行。所以你看这个刺史说这话，这对寇家全是很了解，甚至还充满了羡慕，还想有结交之心啊。原告还没说啥，他反而说了这句话，你可见他对寇家的泼天富贵与巨大影响早就知道。
所以不

排斥他们之间可能早就有了一些利益往来，这个，哎，所以佟太傅如果有个傅光胡的话，寇家肯定排第一嘛。所以这个刺子这个屁股一开始就是坐歪了的，所以这个里面算官相勾结。当然还有一些更可怕的，比如说乌鸡国里面讲过有官匪勾结，是吧？这个妖怪杀了国王，但是这个妖怪是有更大的后台在天庭，所以搞到这个案件平反不了。那么第四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冤案的平反极其困难。在这些故事当中，平反教学主要依赖孙悟空的神通，而不是依靠法律程序和手段，这个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它没有普遍性。我们想象，如果孙悟空不会上天入地，他不会让人死而复生，那怎么办？这个案子能平反吗？我估计很难。那包括在乌鸡国当中，如果不是孙悟空能够打败乌鸡国在天庭那些后台，一般人也不可能让那个死去的国王平冤。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通过神灵显灵来平反冤案的方式，只是在古代文学是非常常见的桥段。寇员外的平冤过程恰好告诉我们，在这个古代专制社会的这个法律不公平之下，冤案平反太难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些清官，寄希望于一些侠客，或者寄希望于孙悟空这样的神话故事，这是给他们无奈当中的一种期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更多的是一种安抚人性而已，是一个非常无奈的，甚至是一种绝望的。所以啊，这个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寇员外还魂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展现了古代专制制度和昏聩的司法官所带来的冤案的普遍化的现象，也展示了古代冤案各种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这些教训是要避免。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个《西游记》里面除了佟太傅这个冤案以外，还有非常多的冤案。我盘点过，《西游记》里面差不多有17起冤案的。冤案是书中的高频子，是吧？书中的乌鸡国、祭赛国、灭法国、车迟国，那都是统治着昏聩无道，冤案重生。包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唐僧赶走，也算是个冤案。甄家美猴王也被这个唐僧冤枉，他打杀了唐僧被赶走，也是个冤案。这个，所以《西游记》当中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冤案呢？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明代的这个历史背景以外，他还跟作者吴承恩的人生经历有重要的关联，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多次遭逢过冤案。嘉靖16年秋，吴承恩赴应天府参加科举考试，就遇下了一起科场大案。当时啊，这个考生的答卷里面所对语多讥善，就讽刺乔正，批评乔正，这个在当时是大罪。这个，所以对这些考生的不当言论，嘉靖皇帝极为震怒，严查。这主考官江汝弼、欧阳渠都被逮捕，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严加审讯。而且这个已经录出来的举子都不许参加第二年的会试，全部无效的。吴承恩是参加了这个考试的。以他素来桀骜不群、敢于直言的性情，我估计那个答案里面批评乔正的肯定包括他的。当然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西游记》研究学界也有争议，就是说究竟吴承恩他是考中了，因为被连坐把他这个举人资格取消了，还是说他压根就没考上，所以也没查过他。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但我想不管是哪一种，你都可以看到他是非常近距离的看到了因言获罪的这种冤案的。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呢，是吧？所以在这个专制高压之下，这种冤案对他人生是带来了很大的阴影的。那么后来吴承恩又遭了一个冤案，我们在节目最开头就讲到过，吴承恩在强生县城的任相被蒙冤下狱，是吧？这个当时的县令是另外一个文学大家桂有光，他们两个想刷新县政，因为征粮的事情得罪了当地的豪绅啊。吴承恩因为诬告被抓捕下狱，但后来被解救出来。但是这种牢狱之灾无疑是让他对乔正的律法更失望，也留下了阴影。所以这个这次在佟太傅唐僧因为行善被诬告抓捕下狱，这跟吴承恩当年他是为了做好事啊，为了照顾老百姓的利益，结果被人诬告蒙冤下狱，是非常像的这个情景。而且甚至不等于是吴承恩自己了，他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遭受过冤案。当时这个沿海有倭寇作乱啊，吴承恩家乡淮安历史下第一位状元叫做沈坤，这个人是吴承恩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他组织了一个军队抗倭。沈坤抗倭有功，但是因为组织了军队，所以被人诬告私交相拥、独谋不轨、背叛朝廷，被蒙冤下狱啊，最后在锦衣卫的诏狱里被拷打屈死。我想这个冤案对吴承恩的触动肯定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冤文化可以说纠缠了吴承恩的一生。好，今天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西游记》中的情理法就讲到这里。但进入唐僧师徒啊，一路西行降妖除魔，经过99-81难，终于到达天竺灵山，取得了他心中的真经。我们今天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我是孟真。尼龙及时流灾害发生以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吉隆抢险救援，西藏销售公司迅速调派油品应急保供车辆为抢险救援队伍开展应急供油支援。截至9月4日，已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其中汽油163吨，柴油288吨。应急保供车为相关抢险救援车辆配送28台次，油品50多吨，服务抢险救援车辆400多台。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人员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受灾群众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吉隆泥石流自然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红十字会及时优化了捐赠渠道，截至目前已接受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捐款，累计达到5269万元。8月26日至9月4日，吉隆口岸支行累计办理外汇存款业务7笔，金额48.63万美元；办理个人外汇兑换业务5笔，金额3.56万美元。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区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截至目前，针对国道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连日来，来自气象、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172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重点加强吉隆口岸现场及国道216救援通道次生灾害风险监测预警。目前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排空，河道恢复过流，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昨天我区向尼泊尔紧急援助的贝垒桥等物资在日喀则市里茨口岸完成交接，据了解这批援助物资包括贝垒片、加强悬杆支撑架等专用器材，可搭建2座贝垒桥，用于支持尼泊尔泥石流灾区抢通生命通道，开展救援保通工作。尼方对中方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表示感谢，称这次雪中送炭之举充分体现了两地山水相连、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是中尼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月4日20时至5日20时，西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叙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是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这火种也得给我顶！
4: 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不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服务员，黄文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局长喊话。
5: 哎，师傅，
6: 军长，军长，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
7: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8: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9: 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0: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
11: 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10: 李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
5: 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
1: 给我上！
12: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13: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14: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13: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14: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13: 娘，我知道。
14: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13: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14: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13: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14: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13: 娘，我
14: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13: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工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14: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13: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14: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13: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14: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15: 报告曹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16: 好，我知道了。
13: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14: 清河，你
13: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16: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14: 啥时候回来呀？
13: 应该不会太久。
14: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16: 知道了，娘，我走了。
14: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16: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呢，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子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哎，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哎，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哎，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哎，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哎，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
1: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2: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0: 应该是国良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3: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4: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5: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的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3: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
5: 老子架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
4: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5: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3: 团总，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5: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地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3: 是，团座。
6: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1: 团长，你们回来了。
0: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7: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激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1: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0: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8: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2: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0: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9: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0: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8: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
5: 呵，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给我交出来！
2: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哎，不能砸东西！
6: 哎，
2: 老总，
6: 娘，
2: 老总，
6: 别停了，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
6: 拿过来，
2: 老总，
6: 放
2: 人！
6: 去
2: 你！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去。

0: 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林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
4: 啊，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

0: 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1: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0: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1: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0: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2: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1: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0: 带路这个嘛。
2: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0: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1: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2: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0: 这个
1: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0: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2: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0: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1: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送来。
2: 等等，盖娃，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4: 我拉你一把，
5: 拉我一把。
1: 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6: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亲家，国虎，郭亮，跟我上。
2: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赶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国红，我们走。好。
2: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7: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给哥抽一根吧。
8: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7: 谢了，兄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了，抓回来未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8: 妈的，
7: 都怪那啥狗屁王爷子，咱盘算还得听他的。
8: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手握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9: 知道了。娘，国亮，给娘。呀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跟着游击队走。
2: 得救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
9: 国良，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9: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多少名学生呀？
9: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9: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亲家，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好。
5: 这俩好啊，刘魁首啊，刘一哥呀，满手啊！
10: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1: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
12: 再好，
10: 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啊，小娘们儿！快说呀、啊、你！你们这列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1: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0: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1: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10: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钱洞了。
3: 我看是。
13: 婶儿，我把游戏堆给你带来了。
3: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空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坏老子的大事啊你！
7: 团座，团座，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8: 快快的打！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闹，老子给我毙了！
1: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
9: 哎，好两个！
6: 干活了，兄弟们，给我！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

0: 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那几个土匪。
1: 没事，来，我背你。
2: 我，你怎么了？
1: 没事，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小心，土匪。
1: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2: 好。
1: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2: 是。

0: 的死期到了。嘿，
1: 他妈的，
2: 张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该，我一定该，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该王，什么事儿？
1: 学生里面没有在家小姐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哪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红，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红，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0: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0: 没事，我没事。
5: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改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儿。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6: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改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7: 嗯，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8: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6: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6: 嗯，知道了，娘。
2: 改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殷婶，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亲家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忘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亲家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不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
0: 哼，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英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0: 定的。
1: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了。
2: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1: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3: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
4: 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2: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生命。
4: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3: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4: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啊、
2: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4: 这事你决定吧。
2: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4: 好，我现在就过去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持续推进，
2: 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把脉。
3: 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
2: 第六届藏博会打通产销端，好物惠群众。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10届自治区党委第7轮巡视整改和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指出，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政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 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四号，本台记者德吉在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了解到，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前两天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4: 据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径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2: 西藏交发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普布扎西：
5: 路径加宽，我们保证7米双车道，这两天路通了，西野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径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患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
2: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本台记者普珍了解到，曾经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的热索桥，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刷后的钢筋残留。
6: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2: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本台记者德吉试着攀爬到避险点后说：
4: 啊，我感觉爬上来我就用了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2: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拉孜消防救援大队旦增：
7: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卫校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2: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中国石油日喀则销售分公司投资质量安全部科员洛桑南加介绍了截至四号他们的送油情况。
8: 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时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国家电网、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的开展好工作。
2: 此外，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3: 连日来，多部门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请听报道。
9: 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专家团队，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黄海，
10: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踏勘一下当时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为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保障救援的安全。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开展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9: 据了解，吉隆近期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查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发生。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院长地宝峰：
11: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航空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3: 西藏台消息，四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严金海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9: 西藏台消息，二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淡巴、徐之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 二号下午，伽马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216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延时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
3: 西藏台消息，四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玲、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瓦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报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安全转移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成了不少群众牵挂的事。请听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带您走进萨勒乡色琼村，看一看群众撤离之后这里的情况。
9: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的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村里的藏籍养殖合作社里，穿着红马甲的党员先锋队队员正在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未间断。这几天除了按时管护外，他们还打包销售了30多箱藏鸡蛋。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
12: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
9: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8人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重任，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眼下最紧迫的是村里的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即将成熟。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组织大家抓紧采摘。
13: 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9: 每多采摘一把蔬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为了让安置点的群众心里踏实，萨勒乡色琼村村委监督主任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村里的视频发到微信群里。普布顿珠：
14: 每天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嘛。
9: 村民虽然暂时离开家园，但故土没有荒芜。8名党员接力守护全村，管护家禽，采收蔬菜，巡查院落，一抹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萨勒乡专职人民调解员巴桑普智：
15: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9: 萨勒乡党委统战宣传委员普仓觉：
1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9: 萨勒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旦增旺姆：
17: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距受灾核心区域十几公里的吉隆镇，当地居民商户自发行动，每条小巷每家店铺都成了爱的补给站，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点点微光交织相融，汇聚成一股滚烫的暖流在小镇涌动。请听报道。
17: 现场无进站，是没吃饭的，有没有送点点心？
9: 灾情发生当晚，在吉隆镇经营一家超市的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还没有吃到饭，来不及多想，他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送了过去。阙俊梅：
18: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9: 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阙俊梅的超市门口就一直摆放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人员。
18: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很感动，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9: 同样，吉隆镇的一家药店也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店里备好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供过往的救援队伍随时免费领取。药店店长杨茂：
1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9: 中国石化吉隆镇加油站也开通了救援车辆绿色通道，所有抢险救援车辆只需登记信息即可享受免费加油服务。加油站站长次仁多吉：
20: 我们这边已经是送完了10吨汽油、20吨柴油，我们把有关车送到最前线提供服务。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一加六加一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台消息，目前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西藏会展中心二号馆。据了解，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两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会，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商户阿哈德：
1: 我是第二次来，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0: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二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为市民群众搭建了一站式选购平台。市民陈先生：
2: 我们买了一些特产物品，但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以收集群众诉求1.94万条，为民办实事11.51万件，汇集群众854.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聚焦高效便民、利企惠民，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已通过辅导办、帮带办、预约办、延时办、提醒办、上门办暖心服务群众6500多人次，发放企业开办大礼包559件，为企业节约资金约58万元。
4: 3号，2026年山南市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现场签约项目32个，签约资金总额超30亿元，涵盖清洁能源与新能源装备制造、高原特色农牧、生物医药制造、文化旅游、高新数字等领域。
3: 理论与实践，
4: 结龙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了堰塞湖。为了科学研判堰塞湖的情况，拿出有效的处置方案，监测队伍来到观测平台，无人机、边坡雷达、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设备陆续登场，发挥大功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科技多跑一步，救灾主动一分。评论说，得益于多样化的技术装备，堰塞湖的状态被有效监测，这为指挥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救援队也可据此进行下一步除险作业，相关工作更有章法，有的放矢。在灾害发生伊始，面对断电、断网、断路等情况，技术手段成为有力助手。在这场与时间竞速的较量中，科技不只是救援的辅助工具，而是抢险救灾的重要力量。快速测绘受灾区域，精准投送物资装备，动态监测险情变化，人进不去的地方无人机先到，人看不清的险情无人机细致排查，有00后飞手连续21小时操控无人机，即便手指冻僵也尽力坚持，竭尽全力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科技手段的应用作用。灾情复杂，救援不易，科技手段需各显神通。无人机三维建模，结合热成像探测，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道路中断、通信失联、应急通信车、卫星终端等协同发力，打通救援生命线。从凭经验判断到靠千里眼监测，从人工排查到智能感知，从单点救援到空天地协同，越来越多先进科技和装备让今天的抢险救灾更加精准、高效、有序。应看到泥石流灾害往往不是一过性的，一次冲击之后，山体是否还会滑坡，河道是否可能堵塞，堰塞湖水位是否持续上涨，这些问题都关乎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科技手段的价值也在于监测防范新风险，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面对自然灾害极端性、破坏性加剧的情况，防灾、减灾、救灾的紧迫性更为凸显。根据灾情形势的动态演变，树立科学思维、创新思维，用好大数据、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有助于提升对风险的精准预判能力与科学处置能力，不断增强抢险救灾韧性。当卫星凝视大地，无人机穿越峡谷，监测设备捕捉山体细微变化，抢险救灾研判决策就能更智慧，救援人员冲锋在前就有更加坚实的底气。练好铁脚板，也用好最强大脑，确保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必能让抢险救援更高效。科技多跑一步，抢险救灾就多一分主动，预警提前一分，生命就多一分安全保障。把创新之力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技术成果真正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这是科技赋能应有的模样。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多云，8度到19度；那曲小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6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3度。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我是杨洋。

辽阔的大美高原从来不只有雪山湖泊的壮美风光，在雪山与森林之间，在河谷与村落之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取大地山林的馈赠，以双手为笔，把生活智慧、民族记忆一件件打磨成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冰冷的展品，而是烟火日常里实实在在的器物、美食，是流淌在岁月里的生活方式。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开启一场跨越地域的非遗文旅之旅，从林芝茶余深幽的原始森林，到墨脱云雾缭绕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再到拉萨尼木的山间村落，我们一同走进茶余木碗、门巴手抓饭、灯刀、墨脱石锅、尼木县彭岗陶器，触摸木的温润，感受石的厚重，品味食物里的烟火，欣赏刀锋之上的力量，读懂泥土淬炼之后的重生，看一看这些古老的非遗如何扎根乡土，在新时代文旅融合的浪潮当中，焕发出崭新的时代光彩。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茫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8: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7: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北京时间12:41，您正在关注的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说起我区东南部的茶余，人们总会想到云雾缠绕的高山，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印度洋暖湿气流翻越群山，滋养出这片温润富饶的土地。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孕育出一门流传千年的手艺，茶余木碗制作技艺。藏族民间歌谣里这样唱道：情人若是木茶碗，时刻揣在怀里头。一句民歌道出了木碗在藏族群众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过去的岁月里，一只上好的茶余木碗可以陪伴一个人走完一生。揣在藏袍怀里，上山放牧，下地劳作，走亲远行，形影不离。吃饭，喝酥油茶，品青稞酒，一只木碗包揽了日常生活的诸多场景。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0: 在藏东南群山褶皱的深处，有一片被雪水滋养 云雾缭绕的土地，茶余。茶余河与怒江的支流在此蜿蜒穿行，苍翠森林绵延不绝，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清冽的木香。正因这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茶余自古便是木碗制作的沃土。在西藏，许多地方都传承着木碗制作的手艺，但茶余木碗在其中独树一帜。这里的匠人们喜欢精选编杂木、桦树、枫树上天然形成的树瘤为材质，因其木质致密，纹理奇绝，经手工雕琢打磨后，木碗表面便呈现出如云似水、浑然天成的肌理。这份源于山林、凝于指尖的匠心，不仅成就了茶余木碗温润如玉、历久弥新的品质，更使其成为青藏高原木碗制作技艺中的瑰宝，因而茶余木碗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秋日早晨，晨雾即将散去的时候，木碗手艺人旦增郎家也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包。他今天准备上山去找树瘤，一直要给儿子郎家再做一个木碗作为生日礼物，但迟迟没遇到心仪的材料，他决定今天再上山去碰碰运气。在妻子的叮咛声和儿子依依不舍的咿呀声中，旦增郎家出发了。寻找树瘤从来不是一件单靠力气就能完成的事，它是一门沉默的技艺，考验眼力，更仰赖大山的眷顾。作为茶余木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旦增郎家，在小时候起就常跟随父辈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徒步深入茶余的密林深处，有时一去就是十几天，睡在森林里，吃在小溪边，只为多寻得一些花纹独特、质地温润的碗坯材料。
11: 我们去山上去找木碗的时候，有运气的话，一天，找的时候十多个可以有花纹的；没有运气的话，连三天十多天找的话找不到。
10: 旦增郎家说：“进山找料，心要静，脚要勤，但最重要的是得有耐心。”唯有怀着敬畏与诚意走进山林，才能被大山认可和赐予。
11: 终于找到了一个树瘤，这个是编杂木的，这个取出来以后可以做茶碗。
10: 在茶余木碗匠人眼中，每一棵树瘤都是树木在风雨雷电中自我疗愈所留下的印记，这些因创伤或病变而形成的异常组织，虽对树木本身无益，却恰恰成为制作茶余木碗最理想的材料。这种化废为宝的奇妙机缘，既是自然内在平衡的体现，也被匠人们视为大自然赐予的珍贵恩典。
11: 哎呀，这个树瘤取好了以后，必须盖一下这个，保护一下，这个树干那个干呀那些什么都没有问题，是这样。
10: 旦增郎家说，这种处理方法是历代木碗匠人在漫长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经验，这种积淀的背后深植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不仅是匠人与山

0: 之间一份无声的契约，更是一种源于敬畏的克制与感恩。正是这份精神，构成了茶余木碗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根脉。因为是孤身一人进山，所以但增郎家并未在山中久留，下午就返回了县城。此时他要把最近收集的碗坯进行水煮加工，妻子央宗带着儿子也过来帮忙。儿子还小，总喜欢跟着爸爸，所以即使但增郎家剁木碗的时候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就像他自己小的时候看着父亲做木碗时一样。煮碗坯是所有木碗加工之前一个必须的处理过程，把经过修整的碗坯在大锅中慢火煮制，可以软化木质，去除树枝与异味，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阴干，才能成为合格的木碗材料。碗坯通常要煮上三个小时，锅中水汽氤氲，木香悄然弥漫。趁着这段等待的时光，但增郎家一家便在小院里围坐下来，开启了难得的休闲时刻。央宗从壶里倒出热腾腾的酥油茶，小心翼翼地将儿子的小木碗斟满，那是但增郎家在孩子满月时亲手为他做的。但增郎家则笑着揉起簪把，捏成小块放进儿子手心。儿子看着父亲，还会悄悄拿起自己的小木碗，学着父亲的样子，用袖口笨拙地擦拭着碗沿。他今年不满四岁，还不懂木碗的意义，更不懂父亲日复一日在作坊里煮制碗坯、打磨木碗的辛劳究竟为何，但不妨碍他带着好奇心去模仿父亲。
1: 他平时喜欢看做木，到了十多岁多，我也他跟我一起学那个，我也教他那个做木啊。
0: 在郎家幼小的心里，还没有传承的概念，但模仿已是传承最初的模样。在这木香氤氲的小院里，一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在孩子的目光中悄然生根。这间临街的小屋是但增郎家的木碗作坊，一只真正有灵性的木碗，在历经深山选材、慢火煮制与自然阴干之后，还需在这里经由匠人之手，在反复的雕琢与打磨中，才得以真正成型。在木碗制作的诸多工序中，雕磨无疑是最费心力的一环，也最能体现一位匠人的技艺高低。一只木碗能否做到厚薄匀称、弧线流畅、碗底稳实，全凭匠人的眼力与手腕的微妙掌控。多一分则厚，少一分则薄，这不仅依赖天赋的敏锐，更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锤炼与沉淀。正是在这反复的切削之间，木头被赋予了器物的灵魂，而但增郎家则以刀为笔，写下了对山林与传统的敬意。
2: 茶余木碗制作技艺世袭非遗传承人但增郎家，为了找到木料，深入原始山林寻找桦木、边杂木等树瘤与树根，寻找本身就是一件辛苦事。优质的树瘤往往生长在高山密林的深处，匠人们翻山越岭，有时候数日奔波，也未必能寻到一块称心如意的原料。一块粗糙的树瘤要蜕变成一只精致实用的木碗，要历经采伐、水煮、炭火阴干、粗坯打磨、细雕定型、反复抛光、上漆等十几道全手工工序，整个制作周期往往长达1到3年。一代代像但增郎家这样的匠人，守着手艺，父传子，师传徒，把这门技艺传承了下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1: 烟火日常，岁月沉香。北京时间13:01，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离开临海环抱的茶余，我们一路向南走进墨脱。墨脱，藏语的意思是隐秘的莲花，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里奔腾向前，雪山、雨林、河谷在此相逢，门巴族、洛巴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高山峡谷隔绝外界千百年，却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在这里，饮食也是非遗，烟火也是传承。接下来，咱们一同来品尝门巴手抓饭。
12: 手艺可以锤炼钢铁，也可以调和百味。林芝的非遗不仅闪耀在匠人的手中，也氤氲在百姓的饭桌上。墨脱县的门巴手抓饭，就是一部门巴族人用五谷与深情烹制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

0: 诗篇。被崩乡的早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刚刚散去，在自家饭店对面的那片被山泉水滋养的菜园里，白马曲珍正在采摘新鲜蔬菜。今天中午已有两波客人早早预约，其中一桌点名要吃他最拿手的门把手抓饭，这让他格外用心，一心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菜地里生菜青翠欲滴，折耳根嫩叶舒展，当然还有鲜嫩的墨脱辣椒，这是门把手抓饭不可或缺的灵魂调料。回到店里，白马曲珍要先把石锅炖上，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能让里面的牛肉软烂入味。作为被崩乡土生土长的门巴族人，白马曲珍对烹饪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灵性。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手抓饭的制作技巧与内在精髓，更将自己对土地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体悟悄然融入每一道工序之中，因而被评定为门把手抓饭这一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门把手抓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抓饭，而是一套讲究搭配、充满生活智慧的餐食组合，往往会选用应季的当地自产食材，保证新鲜。白马曲珍今天要用到的蕨菜和竹笋都是产在附近的山里，山野食材是墨脱门把手抓饭风味的精髓所在，它们不仅赋予这道传统美食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构建出一种清、鲜、野、香的独特味觉层次，与平原地区的米饭菜肴形成鲜明对比。一碗香甜软糯的墨脱稻米饭倒扣在宽大的芭蕉叶上，米粒饱满油润，然后再配上一碗炖煮已久的浓郁肉汤，此时一份手抓饭就可以上桌了。在门巴族传统吃法中，食客根据个人口味用手或勺将喜欢的菜肴拌入米饭中食用，这种自主搭配、随心拌合的方式体现了门巴族人对食物自由与共享精神的理解，也便于在节庆、婚宴、祭祀等集体场合分食共餐。凭借着一手地道的门巴手抓饭手艺，白马曲珍在被崩乡开的这家小饭店一干就是3年。渐渐的，他的手抓饭不仅成了乡里乡亲的日常惦念，也吸引了周边单位职工，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那用稻米、石锅和山野菜烹制出的醇香。送走了中午的客人，白马曲珍并未停歇，他利落地收拾碗盘，擦拭木桌。在他看来，整洁的灶台和明亮的厅堂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诚意。无论下一波是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他都要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墙上挂着的是他家里几个孩子在学校努力而得到的荣誉，也是白马曲珍每天辛苦忙碌的动力。对他而言，这家小店既是他托举家庭的营生，也是他守护与传递门巴饮食文化的窗口。他要把每一份手抓饭都做成对家乡味道的坚守，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也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
1: 就像白马曲珍所说的那样，他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了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手抓饭吃的不只是食物，更是民俗礼仪。 围坐芭蕉叶餐食旁，大家不分你我，共同分享，体现着门巴族质朴豪爽、团结和睦的性格。早些年交通闭塞，墨脱物资匮乏，手抓饭只有重大节庆才能够享用。如今随着公路畅通，文旅产业蓬勃发展，门巴手抓饭走出农家的火塘，走进了旅游餐馆。来到墨脱旅行的游客们都要体验一把地道的手抓饭，坐在小院当中，伴着山间的清风，感受独特的门巴饮食文化。美食作为载体，让非遗变得可尝可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地读懂峡谷人家的生活底色。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
10: 谢谢。
9: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11: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
9: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北京时间13:16，您正在关注的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同样也是在墨脱这片土地上，有一件器物和门巴手抓饭常常相伴出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墨脱石锅。很多人认识墨脱，相信都是从一锅鲜香醇厚的石锅鸡开始的，而炖煮美味的石锅本身就是一门历尽艰险的非遗技艺。墨脱石锅的原料是雅鲁藏布江峡谷悬崖之上独有的造石，这种石头非常特别，开采出来的时候质地偏软，可以凿刻雕琢，离开山体暴露空气之后就会慢慢变得坚硬而牢固。采集造石是一件充满着危险的劳作，匠人们要爬上陡峭湿滑的峡谷崖壁，在险峰之间寻找合适的石料。山水雨水充沛，崖壁湿滑，每一次采石都要加倍小心。选好原石之后，就在崖边简单粗加工，减轻重量，再背负着沉重的石料徒步翻山返回村寨。
1: 在墨脱县幽深的峡谷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家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门巴族文化记忆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2: 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两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流整体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
1: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时，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2: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墨脱石锅来的，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他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1: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声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 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寒。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汤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垂起垂落的节奏，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扎西措姆今天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他背着孩子来看父亲打制石锅。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2: 大公鸡要用长的，然后后面是那些小一点的，每个工具都要用到了，纯手工的话，如果是机器切割再进行人工凿的，它就没那么多了，它就只用两个就行了。
1: 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钻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上，在手上，更在心里。正是这份手艺人凭经验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锅。
2: 是这样，你看这种的话放在电子嘛，上外玩呢，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把这些全卖了，我爸爸不让跟谁玩，如果让新师傅做出来根本做不出来这种。
1: 在东红家二楼的一间小屋，是他一个从不轻易示人的宝库，这里面有他近二十年来亲手打制的石锅珍藏。房间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锅，每一只石锅都是东红精挑细选留下的心头好，有的因工艺精湛细腻而被留下，有的因石料稀有难得而被珍藏。
2: 以前的款式就是这样的，腰带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话要看它的工艺，老师傅他能有一定的那个工艺在手里嘛，它不会弯。材料的话就是很稀缺，但是它这个的话是特别大的话价格贵，而且制作过程中难度高，以前二十多年了制作完了一直没卖，所以我说客人想买那种当水缸当米缸的时候，我给他说卖他都不卖。
1: 连扎西措姆都惊讶于父亲竟悄悄存下了这么多作品，他从小看着父亲打锅，却从未想过那些卖出去送出去的只是日常，而真正被他视若珍宝的早已默默封存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2: 但是烫过我从来没见过藏起来的，有些客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对东红而言，这些石锅的价值从不以价格衡量，作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心里装着更深的牵挂。有些锅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让年轻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有些锅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随着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哪天手抖了眼花了再也打不出一口好锅，到那时 至少还有这些作品能替他说话，替这门手艺继续站在时光里。
0: 一口普通大小的石锅，熟练的匠人也要耗费十几天的手工劳作，力道必须拿捏精准，凿重一分，整块石料直接报废。每一口墨脱石锅都称得上手工孤品。过去墨脱石锅是门巴人家最重要的炊具，烧水、煮饭、炖肉全靠它。如今墨脱石锅成为了地理标志产品，墨脱当地扶持石锅作坊，培养年轻匠人，把传统手艺保护好。文旅发展之下，墨脱石锅美名传遍全国，不少游客离开墨脱都会

带上一口石锅，把峡谷的烟火带回家。墨脱是大山赠予门巴人的礼物，是斧凿声声敲出来的千年传承。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走出墨脱，我们再回到茶余。这里除了闻名遐迩的茶余木碗，还生活着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登人。在登人的传统文化当中，有一样器物镌刻着民族的历史记忆，那就是登刀。登刀是登人传统手工锻造技艺的结晶，承载着登人数百年的生产生活记忆。历史上，登人世代居住在高山河谷密林之中，山林就是他们生存的家园。进山狩猎，砍伐竹木，开荒劳作，搭建房屋，日常生活处处离不开登刀。一把上好的登刀，既是生产工具，也是防身器具，更是男子重要的随身配饰。逢年过节，节庆集会，登族男子腰间佩戴锻造精美的登刀，英气十足。登刀的锻造技艺世世代代口传心授，老铁匠守着火塘铁针烧铁，锻打淬火打磨，千锤百炼，把铁块锻造成刀刃锋利的登刀。刀身打磨光亮，刀柄刀鞘精工装饰，融入了登人独特的审美纹样。
2: 登人新村的早晨，太阳刚刚翻过东边的山头，金色的光线斜洒在村子里。飘龙松早已在工房里忙活了一阵子，他手里握着两段刚切割好的汽车弹簧钢，今天他要用它们打制一把地道的钝刀。他先是把两段钢片焊接起来，一段当作把手，以便于煅烧时用手抓握。钝刀打制技艺是茶余钝人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其起源年代已不可考，却深深扎根于这片高山峡谷的生存土壤之中。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手工技艺，钝刀打制技艺已被列入林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作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飘龙松已坚守炉火30余年。钝刀的选材始终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演进。飘龙松说，在铁器稀缺的年代，钝人常将废旧的犁铧、铁锅等收集起来，回炉熔炼，反复锻打成刀，物尽其用，是生存智慧，也是对资源的敬畏。如今材料来源更为丰富，传承人飘龙松多选用性能稳定的汽车弹簧钢或螺纹钢作为原料。这些钢材含碳量适中，韧性好，易淬火，在保留传统手工锻打工艺的同时，使钝刀更加锋利耐用。经过3-4次的锻烧捶打，钝刀的刀身逐渐成型，接下来还要锻打出刀把的形状。一把钝刀的诞生是一场火与力的反复对话，从刀身到刀把，整块钢材需经历8-10次的反复加热与锻打，每一次入炉烧红，每一次锤落成型，都在悄然塑造刀的筋骨与弧线，更是对金属内在的重塑，让钢材内部的精力细化。

0: 杂至己处，是邓道刚韧兼备、锋利持久的秘密所在。一把好刀的魂就在这千锤百炼中渐渐凝聚。接下来飘龙松还会把刀坯用砂轮机进行搓磨，不仅是为了去除锻打后覆盖的黑灰色氧化皮，也巧妙借助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热量，实现一种惊艳性的轻微回火，让刀身微微泛出淡黄或浅蓝的色泽，恰到好处地释放内应力，提升钢材的韧性。当再次经过角磨机由粗到细的耐心打磨之后，随着金属碎屑簌簌落下，刀身渐渐显露出银白光泽，刃口也开始透出凛冽寒意。那是邓刀真正的魂开始苏醒的时刻。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与耐心。磨重了，伤及刀形；磨轻了，难现锋锐。唯有经验老道者，才能在火花飞溅中，让一把沉默的铁坯蜕变为寒光凛冽、刚柔并济的邓人之刀。刀身成型之后，刀把的制作便开始了。飘龙松说，邓刀刀把会选用本地一种叫杜素的木材，因为其材料易得且花纹美观。作为一名邓刀手工匠人，仅会打铁远远不够。真正的邓刀制作是一门融合多重技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匠人精通铁匠的火候与锤法，还需掌握木工的精巧与镶嵌的细致。刀把的粗坯成型后，飘龙松会将已初步打磨光亮的刀身重新入炉，进行最后一次精准淬火。淬火后的刀身在经精细抛光之后已经接近成品，然而对于崇尚力量与美感并重的邓人而言，一把能用的刀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好看、有身份、有故事。接下来便是考验飘龙松金属镶嵌手艺的关键环节。邓刀的刀把装饰向来以铜为主，这不仅是就地取材的智慧，更承载着邓人对金属光泽与耐久性的偏爱。飘龙松先将铜片仔细卷成圆筒状，让它能够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刀柄上，接缝处不用焊锡，而是以银粉点焊，既牢固又显贵重。刀身与刀柄交界处的吞口则用厚实的铜片精心锻打成型，再经反复打磨至镜面一样光滑，不仅强化结构，更增添了一份威仪。而最见功力的是那些贴附于刀柄两侧的传统邓人纹饰，由他用手把薄的铜片剪裁、塑形、焊接而成，纹样层次分明，凹凸有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韵律与民族审美，更在握持时形成天然的防滑结构。如今会做这些细节的人已寥寥无几，唯有飘龙松仍固执地守着这份繁复的手艺。在他看来，一把没有铜饰的邓刀就像山鹰没了羽林，虽能飞却失了魂。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邓刀不仅锋利，更有了民族技艺的温度与重量。临近傍晚，飘龙松正准备给刀鞘做最后的装饰，儿子飘逸婷回来了，接过了他手中的活计。缠刀鞘是整把邓刀制作中最富仪式感的一环。如果说邓刀的锋锐源于优质钢材与千锤百炼的锻打技艺，那么邓刀的美与魂至少有一半就藏在这副刀鞘之中。飘龙松要先将木板挖凿出贴合刀身的凹槽，却不完全闭合，这样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便于快速拔刀。鞘体外用细韧的铜丝紧密缠绕，再以传统手法编织回纹或波浪状的几何图案，疏密有致，层次分明， 这种半开放式结构与铜丝编织工艺，正是邓刀鞘区别于其他民族刀具的鲜明标识。缠绕刀鞘并不是简单的绕线活计，铜丝必须拉得极紧，在保证整齐美观的同时，还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使用中易滑脱、变形。看着儿子娴熟的手法，飘龙松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这门凝聚了邓人智慧与尊严的手艺终于有了可靠的传人。而年轻的飘逸婷也很喜欢像父亲一样做这些手工，在他心中，打一把邓刀不再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他正要用双手接续这份沉默却炽热的传承，只要炉火不熄，邓人的刀光就永远不会暗淡。
1: 过去邓人身居大山，交通闭塞，邓刀锻造技艺只是在族群内部流传。随着时代发展，邓人走出深山，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邓刀不再是日常必备的工具，传统锻造技艺一度面临传承难题。当地高度重视邓人民俗文化保护，挖掘整理邓刀锻造这项珍贵非遗，非遗工坊扶持老匠人收徒传艺，记录锻造工艺，留存民族文化记忆。如今的邓刀褪去了纯粹工具属性，变成承载邓人民族历史的文化符号。来到茶余邓人村寨旅游，游客们可以了解邓刀背后的民族故事，欣赏锻造工艺展示，读懂这把刀的背后一个民族与山林共生的过往。冰冷钢铁经过匠人的千锤百炼，镌刻下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印记。

0: 告别了藏东南的山林峡谷，我们把目光转向拉萨市尼木县帕古乡彭岗村。尼木自古就是西藏手工艺之乡，藏香雕刻闻名雪域，而彭岗村藏着一门吐蕃时期延续至今的古老手艺——彭岗陶器制作技艺。泥土取自高山之上，经过匠人双手揉捏、烈火淬炼，蜕变成一件件朴实厚重的陶器。
1: 在拉萨市以西170千米左右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尼木县境内有一片海拔4400多米的山地，这里层峦叠嶂，逶迤起伏，以盛产优质粘土闻名。大自然的馈赠，结合当地村民的世代探索和辛勤劳作，造就出一个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千年非遗——彭岗陶艺。彭岗陶器制作技艺，据传始于吐蕃时期。这些由泥土烧制而成的器皿，可以存放酒水、储藏粮食以及烧煮食物。千百年来，陶器一直是藏族家庭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彭岗陶器制作技艺仿佛是一条穿越时空的基因密码，延续着文化的血脉，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制作陶器，第一步是寻找品质上乘的粘土。近年来，为了保护高原生态，环保政策明确规定，村落周边区域禁止采挖粘土。如果想获取细腻而柔韧的制陶原料，桑珠必须徒步走进大山深处，在茫茫山野中仔细寻觅。尼木县彭岗村海拔较高，水源短缺，气候和土壤不太适宜大规模农业种植和牧业生产。幸运的是，由于村子位于盛产粘土的扎拉山脚下，自古以来这里就有制作陶器的传统。曾经的彭岗村，家家户户都有手工作坊，几乎每个成年男性村民都熟练掌握烧制陶器的技艺。
2: 以前我小时候，我们整个村生活靠这个陶器的。

0: 喜悦与自豪，让桑珠坚定了毕生从事制陶行业的信念。粘土的优劣直接决定陶器品质的高低。一位优秀的制陶工匠必须拥有一双善于在山谷旷野中找寻优质粘土的火眼金睛，
1: 粘性要大一点，陶罐要想什么形状好做一点，还有那个柔软的话，陶器做的时候光滑一点。
0: 采挖粘土既是个体力活，更是个细致活，必须拿出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剔除土壤中的杂质，才能保证后续制作的陶器不会出现瑕疵。
1: 不允许有石头了，草啊这些有的话，我们那个陶罐要烧起来的时候它裂开爆炸。袋子里面装的时候必须用手不要的东西把捡去，不能用铲子，只能用手。整个尼木里面只有我们彭根村，我们这个山里面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挖不到的。
0: 回到制陶工坊，桑珠开始处理粘土。他先用石锤将土块砸成细细的粉末，然后过筛去除土壤里面残存的杂质，接下来把粉末状的粘土围拢起来加水和泥。这个过程需要反复搅拌揉搓，直到陶泥细腻均匀而且富有韧性。
1: 有点脏，这个工作用泥巴蹬电铃的时候，手腕那些全部有裂开的，洞裂开，用水嘛，必须要要水。
0: 桑珠坦言，手工制陶的确有些辛苦，这也是许多年轻人不太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之一。如今的彭岗村还能熟练掌握制陶手艺的村民只剩下五六十人，而40岁的桑珠是其中最年轻的工匠。接下来，桑珠开始组装陶轮。他使用的仍是祖辈传下来的传统工具，需要依靠人力转动才能运作。把晾好的陶泥砸成饼状，尽可能做成规整的正圆形，而且中心与边缘的厚度要保持一致。桑珠把做好的泥饼包裹在模具上面，制作不同种类的陶器需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模具，轻轻敲打使其贴合紧密。拉坯是整个陶器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步骤，非常考验制陶工匠的技艺水准，力道或轻或重，频率或缓或急，转速或快或慢，全凭多年的经验与指尖的触感灵活调整。边框边镂，重在收口，制作陶罐也是同样的道理。尽管技术娴熟，但是每到这个时候，桑珠仍是格外谨慎。他心里清楚，这个环节稍有不慎，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
1: 这样画的那个是像水鸟的翅膀的表面好看一点的吗？
0: 高原水鸟代表着大自然的灵物，翅膀纹饰寓意着对远方的向往，简单几笔就生动刻画出藏族人民敬畏自然、祈愿吉祥的文化传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完成花纹雕刻后，桑珠还要对陶罐的器型进行修整，最后安装两侧的手柄。至此，陶罐的制坯工作全部完成。刚做好的陶坯需要在阴凉处放置一段时间，等到完全干透才能进行烧制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打磨上色。桑珠所用的颜料是另外一种土壤和水混合而成的泥浆，它的颜色略深，烧制之后可以让陶罐的表面更加光滑，质感也会更加厚重。接下来的烧制环节便要交给火焰与温度，在高温的作用下，原本绵软的陶坯将会蜕变为坚硬耐用的陶器。根据陶坯的大小与数量不同，烧制过程通常需要一昼夜，有时甚至更长时间。
1: 听一下这个敲的时候有敲铜锅的声音吧，这个是烧得特别好。它里面那个放青稞酒的话，放久也是青稞酒不会坏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把青稞酒放到这里面要热一下。
0: 对制陶工匠而言，每一件陶器都是他们对粘土的深情告白。

0: 都是他们对时光的潜心雕琢。匠人心中有意，而指尖无形，陶器大同小异，却各有韵味。或许这就是纯粹手艺的独特魅力，拙美质朴，自然本真。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路走过茶余、墨脱、泥木，从茶余木碗、木纹里看见山林岁月，在门把手装饭当中品尝峡谷烟火，墨脱石锅镌刻着崖壁之上匠人不畏艰险的坚守，登刀千锤百炼记录登人山林生存历史，彭岗陶器演绎泥土浴火重生的奇迹。这些非遗地域不同，形态各异，承载千差万别，但是内核高度相同。保护传承好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根脉。期待未来更多的高原非遗乘着文旅融合的春风走出高原，被更多的朋友们、更多的游客们知晓和喜爱。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西藏节目为您呈现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辍学青年人生蜕变，他终成一代名家。
1: 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就不想上了。
0: 蓦然回首，恍然大悟，他经历怎样坎坷？
1: 当时身上真的连一块钱都没有。
0: 本期口述：行走彼端，王厚显。

0: 1999年，北京的街头。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现在这样繁华。在著名的琉璃厂大街，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若有所思。他叫王厚显，是一个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在制作毛笔的老字号戴月轩做伙计。这一年是他来到戴月轩的第6个年头，这时他已经可以独立为戴月轩制作一流的毛笔了。可他现在的想法却是离开，不再回来。
1: 因为北京来的时间比较久了，而且自己对老家那种生活方式确实有点不太习惯了，所以说自己苦一点难一点，从来没有问家里过要过资助。
0: 王厚显想离开的并非这座城市，而是戴月轩。戴月轩笔庄在京城制笔界可谓鼎鼎大名，它始建于1916年。他制作的毛笔以笔锋尖锐、刚柔兼备为特点，深受文人墨客的喜好。著名画家齐白石、张伯驹，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毛笔都是这里制作的。当年王厚显离开山东老家，正是慕着戴月轩的名才来到北京学习制作毛笔的。那他现在为什么又要离开呢？
1: 当时就觉得做毛笔，哎，真的是从心眼里边有点抵触的感觉。虽然说自己受人家尊敬，但是从自己本身来讲，说这个发展的还是比较慢。
0: 当时在王厚显看来，毛笔虽然让他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但是终究不能让自己更进一步。毫无生命的毛笔不能承载自己的青春。每天都在戴月轩的小厂里做毛笔，枯燥无味。当然他还经历过更为枯燥的学徒生涯。那是1993年，他刚到北京，刚到戴月轩的日子。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只有一项，拔毛。
1: 因为拔毛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的，而且比较累，而且又脏的，那种气味你是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啊。我们所选用的所有的毛类几乎都是野生的，除了山羊之外啊，所以说它这个本身的一种气味是很难受的。尤其像夏天不能开风扇，那么冬天你穿的又多，又洗澡又不方便，所以说呢抵触心理是有的。这个拔毛呢还有讲究手法的，并不是说我很简单的就把这个毛拔下来了。第一要整齐，就是说第二不能折，不能用剪刀剪，不能用刀子去割，所以说呢完全是靠手来完成。这个手有时候拔起来起血泡，你手法不对的时候拔血泡，是所以说我们第一要拔整齐，第二要分出来有阴有阳。什么叫阴阳呢？也就是说在动物的身上它会出现一个向阳的，或者是背面背阴的那个毛，我们一定要分出来。说这个呢我说起来呢是可能会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真正操作起来呢会很复杂的，再一点一点去挑。
0: 这同王厚显预想的情景并不一样。原本他以为自己能像戴月轩的前辈们一样为书画大师制作毛笔，他也时刻幻想着自己能和一流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一起研究毛笔，正如戴月轩的老师傅们当年和齐白石、张伯驹那样平等的交流。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师傅只是让他从事拔毛的工作，而且这一拔就是3年。3年后，师傅终于开始教授王厚显完整的毛笔制作流程。王厚显大喜过望，他随即投入全部的精力开始学习制作毛笔。 到了1999年，王浩贤已经成为戴月轩里成熟的技工了，而这时他却萌生了退役。
1: 因为这个行业啊，确实很辛苦，所谓的赚钱呢又比较慢。当时对自己的信心也不足，说我

0: 能把这个摊，把这个能立起来，有没有更多的一个经验来支撑？没有，有没有人脉？所以说呢，当时更多的一种想法可能是，想离开这个行业，想法更多一点。并不是说我是想挣更多的钱，并不是这样。
1: 王浩显心里明白，现在是圆珠笔、钢笔的时代，毛笔终究会成为历史。自己所在的这一行或许没有未来，倒不如趁自己年轻，在机会遍地的京城大显身手，或许他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可是除了会做毛笔，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0: 应该说是中学毕业。因为什么呢？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啊，就不想上了，自己就不想上了。
1: 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王厚贤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开个餐馆。于是他带着积攒的所有积蓄走出了戴月轩。
0: 当时可能也就是在10000多块钱左右，应该是不多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挣钱是比较难的嘛。一个月应该是在当时应该是600-700块钱一个月工资啊。工资当时要是10000来块钱的话，应该是也不少了。对，现在就当时来讲是不少了啊。
1: 自从来到北京以后，王厚显就一直闷头做毛笔。此时他刚刚走出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戴月轩，残酷的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经营的餐馆不到2个月就到了倒闭的边缘。
0: 比如说你购买一个餐具啊，租房子啊，包括请厨师啊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啊是当时属于自己还是比较年轻，想把这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化了。经营到2个月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自己就维持不下去了，包括工人的工资，包括你每天去这个买菜，当时流水又很少，所以说感觉到是维持不下去了。
1: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积蓄就要花光用尽，王厚显不得不把餐馆关张大吉。
0: 在2个月这样呢，就决定就不干了，就不做这个了，因为自己感觉确实不适合，因为自己不懂，什么都不懂，包括你的材料，包括你的这个口味啊，一点都不懂。后来又跟他们去，就是自己啊，就去做一个小生意，啊，这种小生意呢，当时应该来说还是算可以的，因为你当时来说应该是没有钱去市场里拿个摊位的，就是摆地摊那种形式，也赚不了几个钱，很辛苦的。
1: 王厚显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倒腾小玩意儿的生意没做多久，王厚显再次落入了穷途末路。此时他又该何去何从呢？王厚显本来还能算个万元户，这一番折腾下来就接近赤贫的地步了。无数个夜晚，他都看着自己的双手苦苦思考，难道这双手就只能去做毛笔吗？
0: 可以说是在北京举目维艰啊。当时身上真的连1块钱都没有，能到这种程度。实际上是有地方住的，是没有地方吃饭的。当时就一个人。其实我在那种最困难的环境下啊，我结识了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他对我的一个帮助啊，是比较。

0: 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应该感谢他的。
1: 和爱人商量了一番之后，王后显决定还是回到熟悉的戴月轩。虽然离开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戴月轩的老同事们都看到王后显身上明显的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
0: 他们给我更多的一种鼓励，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并不是说排斥，因为我在之前可能这个基础是比较好的吧，就是对他们的印象是不错的，更多的是一种鼓励。
1: 爱人的理解，同事的帮助，很快让王后显重新找到了久违的温暖，收拾好心情，再次坐到工作台上。这时他发现手中的毛笔已经不再是离开时的模样了。
0: 现在想一想，就是当时就想把这个毛笔做好，将来以后能有碗饭吃，也就是这一个理念，并不是说我想成名，我想成家，我想拥有什么什么样的名誉，当时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坚持过来了，就觉得啊，当时是可能是一种那种生存的那种更大的一种需求，那种理念，那种思想支撑着自己。
1: 和离开前不同的是，他感到手中的毛笔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0: 可以这么说，这一辈子就离不开这个行业了。对毛笔的一种痴情已经到别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了。从古到今所有的毛笔的种类，特点，包括各种毛的产地、制作、处理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刻在脑子里面。
1: 离开戴月轩前后的两段时光，是王后显人生的分割点。王后显终于知道，他的毛笔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商品，小小的一支毛笔上面还承载了更多的东西。
0: 前者只是一种工艺，只是说我一种工作，后者呢是更深的一种事业，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一种继承发扬。
1: 王后显一门心思重新投入到了毛笔的世界中，虽然有了扎实的制作功底，但王后显还是重新从最基本的选毛开始，用心去挑选每一根毫毛，制作每一支毛笔。
0: 我们主要是最常用的毛笔啊，主要是羊子蓝獾，羊毫就是山羊毛。山羊毛呢，主要是在这个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这种山羊，它主要是吃桑叶，它是也是分季节性的。这个呢，唯独的一个家养的动物就是山羊毛。像北方的山羊是不适合于做毛笔的，毛条比较弯曲，而且锋柄比较短。这个狼呢，就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这个呢，我们最好的是主要是咱东北三省的东北的冬天的黄鼠狼，这是为最好的。
1: 这些经验都是王后显不断尝试总结出来的。对于什么样的毛能做出什么样的毛笔，王后显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即使是对拔毛这个最基本的工序，他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
0: 有很多种拔毛的一种方法，我们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毛来不同的拔。你像我们比如说买到秋天的黄鼠狼尾，秋天的黄鼠狼尾是最难拔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不能完全用手拔，因为是毛比较短一些，另外它这个毛长在毛管里边的部分比较多，像这个过程我们会用水去泡，就泡很多天，会臭的，也就把皮给它泡烂了，然后再进行一点一点，就是几根几根的往下拔，这样呢不会伤到毛的它本身的一个毛管，还有不会伤到它的锋柄。
1: 看上去毫无特点的各种动物皮毛，外人很难辨别，而王后显不仅能轻易地判断出这是哪一种动物的皮毛，还能分辨出是这种动物身上具体哪一个部位的。
0: 可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根据毛或者根据它这一条纹，我们能分出这个毛是什么季节打的，这个黄鼠狼是产地是哪，而且它是公是母，包括它具体的一个大概的位置我们都能讲出来。嗯，包括这个羊毛也是，就是同样的一小撮羊毛，我们可以分为它是羊的哪个部位上。
1: 以前王浩显只是一位毛笔制作工人，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这种转变让他的人生开始变得广阔无比。他也没有想到，当年只是支撑他生存的小小毛笔，其实内里大有乾坤。戴月轩的几代传人都是制作毛笔的大师，到了王厚显这一辈，毛笔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主要书写工具了，很多人也不再学习制作毛笔了。像王厚显这样对毛笔依然痴情的人，自然引起了戴月轩领导的格外注意，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戴月轩的第五代传人。
0: 戴月轩呢，不是一个人名了，他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当时是以人名命名的商店呢，是他是对质量是，就也就是对自己的名誉是一个一保障。说戴月轩作笔怎么怎么不好，他关系到个人的名誉了，他是以个人的名誉来命名店。到后来呢，这个戴月轩呢是一个品牌了，而并不是一个个人了，不关系到他姓什么。所以说呢，我们不问你姓什么，不问你来自哪里，你只要好学，把这个技术能够发扬光大，就可以成一个传人。
1: 在以前，戴月轩毛笔受到过很多书法绘画界名人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青睐。戴月轩成功的秘诀就是根据每位书写者不同的个性，专门为他们制作毛笔。王厚显从戴月轩前辈的口中了解到了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0: 其实每个人用笔也是不一样的，你像毛主席用笔，他是用狼毫，纯东狼毫，他书写的呢是比较快，他写那个毛体啊狂扫比较快，所以呢他用的笔不大，所以他用纯东狼毫来完成。周总理呢，他用的是紫毫笔，像这种笔呢，它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用笔方法和写字的那种不同的风格来选笔的。像齐白石，他画的是写意的，他用的笔呢，要比主席那个要大，而且弹性还要足，这样呢是选择是嘉靖那笔。
1: 齐白石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作品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高远。他对画笔的要求极高，而戴月轩的师傅根据他的绘画特点，特地为他制作了专用画笔。
0: 画笔跟写字笔呢不太一样，像画笔类呢，它是一定要软硬适中，也是根据某一个人来单独来定制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根据某一个人的一个用笔特点。像齐白石先生，他当时以画的也比较多，当时他的笔呢主要是以羊毫加剑，加什么呀，所谓的剑呢就是朱棕，当时是以就是以朱棕为主，像香莲毛啊，像九江里尾啊等等，这些呢我是辅。他所谓的用笔呢，而且不是说像咱们所谓的长锋笔，是中锋笔，也就是说笔肚一定要饱满，笔尖要小。为什么要配羊毫更多一点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会选择什么，就是它的含墨量含水量。齐白石先生他这个水墨处理的关系非常好，这样呢他对笔的要求呢，第一是要含水量一定要大，而且还能快速的能够笔回到原位。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老师傅去讲，通过多少次去试验，这样才能达到齐白石的一个要求。
1: 戴月轩曾经赢得的那些尊重， 并不会像制笔技艺一样随着师傅们的传授留给王后贤。王后贤要想在制笔领域中有所成就，还要靠他自己去潜心钻研。
0: 所谓的毛笔的制作难，就难到这个，就是说，就是这道工序上，它没有一个完全定型的一个东西去让你去参考，完全是靠你对笔的一个理解。师傅去教你是简单的一个手法，他这个思想里面是完全靠你自己去悟。说你跟一个用笔者去探讨他的一个用笔的习惯，他写作的一个风格，等你去理解了。
1: 如今很多知名的大书法家和画家都早已作古，王后贤要面对的是一批新生代独特的用户。
0: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好像就跟张庭仁吧，他用笔的风格跟别人用笔的风格完全不太一样，他喜欢用最软的长锋羊毫笔，包括他笔头也要长，杆也要长。当时我跟他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通过了好几次的一个接触，最后很满意。当时也是来了好多次之后啊，最后定型，当时试验说非常好。
1: 很难想象，王后贤作为一个制作毛笔的资深人物，他的书法并无根底。王后贤只有中学学历，现在依然每天保持着练习写毛笔字的习惯。他这样做既是要练好书法，同时也是在寻找一种特殊的笔感，这种感觉是师傅们不可能传授给他的。
0: 我们中午吃饭休息时间是一个小时，我每天我用20分钟吃完饭，然后归置完了，我写半个小时的字。我不是说我想出名，我也并不是说我想写多好，我就是想试试笔的好与坏。我坚持了5年，也就是说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努力，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笔杆太沉的，也就是像现在一些好的檀木类笔杆、象牙类笔杆，包括一些瓷的呀、金属的呀，等等，像这种比较沉重的一些笔杆，笔头啊选择比较弹性比较大一点的，像一些比较轻一点的呢，可以选择纯毫类的，像纯羊毫啊，像纯狼毫都可以用。实际上，这个笔杆太沉了，镶上笔头比较软的笔头呢，这个笔在纸上走的感觉啊是没有的。而且我们还有选择一个是什么？是黄金分割点，也就是说，这个笔斗跟笔杆的一个比例是黄金分割点，是握着是看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握着也比较舒服。等到你装上笔头，而且这个笔头与笔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包括笔杆和笔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比例也是黄金分割点，这样呢也是比较美观的。
1: 现在王后贤已经成为毛笔制作界的领军人物，赢得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敬重。他制作的毛笔也成为当今文房四宝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0: 真正的 好笔是什么？好用的笔就是好笔，不分贵贱。这是我对笔的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理解。古人说嘛，善书者不择笔，就是说你经常去写，天天去写，对笔的要求可以忽略，但是什么笔，好笔就相当于一个战士上战场的一个武器。你好笔，当然你会得心应手。实际上选笔不是选择多贵，是选择是更对的，更适合于自己那种风格的毛笔。
1: 1999年，王后贤第一次离开戴月轩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达到如今的位置。经过那一次的离开，王后贤知道了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毛笔而生的。 离开了制作毛笔的工作台。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对于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故宫都是不能错过的一站。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而对于叶佩兰来说，故宫绝不仅仅是一处宏伟的古迹，这里还是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地方。
3: 要说工作环境呢，我觉得确实不错啊，到时候你要说是古董说打动我呀，说实在的，那我没有进故宫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古董啊，一点儿不了，没有这个概念。就但是就即便我到了故宫工作了以后，那也不是对古董多么的那个清楚。哎，这才慢慢呢，就经过在工作当中呢，逐渐的了解。
2: 本期口述人叶佩兰，生于1937年，中国瓷器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先后出版了《古瓷辨识》《中国彩瓷》等多本专著。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之一，他不仅要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每天伏案写作，完成出版社的约稿。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叶佩兰，还是一个对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小姑娘。
3: 当时呢，就感觉到哎呀，这建筑挺伟大的，也没看过，也觉得里边山山水水的，池子里还都有大金鱼啊，小亭子呀，特别是御花园，感觉到挺好，有老师带着我们，然后还到展室去，得给我们讲讲古董，说那时候，所以还是挺高兴的。
2: 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开展文物整理工作，招收了一批新人。高中毕业的叶佩兰来到了故宫，经过短暂的培训，她被分配到了陶瓷组。这批年轻人的到来为陶瓷组带来了一股朝气，但是他们有时候显露出来的毛糙劲儿，也让陶瓷组的老先生们捏了一把汗。
3: 故宫尤其是瓷器就怕碰，所以我们在一个库房里头都干活吧，就怕声音小。就特别我们过去有个老组长，只要我们在干活，就在核对在整理，只要因为这瓷器一碰之间它就要响声了，只要有一点声，那个组长立刻就过来，谁呀谁呀， 因为我们的库房挺大呀，的分拨分组，你干这片他干那片的，但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嘛，但是你要有一点声响呢，只要有一点响声，我们那组那老组长立刻就喊谁，这是谁，赶快就过来瞅瞅，瞧有什么毛病没有。
2: 随着工作的深入，叶蓓兰对故宫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壮观的皇家宫殿，还是一座拥有着数不尽的陶瓷珍品的博物馆。1925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通过李玉莹、陈桓等著名学者的艰苦工作，当时初步整理出了清代宫中旧藏的文物100余万件，而在这些传世藏品中，陶瓷器的数量多达30多万件。为了重新整理这些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陶瓷组。
3: 当时的话，我们就5-6个人，啊，就是有3个老专家，啊，在这陈万里、孙英周、冯新明。然后呢有我一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的就是那个有个叫王景福的，还有个叫赵德坤的吧，啊，反正就是我们3个年轻人3个老年人。
2: 说起瓷器组的3位老先生，在中国的古瓷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能够得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点拨，都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在人才济济的故宫博物院，竟然出现了3位大师仅仅指导3名学生的情况，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叶蓓兰抓住了。
3: 陈万里呢，那给我的感觉，那陈先生他也还是对人很客客气气，而且呢一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很有学术水平的那个老学者的样子啊。他，我觉得陈万里这个陈先生呢，他以前呢不是专门研究陶瓷，他是后来他才走入研究陶瓷的。他以前呢，他是一个医生，而且呢他还会摄影，所以后来呢，他可能他喜爱这个，然后呢就走到了这个考古的路上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呢，就带动大家进行那个。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结合传世品来研究古陶瓷。
2: 刚开始叶蓓兰觉得很奇怪，故宫有这么多现成的古代瓷器，为什么陈万里还要全国各地出差考察，带领大家研究考古发掘呢？
3: 因为我们研究瓷器不是说都是故宫的瓷器，因为特别是呢明清以前的，它有好多呢那个地方名，就是说那个这个瓷器呢明就是元代以前的话吧，那主要呢就是各个地区瓷窑发展的还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呢，咱们中国的瓷器呢就等于是全国各地的瓷窑广泛兴起。哎，你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了，湖南、河北各地都有瓷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些个藏品，但是利用考古发掘的成就呢，发掘的东西呢，来研究这一个瓷窑它的历史，啊，而且呢以及它的器物的特征。我觉得在故宫来讲的话吧。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2: 陈万里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认为，要掌握瓷器发展的历史，除了研究传世品之外，还要对古瓷窑址与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然后以这两者相互印证进行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陈万里在讲课的同时，冯先明、孙瀛洲2位老先生也没闲着。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掌握瓷器知识，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古瓷学习班。
3: 过去是每星期五下午啊，也有学习，有时候他讲，有的时候孙瀛洲也给讲讲。哎，他给我们讲呢， 讲完了以后，我是根据他们讲的呢，自己呢再写这个总结。
2: 每次听课以后，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整理在笔记本上。课程结束后，冯先明把叶佩兰的笔记本要了过去。几天后，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惊奇地发现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批注。
3: 狼牙红还有豇豆红，我后头挂上写上康熙的新品种。结果呢，这冯先生给我跨一道，就是说豇豆红是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狼牙红呢是属于当时是仿明代的红釉。哎，所以狼牙红和豇豆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呢就搁在一起了，他就给我分了一下。另外呢，就是狼窑，我这还有姜摊青花了，什么这说明狼窑呢也烧青花，可能当时他们讲的时候我这么记上了。后来这冯先生给我这写成待考，还不见得狼窑烧青花。
2: 冯先生的严谨治学让叶佩兰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就耗14年。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这本巨著的主编正是冯先明。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叶佩兰由一名对古瓷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孙瀛洲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孙瀛洲在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前，已经是名满京城的古玩大家，人送外号宣德大王，以收藏宣德官窑青花瓷器闻名于世。1956年，他把自己保存的3000多件文物全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其中许多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精品。孙瀛洲在古玩行里真枪实弹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给大家讲课的方式自然有他的特点。
3: 就是有一次这个搞这个五大名窑的时候，让大家呢怎么样来认识啊这个仿品，所以他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这个把这仿的都提出来。然后孙老呢就让我们，你们把它呀都打乱了，随便放，他到一边抽个烟去，他也不看着。然后打乱了以后，他说让我们就叫他，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闭着眼进来，大家扶着他，就是扶他一下，他闭着眼进来，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呢，他就来摸，啊，就摸摸摸一个猜一个，摸一个猜一个，这个是明的，这是清的，哎，这是宋的，就摸摸有几个，我们提了好几个呢。我们明代、清代仿的还是挺多的呢，啊，宋代的也还很多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啊，然后呢，当然他都说对了，大家都挺都愣了，哎呦，都而且还有的人笑，啊，就是哟真，你怎么知道的？有人还这样呢。
2: 原来鉴定的秘密就在手上。在瓷器行当里，即使是行家里手，一不小心也会打眼吃药。孙瀛洲玩的都是官窑上品，更是不能有一点疏忽。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渐渐总结出了一套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
3: 不同时代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宋代的呢，它的那个小足呢，它那个釉吧是自然流垂的，越到那个边上它那釉啊就越薄，所以你捏呢捏不起来，它是滑溜的，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所以宋代你要现在你要仿成它这个，就是那釉的就是逐渐自然流垂在那足边，这个工艺是很难达到的。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呢，它都挖足了以后，它那足啊都比较规矩，比较整齐，而且呢你一摸呢，它这个 族的感觉来讲和宋代就不一样了，对吧？另外明代和清代还不太一样的，明代你一捏呢，明代它那个釉厚，胎也比较厚，但是还有其他的特征了哈。清代的这个的话呢，比它那个薄还规矩，所以它一摸呢，它这手感，那个孙老呢，过去有人把它称作是宣德大王，宣德这个青花，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也能立刻他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哎，就是说明什么？他的实践经验太丰富了。
2: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上为故宫搜寻藏品。在跟随孙瀛洲外出时，有一次叶佩兰一下子看中了一件瓷器，他根据瓷胚判断这是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在看过瓷器之后，孙瀛洲给出的判断让叶佩兰大开眼界。
3: 瓶子没问题，就是老胎后挂彩，有这样现象。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怎么还有后挂彩呀、啊？听起来挺，怎么瓷器还有这事儿啊？怎么看呢？因为你这东西是老东西，是吧？这个老胎嘛，它这个东西是老的，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可能过去用过后摆过，在日常当中呢，它就有一些个很暗的一些个磨损，肉眼看不出来。就是咱们就这种白釉的瓶子表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点划伤，你看不太出来。但是你要上彩呢，你要一画花纹呢，这彩呢不就把你这划道给盖上了吗？对吧？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比方着你一看，他看完了得让我们看，是吧？哎，一看呢，这彩呢，在上边，这彩下边底下压着一个道，这个划伤的一个痕迹。哎，但是呢，这个道上边啊有花纹，那就证明这彩是后挂上去的了。
2: 经过孙瀛洲的讲解，叶佩兰才知道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胚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与清朝的瓷器相比，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个个要价不菲。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也是孙瀛洲的绝活。
3: 五大名窑看釉，看看那气泡，哎，看气泡，你就看孙老的书，就是说汝窑吧，一般形容汝窑的气泡叫做疏若晨星，疏就是稀疏的疏，假若的若啊，像早晨的星星。官窑、哥窑的气泡叫做聚墨攒珠，聚就聚在一起的那个唾沫，有的小气泡嘛，是吧？攒在一起像那小珠子似的，就都攒到一块堆了。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哎，然后呢，就拿放大镜让我们就看。哎，我们在库房里头啊，用那个高倍的放大镜。哎，第一次看的时候啊，我的印象特深，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掉。哎呦，第一一看，哎呦，真漂亮，就真像早晨的那星星似的。哎，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而且这些个气泡都在沉在那个水下，是那么个感觉。
2: 在三位老师的指点下，叶佩兰和其他两位新人很快掌握了古瓷辨识的基础知识，开始正式投入到故宫馆藏瓷器的整理工作中。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对故宫的几十万件瓷器重新进行编号。
3: 因为以前也整理过嘛，过去的老人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就叫做进一步整理了。怎么叫进一步整理了呢？一个呢，就是划级别，就按每一个朝代的品种来进行整理。所以我们这里边整理呢，一个按朝代顺序，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很大的一项工作，就是编故字号。
2: 所谓故字号，就是为故宫的每一件藏品以故字打头，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编号。为故宫上百万件文物编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项工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就从未间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瓷器都有了自己的编号，但是这些编号却并不容易辨识。

0: 老故宫的时候它有一个编号，哎，它那个编号啊和我们现在的编号呢不一样，它起的那名字我们叫做天地元皇的号。这个老号呢，就过去吧，假如这一部分瓷器吧都是养心殿的，养心殿的它编了一个号，都是乾清宫的它编了一个号，你知道吗？他过去是这么变，因为过去他每个屋子里他都有古董啊，他古董里头有瓷器画了，他什么都有啊，所以的话呢，他每一个店呢他都起一个代号，很复杂的那个号啊，而且呢他编的那个写的那个字呢也都是过去咱们中国大写的那个一二哦五，是吧？
1: 为了更加方便查找和归类，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取消原来的编号，以故字打头进行重编。对于叶佩兰所在的陶瓷组来说，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还需要时刻提心吊胆。
0: 编这故字号编了好多年啊，就连我们这孙英周孙老先生他都参与编号，天天我们进库房，就是今天假如编到这一部分了，然后呢明天呢再接着编，所以的话就请帮忙的，请院办公室行政部门的同事来帮我们。他们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院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待这儿待了半天，她就不敢再来，我可不敢再来了。她一边干活她一边害怕，就唯恐怕那个给碰碎一件。
1: 经过了几年时间，叶佩兰跟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如今故宫许多的瓷器下面都会有一个用红笔书写的编号，虽然与这些宝藏仅仅有数十年的缘分，但是叶佩兰亲笔写下的编号将伴随这些国宝一起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曾经沉寂多年的古玩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看到人们对古玩的热情，叶佩兰觉得有责任把他在故宫学到的瓷器鉴别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0: 我组织大家编这个古瓷辨识，还是由于这个古董市场促使了我后代仿前代的有些什么差别，也就等于想宣传一下这个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有后代仿前代的这些个现象，要告诉这些个喜欢传统文化这些人，也就等于传播古董知识吧。
1: 这时叶佩兰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他把所有陶瓷组的成员发动起来，共同编写了一本专门对比前朝真品跟后朝仿品的书，书名叫做《古瓷辨识》。虽然这一工作由叶佩兰自己完成会更加省心，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知识传承给新来的年轻人。
0: 通过写这个呢，大家也是一个学习啊，所以有人分三段分两段，你看我们这都是全组的人写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提高了我们陶瓷组人的这个业务水平，因为也促使他们来学习，另外呢也促使他们来了解我们的藏品，因为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后来的人嘛。我觉得呢也帮助大家也了解了库房，也帮助他们来提高业务水平。
1: 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海量瓷器中，叶佩兰精心挑选出了几十组前朝真品与后朝仿品，针对细节一一进行辨识和说明。这本《古瓷辨识》出版后，引起了古玩界巨大的反响。不要说书里面的前朝真品，仅仅其中的后期仿品，件件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真品。这本书出版后，让喜欢古瓷的玩家大开眼界，这本书也成为古瓷爱好者必读的经典之作。应出版社的约稿，叶佩兰又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斗彩名瓷》《五彩名瓷》《中国彩瓷》等专著。
0: 那我现在把彩瓷把它作为集中起来分成四个类别，另外我的目的呢还是想要给大家呢把它明确了五彩和斗彩的区别。有人他把斗彩

0: 虽然与瓷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叶佩兰告诉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自己永远只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依然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跟大家谈一谈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呢，包括我们熟悉的肾结石，还有尿道结石以及膀胱结石啊。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胡卫国大夫。今天我们关注的呢是泌尿系结石的治疗，主要是关注治疗。上一次节目咱们讲了啊，这个泌尿系结石呢，其实它整个一个系统里边，包括我们的尿道，包括膀胱，包括肾。其实在这里边，我觉得好像肾结石听说的会比较多一些。肾结石怎么区分？就是它的分类是怎么分？
10: 肾的结石呢，它是要分大小。
9: 分大小。
10: 我们一般讲这个肾的结石呢，如果你是比较小的结石，比如说六七个毫米以下的，我们可以尝试用排石药物来治疗，就是说都要治，但是呢不必要像输尿管结石啊那么着急。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着用一些保守治疗，排石药物，多喝水啊，多运动啊，多活动啊，它的排石率还应该很高的，还在80%到90%的一个能够排得出体外，通过排石治疗。但是如果相对比较大的1公分、1.5公分这么大结石的时候呢，咱们呢就要换一个治疗的策略，就需要用体外冲击波碎石，或者说如果这个方法不行，那可能需要一些微创手术。
9: 待会儿我们再讲治疗，就是说在肾里边大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治疗不治疗或者保守治疗手术治疗的一个参考。除了大小，比如说想到什么所谓什么泥沙样结石等等这样的，又怎么去考？
10: 其实最主要的除了大小之外，还得有什么？就是说这个结石它有没有引起你的感染？有没有让你疼？有没有让你引起出血这些并发症？有没有引起梗阻？有没有引起局部的肾积水？就是说这个结石有没有对你产生很重的影响？它决定了我们是采取一个积极的更积极的态度，还是说可以观察，还是说可以用药物，再结合就是大小。
9: 大小等于还有就它有没有引起影响、啊、
10: 对对对，
9: 实际上是跟它的位置相关的。
10: 位置相关的。如果这个结石很小，但是呢就是5-6个毫米，但是它堵住了其中的一个肾盏。我们什么叫肾盏呢？我们可以把肾脏打个比喻，说它像一个咱自己家的房子，一般咱自己有31厅，咱的肾脏呢其实相当于一个有3个大卧室的一个客厅的一个房子，这三个卧室里面还有一般还有2-3个小卧室小房间。这个如果房间的咱每一个家的房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肾脏它的房型也不一样，它的每个卧室的门开的有大有小，有的门就开的非常小，像一个小过道一样啊，有的很宽。如果很窄的那小那个肾盏结构，有一块很小的石头，它就会把它堵住，所以石头很小也需要治疗。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治疗。
9: 位置的，肾脏的是要分一些情况了，输尿管的是要治，膀胱的呢？
10: 膀胱的结石呢是这样，就治疗来讲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要尽量的早点把它拿出来。因为什么呢？膀胱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仓库，一个球，你的石头在里面的话它会滚来滚去的，然后你当你这尿的时候，它就会滚到这个尿道那个位置，
9: 飘来飘去的，不知道会流到哪儿去。
10: 对，它就会刺激那地方疼，并且它带来感染的机会会更多。所以膀胱结石呢也是要及时治疗。还有第二点，就是说膀胱结石它一般长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前列腺增生，它尿总是尿不干净，它在里面存了很多尿，它就容易长结石。所以说你膀胱结石要做，如果这个原因有前列腺增生也要同时做，这样才能说它就不会再长。 要不然你做完结石之后，它这个尿仍然尿的不干净，
9: 还会长。尿道结石，
10: 尿道结石这个你不用讲了，尿道结石疼痛还是比较厉害的，
9: 那就非治不行，
10: 那是非治不行的，对，
9: 肯定有症状哈。刚才讲到了，其实这个不同的段哈，挺复杂的，治疗呢也要掌握时机，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一下上来就要去做这个最狠的这个治疗手段的。那我们就先讲到说，确实是不用我就是考虑说要该治疗了，也是分着所谓的保守治疗和这种什么叫手术。
10: 其实实际上，吉协和安老师，你刚才一开始节目开始讲，这个石头它不是人体它自己的东西，
9: 对对对，
10: 当然是如果有很好的办法拿掉，当然是越早把它清除掉是越好。为什么有些要保守治疗呢？就是考虑到你不保守治疗，你做体外冲击波碎石，你做微创的手术，它都是有一定创伤的。当你权衡这个石头对你带来的影响和手术和微创治疗带来的风险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严重的时候，就是我们考虑是不是要保守治疗。因为如果这个石头很小，对你目前没有什么影响，那你当然就可以考虑先用药物啊，多运动啊，多喝水啊，就是保守排石。如果它已经引起一些症状了，血尿、感染、疼痛或者积水那这个时候它对肾脏的损害，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大，这个时候你去冒一点风险做体外碎石、做微创手术，那就是值得的。
9: 那就冒一点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有手术的这样的东西了。手术体外碎石是
10: 体外冲击碎石算一种治疗，不开刀，但也不进入你的人体，它只是用一种冲击波。冲击波呢，它像放大镜烧那个火柴头一样，它聚焦在一个点上，聚焦在你这个结石这个点上，
9: 隔着人体，
10: 隔着人体
9: 皮肤什么肌肉的，
10: 在体外，它从体外开始逐渐的聚焦到体内这个结石上面，然后呢，在这个点上产生最大的一个能量，把它击碎。一部分结石还是效果非常好的。
9: 其实都是通过击碎它，然后让它排下去，
10: 对对对，
9: 就是自然排下去哈。
10: 对，
9: 这个跟药物的那个排石有什么差别？
10: 药物排石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药物排石呢，它有一部分药物是能够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尿酸结石、谷氨酸结石，我们可以通过一类药物，比如说聚氨酸钾钠、聚氨酸氢钾钠，这些或者是就是聚氨酸钾这一类药物。通过碱化尿液，因为这些结石它尿偏酸的，我们通过碱化尿液把它 pH 值给它改变了，
9: 中和一下，
10: 有可能让它溶解，石头缩小，就是所谓的溶石。但是这是相对有针对性的，但是在你不知道结石的成分的情况下，它这种有针对性的治疗有时候比较困难。那大部分的排石药物它就只是说一些金钱草啊什么，就是说这一类的中成药成分，它起的作用清热利湿，然后促进尿液排出，减少一些尿液的沉淀。但是最终结石要出来，还是要通过尿液的冲刷把它带出来。
9: 不管是体外冲击波碎石还是这个药物的排石，我就一直不明白一个道理，说把它弄得碎了然后让它冲下去，等于说尿液再带下去吗？是大概
10: 对这个药物排石呢，它很难
9: 不弄碎，
10: 很难把它弄碎，
9: 就是很小的它自然就带下去。
10: 对对，它就是整体的把它
9: 带下去。我就怕带的，然后毕竟输尿管和尿道比较窄
10: 啊，所以就是讲嘛，刚才讲就是说你六七个毫米以下的它才有可能排出来，排出率比较高，我们才采用保守治疗。假如说这个石头一个公分一个厘米，那就不要选择这个排石治疗了，
9: 反而它有可能走的半截给
10: 抢了。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需要用碎石的方法把它打碎。

0: 对，之后它自己排出来才不会堵，或者是堵的可能性很小。
1: 基本上六七毫米是一个。
0: 我们一般是说七毫米以下，有的说六毫米以下，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以下啊，比较小的。
1: 你们考虑的一个坎儿哈。
0: 对对对、
1: 那就再进入这个手术啊。体外冲击波是解决了这样一部分，比它更稍微的要
0: 更
1: 进一步
0: 点的
1: 呢？
0: 更大一点的，像肾结石，你两个厘米以上的。
1: 更大
0: 了。肾小管结石1.5厘米以上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就不建议做体外冲击波碎石了，因为这么大的结石，你想想把它打成块儿，这个块儿也很大，
1: 很多
0: 啊，也比较多，比较大，它也排也很困难。你有的时候就需要你多次的碎石，这样反而呢创伤相对更大一点啊。所以说，肾结石大于2厘米的，输尿管结石大于1.5厘米的，简单说哈，就这两个比较简单的指征。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有积水比较重了，梗阻比较明显了，你即使石头不大，但它往下尿液冲刷作用也很弱，或者它有感染的病人，你这个时候你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它可能会加重感染。一碎完石头之后发高烧，甚至引起这个败血症，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做体外碎石了，就要做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
1: 那么微创手术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这个治疗的安全性和适应性啊？微创手术有哪些类型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山羊继续请来自清华长庚医院胡卫国大夫跟我们谈一谈泌尿系结石的治疗啊。其实这个治疗呢，就是一个需要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从技术上讲呢，可能不同的大小、不同的位置治疗方案不一样，那患者也需要理解这些医学方面的专业的知识，那也要把自己的诉求呢和医生去进行商量啊。那刚才提到了说，当我们保守手术不太适用的时候呢，选择微创手术。微创手术治疗有哪些手段，有哪些形式呢？好，继续讲解。刚才您提到了微创手术啊，微创手术其实这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用这个词，你们也用，但是其实你们的手术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啊。在这个部分，这个领域里边，微创手术是单一的吗？还是有多种形式？
0: 微创手术治疗它又包括两大类，一种是输尿管镜的手术，就是从尿道从下往上做，经过输尿管把这个输尿管里的石头给它打碎拿出来，还有就是从下往上经过输尿管进到肾里去，用软镜，目前很先进的比较先进的软镜进到肾里去，把肾里的石头打碎。还有一大类手术是从上往下做，是从腰上打一个孔，我们叫打孔手术，打这一个眼儿呢，从皮肤一直打眼打进肾脏里面去，把镜子放进去，把碎石的器械也放进去，然后把石头打碎，再把它吸出来，就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是从下往上的，但都是微创的手术。
1: 各自的利弊怎么选择？
0: 是这样，我们一般的先说怎么选择，就要先说这两种工具的特点。从上往下这个肾镜，就我们叫经皮肾镜，就是经过皮肤肾脏来做这个手术，在腰肾上打眼儿。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它这个孔呢，相对来说这个能够放比较充分的器械，能够这个器械进去之后把石头打碎之后，能同时把它吸出来，
1: 吸出来加出来，
0: 就是说做完手术的时候呢，你的石头就同时出来了，
1: 干净了，利落了，
0: 对，就干净了。并且这石头能够给你给病人，病人就能看到石头了，医生也看到石头，病人也看到石头，你肾内确实也没石头了，
1: 没石头了。
0: 对，而输尿管这个器械呢，人的输尿管本身就细，然后呢，特别是如果做软镜，它的器械又要弯曲，所以是更细，
1: 路程还挺远，
0: 还很远。然后呢，它就只能用激光来碎石，激光碎石呢，它只能把它打成泥沙样，我们现在叫把它粉末化，把这个石头打得像粉末一样，几个毫米的粉末
1: 再吸，
0: 不吸
1: 那怎么办？那这个成了粉末了，那个是不是会容易就是说在把石头取走取得不干净，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是靠什么样把石头取走呢？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用取石网栏把这个碎块一块块的拿出来，但是这种器械这么细的器械，你能进去的网栏也很细，
1: 很小，
0: 所以它能抓到的这些小块呢、碎块呢也非常小。我们有研究者做过

0: 我这个研究就是说很简单一个道理，他在体外做过实验，2厘米的一个石块，你把它打成很碎之后，它能有多少块？它会有几千块、数千块。所以说你用网篮抓这么大的石头的话，你一块块的抓，要抓很长时间，抓不完，并且它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对病人的风险也更大。所以说我们除了网篮抓，另外最主要的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把它粉末化，把它打得像粉末一样，或者现在又叫沙滩化，打得像沙滩上的细沙子一样，打得很细很细的，然后呢让它自己排，
1: 还是通过排的办法出来的。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很多病人一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一拍片子，哎，我身里为什么还有石头？
1: 因为它要慢慢排，
0: 并且这个石头比以前有可能更大了，因为小石头把它打散了之后，它的铺开之后，它感觉更大了，
1: 看着更大，看着挺急，有的缝隙了，
0: 对，并且呢，这种手术有可能需要做2次。因为这个它器械很小，它的碎石速度就没有这么快，但你又不能一个病人你做4个小时、5小时、6小时不停的做，它是这个手术这么做的话，病人风险非常大，
1: 非常大。
0: 所以我们一般控制在2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有可能只能打一部分石头。所以软镜做呢，它就有可能要分2次、3次，这是它的特点。再一个就是它需要自己排石，也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还要做软镜？因为软镜相对来说是通过人体的自然的腔道、尿道啊、输尿管、膀胱啊，它没有在身上增加新的孔，所以呢它相对来说这方面讲呢，它创伤更小一点，它恢复得也快，今天手术明天你就可以下地，后天如果不发烧出院都可以，所以它恢复得很快，它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而那个从上往下的颈鼻肾镜手术呢，它虽然能把石头拿出来，这是它的优点，它清除得很干净，就是大部分病人一次手术就可以，但是呢它毕竟在身上打了一个眼，相对输血会多一点，
1: 而且它毕竟是一个手术哈，
0: 都叫手术，
1: 都叫手术
0: 啊，我们都叫它叫手术，但是呢，它是一个有一也都有创，都叫微创手术，它是输血相对多一点，对肾呢功能，因为它毕竟是打了一个你能眼睛看得到的眼，所以说它对肾功能影响。要稍微比那个软镜要稍微多一点，稍微出血和肾功能影响稍微多一点，但它的手术时间会缩短，它的速度会很快，这方面讲呢反正是它的好处，石头能拿干净也是它的好处优点。
1: 这就需要去患者和医生共同去
0: 对
1: 根据
0: 共同决策，
1: 根据自己的
0: 共同决策，
1: 这个需要共同决策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共同决策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医生也是在决策的，也在想2厘米的石头、2.5厘米的石头，我用肾镜做一次把它拿干净呢，我还是用软镜让病人恢复得更快一点呢？
1: 这有病人的一个各种
0: 病人也在想、医生也在想，
1: 其实这个点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可能根据病情而言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毫无疑问我们就是保守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呢是毫无疑问保守没有办法，或者说用相对保守偏保守一点的手术没有办法，那中间这个地段就是要讨论了啊，是保守还是手术，还有就是手术用哪一种方法，这就是要讨论的。这里边患者一定要把自己的担心自己的疑问提出来，医生也要尽量的给患者解答清楚，当然患者比如说你是不是未来还有一些工作安排等等的，也要跟医生的解答清楚，时间安排等等都要去考虑周全的啊。好，继续我们的讲解，大概讲的常见的就是这几种、是吧，基本上
0: 基本上我主流的手术就是这几种、
1: 这几种好，讲一个手术的并发症或者说有没有复发的可能的问题。其实前边讲到了是那种体外的那种不是手术吧、那个应该叫手术吗？体外冲击波那个。
0: 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它那个不叫手术，它只能说是一种治疗。
1: 但是它是有可能有感染的风险。
0: 它有可能不单纯是感染，有可能这种病人打了体外冲击波碎石之后的病人，大部分是有肉眼是有血尿的，或者是眼睛看着就看到红，或者是那个。在化验的时候尿里有潜血，基本上100%是有潜血的，肉眼血尿100%也是80-90%的，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因为咱们现在在广告可能在各个大大小小医院体外冲击波碎石其实非常多，如果操作不当选择的病人不合适，或者你没有按照正规的一个流程来操作，没有限制的一次不行打2次，2次不行打3次，有的病人连续打是也中间也不间隔时间，我们一般间隔1到2星期再打第二次，他中间间隔的时间很短， 肾脏萎缩、肾脏失去功能，
1: 这是有风险的，
0: 甚至肾脏破裂，甚至出血、大出血都是有的，
1: 有这个风险的，
0: 都是有的。
1: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是它是一个体外冲击波，相对来说好像是安全一点哈，但是忽视了它可能带来的一些东西，
0: 风险都是有的，
1: 都是有的。那么这两种的经皮和尿道的这两种呢，它们的风险呢？
0: 它们的风险刚才讲了，经皮呢，肾经呢。在腰上打眼的就是出血、肾功能的影响，还有就是周围，因为肾脏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器官，在肚子里面，
1: 对对对对，
0: 它周围还有很多组织。比较近的，像右边有肝脏啊，有肺、膈肌；左边有脾脏、肠子啊，也还有肺、膈肌。所以说，你打这个眼的时候，就和你这个钻眼打矿、开矿一样。你可能会打到水，你可能会穿到周围的一些东西，这个对于技术要求就非常高。所以为什么这个技术只有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医院才能够开展？为什么很多医院一开展这个工作就会碰到问题，出血啊，或者肾脏切掉啊？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医院在这方面技术在国内是遥遥领先的，就是因为这个通道打是非常需要经验，非常需要技巧，非常需要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操作方法啊，把它打得很准，不影响周围的器官。所以说出血、感染、周围器官损伤，还有肾功能损伤，这是经皮肾病的并发症，当然都是只要有经验的医师都是可以控制的。而那个输尿管镜，从下往上输尿管镜呢，它的风险，它最主要的一点是应该两点了，一个是输尿管的损伤，因为输尿管很细，你这么一个镜子进去以后，它对它是有一定的，有可能一定的创伤的，
1: 沿途走
0: 对啊，你进去以后还要把它出来，有可能你镜子出来的时候，咱说的严重一点，你的输尿管也跟着出来了啊，输尿管有的时候会造成轻的是穿孔啊，重的可能是断裂啊，当然发生率是非常低哈，但是
1: 也是有的，
0: 必须要考虑到它不是一个完全无创的。还有就是感染，它的感染风险比那个经皮肾镜要高，因为它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它的腔道进去之后，它的相对来说里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感染压力高，所以容易出现感染。
1: 我们还是要把这些风险啊等等的，
0: 对，
1: 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大家还关心的就是一个复发的问题。我们节目一开始讲了这些结石的一些原因，那么有些原因呢，可能就这种体质，它就是这类型的人，这么治了，只是拿了石头，它会不会还长还复发？这个病治疗有没有一个就是这个问题？
0: 虽然咱们一开始讲这个结石并没有研究得很透彻，把这个原因搞得很清楚，但是目前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做到尽量的让它减少复发。比较常见的复发复发率比较高的结石，尿酸结石、胱氨酸结石、感染结石，这里面发病率比较高的是感染性结石和这个尿酸结石。感染性结石你的预防主要是
1: 控制感染
0: 、很简单，特别女性病人，你要定期查尿，尿里只要有炎症、有这个白细胞，一定要早用药，并且要足量的用，疗程要长，不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多喝点水就可能控制了，对这类病人也好，他就必须非常充分的把感染控制好，才能够预防复发。尿酸结石、胱氨酸结石刚才讲了，要碱化尿液。对于那个还有含钙的一些结石，它相对复发率相对低一点，但是它的主要是刚才讲过，高盐高蛋白饮食要控制，多喝水，然后少喝啤酒、菠菜、坚果类的、海鲜类的这一类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结石？
1: 对，这怎么知道的？
0: 结石的成分分析一定要做，做完石头出来之后要化验一下结石的成分，结石的成分分析就像肿瘤病人的病理是一样的，非常重要。你根据肿瘤的病理，你做什么样的化疗，你做什么样的后续治疗，结石的成分就是重要性是一样的。
1: 你们取完结石是要拿着这个结石去
0: 要做成分分析的，
1: 这事儿也是由病理科的。
0: 这个不是病理科，它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个机器结石分析仪，由技术人员相对来说操作要比那个病理分析要好做好一点。它就相当于化验一个矿石的成分，它就是个矿石啊，
1: 矿物学有关系的。
0: 对，这个石头和矿物石完全是密切相关的，它的很多命名。比如说感染石、碳酸磷灰石、磷酸镁胺啊、一水草酸钙、二水草酸钙啊、尿酸胺，它其实化学名字、矿物名字都有，鸟粪石非常相近的。
1: 但是在取出石头之前，我们是很难判断它是什么样的。
0: 取出石头之前，我们可以通过你的 X 线片，通过你的 CT 的 CT 值，通过你的一些临床表现，可以间接的推断，但是最后还是要通过那个来确认。然后我们手术当中，我们做的比较多了，因为 我们做结石，我们做的最多的主任做了1万多例，接近1万5千例，像我现在做的也有2-3千例。我们在手当中根据你的目测一看屏幕上石头的样子，它的纹理
1: 基本上能判断，
0: 然后碎的时候的硬度，基本上我们会先做一个判断，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1: 跟有一些收藏什么玉 石头的，一看这
0: 个。可惜这个石头不值什么钱的，病人要花钱的。
1: 对，人体会长一些奇奇怪怪的石头啊，比如说我们的胆囊啊，胆结石那。

肾结石、泌尿系结石，这些石头一旦堵到哪儿呢，会特别特别的疼啊。胆结石会非常的疼，那啊，尿道结石有时候也会非常的疼啊。各种各样的石头，它们所在的位置不一样，大小不一样，甚至可能性质不一样，也就带来了治疗方法不一样啊。咱们今天讲的是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这个是系统啊，不是位置啊，不是单一的位置。那其实包括肾脏啊、尿道啊、膀胱啊等等。那这个整个泌尿系结石呢，由于结石的刚才说了性质、大小、位置不同，治疗方法从保守、体外碎石到手术，选择也不一样的。没有所谓最好的、唯一的方法啊，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当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和专业的医生共同决策，这点非常重要。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会。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灵山脚下同台府，唐僧竟然因行善蒙冤入狱，这场离奇冤案背后究竟折射出明代司法制度怎样的顽疾？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0: 在西游记文本中，唐僧师徒一路披荆斩棘，眼看灵山近在咫尺，胜利的曙光似乎触手可及，可谁能想到，在同台府，他们一头栽进了一场惊天冤案。向来慈悲善良、一心行善的唐僧，竟被污蔑成杀人越货的强盗，被无情投入大牢，饱受酷刑折磨。这处同台府地处佛国脚下，没有妖魔鬼怪兴风作浪，本应是一片祥和之地，可唐僧师徒遭遇的苦难却比面对妖怪时更为可怖。刑讯逼供的脑箍，禁锢身心的狭床，颠倒黑白的诬告，他们这些残酷的遭遇让封建司法的荒诞与绝望暴露无遗。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曾深陷冤案的泥沼，他的这些悲惨经历与书中故事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场发生在同台府的冤案又能为我们认识古代司法制度和社会现实提供哪些关键线索和深刻启示？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1: 那么唐僧他们被关进衙门以后啊，还要送进了监狱，这些狱卒啊下手也很狠，对唐僧师徒四个人先打上一顿，就像《水浒传》里面的杀威棒啊，林冲啊、武松啊这些犯人送到监狱，首先就是打了一顿杀威棒，有钱交点钱打点一下，下手轻一点；没有钱交，就往死里打着。那么唐僧视频内容都挨不了打，所以就问孙悟空：“这下怎么办啊？”孙悟空说：“他们打我们，那是为了敲诈钱财嘛？那你老人家送他一点钱不就完了吗？”唐僧说：“我一个出家人呢，四大皆空，六根清净，我哪里有钱啊？”哎，孙悟空说：“你那个锦囊袈裟不是个宝贝吗？很值钱，你送给他们。”那唐僧无可奈何，所以把他这个锦囊袈裟这个宝贝献出来，免了这番皮肉之苦。那么这些狱卒啊，打开行李找到了这个锦囊袈裟，果然金光闪闪，是个稀罕的宝贝。这些狱卒们一个个都来争抢，都想占为己有，互相抢夺起来。哎，这个时候这个狱官，就是个监狱的官员，他听见吵了。

0: 鲍鱼是前来查看，狱卒们向他汇报了这个争吵的原因，请狱官来决断。但这个狱官是个好人，哎，他来查看行李啊，发现了通关文牒有各个国家盖的宝印发押，所以他就判定唐僧他们是真实的取经团队，应该不是盗贼，这个是大唐来的高僧，所以这个案子可能另有隐情，所以他就嘱咐这些狱卒啊，你不要乱动唐僧他们的东西，是吧，好好看着他，但明日太爷再审。于是这些狱卒就把袈裟爷叫住包罗，哎，交给狱官来修葺，由他保管。这个狱卒是非常细心的，而且非常正直，坚持原则，这副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啊，可以说是这个昏庸混乱的通台府当中唯一的清醒者，是污浊满地当中的一股清流。那么当然孙悟空觉得这个在监狱里被折磨下去啊，也不是长久之计，哎，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准备显行通了，这个要来平反冤案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面对冤案，孙悟空不是走法律途径来平反的，他神通广大，所以直接用法力来显威。他是怎么来显威来平反这个案件的呢？他首先飞到寇员外家里去，装成寇员外还魂了。寇员外本来已经成了一具躺在棺材里面的尸体了，突然还魂说话了，说这个你们告错了人呐，诬告唐僧他们杀了人，阎王爷在下面非常生气啊，现在把我特意放回来通知你们，如果你们不到县衙去把这个诉状撤回来，阎王爷会把我们全家老小斩草除根，包括鸡狗之流一个不留，还特意把他那个老婆穿金啊大骂一顿，说这个那张氏穿进来网口逛蛇陷害无辜，特意点他的名，就你在这搬弄是非。哎，这下全家给吓坏了，那一对所谓栋梁兄弟啊，吓得磕头哀告，说爹爹请回，切莫相残老幼，到天明就去本府投递解状，愿认交回，只求存莫君安也。所以这个你别生气啊，我们明天就去把状子撤回来，哎，千万别这个危害家人。好，然后孙悟空呢又显行通，飞到这个刺史家里，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刺史的伯父，已经死去的伯父显灵，说你做官虽成主因，一向清廉，怎地昨日无知把四个圣僧当贼，不审来因，求于境内，阎君差鬼使押我来，对你说叫你推情查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叫你去阴司责正也。就是说这个特意放我回来通知你，哎，让你好好的审这个案子，推情查理，好贼把你要传的阎王爷呢，要你来对证，就等于说把你这个刺史也搞死啊，到阎王爷走一趟。这个刺史吓坏了，心中这个非常恐惧的说，是吧，大爷请回，小侄升堂，当就释放，我明天升堂，立马就放了这个。然后到了第二天这个升堂的时候，孙悟空又显神头，哎，这回他变成了一个浪荡游神啊，他变得这个浪荡游神啊，法力无穷啊，他从空中伸下一只巨大无比的神脚，把整个县衙都差的一脚踹翻啊，县官这些凡人在这个神脚下面就像一只只蚂蚁，这个这浪荡游神高声的喊道，众官听着，这个无赖玉帝差来的浪荡游神，若你这府间里驱打了取经的佛子，惊动三界诸神不安，叫无传说，趁早放他，若有差池，叫我再来一脚，先踢死何府县官，后会死四境居民，把城籍都踏为飞烬，法力无穷，我一脚就把你们全部踩成蝼蚁。哦，这个刺史和下面的这个各个官员啊，都吓得屁滚尿流，当然很快的就把唐僧给释放了。哎，接下来这个孙悟空还要显一次神通，就要到地府去跟掌管地狱的这个地藏王菩萨讲，哎，这个寇员外是冤死的，他是个善人，他供奉了10000个僧人，是一个非常虔诚向佛的，所以呢你不应该把他勾来，哎，冥府呢也给孙悟空面子，就讲啊，说这大圣来取，我再延他阳寿一计，哎，看孙悟空的面子，让你还阳再多活12年，哎，所以这样这个寇员外就还魂了。他还魂以后啊，就现身说法，告诉全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哎，说是歹徒杀的我，孙悟空他们来是帮我夺回来财物，还用神通让我还魂了，死去回来让我捡了一条命，所以他们是我们寇家最大的恩人呐、啊，我们觉得不能恩将求报，所以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样就洗刷了唐僧他们的冤案。那么这当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个书中讲啊，是吧，这是地僻人成凶恶事，天高不负善心人。这个西游记写这么一个故事啊，它主要是为了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一种行善教化的道理。寇员外因为行善，是吧，这个虽然死了还 樊哙还多活了十二年阳寿，这个洗刷了唐僧这个冤情啊。看去当然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我们细加分析，那这个事情真的就这么乐观吗？完全相反。
1: 从唐僧师徒的遭遇中，我们不难发现，冤案的产生并非偶然，昏聩的官员、片面的证据采信、刑讯逼供的滥用等等，这些因素共同编织了一个扭曲的、漏洞百出的司法网络。在同台府的这场冤案中，孙悟空凭借神通最终为师父洗清了冤屈，但这一过程却暴露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现实，在古代司法体系中，冤案的平反往往并非依靠公正的法律程序，而是依赖于超级的力量或偶然的机缘。这种现象背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的脆弱与无力，更是社会现实的无奈写照。那么吴承恩通过这个故事还想传达怎样的批判呢？
0: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结论是悲剧性的。这个故事恰好折射了古代冤假错案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个冤案从生是有它必然性的原因。所以对此啊，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故事自小有这么重要的几层启示。其一，它展现了古代专制制度之下冤案的一种普遍性，而且冤狱之灾比妖怪都更可怕。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如来佛脚下的灵山脚下。到了佛国地界取经之将成功，佛国本来应该是一片净土啊，但是你看到了这里啊，处处有冤案，冤狱无处不在，连那么神通广大的如来佛都管不了这事。而且仔细辨析一下，这个故事里面从头到尾就没有妖怪出现，在唐僧所摘绣的这些烂心当中啊，没有妖怪出现的只是很小，我记得就这么两个故事。另外一回是凤仙郡的故事，那也是玉帝滥用刑罚惩罚失礼的奉献郡主，所以呈现的也是这个专制者喜怒无常导致的一个冤案。同台府这是第二个，没有妖怪出现，但是让唐僧受了这么多皮肉之苦啊，受了牢狱之灾，所以唐僧在这里面受的折磨啊，不比在妖怪那也小。所以这个恰恰说明了这些冤假错案是比妖怪更可怕的。那么著名的法学家沈嘉本点评明代的法律情况，专门讲到明武宗时期这个是刘瑾专权，冤难满狱，这个所以遍地都是冤狱。哎，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那么包括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制度下，像刑讯逼供这样的一种违背人道的做法还是普遍性的。因为古代审判主要是以口供作为定案的重要依据，但是很少有犯罪人是会主动认罪的，就是要通过刑讯来获取他的口供。所以这个历史上这个因为刑讯逼供出打成交导致的冤案真的是很多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也还包括官吏的分愧无能、贪赃枉法。所以除了制度失效，这个官吏个人也很重要。一个审判的正确与否，一个衙门的好与坏，首先取决于这个官人的个人能力和品格。特别古代中国一直是纠问式的审判，所以按照这套体系需要造就一个全能型的治非法官，他需要拥有非常丰富的审判经验，还要有道德情操。但是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官员是无能，有一些是无德，还有一些是德才皆不具备，德才沦丧这个。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同台府的刺史就是这样的，他压根就没有审查过，他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就直接偏听偏信的这个挑唆成性的寇夫人的片面之词啊。那么包括这个刺史他的知识结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原著描述他是孝廉向雪案公书，早睡在金銮对侧，强怀忠义之心，每切仁慈之念。看去当然很不错，他是按照儒家科举考试的模式训练出来的，非常仁慈这个。但是他又跟唐僧一样的离骨不化，空怀仁慈，大爱无用，道德上好像这个说起来头头是道，但他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判。哎，你说如果是唐僧他们打劫的，这个凶器在哪里啊？除了寇夫人的指控以外，还有哪些证人呢？还有哪些物证呢？那唐僧的犯罪动机又是什么呢？他抢来的赃物去哪儿？怎么处理的？唐僧辩解说，这个是我从强盗手里夺回来送还给寇员外的，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个刺史一概就没有问过，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查就直接偏听偏信就定案了这个。所以包括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你看到了监狱的那个狱官他就很谨慎，他看到通关文就知道唐僧取经这个事是真的，所以他就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但是这个刺史官压根就没审查过这个，态度也不端正，这个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冤案爆发。那么古代当然也有对于这个司法官的责任追究的制度，叫做出入人罪。这个如果你把一个无罪的判为有罪，或者量刑不当把一个轻罪判成重罪，这个叫做入人罪。 那么当然反过来，如果你把有罪判为

无罪，或者把重罪判为轻罪，这就叫做出人罪。这个大明律里面专门规定了，凡光是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类。所以对于这个官员的这个错案追究的责任，其实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往往执行的不到位。所以佟大夫这个刺史这个断案能力之差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就给他定一个出入人罪，要追究责任的。那么除了《西游记》以外，古代还有很多文学作品都讲述了司法官贪赃枉法带来的悲剧，比如说《水浒传》写梁山英雄，非常多的人他为什么逼上梁山，就是因为司法腐败的受害者。冤案的爆发除了制度以外，他跟司法官员的个人素质和道德操守有。那么第三个方面，他可能还存在官商勾结，这个官匪勾结这样的现象，所以这里面富官府保富伞横行。那么这个佟大夫的刺史他为什么这么相信寇家的指控，他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寇家是大富人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按书中说他是当地巨富啊，哎，所以他说是唐僧杀的那就是唐僧杀的。所以这个刺史对于寇家的这个超强的影响力这是了然于心的。寇家的人一到官府还没说来，刺史主动就说了，哎，说昨日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斋的四众高僧乃东土唐朝的罗汉，发噗噗的满教锣鼓送行。所以你看这个刺史说这话，这对寇家权势很了解，甚至还充满了羡慕，还想有结交之心啊。原告还没说啥，他反而说了这句话，你可见他对寇家的泼天富贵与巨大影响早就知道，所以不排除他们之间可能早就有了一些利益往来。这个，哎，所以佟大夫如果有个富官胡的话，寇家肯定排第一嘛。所以这个刺史这个屁股一开始就是坐歪了的，所以这个里面算官商勾结。当然还有一些更可怕的，比如说乌鸡国里面讲过有官匪勾结，是吧？这个妖怪杀了国王，但是这个妖怪是有更大的后台在天庭，所以搞到这个案件平反不了。那么第四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冤案的平反极其困难。在这些故事当中，平反教学主要依赖申控的神通，而不是依靠法律程序和手段，这个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它没有普遍性。我们想象，如果申控不会上天入地，他不会让人死而复生，那怎么办？这个案子能平反吗？我估计很难。那包括在乌鸡国当中，如果不是申控能够打败乌鸡国在天庭那些后台，一般人也不可能让那个死去的国王平冤。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通过神灵显灵来平反冤案的方式，只是在古代文学是非常常见的桥段。寇员外的平冤过程恰好告诉我们，在这个古代专制社会的这个法律不公平之下，冤案平反太难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些清官，寄希望于一些侠客，或者寄希望于孙悟空这样的神话故事，这是给他们无奈当中的一种期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更多的是一种安抚人性而已，是一个非常无奈的，甚至是一种绝望的。所以啊，这个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寇员外还魂这个故事，它其实是展现了古代专制制度和昏聩的司法官所带来的冤案的普遍化的现象，也展示了古代冤案各种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这些教训是要避免。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个《西游记》里面除了佟太傅这个冤案以外，还有非常多的冤案。我盘点过，《西游记》里面差不多有十七起冤案的。冤案是书中的高频则，是吧？书中的乌鸡国、祭赛国、灭法国、车迟国，那都是统治者昏聩无道，冤案重生。包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唐僧赶走，也算是个冤案。甄家美猴王也被这个唐僧冤枉，他打杀了唐僧被赶走，也是个冤案。这个，所以《西游记》当中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冤案呢？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明代的这个历史背景以外，他还跟作者吴承恩的人生经历有重要的关联，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多次遭逢过冤案。嘉靖十六年秋，吴承恩赴应天府参加科举考试，就遇下了一起科场大案。当时啊，这个考生的答卷里面所对语多讥讪，就讽刺乔正，批评乔正，这个在当时是大罪。这个，所以对这些考生的不当言论，嘉靖皇帝极为震怒，严查。这主考官江汝弼、欧阳渠都被逮捕，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严加审讯。而且这个已经录出来的举子都不许参加第二年的会试，全部无效的。吴承恩是参加了这个考试的。以他素来桀骜不群、敢于直言的性情，我估计那个答案里面批评乔正的肯定包括他的。当然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西游记》研究学界也有争议，就是说究竟吴承恩他是考中了，因为被连坐把他这个举人资格取消了，还是说他压根就没考上，所以也没查过他。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但我想不管是哪一种，你都可以看到
他是非常近距离的看到了因言获罪的这种冤案的。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了，是吧？所以在这个专制高压之下，这种冤案对他人生是带来了很大的阴影的。那么后来吴承恩又遭了一个冤案，我们在节目最开头就讲到过，吴承恩在强生县城的任相被蒙冤下狱，是吧？这个当时的县令是另外一个文学大家桂有光，他们两个想刷新县政，因为征粮的事情得罪了当地的豪绅啊。吴承恩因为诬告被抓捕下狱，但后来被解救出来。但是这种牢狱之灾无疑是让他对乔政的律法更失望，也留下了阴影。所以这个这次在同台府唐僧因为行善被诬告抓捕下狱，这跟吴承恩当年他是为了做好事啊，为了照顾老百姓的利益，结果被人诬告蒙冤下狱，是非常像的这个情景。而且甚至不等于是吴承恩自己了，他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遭受过冤案。当时这个沿海有倭寇作乱啊，吴承恩家乡淮安历史下第一位状元叫做沈坤，这个人是吴承恩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他组织了一个军队抗倭，沈坤抗倭有功，但是因为组织了军队，所以被人诬告私交相拥、独谋不轨、背叛朝廷，被蒙冤下狱啊，最后在锦衣卫的照应里被拷打屈死。我想这个冤案对吴承恩的触动肯定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冤文法可以说纠缠了吴承恩的一生。好，今天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西游记》中的情理法就讲到这里。但进入唐僧师徒啊，一路西行降妖除魔，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天竺灵山，取得了他心中的真经。我们今天追求法治，追求正义，同样的还需要我们知识奋斗，虽然一样有前路漫漫，但进入《西游记》的片尾曲所讲，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想我们追求良法善治，追求人间正义，一定也是路在脚下。谢谢大家。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

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同学要知道。

0: 渭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动念，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59年9月26日，正当全国人民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的时候，石油工业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公社钻探的松基三井，第一次喷出了工业油流。这个消息就像一声惊雷，震撼了我国薄弱的石油工业，也唤醒了沉睡的油海。松基三井的钻探成功，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起飞的基石，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标志着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石油勘探为什么要做出战略东移的决策？松基三井的选址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发现井——松基三井。

在新中国的石油史上，大庆油田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庆油田的发现始于松基三井，而松基三井的发现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不断发展，另外一方面与党中央的决策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当时的勘探形势，党中央做出了石油勘探东移的战略，加快了松辽盆地的勘探进度。1958年2月27、28号，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地质勘探司司长唐克、地质室的翟光明和地球物理工程师王刚道向当时党中央分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在汇报的过程中以及汇报以后，邓小平做出了重要指示。邓小平的指示总结起来有六点。第一，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第二，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战略、战役、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的。第三，第一个问题是要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第四，总要有轻重缓急，哪个地方先找出油来，哪个地方后找出油来，排出个先后顺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些精力研究考虑一番。第五，就经济价值来说，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第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这些说明党中央已经做出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决策。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呢？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希望石油工作者能在石油勘探上尽快有重大的突破呢？来看一看我国近代的石油工业境况吧，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工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就是石油勘探大突破势在必行，如果石油勘探原地踏步，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这在当时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国近代石油工业开始于清朝末年，那时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刮起的洋务风的影响下，台湾和陕西盐场地区产生了官办的石油工业。根据台湾史书记载，我国台湾省的石油开发始于1861年，是由一个通事在苗栗县后龙溪畔出黄坑附近发现了油气苗，在油气苗附近挖了一个深大概3米的井，日产12公斤供点灯与医药之用。到了1877年，福建总督将油井收归官办，第二年邀请了两个美国专家从事钻井采掘，把油井深度钻到了131米，日产原油11担。同年的11月，美国专家因为没能排除钻管故障，借故回国了，这个工作就停了下来。到了1887年，台湾巡抚又设置油矿局，花了5年时间，先后钻了5口井。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清政府在台湾办油的历史也就这样短命地结束了。清朝末年经营的还有盐场石油官矿局，这是1905年由陕西巡抚成立的，拨库银20万两作为开发费，从日本进口的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日本技师。从1907年4月开始钻第一口井，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5年的时间才钻了3口井，累计产量也不过300吨。盐场油矿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变得比清政府统治时期更好一些，到了1924年才勉强配成了一套凿井工具，凿了2口油井，后来因为产油不多，不久就停了下来。1929年到1931年又打了5口井，但是因为技术落后，成本又高，在外油倾销的排挤下，每况愈下，处在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部是唯一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工业部门。当时的天然石油基地主要是靠1949年前发现的玉门、独山子、盐场这3个油田，
以及1955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1957年，这些油田的总产量只有86万吨，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些油田又都集中在西北地区，运输不便，对于急需用油的东部地区来讲，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在大连、抚顺、茂名等地发展了人造油生产，它的产量也达到了60万吨，几乎与天然油的产量平分秋色了。由于当时勘探工作做得少，勘探技术、地质理论也比较落后，再加上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同志产生了悲观情绪，都认为中国的地质条件不像北美地台，又不像苏联的俄罗斯地台，发展天然油的前景不大，因此形成了中国贫油的看法。在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以后，1958年5月，石油部决定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处，跟西安分开，直接由石油部领导，负责东北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紧接着，勘探的规模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共组成各型勘探队伍32个。1958年6月，松辽石油勘探处在建制上进一步扩大，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原勘探处处长宋世宽担任局长，局机关就设在长春市。就这样，勘探工作迅速在松辽平原范围内全面展开。1958年4月17号，勘探人员在地质部施工的浅钻

孔南十七孔中见到了含油显示。这个喜讯很快在松辽盆地勘探人员当中传开了，这可是松辽盆地第一口见含油显示井。这口井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达里巴。这口井虽然砂岩较薄，含油不很饱满，但是呢，它却为在松辽盆地找油增强了信心。根据松辽盆地严重覆盖的情况，尽早进行基准井钻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可以利用基准井尽快了解所指望的哪一套墓地层在地下深处生油储油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可以发现新的墓地层，可以根据雾探的凹陷中发现隆起显示直接找油，可以了解基底岩的性质和年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名词叫基准井，在这儿稍微解释一下。在油气区域勘探初期，为了了解某一地质资料极少的沉积盆地的区域地质特征和石油地质特征，查明地层时代与层序、生油性与含油性、构造与岩相，取得必要的地质与地球物理参数而钻的井，就叫做基准井。这是以取得地质资料为主要目的的特殊探井。松辽盆地的第一口基准井就定在黑龙江省安达县人民镇东大约14公里处。这口井在1958年7月开钻，11月11号完钻，井深是1879米，但是并没有见到含油气显示。松辽盆地的第二口基准井定在了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南岸的登楼库附近，1958年8月6号开钻，1959年9月15号完钻，井深1252米到1948米，有三段在泥浆中见到油花气泡，后来经过试油也没有得到工业性油气流。在松辽盆地的第一、第二号基准井相继就位以后，第三口基准井的井位选址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在确定松基三井井位的时候，松辽石油勘探局与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出现了意见分歧，而且分歧很大。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界的张文昭、杨继良、邱其全还有邱中建都认为，基准井要钻到平原中部的凹陷中心去，而且必须钻到凹陷中的隆起上，把探油和探地层两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以加速工业气流发现的进程。但是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要求松基三井的井位定在松辽平原西南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米处，他们的理由是该井2900米可见基岩，与松基一、松基二地质条件不同，均匀分布，急需了解南部深层地层等等。就在双方在松基三井的选址问题上争执不下时，松辽石油勘探局与刚调任石油部地质勘探司不久的邱中建进行了电话协商。1958年9月3号，邱中建签注了一个意见，他认为松辽大队提出的第三号基准井井位有三个缺点。第一，井位未定在构造或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原则。第二，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平原南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该点交通并不十分方便，因此不同意上述井位。就这样，松基三井经过几次反复，最后经过充分协商，大家的意见啊最终一致，把井位定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公社。位置确定了，1958年冬到1959年春，由32118钻井队队长包世忠、副队长乔汝平等组织了搬迁。在这儿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一台钻机搬家呀，就目前来说对油田或探区而言小事一桩，但是在当时没有松辽局的统一安排，黑龙江大队无能为力啊。32118队是基准井大队，配有解放牌和嘎斯汽车，一共八台，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是想利用这几台车去搬动一台大钻机，这在当初是没人敢想的。
队长包世忠，指导员沈广友，这二位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从部队转业以后，通过打松鸡一井，已经学到了不少钻井专业知识。面对不能搬家的困难，他们沉着冷静，首先召开了党支部会，统一了干部思想，并且报告大队党委以后，凭借着当年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的胆略，主持召开了正副司钻和汽车司机以上的骨干会。他们具体分析了在无吊车、无拖拉机、无四吨以上大型车辆的条件下，用蚂蚁搬家的方法长途搬家的可能性和具体措施。钻机运到赵州县大同镇西北高台子附近的松鸡三井以后，包世忠跟队友们冒着寒冷打基础，安装井架和设备，挖泥浆池配泥浆。就这样，到四月初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了。1959年4月11号，松鸡三井开钻。为了加快钻速，在浅层没取岩芯，从井深1050米才开始连续取芯。当松鸡三井钻到1353.80米到1364.83米的时候，岩屑中见到浅黄绿色油浸粉，也就是细砂岩。在岩芯筒上有棕黄色油珠，并且有浓厚的原油味。化验时，两次从泥浆中反出原油和气泡。而8月21号，第一次延续达到1个小时，8月27号，第二次历时40分钟。收集气泡点火以后，可以点燃，火焰呈蓝色，证明是石油气，说明井下有较好的油层。松鸡三井原先设计井深3200米，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至少要用1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这个设计深度。在目前深度，松鸡三井已经出现了井斜，而且因为井斜过大，继续钻进有困难了。再加上油层如果长时间受到泥浆的浸泡，很有可能把油层压死而不能出油。在见到了较好的含油显示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提前发现油田，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果断决定立即停钻，投入试油。松鸡三井停钻试油，紧接着遇到的就是固井的问题。这个松鸡三井井深啊有斜度，固井难度很大，再加上松辽局成立不久，没有固井的人才和经验。考虑到这些，康世恩立刻给玉门石油管理局发电报，要求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总工程师彭佐游带着有固井经验的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鸡三井，帮助完成固井任务。在制定试油方案时，康世恩仔细看了各种资料，他感到这口井试油的任务很重啊，这处理不好，有油可能试不出来，造成前功尽弃。为此，他决定调集石油系统有经验的地质专家和工程师赵生镇、邱忠建、蒋学明、陈凡颖等人组成了试油工作小组，由赵生镇担任组长，和松辽局的技术干部一起住在松鸡三井现场指挥试油工作，并且要求他们在试油过程中每天要向石油部汇报试油的进展情况。1959年9月6号，对松鸡三井开始试油了。在射孔井段采用清水压井射孔，射孔以后没有见到油气显示。9月7号开始提捞又喷，9月8号把液面降到300多米处时，在捞出的水中发现油气味和油花，随着捞出液量的增多，见到了较多的原油。这个情况让警队和试油组的专家们大为欣喜，于是想先了解一下这口井的出油能力，他们决定暂停捞水，转而准备采取深层捞油求产能的措施。康石恩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立刻发来电报指出，这口井油层被泥浆浸泡时间过长，一定要捞净井内的压井液和泥浆液，使压进油层内的泥水全都排出来，让油层畅通。一定要加深提捞，把捞桶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只捞水不捞油，一定要捞个水落油出。就这样又经过了7天7夜的提捞，一直捞到井底，把掉下去的小螺丝之类的东西都捞了出来。康石恩才认为把水捞干净了。
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9月25号上午，页面恢复到井口并外溢原油。26号上午11点开始抢下油管，下到井深 1346.20 米的时候，由于疏通了油层，终于喷出了棕褐色的油流。在场的石油专家、工人们看着从井口喷出的棕褐色油柱，尽情地欢呼跳跃起来。喜讯传来，松辽局的石油工作者们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中国终于在东北地区获得了第一口喷油井，这口井也揭开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序幕。松基三井的发现是新中国工业史以及新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新中国石油崛起的标志。由于松基三井的发现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这一片油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和石油人的探索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品质。1982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表彰了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地质地球物理科学工作者。在松基三井的旁边，大庆人筑起了一座极富象征意义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23位科学家的名字，以此来纪念这些伟大的石油工作者们。从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以来，仅仅过了6年时间，1965年大庆油田就建成了原油年产量1000万吨的规模。1966年大庆油田提前一年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达到1060万吨。从此大庆油田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截止到2020年底，大庆油田已经累计为中国产油24.3亿吨，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诞生了闻名于世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是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顶不住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元，黄文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军长喊话。
4: 哎，师傅，
5: 军长，
4: 军长，
5: 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
4: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5: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4: 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6: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6: 李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
4: 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7: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8: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9: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8: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9: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8: 娘，我知道。
9: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8: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9: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8: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9: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8: 娘，我哎，
9: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8: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9: 那可不一样。

0: 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1: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0: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1: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0: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2: 报告郝团长，石佐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1: 好，我知道了。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0: 清河，你
1: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0: 啥时候回来呀？
1: 应该不会太久。
0: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1: 知道了，娘，我走了。
0: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1: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
2: 也是抗日铁军呐，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3: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谁呀？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啊，是他。
4: 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呐！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5: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4: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6: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6: 是啊，
5: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6: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4: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6: 我看呢，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4: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4: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哎，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哎，
0: 妈，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哎，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哎，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哎，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哎，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应该是国梁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1: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2: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那黑风寨呢？
1: 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3: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笑>
2: 老子架的这极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笑>
0: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1: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0: 潘总。
4: 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5: 是，潘座。
4: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6: 大神，你们回来了。
7: 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8: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选野鸡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9: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6: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山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7: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
6: 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10: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11: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12: 是啊，

0: 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富山去找路。
1: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2: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哎，
5: 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老总，老总不能。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不能发东西。老总，
0: 娘啊，
6: 还挺好。拿走，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6: 放着。这让你夺，让你夺。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跟你聊？
0: 去。
2: 老总，你们不能叫我的。

0: 说你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嘛，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三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

0: 村民共治共享，共让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哎，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送来。
2: 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哎，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哎，你小心点。哎，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5: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亲家，我郭亮跟我上。
5: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
6: 好。
5: 好。
2: 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7: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吧。
8: 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给，
7: 谢了兄弟。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了，抓回来未献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8: 我操！
7: 都怪那傻狗是王爷的，咱盘索还得听他的。
8: 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守卫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6: 知道了，娘。国良，给彪。
2: 呀！啊！是吧？
3: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3: 你们哪位是老师？
6: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6: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6: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有救了，好了，我有救了。
6: 国良，
3: 国良，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6: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6: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6: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亲家，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好。
9: 这俩好啊，刘魁首啊，刘姨妈呀，满上啊！
10: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
10: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列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1: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0: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怕也不经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1: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10: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钱洞了。
3: 我看是。
12: 婶儿，我把游戏队给你带来了。
3: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
7: 坏老子的大事了你！
8: 团座，团座，共党打来了！
9: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10: 快快的打！
9: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就给我毙了！
3: 妈的，
9: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11: 好。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1: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1: 好。
2: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2: 是。

0: 死期到了。嘿，
1: 他妈的，
2: 张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改，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该王，什么事儿？
1: 学生里面没有咱家小姐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哪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红，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红，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0: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0: 没事，我没事。子玉，你知道吗？

0: 曹队长可是咱英英社的儿子呢。
1: 啊，真的吗？
0: 对呀、
1: 啊，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2: 少侠，少侠，
1: 盖娃
2: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1: 没事儿，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3: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1: 盖娃
2: 啊，
1: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2: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1: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嗯，
4: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1: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5: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啊、就交给我们了。
1: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3: 好的，娘。
1: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3: 嗯，知道了，娘。
1: 盖娃，
2: 哎，
1: 叫大伙赶紧撤吧。
2: 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才见亲家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忘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亲家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
0: 哼，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3: 哎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了。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
4: 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4: 是呀，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4: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4: 好，我现在就过去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辍学青年人生蜕变，他终成一代名家。
1: 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就不想上了。
0: 蓦然回首，恍然大悟，他经历怎样坎坷？
1: 当时身上真的连一块钱都没有。
0: 本期口述：行走彼端，王厚显。

0: 1999年，北京的街头。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现在这样繁华。在著名的琉璃厂大街，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若有所思。他叫王厚显，是一个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在制作毛笔的老字号戴月轩做伙计。这一年是他来到戴月轩的第6个年头，这时他已经可以独立为戴月轩制作一流的毛笔了。可他现在的想法却是离开，不再回来。
1: 因为北京来的时间比较久了，而且自己对老家那种生活方式确实有点不太习惯了，所以说自己苦一点难一点，从来没有问家里过要过资助。
0: 王厚显想离开的并非这座城市，而是戴月轩。戴月轩笔庄在京城制笔界可谓鼎鼎大名，它始建于1916年，他制作的毛笔以笔锋尖锐、刚柔兼备为特点，深受文人墨客的喜好。著名画家齐白石、张伯驹，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毛笔都是这里制作的。当年王厚显离开山东老家，正是慕着戴月轩的名才来到北京学习制作毛笔的。那他现在为什么又要离开呢？
1: 当时就觉着做毛笔，哎，真的是从心眼里边有点抵触的感觉。虽然说自己受人家尊敬，但是从自己本身来讲，说这个发展的还是比较慢。
0: 当时在王厚显看来，毛笔虽然让他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但是终究不能让自己更进一步。毫无生命的毛笔不能承载自己的青春。每天都在戴月轩的小厂里做毛笔，枯燥无味。当然他还经历过更为枯燥的学徒生涯。那是1993年，他刚到北京，刚到戴月轩的日子。他每天的主要工作

0: 只有一项，拔毛。
1: 因为拔毛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的，而且比较累，而且又脏的。那种气味你是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啊。我们所选用的所有的毛类几乎都是野生的，除了山羊之外啊。所以说它这个本身的一种气味是很难受的。尤其像夏天不能开风扇，那么冬天你穿的又多，又洗澡又不方便，所以说呢抵触心理是有的。这个拔毛呢还有讲究手法的，并不是说我很简单的就把这个毛拔下来了。第一要整齐，就是说第二不能折，不能用剪刀剪，不能用刀子去割，所以说呢完全是靠手来完成。这个手有时候拔起来起血泡，你手法不对的时候拔血泡，是所以说我们第一要拔得整齐，第二要分出来有阴有阳。什么叫阴阳呢？也就是说在动物的身上它会出现一个向阳的，或者是背面背阴的那个毛，我们一定要分出来。说这个呢我说起来呢是可能会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真正操作起来呢会很复杂的，再一点一点去挑。
0: 这同王后显预想的情景并不一样。原本他以为自己能像戴月轩的前辈们一样为书画大师制作毛笔，他也时刻幻想着自己能和一流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一起研究毛笔。正如戴月轩的老师傅们当年和齐白石、张伯驹那样平等的交流。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师傅只是让他从事拔毛的工作，而且这一拔就是三年。三年后，师傅终于开始教授王后显完整的毛笔制作流程。王后显大喜过望，他随即投入全部的精力开始学习制作毛笔。到了1999年，王后显已经成为戴月轩里成熟的技工了，而这时他却萌生了退意。
1: 因为这个行业啊确实很辛苦，所谓的赚钱呢又比较慢，当时对自己的信心也不足，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摊把这个能立起来，有没有更多的一个经验来支撑，有没有人脉。所以说呢当时更多的一种想法可能是想离开这个行业的想法更多一点，并不是说我是想挣更多的钱，并不是这样。
0: 王后显心里明白，现在是圆珠笔、钢笔的时代，毛笔终究会成为历史，自己所在的这一行或许没有未来，倒不如趁自己年轻，在机会遍地的京城大显身手，或许他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可是除了会做毛笔，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1: 应该说是中学毕业。因为什么呢？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啊，就不想上了，自己就不想上了。
0: 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王后显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开个餐馆，于是他带着积攒的所有积蓄走出了戴月轩。
1: 当时可能也就是在10000多块钱左右，应该是不多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挣钱是比较难的嘛，一个月应该是在当时应该是600-700块钱一个月工资啊。工资当时要是10000来块钱的话应该是也不少了，对现在就当时来讲是不少了啊。
0: 自从来到北京以后，王后显就一直闷头做毛笔。此时他刚刚走出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戴月轩，残酷的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经营的餐馆不到2个月就到了倒闭的边缘。
1: 比如说你购买一个餐具啊，租房子啊，包括请厨师啊，

0: 等这一系列这个啊，是当时属于自己还是比较年轻，想把这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化了。经营到2个月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自己就维持不下去了，包括工人的工资，包括你每天去这个买菜，当时流水又很少，所以说感觉到是维持不下去了。
1: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积蓄就要花光用尽，王厚显不得不把餐馆关张大吉。
0: 在2个月，这样呢就决定就不干了，就不做这个了，因为自己感觉确实不适合，因为自己不懂，什么都不懂，包括你的材料，包括你的这个口味啊，一点都不懂。后来又跟他们去，就是自己啊，就去做一个小生意，啊，这种小生意呢，当时应该来说还是算可以的，因为你当时来说应该是没有钱去市场里拿个摊位的，就是摆地摊那种形式，也赚不了几个钱，很辛苦的。
1: 王厚显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倒腾小玩意儿的生意没做多久，王厚显再次落入了穷途末路。此时他又该何去何从呢？王厚显本来还能算个万元户，这一番折腾下来，就接近赤贫的地步了。无数个夜晚，他都看着自己的双手苦苦思考，难道这双手就只能去做毛笔吗？
0: 可以说是在北京举目无亲啊，当时身上，真的连一块钱都没有，能到这种程度，实际上是有地方住的，是没有地方吃饭的，当时就一个人。其实我在那种最困难的环境下啊，我结识了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他对我的一个帮助啊，是比较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应该感谢他的。
1: 和爱人商量了一番之后，王厚显决定还是回到熟悉的戴月轩。虽然离开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戴月轩的老同事们都看到，王厚显身上明显的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
0: 他们给我更多的一种鼓励，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并不是说排斥，因为我在之前可能这个基础是比较好的吧，就是对他们的印象是不错的，更多的是一种鼓励。
1: 爱人的理解，同事的帮助，很快让王厚显重新找到了久违的温暖，收拾好心情，再次坐到工作台上。这时他发现手中的毛笔已经不再是离开时的模样了。
0: 现在想一想啊，就是当时就想把这个毛笔做好，将来以后能有碗饭吃，也就是这一个理念，并不是说我想成名，我想成家，我想拥有什么什么样的名誉，当时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坚持过来了，就觉得啊，当时是，可能是一种那种生存的那种更大的一种需求，那种理念，那种思想支撑着自己。
1: 和离开前不同的是，他感到手中的毛笔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0: 可以这么说，这一辈子就离不开这个行业了。对毛笔的一种痴情，已经到，别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了。从古到今，所有的毛笔的种类，特点，包括各种毛的产地、制作、处理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刻在脑子里面。
1: 离开戴月轩前后的2段时光，是王厚显人生的分割点。王厚显终于知道，他的毛笔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商品，小小的一支毛笔上面还承载了更多的东西。
0: 前者只是一种工艺，只是说我一种工作， 后者呢是更深的一种事业，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一种继承发扬。
1: 王后显一门心思重新投入到了毛笔的世界中，虽然有了扎实的制作功底，但王后显还是重新从最基本的选毛开始，用心去挑选每一根毫毛，制作每一支毛笔。
0: 我们主要是最常用的毛笔啊，主要是羊子蓝獾，羊毫就是山羊毛。山羊毛呢，主要是在这个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这种山羊，它主要是吃桑叶，它是也是分季节性的。这个呢，唯独的一个家养的动物就是山羊毛。像北方的山羊是，不适合于做毛笔的，毛条比较弯曲，而且锋柄比较短。这个狼呢，就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这个呢，我们最好的是主要是咱东北三省的东北的冬天的黄鼠狼，这是为最好的。
1: 这些经验都是王后显不断尝试总结出来的。对于什么样的毛能做出什么样的毛笔，王后显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即使是对拔毛这个最基本的工序，他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
0: 有很多种拔毛的一种方法，我们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毛来不同的拔。你像我们比如说买到秋天的黄鼠狼尾，秋天的黄鼠狼尾是最难拔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不能完全用手拔，因为是毛比较短一些，另外它这个毛长在毛管里边的部分比较多。像这个过程我们会用水去泡，就泡很多天，会臭的，也就把皮给它泡烂了，然后再进行一点一点，就是几根几根的往下拔，这样呢不会伤到毛的它本身的一个毛管，还有不会伤到它的锋柄。
1: 看上去毫无特点的各种动物皮毛，外人很难辨别，而王后显不仅能轻易地判断出这是哪一种动物的皮毛，还能分辨出是这种动物身上具体哪一个部位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根据毛或者根据它这一条尾，我们能分出这个毛是什么季节打的，这个黄鼠狼是产地是哪，而且它是公是母，包括它具体的一个大概的位置我们都能讲出来。包括这个羊毛也是，就是同样的一小撮羊毛，我们可以分为它是羊的哪个部位上。
1: 以前王后显只是一位毛笔制作工人，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这种转变让他的人生开始变得广阔无比。他也没有想到，当年只是支撑他生存的小小毛笔，其实内里大有乾坤。戴月轩的几代传人都是制作毛笔的大师，到了王后显这一辈，毛笔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主要书写工具了，很多人也不再学习制作毛笔了。像王后显这样对毛笔依然痴情的人，自然引起了戴月轩领导的格外注意，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戴月轩的第五代传人。
0: 戴月轩呢，不是一个人名了，他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当时是以人名命名的商店呢，是他是对质量是，就也就是对自己的名誉是一个一保障。说戴月轩做笔怎么怎么不好，他关系到个人的名誉了，他是以个人的名誉来命名店。到后来呢，这个戴月轩呢是一个品牌了，而并不是一个个人了，不关系到他姓什么。所以说呢，我们不问你姓什么，不问你来自哪里，你只要好学，把这个技术能够发扬光大，就可以成一个传人。
1: 在以前，戴月轩毛笔受到过很多书法绘画界名人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青睐。戴月轩成功的秘诀就是根据每位书写者不同的个性，专门为他们制作毛笔。王后显从戴月轩前辈的口中了解到了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0: 其实每个人用笔也是不一样的。你像毛主席用笔，他是用狼毫，纯东狼毫，他书写的呢是比较快，他写那个毛体啊狂扫比较快，所以他用的笔不大，所以他用纯东狼毫来完成。周总理呢，他用的是紫毫笔，像这种笔呢，它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用笔方法和写字的那种不同的风格来选笔的。像齐白石，他画的是写意的，他用的笔呢，要比主席那个要大，而且弹性还要足，这样呢是选择是嘉靖那笔。
1: 齐白石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作品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高远。他对画笔的要求极高，而戴月轩的师傅根据他的绘画特点，特地为他制作了专用画笔。
0: 画笔跟写字笔呢不太一样，像画笔类呢，它是一定要软硬适中，也就是根据某一个人来单独来定制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根据某一个人的一个用笔特点。像齐白石先生，他当时以画的也比较多，当时他的笔呢主要是以羊毫加剑，加什么呀，所谓的剑呢就是朱棕，当时是以就是以朱棕为主，像香莲毛啊，像九江里尾啊等等这些呢为辅。他所谓的用笔呢，而且不是说像咱们所谓的长锋笔，是中锋笔，也就是说笔肚一定要饱满，笔尖要小。为什么要配羊毫更多一点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选择什么，就是它的含墨量含水量。齐白石先生他这个水墨处理的关系非常好，这样呢他对笔的要求呢，第一是要含水量一定要大，而且还能快速的能够笔回到原位。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老师傅去讲，通过多少次去试验，这样才能达到齐白石的一个要求。
1: 戴月轩曾经赢得的那些尊重，并不会像制笔技艺一样随着师傅们的传授留给王后贤。王后贤要想在制笔领域中有所成就，还要靠他自己去潜心钻研。
0: 所谓的毛笔的制作难，就难到这个，就是说就是这道工序上，它没有一个完全定型的一个东西去让你去参考，完全是靠你对笔的一个理解。师傅去教你是简单的一个手法，他这个思想里面是完全靠你自己去悟。说你跟一个用笔者去探讨他的一个用笔的习惯，他写作的一个风格，等你去理解了。
1: 如今很多知名的大书法家和画家都早已作古，王后贤要面对的是一批新生代独特的用户。
0: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好像就跟张庭仁吧，他用笔的风格跟别人用笔的风格完全不太一样，他喜欢用最软的长锋羊毫笔，包括他笔头也要长，杆也要长。当时我跟他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通过了好几次的一个接触，最后很满意。当时也是来了好多次之后啊，最后定型，当时试验说非常好。
1: 很难想象王后贤作为一个制作毛笔的资深人物，他的书法并无根底。王后贤只有中学学历，现在依然每天保持着练习写毛笔字的习惯。他这样做既是要练好书法，同时也是在寻找一种特殊的笔感，这种感觉是师傅们不可能传授给他的。
0: 我们中午吃饭休息时间是一个小时，我每天我用20分钟吃完饭，然后归置完了，我写半个小时的字。我不是说我想出名，我也并不是说我想写多好，我就是想

0: 笔头比较软的笔头呢，这个笔在纸上走的感觉啊是没有的，嗯，而且我们还要选择一个是什么？是黄金分割点，也就是说，这个笔斗跟笔杆的一个比例，是黄金分割点，是握着是看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握着也比较舒服。等到你装上笔头，而且这个笔头与笔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包括笔杆和笔斗的一个整体的一比例，也是黄金分割点，这样呢也是比较美观的。
1: 现在王浩贤已经成为毛笔制作界的领军人物，赢得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敬重，他制作的毛笔也成为当今文房四宝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0: 真正的 好笔是什么？好用的笔就是好笔，不分贵贱，这是我对笔的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理解。古人说嘛，善书者不择笔，就是说你经常去写，天天去写，对笔的要求可以忽略，但是什么笔，好笔就相当于一个战士上战场的一个武器。你好笔，当然你会得心应手。实际上选笔不是选的多贵，是选的是更对的，更适合于自己那种风格的毛笔。
1: 1999年，王浩贤第一次离开戴月轩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达到如今的位置。经过那一次的离开，王浩贤知道了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毛笔而生的。离开了制作毛笔的工作台，自己将毫无方向，只有这里才是自己的舞台。
2: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5: 要是出去玩呢，
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6: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对于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故宫都是不能错过的一站。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而对于叶佩兰来说，故宫绝不仅仅是一处宏伟的古迹，这里还是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地方。
1: 要说工作环境呢，我觉得确实不错啊。到时候你要说是古董说打动我呀，说实在的，那我没有进故宫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古董啊，一点儿不了，没有这个概念。就但是就即便我到了故宫工作了以后，那也不是对古董多么的那个清楚。哎，这才慢慢慢慢呢，就经过在工作当中呢逐渐逐渐的了解。
0: 本期口述人叶佩兰生于1937年，中国瓷器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先后出版了《古瓷辨识》《中国彩瓷》等多本专著。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之一，他不仅要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每天伏案写作，完成出版社的约稿。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叶佩兰还是一个对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小姑娘。
1: 当时呢就感觉到，哎呀，这建筑啊挺伟大的，也没看过，也觉得里边山山水水的，池子里还都有大金鱼啊，小亭子呀，特别是御花园，哎呦，感觉到挺好，有老师带着我们，然后还到展室去，再给我们讲讲古董，说那时候，哎，所以还是挺高兴的。
0: 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开展文物整理工作，招收了一批新人。高中毕业的叶佩兰来到了故宫，经过短暂的培训，她被分配到了陶瓷组。这批年轻人的到来为陶瓷组带来了一股朝气，但是他们有时候显露出来的毛糙劲儿，也让陶瓷组的老先生们捏了一把汗。
1: 故宫尤其是瓷器就怕碰，哎，所以我们在一个库房里头都干活吧，就怕声音小。就特别我们过去有个老组长，只要我们在干活，就在核对在整理，只要因为这瓷器一碰之间它就要响声了，只要有一点声，那个组长立刻就过来，谁呀谁呀，因为我们的库房挺大呀，的分拨分组，你干这片他干那片的，但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嘛，但是你要有一点声响呢，只要有一点响声，我们那老组长立刻就喊，谁，这是谁，赶快就过来瞅瞅，瞧有什么毛病没有。
0: 随着工作的深入，叶佩兰对故宫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壮观的皇家宫殿，还是一座拥有着数不尽的陶瓷珍品的博物馆。1925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通过李玉莹、陈桓等著名学者的艰苦工作，当时初步整理出了清代宫中旧藏的文物100余万件。而在这些传世藏品中，陶瓷器的数量多达30多万件。为了重新整理这些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陶瓷组。
1: 当时的话我们就5-6个人啊，就是有3个老专家啊，在陈万里、孙英周、冯新明，然后呢有我一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的就是那个有个叫王景福的，还有个叫赵德坤的吧，啊，反正就是我们3个年轻人3个老年人。
0: 说起瓷器组的3位老先生，在中国的古瓷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能够得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点拨，都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在人才济济的故宫博物院，竟然出现了3位大师仅仅指导3名学生的情况。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叶佩兰抓住了。
1: 陈万里呢，那给我的感觉，那陈先生他

0: 也还是对人很客客气气，而且呢一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很有学术水平的那个老学者的样子啊。他我觉得陈万里这个陈先生呢，他以前呢不是专门研究陶瓷，他是后来他才走入研究陶瓷的，他以前呢他是一个医生，而且呢他还会摄影，所以后来呢他可能他喜爱这个，然后呢就走到了这个考古的路上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呢就带动大家进行那个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结合传世品来研究古陶瓷。
1: 刚开始叶佩兰觉得很奇怪，故宫有这么多现成的古代瓷器，为什么陈万里还要全国各地出差考察，带领大家研究考古发掘呢？
0: 因为我们研究瓷器不是说都是故宫的瓷器，因为特别是呢明清以前呢它有好多呢那个地方庙，就是说那个这个瓷器呢明就是元代以前的话嘛，那主要呢就是各个地区瓷窑发展的还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呢，咱们中国的瓷器呢就等于是全国各地的瓷窑广泛兴起。哎，你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了，湖南、河北各地都有瓷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些个藏品，但是利用考古发掘的成就呢，发掘的东西呢，来研究这一个瓷窑它的历史，啊，而且呢以及它这器物的特征。我觉得在故宫来讲的话吧，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1: 陈万里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认为要掌握瓷器发展的历史，除了研究传世品之外，还要对古瓷窑址与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然后以这两者相互印证进行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陈万里在讲课的同时，冯先明、孙瀛洲两位老先生也没闲着，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掌握瓷器知识，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古瓷学习班。
0: 过去是每星期五下午啊也有学习，有时候他讲，有的时候孙瀛洲也给讲讲。哎，他给我们讲呢，讲完了以后我是根据他们讲的呢自己呢再写这个总结。
1: 每次听课以后，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整理在笔记本上。课程结束后，冯先明把叶佩兰的笔记本要了过去。几天后，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惊奇地发现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批注。
0: 狼窑红还有豇豆红，我后头挂上写上康熙的新品种。结果呢，这冯先生给我跨一道，就是说豇豆红是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狼窑红呢是属于当时是仿明代的红釉。哎，所以狼窑红和豇豆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呢就搁在一起了，他就给我分了一下。另外呢就是狼窑，我这还有姜摊青花了什么，这说明狼窑呢也烧青花，可能当时他们讲的时候我这么记上了，后来这冯先生给我这写成待考，还不见得狼窑烧青花。
1: 冯先生的严谨治学让叶佩兰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就耗时4年。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这本巨著的主编正是冯先明。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叶佩兰由一名对古瓷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孙瀛洲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孙瀛洲在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前，已经是名满京城的古玩大家，人送外号宣德大王。 以收藏宣德官窑青花瓷器闻名于世。1956年，他把自己保存的3000多件文物全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其中许多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精品。孙瀛洲在古玩行里真枪实弹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给大家讲课的方式自然有他的特点。
0: 就是有一次这个搞这个五大名窑的时候，让大家呢怎么样来认识啊这个仿品，所以他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这个把这仿的都提出来，然后孙老呢就让我们，你们把它呀都打乱了，随便放，他到一边抽个烟去，他也不看着，然后打乱了以后，他说让我们就叫他，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闭着眼，他闭着眼进来，大家扶着他，就是扶他一下，他闭着眼进来，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呢，他就来摸啊，就摸摸摸一个猜一个，摸一个猜一个，这个是明的，这是清的，哎，这是宋的，就摸摸有几个，我们提了好几个呢，我们明代清代仿的还是挺多的呢，啊，宋代的也还很多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啊，然后呢，但是他都说对了，大家都挺都愣了，哎呦，都而且还有的人笑啊，就是哟真。你怎么知道的？有人还这样呢。
1: 原来鉴定的秘密就在手上，在瓷器行当里，即使是行家离手，一不小心也会打眼吃药。孙瀛洲玩的都是官窑上品，更是不能有一点疏忽。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渐渐总结出了一套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
0: 不同时代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宋代的呢，它的那个小足呢，它那个釉吧是自然流垂的，越到那个边上它那釉啊就越薄，所以你捏呢捏不起来，它是滑溜的，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所以宋代你要现在你要仿成它这个，就是那釉的就是逐渐自然流垂在那足边，这个工业是很难达到的。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呢，它都挖足了以后，它那足啊都比较规矩，比较整齐，而且呢你一摸呢，它这个足的感觉来讲和宋代就不一样了，对吧？另外明代和清代还不太一样的，明代你一捏呢，明代它那个釉厚，胎也比较厚，当然还有其他的特征了哈。清代的这个的话呢，比它那个薄还规矩，所以它一摸呢，它这手感，那个孙老呢，过去有人把它称作是宣德大王，宣德这个青花，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也能立刻他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哎，就是说明什么？他的实践经验太丰富了。
1: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上为故宫搜寻藏品。在跟随孙瀛洲外出时，有一次叶佩兰一下子看中了一件瓷器，他根据瓷胚判断，这是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在看过瓷器之后，孙瀛洲给出的判断让叶佩兰大开眼界。
0: 瓶子没问题，就是老胎后挂彩，有这样现象。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怎么还有后挂彩呀？听起来挺，怎么瓷器上还有这事儿啊？怎么看呢？因为你这东西是老东西，是吧？这个老胎嘛，它这个东西是老的，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可能过去用过后摆过，在日常当中呢，它就有一些个很暗的一些个磨损，肉眼看不出来，就是咱们就这种白釉的瓶子表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点划伤，你看不太出来，但是你要上彩呢，你要一画花纹呢，这彩呢不就把你这划道给盖上了吗？对吧？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比方着你一看，他看完了得让我们看，是吧？哎，一看呢，这彩呢在上边，这彩下边底下压着一个道，这个划伤的一个痕迹，哎，但是呢这个道上边啊有花纹，那就证明这彩是后挂上去的了。
1: 经过孙瀛洲的讲解， 叶佩兰才知道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坯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

0: 与清朝的瓷器相比，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个个要价不菲。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也是孙瀛洲的绝活。
1: 五大名窑看釉，看看那气泡，哎，看气泡你就看孙老的书，就是说汝窑吧，一般形容汝窑的气泡叫做疏若晨星，疏就是稀疏的疏，假若的若啊，像早晨的星星。官窑、哥窑的气泡叫做聚墨攒珠，聚就聚在一起的那个唾沫，有的小气泡嘛，是吧？攒在一起像那小珠子似的，就都攒到一块儿堆的。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哎，然后呢，就拿放大镜让我们就看。哎，我们在库房里头啊，用那个高倍的放大镜。哎，第一次看的时候啊，我的印象特深，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掉。哎呦，第一一看，哎呦，真漂亮，就真像早晨的那星星似的。哎，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而且这些个气泡都在沉在那个水下，是那么个感觉。
0: 在三位老师的指点下，叶佩兰和其他两位新人很快掌握了古瓷辨识的基础知识，开始正式投入到故宫馆藏瓷器的整理工作中。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对故宫的几十万件瓷器重新进行编号。
1: 因为以前也整理过嘛，过去的老人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就叫做进一步整理了。怎么叫进一步整理了呢？一个呢，就是划级别，就按每一个朝代的品种来进行整理。所以我们这里边整理呢，一个按朝代顺序，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大的一项工作，就是编故字号。
0: 所谓故字号，就是为故宫的每一件藏品以故字打头，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编号。为故宫上百万件文物编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项工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就从未间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瓷器都有了自己的编号，但是这些编号却并不容易辨识。
1: 老故宫的时候，它有一个编号，哎，它那个编号啊，和我们现在的编号呢。不一样，他起的那名字我们叫做天地元皇的号。这个老号呢，就过去吧，讲这一部分瓷器吧，都是养心殿的，养心殿的他编了一个号，都是乾清宫的他编了一个号，你知道吗？他过去是这么编，因为过去他每个屋子里他都有古董啊，他古董里头有瓷器画了，他什么都有啊，所以的话呢，他每一个殿呢，他都起一个代号，很复杂的那个号。而且呢，他编的那个写的那个字呢，也都是过去咱们中国大写的那个一、二、五，是吧？
0: 为了更加方便查找和归类，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取消原来的编号，以故字打头进行重编。对于叶佩兰所在的陶瓷组来说，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还需要时刻提心吊胆。
1: 编这故字号编了好多年，就连我们这孙瀛洲孙老先生，他都参与编号。天天我们进库房，就是今天假如编到这一部分了，然后呢，明天呢再接着编。所以的话，就请帮忙的，请院办公室行政部门的同事来帮我们。他们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院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待这儿待了半天，她就不敢再来，我可不敢再来了。她一边干活，她一边害怕，就唯恐怕那个给碰碎一件。
0: 经过了几年时间，叶佩兰跟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如今，故宫许多的瓷器下面都会有一个用红笔书写的编号。虽然与这些宝藏仅仅有数十年的缘分，但是叶佩兰亲笔写下的编号将伴随这些国宝一起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曾经沉寂多年的古玩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 看到人们对古玩的热情，叶佩兰觉得有责任把他在故宫学到的瓷器鉴别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1: 我组织大家编这个古瓷辨识，还是由于这个古董市场促使了我后代仿前代的有些什么差别，也就等于想宣传一下这个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有后代仿前代的这些个现象，要告诉这些个喜欢传统文化这些人，也就等于传播古董知识吧。
0: 这时叶佩兰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他把所有陶瓷组的成员发动起来，共同编写了一本专门对比前朝真品跟后朝仿品的书，书名叫做《古瓷辨识》。虽然这一工作由叶佩兰自己完成会更加省心，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知识传承给新来的年轻人。
1: 通过写这个呢，大家也是一个学习啊，所以有人分三段分两段，你看我们这都是全组的人写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提高了我们陶瓷组人的这个业务水平，因为也促使他们来学习，另外呢也促使他们来了解我们的藏品，因为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后来的人嘛。我觉得呢也帮助大家也了解了库房，也帮助他们来提高业务水平。
0: 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海量瓷器中，叶佩兰精心挑选出了几十组前朝真品与后朝仿品，针对细节一一进行辨识和说明。这本《古瓷辨识》出版后，引起了古玩界巨大的反响。不要说书里面的前朝真品，仅仅其中的后期仿品件件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真品。这本书出版后，让喜欢古瓷的玩家大开眼界，这本书也成为古瓷爱好者必读的经典之作。应出版社的约稿，叶佩兰又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斗彩名瓷》《五彩名瓷》《中国彩瓷》等专著。
1: 那我现在把彩瓷把它作为集中起来分成四个类别，另外我的目的呢还是想要给大家呢把它明确了五彩和斗彩的区别。有人他把斗彩也叫做五彩，不是，因为从工艺上各方面来讲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藏家因为他搞收藏人，他毕竟他不是这个行道的，隔行如隔山嘛，是不是？我就想呢也有点普及性质的，是吧，让大家在彩瓷上呢能够明白一些个。
0: 叶佩兰虽然已经退休，每天却仍然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之中。通过参观全国各地的瓷器展览，他总会有新的发现。虽然与瓷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叶佩兰告诉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自己永远只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际。

0: 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5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委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5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

0: 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

0: 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 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9: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

0: 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5: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4: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

0: 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

0: 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旅馆的老板讲到，弯帕带着塔丽莎来到了一块偏僻的野地，突然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从他们的身后突然闪现出来，把枪对准了弯帕。他叫道，
2: 站住，要不就打死你。
1: 弯帕抬起手轻蔑地挥了一下，说道，
3: 行了，难道狼和狼还要相互残杀吗？
1: 那个哨兵问道，
2: 你是谁？
3: 我是路易吉·弯帕，圣菲利切农场的牧羊人。你要干什么？我想跟在山坳里的伙计说话。那就跟我来吧，既然你知道往哪儿走，那么你就走在前头吧。
1: 弯帕笑了，显露出对强盗的过于谨慎不屑一顾的样子。他带着塔雷莎走在前面，用与刚才走来的时候同样坚定而自信的步伐继续往前走。五分钟过后，强盗向他们俩示意停下来，两个年轻人服从了。强盗学着乌鸦的叫声连叫了三声，那边也响起乌鸦呱呱呱的叫声，与这三声遥相呼应。强盗说，
3: 好了，现在你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1: 路易吉和塔丽莎又往前走去，他们俩越往前走，塔丽莎就越感到提心吊胆，于是便更紧地依偎在他的恋人身上。果然通过树木的间隙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一些武器和长枪闪闪发光的枪筒。洛克比安卡山坳是在一座小山的顶部，往西这座小山大约是一座火山，在瑞莫斯和罗姆鲁斯离开阿尔伯来兴建罗马之前，这座火山便熄灭了。塔雷莎和路易吉爬到了山顶，几乎就在同时，他们面前出现了20多个强盗。那个哨兵说道，
3: 这个人要找你们，并想和你们说话。
1: 其中一个强盗问道，
3: 他想找我们说什么呀？
1: 弯帕说道，
3: 我想说我讨厌干牧羊这一行了。
1: 那个强盗们临时的头说道，
3: 啊，我理解，你来请求我们让你入伙是吗？
2: 欢迎入伙。
1: 好几个强盗齐声叫喊起来，他们都认得路易吉弯帕。
3: 好，不过我除了来入伙，我还要求你们另外一件事。
1: 强盗们惊讶地问道，
3: 你还向我们要求什么呀？我要求当你们的头。
1: 强盗们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个临时的头问道，
3: 你凭什么要得到这个荣誉呢？我杀死了你们的首领库库摩托，这就是他身上的衣服。我还放火烧了圣菲利切别墅，为了让我的未婚妻穿上结婚的礼服。
1: 一个小时过后，路易吉·弯帕被选为首领，替代了库库摩托。弗朗兹听到这个时候转身向他的朋友说道，
3: 亲爱的二贝，现在您对公民路易吉·弯帕 有什么想法呀？
4: 我说这是一个神话，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1: 老板却问道，
3: 神话是什么意思？
1: 弗朗子告诉他，
3: 要向您解释的话就多了，亲爱的老板，您说现在万帕师傅正在罗马附近干他那个营生呢，而且还是放开胆子在干，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强盗像他那样干过，这么说警方对他也无能为力了，抓不到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和平原的牧羊人、台伯河的渔民和海岸的走私贩子都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在山上搜捕他，他就逃到河上，他们又追赶到河上，而他呢就溜到大海去了。当他们以为他躲在基里奥岛、加努蒂岛和基督山岛的时候，他突然又在阿尔巴诺、迪沃里和齐亚冒出来了。他对游客的态度怎么样呢？哦，天主啊，再简单不过了，根据旅客离城距离的远近，他给他们8小时、12小时、一天的付赎金的时间，时间过了他就再放宽一个小时，到了这个小时的第60分钟，倘若他还没有拿到钱，他就一枪让肉片的脑袋开花，或是在他的胸口上捅这一刀，一切就结束了。
1: 听到这儿，弗朗子向他的伙伴问道，
3: 哎，阿尔贝，你还坚持走从城外的大路去观战斗兽场吗？
4: 当然了，只要路上风景更美一些就行。
1: 这时候9点钟敲响，门开了，马车夫出现了。
2: 两位阁下，车子准备好了。
1: 弗朗子说，
3: 好，这样的话就去斗兽场吧。
2: 啊，两位阁下是从波波洛门还是穿过大街小巷呢？
1: 弗朗子嚷嚷道，
4: 穿巷子走啊，该死的，穿巷子走。
1: 阿尔贝站起来点燃了第6支雪茄烟说道，
4: 呵，我亲爱的，说实在的，我本以为您比我现在更勇敢些呢。
1: 说着两个年轻人走下楼梯，登上马车。弗朗子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阿尔贝参观斗兽场可以不先经过任何一个古代的废墟，这样游客就不会因为对其他废墟心理上已经慢慢适应，而对这座巨大建筑物恢宏博大的气概有所贬低。这条路线是顺着西斯蒂尼亚街走的，在圣玛利亚·马瑞尔教堂前横切过去，穿过乌尔巴纳街和圣彼得罗街，进入范科里街，然后直达斗兽场街。此外，这条路线还有一个好处，帕特里尼老板向弗朗子叙述的故事里面居然还卷进了他那神秘的基督山东道主，这在他脑子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象，而这样的走法就绝不会让他分心。于是弗朗子在车厢的一角双手托住下巴壳，苦苦思索他不断对自己提出来的一大堆疑问，然而没有一个问题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再说还有一件事也让他想起了他的朋友水手辛巴德，这就是强盗和水手之间的神秘关系。帕斯特里尼老板说，湾帕在渔民和走私贩子的船上都能够找到安身之处。这时弗朗子联想到了与那两个科西嘉强盗及小游艇的船员共进晚餐的那件事，仅仅为了把那两个人送走，那艘小游艇还特地绕道开到了波托维基奥港去了一趟。伦敦旅馆的老板也曾提到了基督山的主人自报的那个名字，这就向他说明他不仅在科西嘉、托斯卡纳和西班牙沿海地区，而且在皮翁比诺、奇维塔维基亚、奥斯蒂亚和贾埃特海岸扮演了同一个乐善好施的角色。就弗朗兹的记忆所及，他本人也曾说到过突尼斯和巴勒莫，这也证明他的交游非常广泛。

多年轻人这会儿是全身心地沉湎在这种种回忆之中，但一当斗兽场废墟那硕大无朋的黑乎乎的轮廓矗立在他眼前的时候，这些想法就立即化为乌有了。月亮透过斗兽场上一个个洞口，倾泻下绵绵不绝的惨白的光芒，真像是从幽灵鬼魂的眼睛里射出来的。马车在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马车夫走上去，打开了车厢门，两个年轻人跳下马车，迎面站着一个导游，仿佛是从地下钻出来的。由于旅馆的导游是跟着他们俩一起来的，这下他们就有了两位。再说，在罗马也无法避免同时雇用几个导游的情况。当您踏进旅馆大门的时候，普通导游就会找上您，一直跟到您出城的那一天为止。除此而外，每一处名胜还有专项导游。我们甚至要说，在名胜的每个景点上都有。因此我们想想，在斗兽场，导游还少得了吗？既然这个斗兽场确实不同凡响，连马蒂亚尔都说过，蒙菲斯不必再向我们吹嘘他那野蛮的奇迹金字塔了，人们也无需再歌颂巴比伦的奇观景象了。与凯撒子孙建造的圆形剧场那叹为观止的工程相比，一切都得让位，应该集中所有的赞美语言来赞颂这座建筑。弗朗兹和阿尔贝并不想逃避这些导游的盘剥，再说只有这些导游才有权擎着火把周游这座名胜，不用他们麻烦将会更大。因此他们没有做任何抵抗，听凭这些带路人随意处置了。弗朗兹已经游览过十次了，他懂得如何观赏，可是既然他的伙伴是个新手，又是初次踏进弗拉维威斯巴乡的这座古迹，我们得承认是该夸他几句了。虽然几个导游在一旁无知无识地聒噪不休，他仍然对斗兽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要不是亲眼目睹，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废墟居然还如此雄伟壮观。南方的月光就如西天落日的余晖，在斗兽场神秘的光芒照耀下，那所有参差不齐的残垣断壁又仿佛放大了一倍。因此当沉于沉思的弗朗兹在废墟的内廊下走了百来步，他就让阿尔贝跟着导游走，自己则登上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梯级。好在这些导游是不会放弃那一成不变的权利，会指引阿尔贝仔仔细细地参观狮子沟、斗士休息室和凯撒家族的看台的。他见他们悠哉悠哉地一路往前走，就径自走到一根面前缺口的廊柱的阴影下坐了下来，这样巍巍壮观的大理石建筑便一览无余。弗朗兹在那儿坐了有刻把钟，正如我们所说的，他把自己埋进了一根廊柱的阴影里，不时地看看阿尔贝。后者在两名手拿火把的人陪同下，刚刚从斗兽场另一端的一道门出来。这一行人如同紧跟着一簇灵灵鬼火的幽灵似的走下一级级台阶，向童贞女专用的休憩处走去。忽然弗朗兹似乎听见从废墟的纵深处有一块石头滚落下来，这块石头是从他选定的台阶对面的那个台阶上滚落下来的，正巧落在了他坐的地方。当然了，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松动了，一直滚到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0: 可是这一回，弗朗兹觉得这块石头是某一个人用脚踩下来的。虽然踩动石头的那个人尽量放轻脚步，但是弗朗兹似乎仍然能够感觉到脚步声一近了。果然，不一刻功夫，有一个人出现了。他顺着台阶往上爬，他的身影也就越来越清晰。因为弗朗兹对面的上方开口处是被月光照亮着的，所以越往下去，阶级就越深入到暗处了。此人也许像弗朗兹一样是一个游客，他宁愿独自沉思，也不爱听其他的导游喋喋不休的无聊的话。因此，这个人的出现也没有什么可以使弗朗兹感到惊讶的。可是看到那个人走上最后几级台阶时那迟疑不决的样子，又看见他走上平台之后停下来，似乎在倾听什么的神态，显然他来这里有着特殊的动机，他是在等候什么人。弗朗兹不由自主地尽量缩到廊柱的背后，离他们俩待着的地面十尺高处，穹顶开裂，露出了一个圆顶，大小与一口井相仿，从那儿可以看见布满星星的夜空。也许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洞口一直是被月光打开了一个通道的，在它的周围生长着一丛丛荆棘，在沉沉的深蓝色的苍穹之下，浮现出它那绿色的纤巧的姿影。而粗壮的青藤和一束束长青藤从这高高的平台上挂落下来，在穹顶下如同飘动的缆绳轻轻摇曳。来者神秘的出现引起了弗朗兹的注意，此刻他待在了半明半暗处。弗朗兹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光线还不至于太暗，所以他尚能辨别得出来那个人所穿的衣服。此人裹着一件宽大的褐色披风，下摆的一角掀起搭在他的左肩上，把他的下半张脸遮住了，而他的宽檐帽则盖住了他的上半张脸。从洞口射进来的斜斜的月光只能照亮他的下半身衣履，因此还可以分辨出他穿的一条黑色的长裤，裤管掖在一双得体的雪亮的皮靴里。显然这个人即便不是贵族，至少也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开始显现出不耐烦的样子。突然在上面的平台上响起了轻微的声响，与此同时一个黑影似乎截断了光线，原来是洞口中间出现了一个人，他以锐利的目光向黑暗处探索，看见了身穿披风的人，他立即抓住了一把垂挂着的长春藤，顺着飘荡的藤往下滑，到了离地面三四尺的时候便轻捷地跳了下来。这个人穿着罗马台伯河右岸的特朗斯泰菲尔人穿的全套的服装，他用罗马方言说道：
1: 请原谅阁下，我让您久等了，不过我只迟到了几分钟，圣让德拉特朗教堂钟声刚刚敲过十点。
0: 那个陌生人用纯粹的斯托卡纳方言说道：
1: 是我提前了，而不是您迟到了，所以别客气。再说即便您让我等了，我料想您也是身不由己，另有要事缠身吧。
2: 啊，果然如此，您说的对，阁下，我从圣仙堡来费了好大劲儿才和贝伯谈了一次。
1: 贝伯是什么人？
2: 贝伯是监狱的一个管理员，我给他开了一笔定期年金，才打听到教皇陛下堡内的情形。
1: 我看出您是个十分细心的人， 亲爱的朋友，
2: 有什么办法呢？阁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我本人有朝一日也会像这个可怜虫佩皮诺一样被抓进去，那个时候我也需要有一只老鼠来咬断我的牢房上的铁丝网呢。
1: 长话短说，您了解到什么情况？
2: 在星期二的2点钟要处死两个人，每当重大节日开始之际，罗马总有这套规矩，一个犯人被锤刑，他是个坏蛋，杀死了抚养他的神父，根本不值得同情，另一个被处斩刑，他就是可怜的佩皮诺。
1: 那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您不仅使教皇政府惊恐万分，而且也使邻近的王国人心惶惶，他们正需要杀一儆百呢。
2: 可是佩皮诺甚至都没有加入到我的队伍里，他是个可怜的牧羊人，要说有罪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粮食罢了。
1: 这就完全可以把他当成您的同谋了，所以您瞧，他们对他格外优待，假如那一天他们抓住您，那您也知道他们是会判您锤刑的，而对他不是这样，只是判他上断头台。再说这也能使老百姓多看点热闹，欣赏节目的口味各有不同嘛。
0: 特朗斯太犯人紧接着说道，
2: 还没算上我为他们准备的一个节目，那可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1: 亲爱的，请允许我对您说一句，我觉得您正准备做一件蠢事。
2: 为了使那个可怜虫免受死刑，我可以不惜一切，他为了帮助我现在处于困境，圣母在上，倘若我不为这个好心的小伙子做点什么，我就要把自己也看成是一个懦夫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文物古建筑单位要完善消防设施，严格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值班巡查，严格用火用电管理，严防火灾发生。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1: 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发为救援一线提供暖心服务，同心助力抢险救援；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
0: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直达基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点，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此外，无人机航拍显示，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
1: 本台记者卓嘎4号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2: 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并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多台套。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臣：
3: 整个这个区域里投入的救援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据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组织力量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请听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超过5000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至到4号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多元。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程法涛：
4: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 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1: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此外，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两批支援力量，100多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萨嘎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吉林省四平市援藏工作队领导陈聪全，
5: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1: 萨嘎县下如乡副乡长左文通和同事以2:1结队方式，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左文通，
6: 这个2:1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1: 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消杀工作。奴琼，
7: 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多名精干力量前往救援。他们抵达现场后，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聂拉木县委办副主任索朗旺堆，
8: 之前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支援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1: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队员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定日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次人平措，
9: 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1: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南木林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教导员杨璇，
10: 当时心里想法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1: 泥石流灾害突袭吉隆，峡谷之内抢险攻坚工作紧锣密鼓进行，同时一份份善意跨越地域汇聚吉隆镇。江晓东、李涛、曲珍、彩九四人因缘际会在吉隆镇，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口岸滞留的尼泊尔群众。
11: 请听报道。
0: 得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来自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驱车千里奔赴吉隆镇。他们在房车旁摆了一块手写招牌，免费供应热水、泡面、热姜茶，一碗碗热食、热饮递给路过的抢险人员，消解了大家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身处几百公里之外的那曲姑娘曲珍也闻讯来到了吉隆。
12: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实在是坐不住，连夜弄了个搭车从内蒙骑过来，一个司机就换着开两夜赶上来了，物资一放下之后又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0: 千里之外有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人也早已行动起来。 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酒，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打开店门为救援人员提供餐食。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滞留在这边的尼泊尔群众用餐困难，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彩酒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小东、李涛则负责后厨掌勺。李涛：
11: 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四地联动了，什么巴蜀、青海、西藏。
0: 江小东：
13: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物资的问题，我们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
0: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江小东：
13: 他们对我们产品还是挺满意，第一天炒了8个蛋仔饭。
0: 灶台升腾的烟火，香气四溢的饭菜，小小餐馆里的一碗热饭让食客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尼泊尔群众相提：
14: 因为泥石流灾害，我们滞留在吉隆，但是这里的人对我们很好，总是帮助我们，感谢。
0: 从两个人的房车补给点到四个人的爱心小馆，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善意带着牵挂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曲珍：
12: 包括我的很多同学呀、一些朋友，甚至一些陌生人就会给我发消息说，哎，曲珍，这个是一点爱心款，有一个姐姐拎了8个尿不湿过来，还有一个姐姐是完全不认识，直接就转5000块钱。
0: 吉隆镇一处转移群众安置酒店在大堂设立临时医疗救治安抚点，将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医护人员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并为群众提供藏医理疗等服务，用心守护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与心理情绪。请听报道。
1: 这家酒店共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为群众把脉问诊、对症开药，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弥漫在大堂之中，成为安抚群众心绪的一份慰藉。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15: 我们也有4名医护工作者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
1: 转移群众阿旺：
14: 我们被转移安置到了这里，期间医生为我检查腿脚和全身状况，住在这里我们十分安心。
1: 每天都有安置群众前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各类身体不适，医护人员在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患者、需要心理疏导的重点人群等，对症处置。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扎旺次臣：
16: 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15: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
1: 的有哪些房间住着高龄老人，哪间房的群众关节疼，哪位群众是孕妇。作为这里的负责人，达华了然于心，巡诊送药、健康科普，各项工作安排得紧凑有序。工作之余，医护人员和群众相处得如同家人朋友一般。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15: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我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1: 转移安置后，不少群众出现入睡困难症状，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浴敷，借助传统理疗方式舒缓群众神情。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拉旺次臣：
16: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1: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处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融合现代医疗技术与藏医药传统智慧，用一次次耐心细致的诊疗守护，给转移安置群众带去家人般的温暖。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15: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期间，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情牵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和演职人员的心。舞台上演绎的家园坚守、赤诚守望和千里之外的灾情牵挂深情呼应，让这场来自西藏的文艺展演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特殊意义。请听报道。
1: 舞台上演出情真意切，直击人心，

0: 生动细腻的演绎深深打动现场观众，现场掌声质朴真挚，饱含温度，既承载着大家对高原守边人的崇高敬意，也寄托着大家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深切惦念与美好祝愿。观众严先生：
1: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0: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员次仁央宗：
2: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等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0: 据了解，天边格桑花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生动诠释了平凡人矢志不渝、寸土不让的守边担当。剧中反复回想的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道出了西藏各族群众扎根边疆、赤诚守边的坚定信念，质朴而有力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了在场观众。观众杨女士：
3: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0: 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深度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特色文化元素，将浓郁的雪域民俗风情、完整的舞台叙事、特色民族器乐表演有机结合，以独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山河、守护家园、众志成城、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歌舞团创研室二级编剧白冰：
4: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一家两代人34年的坚守。
0: 4号，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报道。
5: 来到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已经在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求职者蛋壳：
6: 招聘的岗位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希望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5: 某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杨从贵：
7: 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在这个平台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5: 据了解，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还对进场岗位进行了筛选，进一步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高校求职平台。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第三方招聘会负责人米马卓玛：
8: 这一期会有50多家企业，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0: 今年7月起，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极具司法辨识度的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让普法工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执法。请听报道。
9: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10: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昌都市公安局卡若分局面达乡派出所3级警长董建辉：
11: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菜单式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昌都市公安局警训中心副主任袁健：
12: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菜单式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

0: 课的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1: 据了解，菜单是普法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梳理十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工作人员桑邓卓玛：
2: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五项、民商事类三项、行政类两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1: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一级主任科员尼玛拉姆：
3: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1: 自今年七月菜单式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成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质效得到大幅提升。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副主任赵翔：
4: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经开区因地制宜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科创赋能，智创汇集，辖内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家，占全市总量7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5家。
7: 截至6月末，纳曲市绿色贷款余额达39.53亿元，同比增长59%，绿色信贷增速位居各项贷款前列。
6: 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2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攻坚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7: 近日，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
6: 理论与实践。近日，2个孩子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展馆里玩闹、抓碰、踢打珍贵蛇类标本，随行父亲没有及时制止，还拿起标本递给孩子玩，最终造成珍贵的蟒山猿毛头腹标本受损。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是，家长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表评论，他还是个孩子，不是免责牌。评论说，孩子天然喜欢靠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到动物标本会想靠近观察，吸收知识会激发联想。好奇心是求知的起点，博物馆就是最适合引导好奇心的地方。孩子对世界的认识还在形成，他们怎样理解博物馆，怎样理解公共场所里的边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年人怎样引导。国家动物博物馆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不是孩子踢打了标本，而是家长就在旁边，不仅没有拉住孩子，反而把标本递了过去。一个成年人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标本受损后，不少人追问，既然如此珍贵，为什么没有装上玻璃罩？国家

0: 说明了一件事：绝大多数人对规则遵守保证了公共空间的开放。这种信任其实完全可以让博物馆少一道阻隔，让公众离展品更近一些。少数人的任性不该变成多数人的围栏，因此防护措施应当进一步完善，该承担的责任也应当落到具体行为人身上，让越界行为付出实际代价，场馆才有底气继续开放。这不是跟一个孩子过不去，而是对规则负责，对更多守规则的人负责。生活中偶有孩童因不懂事、爱玩闹破坏公共规则，对他人造成困扰和损失。未成年人确实不需要承担与成年人同等的责任，但这不意味着孩子的行为没有对错，更不意味着大人可以借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家长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实际上是把孩子挡在前面，自己躲在了后面，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亲近知识，也可以获得来自成年人正确的引导。玻璃可以保护标本，真正让公共空间长久得到保护的，该是每个人心里那条清楚的边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夜间，日喀则南部、林芝、山南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那曲、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以多云见阴天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六号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和那曲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中部、拉萨、山南东部和林芝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曲阵雨4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4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钱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这里是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无需怀念从前，现在也会变成让你怀念的那个从前。但是生活总是越过越好的，即使再

0: 再没有那样倾心相爱的人，再没有那样全情以待的朋友，再没有那样疯狂付出的岁月，但是有那么多好的从前让我们走到了现在，那未来一定也不会太坏的。各位，我是小马，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每晚我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约会的是维娜啊，这是我第二次和他一起在节目当中相见。今天晚上他带来的是最新的作品，叫做《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啊。这本书由40多个短篇故事组成啊。维娜讲述了自己经历啊，还到处比如说他到处游历演讲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啊，告诉大家他眼中真正活成贵族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啊。我们稍后请维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故事，以及他这两年的思考。当然了，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今晚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什么能带给你安全感？在维娜的这本书当中，有一篇叫做《钱和安全感》啊。真的想问问各位，就什么能带给你安全感？到底是钱，或者是周围亲人朋友爱人的爱啊，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稍后我们就进入今晚的重点分享环节，请出维娜为大家来介绍他自己的最新作品，叫做《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

0: 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维纳的最新作品《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我们先请出维纳。你好，维纳。
1: 嗨，大家好，我是作者韦娜。小马哥你好。
0: 这是我觉得好像也上一次见你就大半年以前。
1: 对，九个月之前。
0: 九个月之前是吧，当时我刚刚动笔要写自己的故事，你看我拖拖拉拉写的，今天才写了将近70000字啊。但是韦娜已经又拿来了一本书，又出版了一本书啊。来给我们讲讲你这个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然后你的写作就是你怎么这么高产呢？
1: 其实我是每天都在写，每天都在积累这个故事。在出差的路上，或者是去游历，或者是去旅行的路上，我每天都在记录，用自己的手机在写，然后晚上把它整理成故事，每天晚上都在写。我觉得坚持还有每天去写是我如此高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0: 我这两年也认识了很多就很高产在我眼中，比如说像李尚龙包括一些像林特特等等这样的一些写作者，我说你们是怎么写的，为什么我就好像写了大半年了才写了70000字左右啊。他就告诉我说，其实我们真的是每天就是在旅行的路上，我写走在哪里，这个写作间就在哪里，实际上你就没有所谓的固定的写作间。
1: 是的是的，每天都在写。
0: 比如说住在宾馆里，
1: 住在宾馆里，
0: 出差的路上，高铁上等等，
1: 和朋友的对话也要记录下来。有时候
0: 哦，
1: 只要有灵感的时候，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0: 好吧，今天晚上希望你也能记录下几条来。
1: 好
0: 、讲讲这本书吧，你都写到什么了？
1: 其实马哥一直在说我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实我和其他的作者相比，还是相对就是慢的，因为我是坚持一年出一本，这是我的第三本书。那么第三本书我觉得是比前两本书要更成熟一些。那么在这本书里，我主要是写了一个女人的一个成长，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他们30岁了，他们去留学，包括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这种身边的人，他们或者是各种职业的选择，各种这个迷茫，我正好处在这个三岔路口。我要把这个三岔路口我所看到的迷茫，看到的故事，看到的风景写下来。这是我今年最重要的这部作品里所讲的这个贵族的精神和做自己的这种精神。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你写太多的，包括你路上遇到的人，演讲当中遇到的向你提问的人，包括你的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少年时代的朋友等等，包括你读书时候的同学等等啊，写到太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就而且以女性故事居多啊，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吧啊，
1: 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就处在这样一个年龄段，你观察到的同龄人，包括同样是女性的朋友啊，他们所身处的这个年龄段所面对的一些困境，或者他们有的处理的非常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去记录的，其实我觉得是维纳自己这些年的一个状态，真的是。
1: 谢谢小马哥。
0: 来，我们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听一听啊，这本书到底写到哪些内容。来自维纳，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
2: 自信灿烂不做作，你就是美人，兜里有糖，肚里有墨，卡里有钱，你就是贵族。青年作家维纳2017新作《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作者维纳为译林知名青年讲师，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代表，本书旨在呼吁那些围着家人、围着孩子、围着父母、围着男人转的女人们，应该有独立的价值和思想，应该忠于自己。
0: 品味书香，今晚带来维纳的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维纳，我注意到这本书的这个前几页啊，有几张插图啊，这几张插图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这几张插图是其实我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学弟画的。我高中还有本科其实都是学的绘画。我当时最大的梦想是当一个艺术家，不过很遗憾，我现在是一个作者，写很多故事
0: 也很不错。据说这个从这个写作和绘画是从你年少时候就开始的一个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爱好啊。
1: 是从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绘画，然后每天在画室里画画写作。
0: 我看你这本书当中写到有一个朋友，就是你少年时代成长起来的朋友说啊，你居然现在还在绘画和写作，这是真坚持了这么久啊。
1: 就是马哥说的这个是，就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当时她是我们班认为最有天赋的一个女孩，所有的人都觉得她以后会当一个艺术家，就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高中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画画的，老师的判断基本上就会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好像是这样。但是他没有，
0: 他当时是很有天赋的啊。
1: 对，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很有天赋，那么但是他没有坚持去做这一件事情，而我一直坚持做了这件事情，做了十多年。所以我现在有一种认识哈，马哥，我觉得天赋可能就是你坚持去做一件事的耐心，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热爱，这才是真正的天赋。
0: 就最重要是坚持。
1: 对，
0: 所
1: 有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做判断的这个天赋，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其他人对你的评价都不重要，因为那或者只是你在这一方面显示的某种小聪明，它和天赋其实是有着很大很大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
0: 就是我试着理解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所具有的一时的小灵感或者小聪明，都不足以说明任何的问题，时间最能说明问题。
1: 对对，马哥说的很对。就是我想表达的。
0: 那
1: 么而且我想献给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的一句话，就是在二十多岁其实是最迷茫的时候，我也走过这一个阶段，比如说也会怀疑自己，或者是不自信，身边的人也会判断我或者是评价我，对我说你画画没有天赋，你写作可能不行，不能出书。那么我一路坚持下来，我就是写，一直写，写了十年。在这十年的路上，我还是走得很稳很好。
0: 好，有一个年轻的热爱写作的朋友，他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首先他问的一个问题也比较尖锐，他说你介意别人说你写的是鸡汤吗？
1: 不介意。我从来不介意别人说我写的是鸡汤。因为从表面上来看，鸡汤好像现在已经是一个贬义词了，好多作者都非常拒绝说自己是一个鸡汤作者。
0: 对啊，
1: 因为好多我的朋友他们说我写完这本鸡汤我再也不写了，维娜你会怎么办？我说我会继续写，因为鸡汤它其实分为很多种，就是像我们练武功一样，或者是像我们绘画一样，有低端的，有中端的，有高端的。那么我觉得就是鸡汤其实需要一个升华。那么好的鸡汤文是什么样的？好的鸡汤文它其实就是提炼你身边最好的故事，传达一种很好的能量，让别人能读得下去。那这种故事谁能不喜欢呢？我们为什么不坚持去做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呢？
0: 而且说实话，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迷茫、挣扎和苦闷，就是有时候他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做激励的。
1: 对，其实我就是特别希望我的作者，因为我写了三本书，其实第一本书我觉得是相对清淡，第二本书是相对理性或者是迷茫，第三本书就是非常的坚定，以及就是有一种自信在里边了，可能是我已经到了三十岁了，所以我觉得
0: 就是写作，你的意思是写作一定是随着自己的阅历增长之后。
1: 对，所以这三本有可能大家都会说是鸡汤，但是我毫不介意，因为我和我的读者都在成长。
0: 好，哎，很骄傲、很自豪、很坚定地说，鸡汤也没关系啊。

0: 我不介意你说我写的鸡汤啊。第二个，他说，就是说实话，这个坚持写作本身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比如说你这本书当中包括四十多篇啊，每一篇最少，三四千字啊。
1: 对，
0: 最少三四千字。他就说这个三四千字的文章，他常常是只写一个故事，就他不知道怎么讲道理，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1: 哦，就是这个女生也在坚持去写作，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去写作哈，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其实现在很多文章都流行观点文，就是大家提出一个观点，然后来论证它这种。其实每个人的写作方法都不一样，小马哥。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我从来不是那种去追热点或者是去写论点的那种作者，写观点的那种作者，我不特别适合。我也不特别擅长。我建议这位作者，建议这个想写作的这个写作爱好者，我建议你就是追随你内心的那种心声，你想写什么就去写什么，不要太在意，哪怕就是一千字也好，两千字也好，一开始去写的时候就按照你自己想写的那种方式去写，就像你去爱一个人一样，你去表达你自己的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然后当你去表达的时候撞了壁，或者是别人不喜欢不接受拒绝的时候，你再去思考，这个思考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
0: 好，坚定的维纳再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分享他的最新的作品，叫做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稍后回来我们会请维纳具体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故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维纳。
2: 作者维纳，青年作家，年轻人等杂志的专栏作者，曾在网易公开课、译林公开课以及各大高校进行写作分享课，译林首席演讲师，曾代表译林前往几百所学校进行公益演讲，曾出版畅销书《世界不曾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
0: 世界不曾亏欠每一个美丽的人啊！维纳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最新的这本叫做《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三本书。他说了，每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年写完一本啊。哎，维纳，你得对着话筒近一点，因为很多朋友听不太清楚啊。
1: 好，
0: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钱和安全感到底哪一个重要？什么能真正的带给你安全感？我们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这位他说不要在乎我的名字，他说有一个人依靠啊，就能给我安全感啊。可以没钱，但是如果我一个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那想必也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人让我依靠啊，我们可以依赖，可以倾诉，这也许就是我最希望的一种状态。而上善若水啊，不喜欢这样。他说自立自爱才是真正的拥有的安全感。左如梦说，只有钱好像没有太多的安全感啊，人的心理是空虚的，是不快乐的。但是目前对我来说，有钱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在维纳的这本书当中写到了一篇叫做钱和安全感，你给大家讲讲这篇你写到什么样的内容。
1: 其实在这篇钱和安全感上，我也在讨论和探讨所有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钱的重要性和安全感究竟来源哪里。其实男人和女人他的安全感我认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人，大家都是缺乏安全感的。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如何建立这个安全感，也是我这篇文章所探讨的。那么在这篇文章里我也写了几个故事，比如说一个女孩很爱一个男人，她为了这个她自己的男朋友放弃了很多，从另外一个城市那来到男朋友的城市去工作，那么放弃了自己稳定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父母，放弃了很多的这种联系和亲人之间的联系，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和这个想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却悲哀地发现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他没有找到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男生身上没有找到归属感。就像刚刚那个读者留言也说了哈，马哥，他说这个和这个男生和就是我和一个人相互安慰，我觉得就能是一种安全感。我认为也可以啊，比如说我的一个大表哥，他在美国，他的女朋友在中国，那么他们两个就是其实就是互相依赖，因为很少见面，平时他们就只是通过就是微信聊天呀，这样一种聊天，但是他们也找到了一种安全感。为什么会找到这种安全感，马哥？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大表哥在美国，他是一个博士，在那边做大学老师，那么他的女朋友在国内其实生活的也非常好，是一个投行女，他们彼此能够势均力敌，这个感情势均力敌，他们

0: 彼此的物质非常稳定。
1: 嗯，
0: 就是这个我所探讨的。我认为钱和安全感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哦，钱和安全感是相辅相成的，一定要有这种势均力敌。
0: 感情上一定要势均力敌，就是说，安全感的归属它并不仅仅是钱，但是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嗯，大家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再来分享几条。花梨青说，怎么办，我觉得爱和金钱好像都不能带给我所谓的安全感，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那个对任何事都能够勇敢面对无所畏惧的人啊，任何情况下都能笃定自我的人啊，这样的人我觉得才是最安全的，好吧。他认为自己能给自己安全感，这当然是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嘛，是吧，啊，
0: 对对对，
1: 肯定没错。
0: 嗯，
1: 天空之城说，每次回老家虽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睡在家里的那个大炕上啊，但是觉得特踏实，特有安全感。尽管会听父母唠叨，有时候也会烦，但是年龄越大越不会去反驳了。无论多大，在父母的眼中我们始终都是孩子。回到故乡，回到那个从小睡到大的那个炕上，能给他带来那种踏实的安全感，这是天空之城。
0: 嗯，
1: 再来分享这个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我认为自立特别重要，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如此这般才会心安，这样才会有所谓的安全感。这个有钱人可能有有钱人的烦恼，是你所不知道的，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快乐，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各有各的活法。你对，
0: 嗯，
1: 然后你都生活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区当中，对，就是适合你的这个区域当中啊。
0: 嗯，
1: 他说一定要记住，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啊，你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之后挣到啊，能让你有这个安全感的
0: 自立的基础。
1: 对，自立的基础。嗯，关于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适合的那个区域啊，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一篇啊，
0: 嗯，
1: 我觉得开篇第二篇嘛，第三篇就写到，因为今天我看，
0: 嗯，
1: 啊，就是讲一个女生，就特别羡慕她的同学，觉得她们长得又漂亮啊，然后那个什么，好像不用怎么费劲，就一切都会有。哎，后来维娜就说，实际上她有她的活法，你有你的活法啊。
0: 对对，
1: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
0: 嗯，
1: 你要靠努力读书啊，未来能有一份好的工作，这是你能够实现你自己的目标的命运啊，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而他们啊，对，因为他们有可能父母啊，这个
0: 支撑，
1: 有父母的支撑啊，生活的相对看上去让你风光无限啊，但实际上那也不是属于你的这个生活。即使他们生活的那么风光，他们一样也得面对这个学业，面对生活的困难。
0: 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那个区域。来，今天品味书香，我们带来的是维纳的最新作品，叫做《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我们再来分享两条，苏北草根新闻说，人生啊，这个生活在当下，被经济大潮冲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实问题是，爱必须要有经济基础才安全，啊。这个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开门七件事样样都需要经济去支撑，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吧，不要连做人的底线都丢了，要保持一颗善良的爱心去对待生活和家人。所以对于我来说，钱、安全感他们是对等的，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啊，我和我们家人之间的这种爱啊，这是他的观点。
0: 说得非常好。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都有朋友跟你一起来分享好书。今晚品味书香，小马带来的这本是青年写作者维纳的最新作品，叫做《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这是年轻的维纳的第三部作品了啊。继续他过去的这条道路，就是在故事当中分享成长，分享他的这个一路走过来的所得啊，还有在各处游历演讲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啊，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学生时代的故事，关于职场当中的故事，以及写到了很多朋友的故事。这本书就叫做《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关于这个名字啊，也有朋友在问啊，到底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我们稍后也会请维纳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晚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就是什么能给你安全感？是爱，是金钱，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来，维纳，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很好奇，就是你在完成一本书之后，会不会有期待这本书能卖多少本，能走到多少这个读者的面前？
2: 我觉得这个期待不是说就是会卖多少万册，而这种期待就是特别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书。在我的这个想法或者在我内心深处，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你的故事，你的文字，它是有脚的，它会走，它会带动它自己的力量，包括它带动你的力量去感染很多人。我并不是特别的期待然后怎样怎样这本书会成为畅销书或者是会滞销，我反而不会想那么多。马哥，
1: 关键是看他自己的运，最重要是这些书能够打动多少的朋友啊，你觉得这个？
2: 对，我觉得他自己会跑。对，
1: 好啊，保持一颗平常心面对这个。哎，作为一个写作者，实际上就说当一部作品完成之后，有时候它和你个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和那个读到的人会产生关系。
2: 对，
1: 因为它会和那个故事当中写到内容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发生撞击啊，有共鸣啊，这个过程其实是最美妙的一个过程。
2: 对，最美好的过程也是。
1: 来，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就是什么能给你安全感。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啊，我是纳斯加说安全感其实来源于自己的。后来说人失去了爱和金钱这两样，什么尊严也就白抢了，所以对他来说这两样都很重要。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这名字很逗。他说金钱和爱都能给予我安全感，金钱给的安全感比较容易得到，只要努力工作你就可以得到了。但是爱给的安全感其实不是你单方面就想要就能得到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更不容易。一个可爱的小学生啊，他说安全感就是渴望稳定啊，这个属于个人内在的精神需求，它包括人的感情啊，当然也包括这个所谓这个你有多少财富啊。它金钱是单一的，金钱说白了就是一堆红的绿的纸，不包含人类特有的情感。就像有的人可以得到那么多钱，可以一夜暴富，但是他真的能感觉到安全感吗？比如说他就指那些犯罪分子。哎，你看这个，当然我不知道一个可爱的小学生这个他有多大啊，但是通过他的这个分析说的蛮有道理的。你别看呆呆的虎妞说爱是折磨人的东西，爱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不爱的时候又是形同陌路。爱的路上其实没有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金钱其实人人都喜欢，但是要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啊。他说想要安全感啊，这个我想说的一个字就是你得就不能贪啊，你得要那个什么，就是适可而止啊，要保持自己的这种
2: 平常心。
1: 平常心。Hope 他说一个人的安全感最最重要的应该是来自于爱啊。幼时是来自于家庭和父母的欣赏和无条件的接纳，长大以后是自信的欣赏和接纳自己。所以清贫但是充满爱的家庭并不会真的让人感觉到不安全。人对金钱的过多占有倒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啊。他觉得这个你过多的其实占有金钱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安全的一种表现。说的也有道理，是吧？
2: 也有道理。
1: 哎，这种东西啊，这种问题说实话没有对与错，它只有个人站在不同角度上的分享，
2: 不同的角度的生活。
1: 纳斯加他说，也许是金钱、爱、健康、内心的平静这一个综合体才能带给人一个安全感，细问自己都是又都不是，勇敢面对未知的自信啊，才是这种自信才是的啊，勇敢面对未知，
2: 永远
1: 对。他觉得你这个过程才是最最重要的。青青草子说，人一脆弱就毫无安全感可言，敏感多疑，随之胡思乱想，所以内心要有爱有期待，独立而强大，心安了才会充盈饱满愉悦，才会有所谓的真正的安全感。我们再来分享两条吧，因为今天朋友的留言太多了啊。风是飞侠的伙伴，他说我的生活一直是在奋斗中度过的，主要是为自己的梦想而一直努力，人生路不可能是平坦的，有坎坷真太正常了，螺旋式上升告诉我要耐得住寂寞和拿出勇气来，每天5点起床为梦想做好自己。这是他这个每天5点起床，我不知道是在读书还是为了工作啊，不管怎么说这个
2: 都很值得敬佩，
1: 都很值得敬佩，因为坚持就像你开篇所说的啊，你可能有天赋，
2: 是
1: 你也可能就是有别人不具有的一眼能看得到的，比如说外貌或者是才艺啊，但是最重要的都是如果你不坚持的

0: 不去脚踏实地的努力的话，这些
1: 都是泡影。
0: 对，一切都是泡影。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继续来了解维纳的这本书，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
2: 若最好的年纪长相全凭运气，那么随着时间的增长，长相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善，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尖酸刻薄欣喜痛苦，全部都写在了这心上，所有好的坏的经历也都刻在了这心上。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由40多个短片组成，作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有到各处游历演讲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写学生时代，写职场，写朋友，从少年到年逾古稀的老人，告诉你真正活成贵族的人是什么样的，是那种于逆境之中依然争取不麻烦别人，在极度困窘中始终坚守自尊的精神的人。
0: 我们先来回答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对这个名字啊，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这个贵族啊，好像这个有点不同的观点啊，想听听维纳，你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
1: 其实这本书《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呢，是我的编辑，他坚持要这样叫这样一个名字。那么我对贵族的理解，我在这里先说一下，我对贵族就是在我之前，我认为贵族是高高在上的，是我们无法触及的一个阶层。因为作为一个平民来说，的确是如此。那么现在我对这个贵族却有了不同的认识。我认为你好好的去做你自己，你拥有一定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地去选择你人生想过的生活，想过的路，就像刚刚好多读者都说，我拥有自立的能力，包括我过上了靠我自己的能力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包括我三十岁了，我能有能力做出来这种选择。所以我刚刚探讨了这么多，我认为贵族是什么？贵族就是一种自由，就是你能够随意地转换你的生活。当你不喜欢一种生活状态，我可以对他说 no， 我不愿意这样生活了，我可以去换一种生活方式，那是自由的一种精神，还有一定的情怀以及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这是我所理解的这种贵族。
0: 对，你能随时对不愿意做的事情说 say no 啊，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1: 是的，马哥
0: 啊，刚刚有一个朋友说了，那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就是本来应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应该是结婚。那么往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还是去写作，去进修，因为往下我也签了小说，也签了大家所谓的鸡汤。那么我觉得做自己吧，做好自己，好好先经营我自己。就是这样。
0: 好，大家的问题我们暂时先回答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要讲故事了，讲讲书里你写到的内容，好不好？
1: 好好的，马哥。其实我这本书写了40多个故事，这40多个故事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我觉得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故事就是，爱的能力。虽然大家一直都在说钱和安全感，然后我们今天探讨了很多关于钱和安全感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我们内心的需求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安全感重要，
0: 对，
1: 或者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也想表达我的观点。我和那个女孩不一样。刚刚有个女孩说，她就是没有爱、没有安、没有钱、没有安全感、没有爱都没有关系，她依然可以活下去。我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嘛。我是一个需要很多很多爱以及很多很多安全感。那么还有就是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赚很多钱。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要有一个精神，那就是爱。什么是爱？爱的能力是你受了伤，继续还能去爱，这也是我在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哈尔滨做一个循环的一个演讲吧，就是在7所高校做一个演讲。有一个男生，他是个研究生，他刚刚失恋了，他就提起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老师，就是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才能给我走完往下的路，就是余生，走完余生。我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我刚失恋，所以现在没有女朋友。那么我对他说，那么你现在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从上一段感情中总结你失败的这种原因是什么，找到这个你的弱点，那么去努力，去还要去继续的去爱别人。就是说你不能说是你受到伤害了，那么就是缩起来像刺猬一样，把浑身的刺都要竖。

0: 起来。那么在我的个人介绍里我也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是要做一个温暖的没有刺的女孩。所以就是爱的能力，就是即使我们受伤了还要继续去爱。就像我写的这个故事里，我在这个篇这个故事里还写了另外一个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那么他呢，他是一个摄影师，他在很多城市流浪，他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他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分享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请叫我爱的环游旅行体验师。
1: 爱的环游旅行体验师。
0: 对，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马哥？是因为就是他也就是受了伤害，因为他也是在而立之年，觉得自己要就是30岁了，就是而立之年，所谓的大家都要有事业，
1: 要成家立业，
0: 对，有家有业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在30岁，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家，没有业，还没有爱，他就来说很可悲了。那么当时他的女朋友对他说，如果你要去缅甸，会去很多地方，就是你去旅行给我拍很多照片，你要找到一个爱我的方式来表达你对我的爱。他以为就是只是一句玩笑的话，因为那个男生只是2-3线城市，我这个朋友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男生毅然而然的真的去了这些地方，真的爱上了这种旅行的方式。那么他一开始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受伤了，就被这个女生讽刺嘲讽。那么但是他带着这种这种心情，就是说带着我要逞能，我要逞强，我一定要去缅甸，一定要去这些你去说的这些我无法实现的地方，我要去。那么他在这个环游这个过程中，他突然明白了，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别人伤害了你，你就要报复别人，或者是就要伤害别人，对吧？他呢，就是说，他说自己要做爱的，就是环游旅行体验师，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最想告诉我的读者的，就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去受伤。每个人都可能遇见非常多糟糕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依然要有爱的能力，去爱这个世界，去爱自己，去爱你身边的人。
1: 所谓生活的这种英雄主义，就是受了伤依然热爱他。
0: 是、
1: 哎、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Silence Views 他说，金钱给不了我安全感，但是爱可以。真正能给我安全感的还是所谓家啊，特别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委屈，累了可以随时休息，不用担心外界带来的任何干扰，也不会担心自己睡过头或者醒不过来，心里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样的过程其实好像只有家人才能给你这样的踏实感。这个物非物闻他说，谁都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有不如自己有啊，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就是我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对我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袁佳琪玲说，安全感就是每天在上班之前为自己做的100%的准备。同样它也适用于生活，就是你一定是就是防患于未然，你在提前就要做好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所谓影响，所谓面对它的一个那个方式啊，面对它的那个准备工作，这些是特别重要的。来品味书香今天带来维纳的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维纳，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0: 往下呢，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你敢不敢去拒绝别人。因为就是我在这个生活中，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没事没关系。比如说别人伤害了你，或者是要求你去做一件你很为难的、很勉强的，或者是你会觉得委屈的事情，
1: 就是你很难拒绝别人，
0: 对，
1: 很难说不，
0: 对，很难说不，大家就会说没关系，或者是我不介意这件事，其实内心里又介意的要死，或者是怕的要死。
1: 我们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人。
0: 对呀、啊，我们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人。
1: 我就是这样，我曾经不懂拒绝的人。
0: 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你要说。对不起，你这样我很介意，就是这个标题就是这样。对不起，你这样我很介意。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因为我之前是学绘画的嘛，哥。那么他是做这个配饰设计师，那么他们老板要去国外去旅行，或者是去考察一个项目，那么他老板走之前就会在他们那个公司安装了很多摄像头来观察。就是说他们我走这一个月，我要观察你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不在，我害怕你们不工作不放心。其实这就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现，但是没有人去抗拒这件事情。所以他问我 问我，如果我是这里边的一个员工，我会怎么想？我会说对不起，你这样我会真的很介意。
1: 嗯，
0: 我会这样说，因为我感觉就是我特别，刚也。

0: 有说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认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全感，信任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相互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支撑的关系。所以如果是我遭到别人的这种否定或者是不信任，那么我一定要有原则，我一定会说对不起，你这样我非常介意。
1: 对不起，你这样我很介意啊。既然上，实际上希望大家也能够勇敢地说出这个不啊，勇敢地拒绝别人。
0: 而且我觉得当你学会说不的时候，其实是你认识自己以及去做自己的第一步。
1: 做自己的第一步从说不开始。
2: 自信灿烂不做作，你就是美人。兜里有糖，肚里有墨，卡里有钱，你就是贵族。青年作家维纳2017新作《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作者维纳为译林知名青年讲师，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代表，本书旨在呼吁那些围着家人、围着孩子、围着父母、围着男人转的女人们，应该有独立的价值和思想，应该忠于自己。
1: 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来自于维纳啊，最新作品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维纳，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讲讲，通过这本书，你想表达怎样的观点或者是思考？
0: 其实在这本书，我想表达的观点和思考太多了。比如说如何获得爱，如何去做自己，如何找到安全感，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如何去掌握金钱。当你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那就是你做自己的终端。谢谢大家。
1: 好了啊，谢谢维纳做客我的节目，希望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啊来做客我节目的机会啊。
0: 好的，一定的，马哥。
1: 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维纳这部最新的作品《做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最后是我们的晚安诗歌，我们带来的是鲍勃迪伦的《时光慢慢流逝》，慢慢流逝，鲍勃迪伦。山中的时光静寂缓慢，我们坐在桥畔，在泉水边散步，追寻野生的鱼群在溪水上漂浮。当你置身尘外，时光静寂流逝。我曾有个心上人，他娇小美丽，我们坐在他家的厨房里，他妈妈做着糕点，窗外的星辰闪烁高悬。时光静寂流逝，当你找到你的心爱，不是没有理由搭一辆货车去小镇，不是没有理由再去那集市，也不是没有理由再来来回回，不是没有理由去每个地方。白日的时光静寂缓慢，我们注视着前方，努力不使之偏向，就像夏日的红玫瑰逐日盛开。时光静寂流逝，永不复返。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已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此外，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另据了解，吉隆口岸周边预计未来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今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前方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在高海拔、高风险、地形极端复杂的受灾区域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排查搜寻。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编组，严格落实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作业标准，组建多批次轮换攻坚突击队，聚焦联检大楼等重点搜寻区域，逐项攻坚。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联动多方救援力量，继续拓宽搜寻范围，加深作业深度，科学调配力量与装备资源，严密做好次生灾害防范，稳妥有序推进后续全域搜寻各项工作。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多架次。

0: 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多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多人次。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民政部通报显示，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此外，截止到4号晚，西藏红十字会已接受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多元，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已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多元。灾难面前，日喀则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吉隆，萨嘎县先后派出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以及基层干部等。2批支援力量100多人奔赴吉隆，灾情发生当天，聂拉木县火速集结50多名精干力量，成为首批抵达的兄弟县区救援队。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队员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等，星夜驰援吉隆。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在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灾害发生后，我国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涉外人员安置保障预案，统筹做好滞留泥急人员生活兜底、情绪安抚、有序离境等各项工作。据吉隆镇相关部门统计，吉隆镇已累计为数百名泥急边民发放各类生活物资2000多件。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辍学青年人生蜕变，他终成一代名家。
1: 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就不想上了。
0: 蓦然回首，恍然大悟，他经历怎样坎坷？
1: 当时身上，真的连一块钱都没有。
0: 本期口述：行走彼端，王厚显。

0: 1999年，北京的街头。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现在这样繁华。在著名的琉璃厂大街，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若有所思。他叫王厚显，是一个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在制作毛笔的老字号戴月轩做伙计。这一年是他来到戴月轩的第6个年头，这时他已经可以独立为戴月轩制作一流的毛笔了。可他现在的想法却是离开，不再回来。
1: 因为北京来的时间比较久了，而且自己对老家那种生活方式确实有点不太习惯了，所以说自己苦一点难一点，从来没有问家里过要过资助。
0: 王厚显想离开的并非这座城市，而是戴月轩。戴月轩笔庄在京城制笔界可谓鼎鼎大名，它始建于1916年。他制作的毛笔以笔锋尖锐、刚柔兼备为特点，深受文人墨客的喜好。著名画家齐白石、张伯驹，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毛笔都是这里制作的。当年王厚显离开山东老家，正是慕着戴月轩的名才来到北京学习制作毛笔的。那他现在为什么又要离开呢？
1: 当时就觉得做毛笔，哎，真的是从心眼里边有点抵触的感觉。虽然说自己受人家尊敬，但是从自己本身来讲，说这个发展的还是比较慢。
0: 当时在王厚显看来，毛笔虽然让他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但是终究不能让自己更进一步。毫无生命的毛笔不能承载自己的青春。每天都在戴月轩的小厂里做毛笔，枯燥无味。当然他还经历过更为枯燥的学徒生涯。那是1993年，他刚到北京，刚到戴月轩的日子。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只有一项，拔毛。
1: 因为拔毛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的，而且比较累，而且又脏的，那种气味你是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啊。我们所选用的所有的毛类几乎都是野生的，除了山羊之外啊，所以说它这个本身的一种气味是很难受的。尤其像夏天不能开风扇，那么冬天你穿的又多，又洗澡又不方便，所以说呢抵触心理是有的。这个拔毛呢还有讲究手法的，并不是说我很简单的就把这个毛拔下来了。第一要整齐，就是说第二不能折，不能用剪刀剪，不能用刀子去割，所以说呢完全是靠手来完成。这个手有时候拔起来起血泡，你手法不对的时候拔血泡，是所以说我们第一要拔整齐，第二要分出来有阴有阳。什么叫阴阳呢？也就是说在动物的身上它会出现一个向阳的，或者是背面背阴的那个毛，我们一定要分出来。说这个呢我说起来呢是可能会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真正操作起来呢会很复杂的，再一点一点去挑。
0: 这同王厚显预想的情景并不一样。原本他以为自己能像戴月轩的前辈们一样为书画大师制作毛笔，他也时刻幻想着自己能和一流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一起研究毛笔，正如戴月轩的老师傅们当年和齐白石、张伯驹那样平等的交流。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师傅只是让他从事拔毛的工作，而且这一拔就是3年。3年后，师傅终于开始教授王厚显完整的毛笔制作流程。王厚显大喜过望，他随即投入全部的精力开始学习制作毛笔。 到了1999年，王浩贤已经成为戴月轩里成熟的技工了，而这时他却萌生了退役。
1: 因为这个行业啊，确实很辛苦，所谓的赚钱呢又比较慢。当时对自己的信心也不足，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摊，把这个能立起来，有没有更多的一个经验来支撑，有没有人脉，所以说呢，当时更多的一种想法可能是，想离开这个行业的想法更多一点，并不是说我是想挣更多的钱，并不是这样。
0: 王浩贤心里明白，现在是圆珠笔、钢笔的时代，毛笔终究会成为历史，自己所在的这一行或许没有未来，倒不如趁自己年轻，在机会遍地的京城大显身手，或许他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可是除了会做毛笔，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1: 应该说是中学毕业。因为什么呢？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啊，就不想上了，自己就不想上了。
0: 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王厚贤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开个餐馆。于是他带着积攒的所有积蓄走出了戴月轩。
1: 当时可能也就是在10000多块钱左右，应该是不多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挣钱是比较难的嘛，一个月应该是在当时应该是600-700块钱一个月工资啊。工资当时要是10000来块钱的话，应该是也不少了，对现在就当时来讲是不少了啊。
0: 自从来到北京以后，王厚贤就一直闷头做毛笔。此时他刚刚走出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戴月轩，残酷的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经营的餐馆不到2个月就到了倒闭的边缘。
1: 比如说你购买一个餐具啊，租房子啊，包括请厨师啊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啊是当时属于自己还是比较年轻，想把这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化了。经营到2个月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自己就维持不下去了，包括工人的工资，包括你每天去这个买菜，当时流水又很少，所以说感觉到是维持不下去了。
0: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积蓄就要花光用尽，王厚贤不得不把餐馆关张大吉。
1: 在2个月这样呢，就决定就不干了，就不做这个了，因为自己感觉确实不适合，因为自己不懂，什么都不懂，包括你的材料，包括你的这个口味啊，一点都不懂。后来又跟他们去，就是自己啊，就去做一个小生意啊。这种小生意呢，当时应该来说还是算可以的，因为你当时来说应该是没有钱去市场里拿个摊位的，就是摆地摊那种形式，也赚不了几个钱，很辛苦的。
0: 王厚贤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倒腾小玩意儿的生意没做多久，王厚贤再次落入了穷途末路。此时他又该何去何从呢？王厚贤本来还能算个万元户，这一番折腾下来就接近赤贫的地步了。无数个夜晚，他都看着自己的双手苦苦思考，难道这双手就只能去做毛笔吗？
1: 可以说是在北京举目维艰啊。当时身上真的

0: 连一块钱都没有，能到这种程度，实际上是有地方住的，是没有地方吃饭的。当时就一个人。其实我在那种最困难的环境下啊，我结识了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他对我的一个帮助啊，是比较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应该感谢他的。
1: 和爱人商量了一番之后，王厚显决定还是回到熟悉的戴月轩。虽然离开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戴月轩的老同事们都看到王厚显身上明显的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
0: 他们给我更多的一种鼓励，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并不是说排斥，因为我在之前可能这个基础是比较好的吧，就是对他们的印象是不错的，更多的是一种鼓励。
1: 爱人的理解，同事的帮助，很快让王厚显重新找到了久违的温暖，收拾好心情，再次坐到工作台上。这时他发现手中的毛笔已经不再是离开时的模样了。
0: 现在想一想啊，就是当时就想把这个毛笔做好，将来以后能有碗饭吃，也就是这一个理念，并不是说我想成名，我想成家，我想拥有什么什么样的名誉，当时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坚持过来了，就觉得啊，当时是，可能是一种那种生存的那种更大的一种需求，那种理念，那种思想支撑着自己。
1: 和离开前不同的是，他感到手中的毛笔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0: 可以这么说，这一辈子就离不开这个行业了，对毛笔的一种痴情已经到，别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了。从古到今所有的毛笔的种类，特点，包括各种毛的产地、制作、处理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刻在脑子里面。
1: 离开戴月轩前后的两段时光，是王厚显人生的分割点。王厚显终于知道，他的毛笔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商品，小小的一支毛笔上面还承载了更多的东西。
0: 前者只是一种工艺，只是说我一种工作，后者呢是更深的一种事业，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一种继承发扬。
1: 王厚显一门心思重新投入到了毛笔的世界中，虽然有了扎实的制作功底，但王厚显还是重新从最基本的选毛开始，用心去挑选每一根毫毛，制作每一支毛笔。
0: 我们主要是最常用的毛笔啊，主要是羊脂狼獾，羊毫就是山羊毛。山羊毛呢，主要是在这个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这种山羊，它主要是吃桑叶，它是也是分季节性的。这个呢，唯独的一个家养的动物就是山羊毛。像北方的山羊是，不适合于做毛笔的，毛条比较弯曲，而且锋柄比较短。这个狼呢，就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这个呢，我们最好的是主要是咱东北三省的东北的冬天的黄鼠狼，这是为最好的。
1: 这些经验都是王厚显不断尝试总结出来的。对于什么样的毛能做出什么样的毛笔，王厚显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即使是对拔毛这个最基本的工序，他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
0: 有很多种拔毛的一种方法，我们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毛来不同的拔。你像我们比如说买到秋天的黄鼠狼尾，秋天的黄鼠狼尾是最难拔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用手拔，因为是毛比较短一些，另外它这个毛长在毛管里边的部分比较多，像这个过程我们会用水去泡，就泡很多天，会臭的，也就把皮给它泡烂了，然后再进行一点一点，就是几根几根往下拔，这样呢不会伤到毛的它本身的一个毛管， 还有不会伤到它的丰盈。
1: 看上去毫无特点的各种动物皮毛，外人很难辨别，而王后显不仅能轻易地判断出这是哪一种动物的皮毛，还能分辨出是这种动物身上具体哪一个部位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根据毛或者根据它这一条纹，我们能分出这个毛是什么季节打的，这个黄鼠狼是产地是哪，而且它是公是母，包括它具体的一个大概些的位置我们都能讲出来。包括这个羊毛也是，就是同样的一小撮羊毛，我们可以分为它是羊的哪个部位上。
1: 以前王浩显只是一位毛笔制作工人，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这种转变让他的人生开始变得广阔无比。他也没有想到，当年只是支撑他生存的小小毛笔，其实内里大有乾坤。戴月轩的几代传人都是制作毛笔的大师，到了王后显这一辈，毛笔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主要书写工具了，很多人也不再学习制作毛笔了。像王后显这样对毛笔依然痴情的人，自然引起了戴月轩领导的格外注意，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戴月轩的第五代传人。
0: 戴月轩呢，不是一个人名了，他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当时是以人名命名的商店呢，是它是对质量是，就也就是对自己的名誉是一个一保障。说戴月轩作笔怎么怎么不好了，它关系到个人的名誉了，它是以个人的名誉来命名店。到后来呢，这个戴月轩呢是一个品牌了，而并不是一个个人了，不关系到他姓什么。所以说呢，我们不问你姓什么，不问你来自哪里，你只要好学，把这个技术能够发扬光大，就可以成一个传人。
1: 在以前，戴月轩毛笔受到过很多书法绘画界名人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青睐。戴月轩成功的秘诀就是根据每位书写者不同的个性，专门为他们制作毛笔。王后显从戴月轩前辈的口中了解到了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0: 其实每个人用笔也是不一样的，你像毛主席用笔，他是用狼毫，纯东狼毫，他书写的呢是比较快，他写那个毛体啊狂扫比较快，所以他用的笔不大，所以他用纯东狼毫来完成。周总理呢，他用的是紫毫笔，像这种笔呢，它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用笔方法和写字的那种不同的风格来选笔的。像齐白石，他画的是写意的，他用的笔呢，要比主席那个要大，而且弹性还要足，这样呢是选择是嘉靖那笔。
1: 齐白石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作品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高远。他对画笔的要求极高，而戴月轩的师傅根据他的绘画特点，特地为他制作了专用画笔。
0: 画笔跟写字笔呢不太一样，像画笔类呢，它是一定要软硬适中，也是根据某一个人来单独来定制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根据某一个人的一个用笔特点，像齐白石先生，他当时以画的也比较多，当时他的笔呢主要是以羊毫加剑，加什么呀，所谓的剑呢就是朱鬃，当时是以就是以朱鬃为主，像香莲毛啊，像九江李尾啊等等这些呢为辅。他所谓的用笔呢，而且不是说像咱们所谓的长锋笔，是中锋笔，也就是说笔肚一定要饱满，笔尖要小。为什么要配羊毫更多一点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会选择什么，就是它的含墨量含水量。齐白石先生他这个水墨处理的关系非常好，这样呢他对笔的要求呢 第一，虽要含水量一定要大，而且还能快速的能够笔回到原位。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老师傅去讲，通过多少次去试验，这样才能达到齐白石的一个要求。
1: 戴月轩曾经赢得的那些尊重，并不会像制笔技艺一样随着师傅们的传授留给王后贤。王后贤要想在制笔领域中有所成就，还要靠他自己去潜心钻研。
0: 所谓的毛笔的制作难，就难到这个，就是说，就是这道工序上，它没有一个完全定型的一个东西去让你去参考，完全是靠你对笔的一个理解。师傅去教你是简单的一个手法，他这个思想里面是完全靠你自己去悟。说你跟一个用笔者去探讨他的一个用笔的习惯，他写作的一个风格，等你去理解了。
1: 如今很多知名的大书法家和画家都早已作古，王后贤要面对的是一批新生代独特的用户。
0: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好像就跟张庭仁吧，他用笔的风格跟别人用笔的风格完全不太一样，他喜欢用最软的长锋羊毫笔，包括他笔头也要长，杆也要长。当时我跟他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通过了好几次的一个接触，最后很满意。当时也是来了好多次之后啊，最后定型，当时试验说非常好。
1: 很难想象王后贤作为一个制作毛笔的资深人物，他的书法并无根底。王后贤只有中学学历，现在依然每天保持着练习写毛笔字的习惯。他这样做既是要练好书法，同时也是在寻找一种特殊的笔感，这种感觉是师傅们不可能传授给他的。
0: 我们中午吃饭休息时间是一个小时，我每天我用20分钟吃完饭，然后规制完了，我写半个小时的字。我不是说我想出名，我也并不是说我想写多好，我就是想试试笔的好与坏。我坚持了5年，也就是说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努力，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笔杆太沉的，也就是像现在一些好的檀木类笔杆、象牙类笔杆，包括一些瓷的呀、金属的呀，等等，像这种比较沉重的一些笔杆，笔头啊选择比较弹性比较大一点的，像一些比较轻一点的呢，可以选择纯毫类的，像纯羊毫啊，像纯狼毫都可以用。实际上这个笔杆太沉了，镶上笔头比较软的笔头呢，这个笔在纸上走的感觉啊是没有的。而且我们还要选择一个是什么，是黄金分割点，也就是说这个笔斗跟笔杆的一个比例是黄金分割点，是握着是看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握着也比较舒服。等到你装上笔头，而且这个笔头与笔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包括笔杆和笔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比例也是黄金分割点，这样呢也是比较美观的。
1: 现在王后贤已经成为毛笔制作界的领军人物，赢得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敬重。他制作的毛笔也成为当今文房四宝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0: 真正的 好笔是什么？好用的笔就是好笔，不分贵贱，这是我对笔的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理解。古人说嘛，善书者不择笔，就是说你经常去写，天天去写，对笔的要求可以忽略，但是什么笔，好笔就相当于一个战士上战场的一个武器。你好笔当然你会得心应手，实际上选笔不是选的多贵，是选的是更对的，更适合于自己那种风格的毛笔。
1: 1999年。

0: 王浩显第一次离开戴月轩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达到如今的位置。经过那一次的离开，王浩显知道了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毛笔而生的。离开了制作毛笔的工作台，自己将毫无方向，只有这里才是自己的舞台。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对于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故宫都是不能错过的一站。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而对于叶佩兰来说，故宫绝不仅仅是一处宏伟的古迹，这里还是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地方。
2: 要说工作环境呢，我觉得确实不错啊。到时候你要说是古董说打动我呀，说实在的，那我没有进故宫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古董啊，一点儿不了，没有这个概念。就但是就即便我到了故宫工作了以后，那也不是对古董多么的那个清楚。哎，这才慢慢慢慢呢，就经过在工作当中呢逐渐逐渐的了解。
0: 本期口述人叶佩兰生于1937年，中国瓷器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先后出版了《古瓷辨识》《中国彩瓷》等多本专著。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之一，他不仅要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每天伏案写作，完成出版社的约稿。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叶佩兰还是一个对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小姑娘。
2: 当时呢就感觉到，哎呀，这建筑啊挺伟大的，也没看过，也觉得里边山山水水的，池子里还都有大金鱼啊，小亭子呀，特别是御花园，哎呦，感觉到挺好，有老师带着我们，然后还到展室去，得给我们讲讲古董，说那时候，哎，所以还是挺高兴的。
0: 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开展文物整理工作，招收了一批新人。高中毕业的叶佩兰来到了故宫，经过短暂的培训，她被分配到了陶瓷组。这批年轻人的到来，为陶瓷组带来了一股朝气，但是他们有时候显露出来的毛糙劲儿，也让陶瓷组的老先生们捏了一把汗。
2: 故宫尤其是瓷器就怕碰，哎，所以我们在一个库房里头都干活吧，就怕声音小。就特别我们过有个老组长，只要我们在干活，就在核对在整理，只要因为这瓷器一碰之间它就要响声了，只要有一点声，那个组长立刻就过来，谁呀，因为我们的库房挺大呀，的分拨分组，你干这片他干那片的，但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嘛，但是你要有一点声响呢，只要有一点响声，我们那老组长立刻就喊谁，这是谁，赶快就过来瞅有什么毛病没有。
0: 随着工作的深入，叶佩兰对故宫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壮观的皇家宫殿，还是一座拥有着数不尽的陶瓷珍品的博物馆。

0: 1925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通过李玉莹、陈桓等著名学者的艰苦工作，当时初步整理出了清代宫中旧藏的文物100余万件。而在这些传世藏品中，陶瓷器的数量多达30多万件。为了重新整理这些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陶瓷组。
1: 当时的话，我们就5-6个人，啊，就是有3个老专家，啊，在这陈万里、那个孙英周、冯新明，然后呢有我一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的就是那个有个叫王景福的，还有个叫赵德坤的吧，啊，反正就是。我们3个年轻人，3个老年人。
0: 说起瓷器组的3位老先生，在中国的古瓷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能够得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点拨，都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在人才济济的故宫博物院，竟然出现了3位大师仅仅指导3名学生的情况，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叶佩兰抓住了。
1: 陈万里呢，那给我的感觉，那陈先生他也还是对人很客客气气，而且呢一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很有学术水平的那个老学者的样子啊。他呢，我觉得陈万里这个陈先生呢，他以前呢不是专门研究陶瓷，他是后来他才走入研究陶瓷的。他以前呢他是一个医生，而且呢他还会摄影，所以后来呢他可能他喜爱这个，然后呢就走到了这个考古的路上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呢就带动大家进行那个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结合传世品来研究古陶瓷。
0: 刚开始叶佩兰觉得很奇怪，故宫有这么多现成的古代瓷器，为什么陈万里还要全国各地出差考察，带领大家研究考古发掘呢？
1: 因为我们研究瓷器不是说都是故宫的瓷器，因为特别是呢明清以前呢，它有好多呢那个地方庙，就是说那个这个瓷器呢明就是元代以前的话吧，那主要呢就是各个地区瓷窑发展的还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呢，咱们中国的瓷器呢就等于是全国各地的瓷窑广泛兴起。哎，你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了，湖南、河北各地都有瓷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些个藏品，但是利用考古发掘的成就呢，发掘的东西呢，来研究这一个瓷窑它的历史，啊，而且呢，以及它的器物的特征。我觉得在故宫来讲的话吧，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0: 陈万里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认为要掌握瓷器发展的历史，除了研究传世品之外，还要对古瓷窑址与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然后以这两者相互印证进行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陈万里在讲课的同时，冯先明、孙瀛洲2位老先生也没闲着，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掌握瓷器知识，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古瓷学习班。
1: 过去是每星期五下午啊也有学习，有时候他讲，有的时候孙瀛洲也给讲讲。哎，他给我们讲呢，讲完了以后我是根据他们讲的呢自己呢再写这个总结。
0: 每次听课以后，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整理在笔记本上。课程结束后，冯先明把叶佩兰的笔记本要了过去。几天后，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惊奇地发现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批注。
1: 狼窑红还有豇豆红，我后头挂上写上康熙的新品种。结果呢，这冯先给我跨一道，就是说豇豆红是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狼窑红呢是属于当时是仿明代的红釉。哎，所以狼窑红和豇豆红 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呢就搁在一起了，他就给我分了一下。另外呢，就是狼窑，我这还有姜摊青花了，什么这说明狼窑呢也烧青花，可能当时他们讲的时候我这么记上了。后来这冯先生给我这写成待考，还不见得狼窑烧青花。
0: 冯先生的严谨治学让叶佩兰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就耗时4年。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这本巨著的主编正是冯先明。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叶佩兰由一名对古瓷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孙瀛洲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孙瀛洲在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前，已经是名满京城的古玩大家，人送外号宣德大王，以收藏宣德官窑青花瓷器闻名于世。1956年，他把自己保存的3000多件文物全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其中许多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精品。孙瀛洲在古玩行里真枪实弹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给大家讲课的方式自然有他的特点。
1: 就是有一次这个搞这个五大名窑的时候，让大家呢怎么样来认识啊这个仿品，所以他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这个把这仿的都提出来，然后孙老呢就让我们你们把它呀都打乱了，随便放，他到一边抽个烟去，他也不看着，然后打乱了以后，他说让我们就叫他，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闭着眼进来，大家扶着他，就是扶他一下，他闭着眼进来，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呢，他就来摸，啊，就摸一个猜一个，摸一个猜一个，这个是明的，这是清的，哎，这是宋的，就摸摸有几个，我们提了好几个呢，我们明代、清代仿的还是挺多的呢，啊，宋代的也还很多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啊，然后呢，当然他都说对了，大家都挺都愣了，哎呦，都而且还有的人笑，啊，就是哟，真你怎么知道的，有人还这样呢。
0: 原来鉴定的秘密就在手上，在瓷器行当里，即使是行家里手，一不小心也会打眼吃药。孙瀛洲玩的都是官窑上品，更是不能有一点疏忽。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渐渐总结出了一套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
1: 不同时代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宋代的呢，它的那个小足呢，它那个釉吧是自然流垂的，越到那个边上它那釉啊就越薄，所以你捏呢捏不起来，它是滑溜的，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所以宋代你要现在你要仿成它这个，就是那釉的就是逐渐自然流垂在那足边，这个工业是很难达到的。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呢，它都挖足了以后，它那足啊都比较规矩，比较整齐，而且呢你一摸呢，它这个足的感觉来讲和宋代就不一样了，对吧？另外明代和清代还不太一样的，明代你一捏呢，明代它那个釉厚，它也比较厚，当然还有其他的特征了哈。清代的这个的话呢，比它那个薄还规矩，所以它一摸呢，它这手感，那个孙老呢，过去有人把它称作是宣德大王，宣德这个青花，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也能立刻他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哎，就是说明什么？他的实践经验太丰富了。
0: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上为故宫搜寻藏品。在跟随孙瀛洲外出时，有一次叶佩兰一下子看中了一件瓷器， 他根据瓷胚判断，这是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在看过瓷器之后，孙瀛洲给出的判断让叶佩兰大开眼界。
1: 瓶子没问题，就是老胎后挂彩有这样现象。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怎么还有后挂彩呀、啊？听起来挺，怎么瓷器上还有这事儿啊？怎么看呢？因为你这东西是老东西，是吧？这个老胎嘛，它这个东西是老的，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可能过去用过后摆过，在日常当中呢，它就有一些个很暗的一些个磨损，肉眼看不出来。就是咱们就这种白釉的瓶子表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点划伤，你看不太出来。但你要上彩呢，你要一画花纹呢，这彩呢不就把你这划道给盖上了吗？对吧？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比方着你一看，他看完了得让我们看，是吧？哎，一看呢，这彩呢在上边，这彩下边底下压着一个道，这个划伤的一个痕迹。哎，但是呢这个道上边啊有花纹，那就证明这彩是后挂上去的了。
0: 经过孙瀛洲的讲解，叶佩兰才知道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坯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与清朝的瓷器相比，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个个要价不菲。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也是孙瀛洲的绝活。
1: 五大名窑看釉，看看那气泡。哎，看气泡，你就看孙老的书，就是说汝窑吧，一般形容汝窑的气泡叫做疏若晨星，疏就是稀疏的疏，假若的若啊，像早晨的星星。官窑、哥窑的气泡叫做聚墨传珠，聚就聚在一起的那个唾沫，有的小气泡嘛，是吧？攒在一起像那小珠子似的，就都攒到一块堆了。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哎，然后呢就拿放大镜让我们就看。哎，我们在库房里头啊，用那个高倍的放大镜，哎，第一次看的时候啊，我的印象特深，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掉。哎呦，第一一看，哎呦，真漂亮，就真像早晨的那星星似的。哎，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而且这些个气泡都在沉在那个水下，是那么个感觉。
0: 在三位老师的指点下，叶佩兰和其他两位新人很快掌握了古瓷辨识的基础知识，开始正式投入到故宫馆藏瓷器的整理工作中。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对故宫的几十万件瓷器重新进行编号。
1: 因为以前也整理过嘛，过去的老人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就叫做进一步整理了。怎么叫进一步整理了呢？一个呢，就是划级别，就按每一个朝代的品种来进行整理。所以我们这里边整理呢，一个按朝代顺序，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大的一项工作，就是编故字号。
0: 所谓故字号，就是为故宫的每一件藏品以故字打头，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编号。为故宫上百万件文物编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项工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就从未间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瓷器都有了自己的编号，但是这些编号却并不容易辨识。
1: 老故宫的时候它有一个编号，哎，它那个编号啊和我们现在的编号呢不一样。它起的那名字我们叫做天地元皇的号。这个老号呢，就过去吧，讲这一部分瓷器吧都是养心殿的，养心殿的它编了一个号，都是乾清宫的它编了一个号，你知道吗？它过去是这么编。因为过去它每个屋子里它都有古董啊，它古董里头有瓷器画了它什么都有啊，所以的话呢，它每一个店呢，它都起一个代号，很复杂的那个号，啊，而且呢，它编的那个写的那个字呢，也都是过去咱们中国大写的那个一、二、哦五，是吧？
0: 为了更加方便查找和归类，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取消原来的编号，以故字打头进行重编。对于叶佩兰所在的陶瓷组来说，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还需要时刻提心吊胆。
1: 编这故字号编了好多年啊，就连我们这孙英周孙老先生他都参与编号，天天我们进库房，就是今天假如编到这一部分了，然后呢明天呢再接着编，所以的话就请帮忙的，请院办公室行政部门的同事来帮我们。他们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院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待这儿待了半天，她就不敢再来，我可不敢再来了。她一边干活她一边害怕，就唯恐怕那个给碰碎一件。
0: 经过了几年时间，叶佩兰跟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如今故宫许多的瓷器下面都会有一个用红笔书写的编号，虽然与这些宝藏仅仅有数十年的缘分，但是叶佩兰亲笔写下的编号将伴随这些国宝一起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曾经沉寂多年的古玩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看到人们对古玩的热情，叶佩兰觉得有责任把他在故宫学到的瓷器鉴别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1: 我组织大家编这个古瓷辨识，还是由于这个古董市场促使了我后代仿前代的有些什么差别，也就等于想宣传一下这个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有后代仿前代的这些个现象，要告诉这些个喜欢传统文化这些人，也就等于传播古董知识吧。
0: 这时叶佩兰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他把所有陶瓷组的成员发动起来，共同编写了一本专门对比前朝真品跟后朝仿品的书，书名叫做《古瓷辨识》。虽然这一工作由叶佩兰自己完成会更加省心，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知识传承给新来的年轻人。
1: 通过写这个呢，大家也是一个学习啊，所以有人分三段分两段，你看我们这都是全组的人写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提高了我们陶瓷组人的这个业务水平，因为也促使他们来学习，另外呢也促使他们来了解我们的藏品，因为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后来的人嘛。我觉得呢也帮助大家也了解了库房，也帮助他们来提高业务水平。
0: 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海量瓷器中，叶佩兰精心挑选出了几十组前朝真品与后朝仿品，针对细节一一进行辨识和说明。这本《古瓷辨识》出版后，引起了古玩界巨大的反响。不要说书里面的前朝真品，仅仅其中的后期仿品，件件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真品。这本书出版后，让喜欢古瓷的玩家大开眼界，这本书也成为古瓷爱好者必读的经典之作。应出版社的约稿，叶佩兰又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斗彩名瓷》《五彩名瓷》《中国彩瓷》等专著。
1: 那我现在把彩瓷把它作为集中起来分成四个类别，另外我的目的呢还是想要给大家呢把它明确了五彩和斗彩的区别。有人他把斗彩也叫做五彩，不是，因为从工艺上各方面来讲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藏家因为他搞收藏人，他毕竟他不是这个行道的，隔行如隔山嘛，是不是？我就想呢也有点普及性质的，是吧，让大家在彩瓷上呢能够明白一些个。
0: 叶佩兰虽然已经退休，每天却仍然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之中，通过参观全国各地的瓷器展览，他总会有新的发现。虽然与瓷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叶佩兰告诉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自己永远只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每年夏天，悠扬的扎念琴声带着高原独有的温度，和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一起迎来一场特别的舞台实践演出。前不久呢，扎念演奏艺术教学成果交流汇报音乐会足迹七在西藏大学成功上演。在这场音乐会上，同学们把课堂上学到的民族知识转化为现场演奏，用琴声诉说对传统音乐的理解。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场音乐会的指导老师之一，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呢，也是西藏自治区级扎念演奏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格桑平措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格桑老师一起走进扎念，走进西藏民族民间音乐。欢迎您，格桑老师，请您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老师晚上好。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扎念演奏艺术教学成果音乐会足迹。

0: 第七，能不能先请格桑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呢？
1: 好。其实这个足迹，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七了，就是我们就是每年针对藏族传统展年的七大风格，还有就是包括就是现在创作的曲目，就是每年做一个就是舞台实践，也就是一年轮一次。这个就是一个是平时的那个教学，然后呢就是平时的这个科研，然后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教学的大纲做一次一年一次的一个展年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师生一起的一个那个实践的一个活动
0: 实践演出、那这场演出是各个年级段都可以参加吗？
1: 都可以参加，包括硕士、博士、本科、大专、中专、我们的那个几个层级的所有的学生，包括老师，除了我们自己本校的西藏大学的这个师生以外，还可以我们就是参与其他的文艺团体的，而且我们现在就合作比较密切的就是拉萨师院的音乐学科的这个学生，还有我们就是拉萨遗址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参与这些，
0: 大家都可以来在这个舞台上去绽放自己对张念的演奏。
1: 是，
0: 那听您介绍完了，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也是属于学生们非常珍贵的实践舞台了。这个系列音乐会的第一场是什么时候举办的呢？您对那会儿的这个场景还有印象吗？
1: 印象是很深刻的。其实当时我们就是这个实际上这种展年的这个实践在舞台上面做是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将近30年。
0: 30年。
1: 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足迹这个名字有了以后，现在已经是8年。但是我们就是那个足迹一、足迹二，就是也就是跟年份对应起来的。有时候在冬天，差不多就10月份做；有时候就夏天做。还有除了这个，我们在舞台里头做这些时间以外，有时候我们还在户外也做。
0: 那您现在记不记得就是做足迹一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学生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您作为老师带队去和学生一起做这个实践舞台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其实这个足迹本身这个名字是当时是有一定的规模，因为那个展年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校园里头也不会太多，虽然这个课程是一直在开，但是呢就这个就是从规模化，特别是舞台里头就是专门为展年的那个专场音乐会的话，就他就我们就可能规模不是特别大嘛，然后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以4级的学生，全班全部都是什么呢，就这个展年弹得很好，所以呢就当时我们就在晚上加班，然后做一些节目单呀，然后就这些主持词啊，然后一些什么呢，就这个节目的更改时候，然后大家就说来说去，然后就我们这个棋可能足迹是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其实曲目里头也会涵盖很多，就是除了这个咱们藏族传统音乐以外，还会有其他民族的乐曲也会用，包括一些什么呢新创作的这些都会用，但是这里头呢可能就曲目量最大的什么呢，还是传统嘛，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足迹这么一个名字。
0: 台下是观众，台上呢是我们的年轻学子，那会儿是14级的，那这样登台演出的经历相信也会成为很多学生读书时期去很难忘的一段记忆。那刚刚我们聊的是足迹，聊的是舞台实践，接下来也想聊聊您。那您本科是就读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师范专业对吧？
1: 是。
0: 那之后呢又先后去到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呢去继续深造学习，想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1: 其实这个音乐嘛，就是藏族人的话就实际上生活里基本上都是是吧，就几乎就天天离不开音乐。这也是藏族人可能就成为一个歌舞海洋音乐天堂这么一个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生态或者是音乐文化生态是离不开，所以我们也是接触这种音乐肯定是从小开始是有。而且我就这个进西藏大学是我是1991年，那时候是实际上咱们也会弹也会唱也会跳一些，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系统的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这种

0: 器乐的这种教育，包括就是音乐系统的去学习，是1991年开始。而且呢，就这个就是乐谱，通过乐谱去学，然后通过就这些什么乐理啊、时长，就是这种的话，就是1991年开始。而且当时呢，就咱们学院的话，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影响很大的这个老师很多，比如说那个薛刚松娜他姐是吧，薛刚老师，然后呢卡本巴桑图鲁卡本老师，还有就现在这个翟英慈老师，国家级的那个传承人，包括现在已故的那个贝准老师，他们都就是对什么呢，就藏族传统的这一块，我们就除了这个课程以外，几乎每周的星期二的下午，就是学生和然后年轻的老师们，他们都会就有这么一个课，而且呢就是很多就是收集的这些东西，包括现在拉萨的这个两个就典型的品种德西和囊玛，他都会什么呢，就集中会做训练，然后这样以后呢，肯定是就是自己的这个音乐表达能力、理解能力是吧，肯定是有很大的提升，
1: 有所丰富
0: 啊，是，然后呢就是品种的了解，整个这个藏族的传统文化的了解度，包括就是西方音乐，包括中国音乐，因为这些课程里都会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补充和那个是吧滋养，然后就毕业以后呢，就先留校，然后1994年我毕业嘛，毕业以后留校以后呢，就我们就当时有一个惯性，只要是留校的老师都会什么呢，就在这儿就带个1年的那个课程，完了以后呢，一定会派到那个内地其他院校、
1: 其他高校再继续学习，
0: 对，继续学习进修。然后就第一次去中央民大，然后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就是在一线城市里头，特别就去直接去首都，其实收获非常非常大。然后后来也就自己就有一个感受，就必须得要就到内地去看看。因为就人家是怎么做的是吧，然后人家高校是什么情况，了解外面的世界嘛，所以呢就我就可能就整个老师群里头可能进修的次数可能比较多，后来又中央音乐学院去学习，但是当时呢就是主要学习的是电子音乐，因为当时什么呢，就在高校里头就整个就这个电子音乐就开始有普及起来的，而且呢就这些呢就可能课程里需要设计，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作为那个民族音乐研究者的话，就是有些可能就这个科技的这些有些东西，特别是硬件的一些使用啊，然后软件的使用啊，这些都需要学习，所以呢就当时我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录音啊、密地啊，这些东西，
1: 其实这些对您来说都算是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是，所以呢，就以前我们就是也在，去这个到民间去，然后采集，但是呢，就这个的话，就可能就是技术成本比较低，所以呢，就是录出来的音频可能就有些质量上面可能还需要提升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就学了这些东西。后来又在北师大去了一趟。除了这以外呢，就这些是直接是公派的，除了这以外呢，就基本上很多老师包括我在内，寒假时间比较长，一般都会可能就是花个1个月到20天的左右，一般都会去内地转转，这样以后呢就可以吸收很多，就是这个西藏可能看不到的是吧，听不到的，
1: 再去找一些新鲜的领域。其实听您刚刚说，不管是在我们西藏大学或者是去中央民族大学，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或者是北师大，其实这些都是给您的音乐土壤去给予了很多养分的，然后来够能让您就是在回来之后更多的去反哺给教育下一代。那外出深造呢，对您来说也是开阔了眼界，也积累了您的专业功底，包括您也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那些音乐的血液，那这些经历相信也是为您之后深耕我们西藏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给您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现在您工作之余， 之前也了解到您是经常奔赴各地去下乡采风，然后开展各类这个文化考察的。那内容呢覆盖了很多个方向啊，像这些扎念文化、藏戏，还有传统民间舞蹈等等这些。您是前不久刚结束实地考察回到拉萨的吗？
0: 是的，就上周就已经刚去。
1: 您是去的哪呢？
0: 昂仁县汤东脚出生地。
1: 哦，
0: 因为那边我们以前也去过，其实我们就是可能就去下乡，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品种的话，就至少会去三次，因为就是这里头呢，就是你去一次，可能就是短期，做一个调查的话，可能就调查不清楚。一个是，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由于就工作原因嘛，可能就是一次性在那里待很长时间，这是不是特别现实，是吧？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可能就一般就会去很多次，这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也是，实际上就是整个假期，我们就整个昂仁区的那个区域，因为以前就是这个整个的那个，雅江的那个中部的有些地方是有比较典型性的，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汤东出生地，一个是它本身就是那个，就是地理位置上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
1: 嗯，
0: 因为汤东出生地嘛，然后另外呢就是那里。还有一个品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羌蟹，也是跟咱们有关系。但是这个呢，就是跟挺热的老蟹，包括就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两个品种，一个是老蟹，就是顶热的那个咱们和最最伴奏的那个，狗品种，和然后就是所谓的那个拉子堆蟹这一类，就我们称之为羌蟹。实际上就是他们和然后就现在我们去前段时间去的那个雅江边上的就这个多贝呀，就这些地方的话还是风格上面有一定的差异，包括结构，包括这个掌面的这个运作方式，然后就这个配齐方式，这些都有些就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呢就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些地方。
1: 嗯，那其实实地走访记录是一方面啊，做扎念相关的研究，走访民间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0: 那必须的。
1: 每一次采风都相当于您是吧，就像是把我们散落在我们西藏高原各地的声音去一点点搜集，那些故事却一点点记录下来，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那在这次也不只是这次吧，就是每次采风结束之后，您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收获呢？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非常深的民间艺人？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每次去肯定有就是有新的感悟，而且也有新的那个收获。实际上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些人，基本上是肯定是就是提前会做调查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找的人，肯定是当地算是。如果就是直接就是这个语音采访也好这些的话，肯定是它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都有些是可能就是咱们官方已经认定的这些国家级传承人啊，或者自治区传承人啊，就是各级的可能传承人。除了这以外，还有可能就是官方角度可能没有这种传承的这种名分，但是呢就是他就在当地是肯定是公认的这种民间艺人，很有代表性的歌者或者是舞者或者歌舞者。而且呢就是这些人基本上除了这个歌舞以外，就是整个的是吧，就当地的这个民族这个传统的这些风俗也好，然后语言歌舞各个方面，这个文化方面是他是肯定是最具代表性的，也就是他可能知道是最多的嘛。
1: 嗯。
0: 这是一个。但是呢就这个实际上就是藏族的，特别是这个音乐文化就主要就在那个民间，因为他们是什么呢，就是文化持有者，传承者，也是创作者，他们是表演者，也是欣赏者。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生态就在民间，所以呢就民间实际上我们就可能相比之下，就是这些代表性的传承人或者是代表性的这些艺人们，可能对他们的可能聊得可能更多一点。除了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呢，就是传承人。
1: 嗯。那在这么多次的采风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老艺人，或者说您哪次这个下乡采风的过程让您为之震撼或者为之感动的，就觉得太不容易了，或者说哇这个艺人非常的厉害，就是能够把这项艺术 去给传承下来，然后去代表这项艺术。就像您刚
0: 刚说的，其实这个太多了。
1: 有没有就是最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0: 因为你看，就是以前就是我们就是就跟这个就是非遗的一些这个项目结合起来做一个这样的。

0: 除了这个裁缝以外，然后就是民间艺人也叫到这儿，就是基本上就这些民间艺人他自己就是比我们可能就是想象还要好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责任感，这是有的，因为他有这个责任感，所以他会做得好嘛，是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他本身就这个天生的这个音乐感觉或者音乐的这个就爱好的这个程度也会就很好。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是顶日的扎过的那个陈王日子老师，他就实际上就是现在年龄也很高，已经快80了。但是呢就是只要是他就是说，就只要是就是你们来了就需要，他肯定会来。然后呢以后就学生需要教，他说可以不要钱，随时可以教，随时可以来。包括咱们就是这个丁格加谢的这个萨格加谢，就丁格村的那个国家级传承人也是，他就我就是这个是最擅长，然后这是是吧，就这个什么时候需要我一定会就是无条件的来。所以就他们是非常配合，然后文化这个自觉非常的好，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文化的意识是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比我们还好，
1: 就是对学生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你需要我对知识跟你分享什么，我一定会把所有的我所知道的一些这些文化方面的东西我都会传承给你，然后来让这个艺术去更好的流传下去。
0: 是的，这个实际上除了这个就是本身的这个文化方面的我们的交流啊，或者就他们的一些分享以外，然后生活上面只要我们下去基本上他们都会什么的，就非常照顾，基本上谁去了都是一样的。而且有一个案例，以前就是在那个定日那个仓泽县的那个艺人家里，我说就是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家里安排，因为我们想拍一个什么呢，就家庭这种场景，就是有炉子啊什么的，然后那就煮点肉啊什么，就做点面疙瘩啊什么的。我说就是今天能不能就做个面疙瘩，就在你家里拍，喝点清盖酒啊什么。然后当时有一个场景是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就是那个面疙瘩里头也放了羊肉，它然后也煮了羊肉，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师傅说就他就不能吃，给他买个方便面，然后人家肯定一人问嘛，说为啥，他说羊肉上火不吃，然后他就直接拿一个那个牛腿 一整块牛腿放在他那，然后放个刀子吃饭那师傅都吃惊，那么大方啊，是吧，
1: 很亲切的感觉。
0: 因为他们就是反正有时候就甚至什么的，就是自己可能不太敢吃的都可能就好的东西肯定会供给我们，
1: 真的很好。那像您也是一边走出城市去像刚刚提到的定日这些地方去一些乡野采风收集素材，那另一边呢您也会把民间艺人请进来对吗？
0: 是。
1: 之前我们节目组的编辑也是去到过您的办公室，他说注意到您是专门搭建了一个小型的摄影工作间的，会邀请各地的民间艺人过来在这儿弹奏交流，然后录制和留存和扎念相关的曲目资料。那这项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开展吗？
0: 继续在做，因为这个很多年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有些艺人可能是比如说传承人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非遗的一些活动是吧，他会来拉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嘛，是吧。我就这个协调那个非遗文化厅那边，然后就接人，只要就是他们的那个活动不冲突，我们就拿法完善也是在那里就录制
1: 聊一聊，
0: 是
1: 谈一谈。那您还记得就是这个大概邀请到过多少人吗？
0: 这个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啊，就反正很多了。其实我们就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做这个，因为这个的话就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就省很多时间也省很多经费，是吧。就是人都已经到这儿了，是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通过这些有时候是只要是有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经费啊什么的时候也做，有时候呢就我们自己可能就没有经费支持也会做，就反正就整个展念相关的话，就我们西藏是有7个风格，阿里的风格，然后挺日风格， 然后就是拉在昂仁这一带的那个强行的那个风格，然后拉萨的风格，然后就是这个咱们林芝的那个风格，然后还有那个成都风格，还有安徒风格，七个嘛。实际上就是七个风格的所有的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都来过西藏大学。我们就是基本上是这么设计，就是他们请到这边来，然后呢就是先做个讲座类似的，做个可能连三四天，然后这个是基本上是晚上进行。因为晚上的话就是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包括可能个别的就是外面想来的就是感兴趣的同志们，都有时间嘛，这个时间、不然的话他会这个人游客或者是那个人在上班什么的话，他可能不太方便、所以这个交流基本上都会我们会放在晚上。差不多每天可能放个三个小时左右吧。当然白天的话就我们就让他们就直接以这个面对面的直接就是实践的这个教学，他们就是这个风格。实际上我们就你干嘛就是所有的高校老师们就是肯定就是民间的这个风格呀，就是很多细微的这些东西的话肯定不如他们，所以他们是最地道的，所以呢就学生这个是受益很多。其实民间艺人们刚开始说啊，西藏大学里头就是让他们就是然后上课就他们有点紧张，我说就不用。其实就如果就是说完善那个活动的话，我问啥你是吧，我问的肯定你知道、然后你回答就是给他们就是解释就完了。所以就他们就只要是第一天可能稍稍有点紧张嘛，是吧，只要就五分钟以后他们就觉得哎没事挺舒服的，是吧，
1: 因为大家都融在一起
0: 啊。因为他就你看嘛，我们需要的这些是问的东西他肯定是知道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也不会问别的东西嘛，所以呢就是你这个区域的这个文化的问题它是就是这是最通的。所以呢就它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像您刚刚说的也有很多的流派，很多的这个演奏的不一样的这种风格和种类，那您和他们相处起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感受？
0: 确实很融洽。
1: 很融洽、
0: 很融洽。不仅仅是我，然后就学生和他们也就是就很多都就是成了朋友。实际上就是我也可能就是联络最多的应该是民间艺人。
1: 民间艺人
0: 啊，有时候我们会打电话，有时候就是他们自己会说啊现在干什么呀什么的那种。而且有时候就是他就可能想到一些就是当时没说到的，或者是有些可能就没想到的一些可能就他认为是可能比较重要的那种的话，他也会通过什么就是微信啊电话，甚至有些可能纸质版的都会的写下来寄给我们。
1: 其实不管是外出采风走访，再到您把艺人民间艺人请到工作室，然后来记录资料给学生们去上这个讲课，那整理留存传统音乐的素材，这个过程是不是会有一些琐碎呢？
0: 是肯定是比较麻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交通啊，然后宾馆，还有就是他们要吃饭的问题，是吧。还有就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
1: 但是能从您刚刚回答我的这个回答内容来看出来啊，您是乐在其中的，因为能把这些珍贵的原生态的音乐保存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0: 是，一个是就是这个本身这个记忆的一个记录问题，除了这个呢，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学生，因为学生在这种面对面的这个教学时平时实现不了，我们就是你看嘛，整个音乐学科的学生带到然后就在顶日啊什么就是包括阿里那些，是吧，就阿里的话就是比较典型就在那个西部那个地啊那些地方，本来就很远，而且带那么多学生去在那里就是待个一个星期什么，这根本就实现不了。但是民间艺人们就进校园这个活动里头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这个东西，只要你感兴趣，而且、
1: 只要你有空晚上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讲堂。
0: 对，晚上是讲堂，然后就是白天就是他们就是
1: 面对面的，
0: 对，面对面的就是直接就是细节的东西，就是演奏这一方面，演唱怎么跳的，这些全部都会，他会就面对面的会教，这个是受益很大。甚至就是学生有时候就什么呢，就可能这些风格可能比我还弹得好的那多得很。
1: 受益最大的就是学生，能让能对学生有帮助，再累再怎么累都值得。
0: 是学校的，是吧，就是核心问题就是学生，是吧。
1: 对，能为传统音乐留住根脉，那不管怎么琐碎怎么累，它都是有一份对于学生来说有沉甸甸的意义的。 那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呢，我们继续跟着格桑老师来了解西藏民族民间的音乐。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藏自治区级扎念演奏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格桑平措。欢迎格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格桑老师深耕民族音乐这么多年啊，想问问您最初的音乐启蒙是来自哪儿呢？
1: 最初的音乐启蒙肯定是在民间，因为就是我也是农村长大的，所以呢，就是农村的话，就是几乎就是藏族人就生活和音乐应该是离不开，因为我们就平时也有时候就开玩笑说，藏族人的话除了睡觉以外都在
0: 唱歌跳舞。那到今年为止，您投身这个领域大概多少年了呢？
1: 实际上就这个音乐接触肯定是，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实际上只要是人是音乐是离不开，是吧？所以呢就怎么说呢，那个音乐跟那个空气一样，是吧？所以呢
0: 就无处不在。
1: 所以呢每个人都肯定是音乐，实际上就从生到死应该是一直是伴侣的，是吧？实际上这个是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我就可能就专门的系统的现代意义上的这个音乐这个接触是九一年开始算，
0: 就
1: 也就是
0: 上学，
1: 对，西藏大学开始在那个音乐专业，是吧？这个是系统的去学习这些东西。
0: 那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二三十年了。
1: 三十四年
0: 。几十年坚持扎根在同一件事情上，扎根在音乐上，真的很不容易。那之前呢，我们也说到，您现在主要研究的是西藏民族民间音乐，那日常授课呢，也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展开的。其中呢就开设了藏族器乐概论这门课程啊，还撰写出版了藏族乐器概论，藏族传统乐器扎念两本著作。那您是刚刚我们在聊天，也就是中您也说您是开创了几门课程来着？
1: 我就开过那个五门课程。因为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学教学实际上所有的教学行为，他就按照这个时代的需求，是吧？就是学生需要什么，是吧？社会需要什么，然后就他肯定围绕这个肯定要就有些要增有些要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就我们有些可能要开，有些可能就是又开了一段时间又可能要减，这肯定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刚才就是你说的那个两本书里头，实际上就是这个藏族传统展念，这个传统乐器展念，这个是教委院长是主编，只是我这个书里头我是副主编。然后就藏族器乐概论，这个是实际上它的那个最基础的那个东西是我的那个硕士论文，然后后来就是他补充以后呢就出版，然后作为我们就这个器乐概论课程的一个教材。
0: 教材。说到这个藏族乐器啊，咱们西藏种类丰富的传统乐器也造就了我们独属于高原辽阔动人的音乐，那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抹极具辨识度的独特亮色。相信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许对这个藏族乐器了解它不是很多，那能不能借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入门的小科普，然后给大家给我们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藏族传统乐器？
1: 其实藏族这个代表性的乐器肯定很多，但是其中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扎念。
0: 扎念，
1: 对，只要是这个就是本身它的体型，咱们一看到以后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说，哦，这是藏族的，是吧？这肯定的。然后呢就它的那个音色也是一样的，音色只要是咱们音色一进来，马上就是这个音乐一定是跟藏族有关系，
0: 它很有辨识度。
1: 实际上就是一看嘛，就是很多民族都会这样，只要是我们一看嘛，就是这个古筝一弹，哎，我们一定会就是马上到汉地，一定会，比如说马头琴，只要就是那个音色一听，就是肯定到就是蒙古草原上
0: 啊，就去草原上，
1: 所以呢，就咱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它要就是很有就代表性。实际上就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就从它的

0: 这个整个的这个乐器本身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形态，也有就是它的一个文化符号性，所以一看就是这肯定是藏族的，是吧？然后就它的音色，它一定会有这样的藏民的音色，因为它跟实际上就是藏族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底蕴，然后它的性格，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呢，就是它这些是，整个是带有一定的什么呢？就是文化的一个符号性的
1: 符号，对啊，嗯。好的，谢谢格桑老师。那听完您的讲解呢，我们对这个扎木念最起码是有了这个直观的认识了，包括它一些物理性的符号。那之前我们也邀请过您的学生白马刺人老师，当时他在节目里还现场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演示了扎念的六种弹奏风格，非常非常的惊艳。那现在白马老师也是一名特别优秀的音乐教师，那也想了解一下您带出来的学生毕业之后大都会走向哪些工作岗位呢？
0: 其实这里头最多的肯定是教师岗位。
1: 教师岗位，
0: 对，因为西藏大学本身是它的基础最好的就是师范生。
1: 师范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白马刺人也是，就当时本科是师范生，然后硕士阶段是他是那个音乐学，所以呢就是他我们就培养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音乐相关的，可能各个地方都会有，比如说就表演专业的话，他肯定去文艺团体，是吧？但是呢，我们就是量最大的，也是可能就这个我们培养的可能就是最好的，肯定是最多的，一定是这个师范生。所以呢，就西藏大学的这个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就统计的话，整个西藏的音乐教育的就是中小学的这里头呢，肯定大比例肯定是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是肯定的。
1: 更多的就是音乐教师，其实这就是传帮带的体现，
0: 是
1: 把我们的民间艺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下去。当然呢，我们也更期待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然后来加入进来，为我们西藏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贡献力量。那传统音乐呢，既要守住根脉，同时其实也是离不开创新的，
0: 是
1: 创新能够为传统民族音乐民族乐器打开更广阔的舞台，带来更多的可能。
0: 是是，
1: 嗯，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曾经和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大提琴专业的学生去合作了，尝试把这个西洋大提琴和藏族的扎念琴结合在一起来做一个音乐的探索，是吗？
0: 是，其实这个西洋音乐和我们就是这个藏族的乐器也不是我们是第一次，实际上就是一直就是老师们包括就是文艺团队的同仁们都会做这些尝试，咱们和管弦乐队合作的也就是以前就有，是吧？就也有很多、但是呢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是西安音乐学院的这个人群，我们是就是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个假期，刚好就是他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张明这一块就是感兴趣，这是一个，然后他的老师也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假期是有意思，我们也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就是一个是拉弦乐器，然后就一个是弹拨乐器，他们两个是假期是肯定是很非常就是好的一个就是音色上的一个搭配，因为就是这个音乐呢就是音色的可能就是一个是软音色或者是颗粒性的音色的搭配，然后就这个亮的和然后就暗的这个搭配等等就是什么搭配什么，他们两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绝配，
1: 嗯，就碰撞在一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是它表现力会更好。
1: 嗯，那扎念琴和大提琴这两种乐器的来源音色演奏逻辑其实都不一样，包括您刚刚说的一个是暗的一个是亮的，那想要融合在一起完成作品过程应该不算轻松吧？
0: 是，这个首先要就是我们要可能就作品的选择上面，是吧？就是拉弦乐器就是适合什么样的这个音乐的线条，
1: 嗯，
0: 然后就这个里头呢，咱们曲目实际上是传统曲目是数都数不清楚，很多。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派别比较多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平时呢就是七个风格里头，基本上每个的里头也会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就是拉萨对谢喇嘛的话，就是一般来说，然后呢就是民间就像对谢啊、拉谢啊，然后就是阿里的那个鬼步琴啊，这些的话就那个曲目更多，就是其中可能稍微的相对少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满康的那个就是那个三弦扎木念，因为他就是他个专用的曲目，就是目前我们发现的只有七首， 可能就有些可能就是这个别王给代替以后，就它很多很流失的比较多嘛。除了这个呢，就曲目量很大，所以呢，就这个首先曲目的这个选择上面，实际上就我们就是除了这以外呢，就也就是作曲家们，他们就是有些呢就是曲目的改编，还有时候呢完完全全是为张明，做一些曲目，比如说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交给院长以前也给我们写过一个那个四重奏，然后那个传音的那个施老师给我们写了二重奏独奏，然后就那个协奏都写过，所以呢这些尝试是我们一直在做。
1: 嗯，
0: 除了这个大提琴本身的这个音色和大提琴的琴与琴之间的这个合作以外，然后就曲目本身的这个创作呀，这个创新这方面是一直在做。
1: 嗯，那我们也是了解到最后经过这个您和这个 当地这个老师的反复打磨，那大提琴的这个低沉的这种音色，那搭配上我们扎念灵动明快的和弦，也是演奏出了一首独特的曲子吧，算是就是阿里九歌。
0: 是
1: 嗯，
0: 其实我们跟你看嘛，就是像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成功的一些案例的话，就是一个是阿里九歌，那个目前我们自己觉得也可以，因为当时你看嘛，就西藏这个日报报道了以后，然后西安他们自己那个西安音乐学院也报道了，因为觉得就大家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嘛，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报道也比较多。除了这个，实际上，还有就是像这个谢振霞那些，我们就改编曲子，也是很成功的。
1: 嗯，其实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创新改编的曲子出来了。
0: 是。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跨界演绎版本的阿里九歌，他把古老的藏族民歌呢，在中西音乐的碰撞之下，却焕发了出了这种新的生命力，一起来欣赏。

0: 这两种乐器交融叠加的效果确实会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啊。那就像您给大家您刚刚提到的啊，像现在这种传统乐器和西洋乐器跨界合作的作品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代表作也非常成功，那这是传统音乐创新的一种很好的思路。除了乐器跨界合作之外，您觉得西藏传统音乐传统的乐器还可以从哪些方向去做一些创新，去做一些探索呢？
1: 先我澄清一个事情啊，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这个音乐是不是这个专业采音的这种，就是没有经过录音棚。只是我们就是当时那个现场就是排练那个场景上面就是采的，就是没有就是专业的这种录音，所以呢就它效果不是最好的，是吧？
0: 但其实我们也能够从里边听到两种乐器的那种交融，
1: 是整体的感觉肯定。而且这个作品呢，就实际上就是。可能就一听就能知道，就咱们就是做分解和弦这种的，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创新性的一个就是做法。它本身是这个伴奏乐器，但是呢就是跟这个器乐与器乐之间，就然后就是声部的不同，因为这是那个咱们就是藏剧团的作曲家欧洲老师，他的最原本就是他配的，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演奏过程里头有些可能就是小的一些什么的，就是这个二度创作的成分嘛。其实呢就是咱们就是不仅仅是咱们，就是实际上就是藏族音乐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创新上面，一个是本身的这个曲调本身的一些可能就是吧创新结构上的创新，然后就是内容本身也会有一些什么就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应该的。除了这个呢，然后就是乐器本身的一些就是搭配上的一些创新，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呢，科技手段的一些是吧，包括那个录音的手段是吧，包括现在的 AI 啊什么的是吧，这些都可以，我觉得就需要参与是很好。再加上现在你看嘛，就整个的这个对于传统文化国家对这些的这个保护的力度是吧，政策也很好。而且呢就是现在科技的这个很多东西呢就现在很普及，以前的话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一线的这些里头有时候有点可能用不起是吧，现在可能不是那样的。所以呢就是个就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嘛是吧，可以做很多。而且呢就咱们现在就是提的这个是吧创新性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以后才会有就它有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生命，
0: 它才会不断的发展下去，
1: 是
0: 发展的越来越好。
1: 是是，
0: 守住传统底色的同时呢，我们去积极的拥抱当下的潮流，那传统民族音乐啊，也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想问问老师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研究计划呢？
1: 其实可能就是更细致的做这些，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就是做的这个事只是可能就是一点点，还有就是做很多，不仅仅是就是我们在做，可能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里，这样以后会我们的文化会更好是吧，因为西藏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吧，所以呢就是它就更丰富更健康。
0: 好的，那对于西藏民族民间音乐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走出国门，然后影响到全世界，
0: 拥抱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去听它。
1: 是，藏族音乐肯定是个就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音乐品种，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文化没有什么高低啊或者是好坏之分，但呢这是什么呢，就特色浓郁，然后呢丰富，曲目量也是最大的，然后就旋律，我自己个人就是实际上就是各种音乐听应该是好听角度，就是从听觉的质感的这个好听角度的话，可听角度应该是藏族音乐是最好的音乐。
0: 每一种音乐或者说每一种风格的这个民族音乐，它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可以这么说。
1: 对，
0: 那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格桑老师，我们也相信在像您这样的无数个扎根高原的文化研究者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包括您平常经常去采风，然后把那些民间艺人的珍贵的一些音乐的知识然后再带回来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学生，那我们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呢也一定会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那其实我们这次访谈也正好是在9月份，在这儿呢也祝您教师节安康。
1: 谢谢。
0: 有什么样的寄语想要在我们的节目里边送给您的学生吗？
1: 祝所有的学生们，然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面，然后呢就努力的把咱们民族记忆、国家记忆，然后就好好的传承，然后就交代给下一代。
0: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非常感谢格桑老师今天晚上在我们直播间的分享，推荐的，谢谢。一段音乐寄托着一方土地的情怀，一个乐器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那今天呢，我们跟着格桑平措老师听见了西藏民族民间音乐背后的点点滴滴。传统音乐从来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物件，它需要老艺人的坚守，需要学者的挖掘整理，更需要青年后辈的接续传承，也需要结合时代不断创新，才能够让高原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读懂和喜爱。再次感谢格桑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晚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不见不散。晚安，朋友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3: 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发为救援一线提供暖心服务，同心助力抢险救援；
3: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
2: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直达基层。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点，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此外，无人机航拍显示，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4: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
3: 本台记者卓嘎4号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4: 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定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多台套。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臣：
5: 整个这个区域里投入的救援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15米左右。

0: 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据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组织力量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请听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超过5000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至到4号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多元。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程法涛：
2: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0: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此外，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两批支援力量，100多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国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萨嘎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吉林省四平市援藏工作队领导陈聪全：
3: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被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0: 萨嘎县下如乡副乡长左文通和同事以2:1结队方式，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左文通：
4: 这个2:1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0: 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消杀工作。奴琼：
5: 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多名精干力量前往救援。他们抵达现场后，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聂拉木县委办副主任索朗旺堆：
6: 之前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志愿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0: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队员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定日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次人评措：
7: 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0: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 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南木林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教导员杨璇：
8: 当时心里想法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0: 泥石流灾害突袭吉隆，峡谷之内抢险攻坚工作紧锣密鼓进行，同时一份份善意跨越地域汇聚吉隆镇。江晓东、李涛、曲珍、彩九四人因缘际会在吉隆镇，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口岸滞留的尼泊尔群众。
9: 请听报道。
1: 得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来自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驱车千里奔赴吉隆镇。他们在房车旁摆了一块手写招牌，免费供应热水、泡面、热姜茶，一碗碗热食、热饮递给路过的抢险人员，消解了大家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身处几百公里之外的那曲姑娘曲珍也闻讯来到了吉隆。
10: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实在是坐不住，连夜弄了个搭车从内蒙骑过来，一个司机就换着开两夜赶上来了，屋子一放下之后又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1: 千里之外有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人也早已行动起来。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九，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打开店门为救援人员提供餐食，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滞留在这边的尼泊尔群众用餐困难，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彩九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晓东、李涛则负责后厨掌勺。李涛：
11: 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四地联动了，什么巴蜀、青海、西藏。
1: 江晓东：
12: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物资的问题，我们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
1: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江晓东：
12: 他们对我们产品还是挺满意，第一天炒了8个蛋仔饭。
1: 灶台升腾的烟火，香气四溢的饭菜，小小餐馆里的一碗热饭，让食客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尼泊尔群众相提：
13: 因为泥石流灾害，我们滞留在吉隆，但是这里的人对我们很好，总是帮助我们，感谢。
1: 从2个人的房车补给点到4个人的爱心小馆，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善意带着牵挂从4面8方涌向这里。曲珍：
10: 包括我的很多同学呀、一些朋友，甚至一些陌生人就会给我发消息说，哎，曲珍，这个是一点爱心款。有一个姐姐拎了8个尿不湿过来，还有一个姐姐是完全不认识，直接就转5000块钱。
1: 吉隆镇一处转移群众安置酒店在大堂设立临时医疗救治安抚点，将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医护人员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并为群众提供藏医理疗等服务，用心守护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与心理情绪。请听报道。
0: 这家酒店共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为群众把脉问诊、对症开药，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弥漫在大堂之中，成为安抚群众心绪的一份慰藉。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14: 我们也有4名医护工作者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
0: 转移群众阿旺：
13: 我们被转移安置到了这里，期间医生为我检查腿脚和全身状况，住在这里我们十分安心。
0: 每天都有安置群众前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各类身体不适， 医护人员在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患者，需要心理疏导的重点人群等对症处置。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扎旺次臣：
9: 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14: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
0: 的有哪些房间住着高龄老人，哪间房的群众关节疼，哪位群众是孕妇。作为这里的负责人，达华了然于心，巡诊送药、健康科普，各项工作安排得紧凑有序。工作之余，医护人员和群众相处得如同家人朋友一般。转移安置点安福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14: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聊聊天啊，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我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0: 转移安置后，不少群众出现入睡困难症状，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浴敷，借助传统理疗方式舒缓群众神情。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拉旺次臣：
9: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0: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处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融合现代医疗技术与藏医药传统智慧，用一次次耐心细致的诊疗守护，给转移安置群众带去家人般的温暖。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福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14: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期间，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情牵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和演职人员的心。舞台上演绎的家园坚守、赤诚守望和千里之外的灾情牵挂深情呼应，让这场来自西藏的文艺展演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特殊意义。请听报道。
0: 舞台上演出情真意切、直击人心、生动细腻的演绎，深深打动现场观众。现场掌声质朴真挚，饱含温度，既承载着大家对高原守边人的崇高敬意，也寄托着大家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深切惦念与美好祝愿。观众严先生：
16: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0: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员次仁央宗：
17: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等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0: 据了解，天边格桑花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生动诠释了平凡人矢志不渝、寸土不让的守边担当。剧中反复回想的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道出了西藏各族群众扎根边疆、赤诚守边的坚定信念，质朴而有力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了在场观众。观众杨女士：
18: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特别正能量。
0: 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深度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特色文化元素，将浓郁的雪域民俗风情、完整的舞台叙事、特色民族器乐表演有机结合，以独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山河、守护家园、众志成城、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歌舞团创研室二级编剧白冰，
19: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一家两代人34年的坚守。
0: 四号，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报道。
1: 来到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已经在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求职者蛋壳，
20: 招聘的岗位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希望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1: 某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杨从贵，
21: 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在这个平台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1: 据了解，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还对进场岗位进行了筛选，进一步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高校求职平台。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第3方招聘会负责人米马卓玛，
22: 这一期共有50多家企业，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0: 今年7月起，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极具司法辨识度的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让普法工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执法。请听报道。
23: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24: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昌都市公安局卡若分局面达乡派出所3级警长董建辉，
25: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4: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菜单式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昌都市公安局警训中心副主任袁健，
26: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菜单式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课的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24: 据了解，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梳理10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工作人员桑邓卓玛，
27: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5项、民商事类3项、行政类2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24: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1级主任科员尼玛拉姆，
28: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24: 自今年7月菜单式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昌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质效得到大幅提升。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副主任赵翔，
2: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经开区因地制宜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科创赋能，智创汇集，辖内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家，占全市总量7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5家。
0: 截至6月末，纳曲市绿色贷款余额达39.53亿元，同比增长59%，绿色信贷增速位居各项贷款前列。
1: 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2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攻坚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0: 近日，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赠收渠道。
1: 理论与实践。近日，2个孩子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展馆里玩闹、抓碰、踢打珍贵蛇类标本，随行父亲没有及时制止，还拿起标本递给孩子玩，最终造成珍贵的蟒山猿毛头腹标本受损。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是，家长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表评论，他还是个孩子，不是免责牌。评论说，孩子天然喜欢靠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到动物标本会想靠近观察，吸收知识会激发联想。好奇心是求知的起点，博物馆就是最适合引导好奇心的地方。孩子对世界的认识还在形成，他们怎样理解博物馆，怎样理解公共场所里的边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年人怎样引导。国家动物博物馆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不是孩子踢打了标本，而是家长就在旁边，不仅没有拉住孩子，反而把标本递了过去。一个成年人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标本受损后，不少人追问，既然如此珍贵，为什么没有装上玻璃罩？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介绍，玻璃反光会影响观察效果，因此自然类博物馆采用开放式场景展示并不少见。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自2009年开放以来，17年间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标本破坏事件。即使在客流高峰时期，大多数参观者也能够守住基本边界。17年的平稳运行本身说明了一件事，绝大多数人对规则遵守保证了公共空间的开放，这种信任其实完全可以让博物馆少一道阻隔，让公众离展品更近一些。少数人的任性不该变成多数人的围栏，因此防护措施应当进一步完善，该承担的责任也应当落到具体行为人身上，让越界行为付出实际代价，场馆才有底气继续开放。这不是跟一个孩子过不去，而是对规则负责，对更多守规则的人负责。生活中偶有孩童因不懂事爱玩闹，破坏公共规则，对他人造成困扰和损失。未成年人确实不需要承担与成年人同等的责任， 但这不意味着孩子的行为没有对错，更不意味着大人可以借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家长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实际上是把孩子挡在前面，自己躲在了后面，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亲近知识，也可以获得来自成年人正确的引导。玻璃可以保护标本，真正让公共空间长久得到保护的，该是每个人心里那条清楚的边界。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夜间，日喀则南部、林芝、山南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那区、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以多云见阴天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六号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和那区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区中部、拉萨、山南东部和林芝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区阵雨4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4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8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7: 1959年9月26日，正当全国人民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的时候，石油工业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公社钻探的松基三井，第一次喷出了工业油流。这个消息就像一声惊雷，震撼了我国薄弱的石油工业，也唤醒了沉睡的油海。松基三井的钻探成功，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起飞的基石，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标志着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石油勘探为什么要做出战略东移的决策？松基三井的选址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发现井——松基三井。

在新中国的石油史上，大庆油田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庆油田的发现始于松基三井，而松基三井的发现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不断发展，另外一方面与党中央的决策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当时的勘探形势，党中央做出了石油勘探东移的战略，加快了松辽盆地的勘探进度。1958年2月27、28号，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地质勘探司司长唐克、地质室的翟光明和地球物理工程师王刚道向当时党中央分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在汇报的过程中以及汇报以后，邓小平做出了重要指示。邓小平的指示总结起来有六点。第一，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第二，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

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战略、战役、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的。第三，第一个问题是要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第四，总要有轻重缓急，哪个地方先找出由来，哪个地方后找出由来，排出个先后顺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些精力研究考虑一番。第五，就经济价值来说，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第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由来就很好。这些说明党中央已经做出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决策。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呢？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希望石油工作者能在石油勘探上尽快有重大的突破呢？来看一看我国近代的石油工业境况吧，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工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就是石油勘探大突破势在必行。如果石油勘探原地踏步，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这在当时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国近代石油工业开始于清朝末年，那时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刮起的洋务风的影响下，台湾和陕西盐场地区产生了官办的石油工业。根据台湾史书记载，我国台湾省的石油开发始于1861年，是由一个通事在苗栗县后龙溪畔出黄坑附近发现了油气苗，在油气苗附近挖了一个深大概3米的井，日产12公斤供点灯与医药之用。到了1877年，福建总督将油井收归官办，第二年邀请了两个美国专家从事钻井采掘，把油井深度钻到了131米，日产原油11担。同年的11月，美国专家因为没能排除钻管故障，借故回国了，这个工作就停了下来。到了1887年，台湾巡抚又设置油矿局，花了5年时间，先后钻了5口井。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清政府在台湾办油的历史也就这样短命地结束了。清朝末年经营的还有盐场石油官矿局，这是1905年由陕西巡抚成立的，拨库银20万两作为开发费，从日本进口的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日本技师。从1907年4月开始钻第一口井，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5年的时间才钻了3口井，累计产量也不过300吨。盐场油矿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变得比清政府统治时期更好一些，到了1924年才勉强配成了一套凿井工具，凿了2口油井，后来因为产油不多，不久就停了下来。1929年到1931年又打了5口井，但是因为技术落后，成本又高，在外油倾销的排挤下，每况愈下，处在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部是唯一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工业部门。当时的天然石油基地主要是靠1949年前发现的玉门、独山子、盐场这3个油田，以及1955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1957年，这些油田的总产量只有86万吨，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些油田又都集中在西北地区，运输不便，对于急需用油的东部地区来讲，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在大连、抚顺、茂名等地发展了人造油生产，它的产量也达到了60万吨，几乎与天然油的产量平分秋色了。由于当时勘探工作做得少，勘探技术、地质理论也比较落后，再加上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同志产生了悲观情绪，都认为中国的地质条件不像北美地台，又不像苏联的俄罗斯地台，发展天然油的前景不大，因此形成了中国贫油的看法。在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以后，1958年5月，石油部决定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处，跟西安分开，直接由石油

部领导，负责东北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紧接着，勘探的规模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共组成各型勘探队伍32个。1958年6月，松辽石油勘探处在建制上进一步扩大，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原勘探处处长宋世宽担任局长，局机关就设在长春市。就这样，勘探工作迅速在松辽平原范围内全面展开。1958年4月17号，勘探人员在地质部施工的浅钻孔南17孔中见到了含油显示，这个喜讯很快在松辽盆地勘探人员当中传开了，这可是松辽盆地第一口见含油显示井。这口井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达里坝。这口井虽然砂岩较薄，含油不很饱满，但是呢，它却为在松辽盆地找油增强了信心。根据松辽盆地严重覆盖的情况，尽早进行基准井钻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可以利用基准井尽快了解所指望的哪一套墓地层在地下深处生油储油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可以发现新的墓地层，可以根据雾探的凹陷中发现隆起显示直接找油，可以了解基底岩的性质和年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名词叫基准井，在这儿稍微解释一下。在油气区域勘探初期，为了了解某一地质资料极少的沉积盆地的区域地质特征和石油地质特征，查明地层时代与层序、生油性与含油性、构造与岩相，取得必要的地质与地球物理参数而钻的井，就叫做基准井。这是以取得地质资料为主要目的的特殊探井。松辽盆地的第一口基准井就定在黑龙江省安达县人民镇东大约14公里处。这口井在1958年7月开钻，11月11号完钻，井深是1879米，但是并没有见到含油气显示。松辽盆地的第二口基准井定在了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南岸的登楼库附近。1958年8月6号开钻，1959年9月15号完钻，井深1252米到1948米，有3段在泥浆中见到油花气泡，后来经过试油，也没有得到工业性油气流。在松辽盆地的第一、第二号基准井相继就位以后，第三口基准井的井位选址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在确定松基三井井位的时候，松辽石油勘探局与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出现了意见分歧，而且分歧很大。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界的张文昭、杨继良、邱其全还有邱中建都认为，基准井要钻到平原中部的凹陷中心去，而且必须钻到凹陷中的隆起上，把探油和探地层两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以加速工业气流发现的进程。但是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要求松基三井的井位定在松辽平原西南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米处，他们的理由是该井2900米可见基岩，与松基一、松基二地质条件不同，均匀分布，急需了解南部深层地层等等。就在双方在松基三井的选址问题上争执不下时，松辽石油勘探局与刚调任石油部地质勘探司不久的邱中建进行了电话协商。1958年9月3号，邱中建签注了一个意见，他认为松辽大队提出的第三号基准井井位有3个缺点。第一，井位未定在构造或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原则。第二，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平原南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该点交通并不十分方便，因此不同意上述井位。就这样，松基三井经过几次反复，最后经过充分协商，大家的意见啊最终一致，把井位定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公社。位置确定了，
1958年冬到1959年春，由32118钻井队队长包世忠、副队长乔汝平等组织了搬迁。在这儿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一台钻机搬家呀，就目前来说，对油田或探区而言小事一桩，但是在当时没有松辽局的统一安排，黑龙江大队无能为力啊。32118队是基准井大队，配有解放牌和嘎斯汽车，一共八台，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是想利用这几台车去搬动一台大钻机，这在当初是没人敢想的。队长包世忠，指导员沈广友，这二位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从部队转业以后，通过打松机一井，已经学到了不少钻井专业知识。面对不能搬家的困难，他们沉着冷静，首先召开了党支部会，统一了干部思想，并且报告大队党委以后，凭借着当年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的胆略，主持召开了正副司钻和汽车司机以上的骨干会。他们具体分析了在无吊车、无拖拉机、无四吨以上大型车辆的条件下，用蚂蚁搬家的方法长途搬家的可能性和具体措施。钻机运到赵州县大同镇西北高台子附近的松机三井以后，包世忠跟队友们冒着寒冷打基础，安装井架和设备，挖泥浆池配泥浆，就这样到四月初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了。1959年4月11号，松机三井开钻。为了加快钻速，在浅层没取岩芯，从井深1050米才开始连续取芯。当松机三井钻到1353.80米到1364.83米的时候，岩屑中见到浅黄绿色油浸粉，也就是细砂岩。在岩芯筒上有棕黄色油珠，并且有浓厚的原油味。化验时，两次从泥浆中反出原油和气泡。而8月21号，第一次延续达到一个小时；8月27号，第二次历时40分钟。收集气泡点火以后，可以点燃，火焰呈蓝色，证明是石油气，说明井下有较好的油层。松机三井原先设计井深3200米，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至少要用1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这个设计深度。在目前深度，松机三井已经出现了井斜，而且因为井斜过大，继续钻进又困难了。再加上油层如果长时间受到泥浆的浸泡，很有可能把油层压死而不能出油。在见到了较好的含油显示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提前发现油田，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果断决定立即停钻，投入试油。松机三井停钻试油，紧接着遇到的就是固井的问题。这个松机三井井深啊有斜度，固井难度很大，再加上松辽局成立不久，没有固井的人才和经验。考虑到这些，康世恩立刻给玉门石油管理局发电报，要求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总工程师彭佐游带着有固井经验的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机三井，帮助完成固井任务。在制定试油方案时，康世恩仔细看了各种资料，他感到这口井试油的任务很重啊，这处理不好，有油可能试不出来，造成前功尽弃。为此，他决定调集石油系统有经验的地质专家和工程师赵生镇、邱忠建、蒋学明、陈凡颖等人组成了试油工作小组，由赵生镇担任组长，和松辽局的技术干部一起住在松机三井现场指挥试油工作，并且要求他们在试油过程中每天要向石油部汇报试油的进展情况。1959年9月6号，对松机三井开始试油了。在射孔井段采用清水压井射孔，射孔以后没有见到油气显示。9月7号开始提捞又喷，9月8号把液面降到300多米处时，在捞出的水中发现油气味和油化，随着捞出液量的增多，见到了较多的原油。这个情况让井队和试油组的专家们大为欣喜，于是想先了解一下这口井的出油能力，他们决定暂停捞水，转而准备采取深层捞油求产能的措施。
康时恩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立刻发来电报指出，这口井油曾被泥浆浸泡时间过长，一定要捞净井内的压井液和泥浆液，使压进油层内的泥水全都排出来，让油层畅通。一定要加深提捞，把捞桶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只捞水不捞油，一定要捞个水落油出。就这样又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提捞，一直捞到井底，把掉下去的小螺丝之类的东西都捞了出来，康时恩才认为把水捞干净了。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9月25号上午，页面恢复到井口并外溢原油。26号上午11点开始抢下油管，下到井深 1346.20 米的时候，由于疏通了油层，终于喷出了棕褐色的油流。在场的石油专家、工人们看着从井口喷出的棕褐色油柱，尽情地欢呼跳跃起来。喜讯传来，松辽局的石油工作者们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中国终于在东北地区获得了第一口喷油井，这口井也揭开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序幕。松基三井的发现是新中国工业史以及新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新中国石油崛起的标志。由于松基三井的发现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这一片油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和石油人的探索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品质。1982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表彰了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地质地球物理科学工作者。在松基三井的旁边，大庆人筑起了一座极富象征意义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23位科学家的名字，以此来纪念这些伟大的石油工作者们。从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以来，仅仅过了6年时间，1965年大庆油田就建成了原油年产量1000万吨的规模。1966年大庆油田提前一年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达到1060万吨。从此大庆油田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截止到2020年底，大庆油田已经累计为中国产油24.3亿吨，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诞生了闻名于世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区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灾害发生以来，我区组织多名藏医医生在安置点为受灾情影响群众提供藏医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服务。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目前正在持续推进。据了解，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此外，现场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多台套。另据了解，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5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前方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在高海拔、高风险、地形极端复杂的受灾区域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排查搜寻。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编组，严格落实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作业标准，组建多批次轮换攻坚突击队，聚焦联检大楼等重点搜寻区域逐项攻坚。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联动多方救援力量，继续拓宽搜寻范围，加深作业深度，科学调配力量与装备资源，严密做好次生灾害防范，稳妥有序推进后续全域搜寻各项工作。目前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排空，河道恢复过流，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灾害发生后，雷达探测显示，该堰塞体平均坝高60米，坝长约1100米，平均坝宽约300米，湖面面积约0.1平方公里，库容约220万方。目前距冰岩崩源区3.2公里左右的集水区域已基本排空。布达拉宫管理处5号发布公告称，为加强布达拉宫文物古建筑本体保护，强化基础设施维护，提升参观服务质量，布宫恢复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的周一闭馆制度。9月10号0时起，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将停用0891-12305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热线，不再受理任何来电诉求。涉及邮政快递服务问题，

可通过089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反映。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龙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1: 嗯
0: 嗯，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0: 嗯，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0: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0: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婶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0: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嗯，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个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8: 老爷言重了。”“
6: 改娃
5: 啊，
6: 你一会儿去请了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她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8: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9: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
6: 给娃，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不好了，你这，哎、
5: 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6: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5: 哎呀，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6: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人黑子没看见吗？
6: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人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就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点就没在吗？
6: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6: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英英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5: 啊，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英英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8: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5: 好。
10: 子玉，你等等。
5: 子玉，
7: 英英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8: 子玉，你要去延安？
7: 对，我要去延安。
5: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10: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8: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7: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8: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10: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7: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8: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7: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5: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7: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10: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7: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8: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玉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7: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8: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10: 你说的是真的？
7: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8: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7: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8: 那这是好事呀。
10: 婶儿，
5: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8: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7: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8: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7: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8: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7: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8: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7: 嗯，好。
10: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5: 啊，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8: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4: 穆英英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2: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6: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2: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6: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2: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6: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2: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6: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2: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6: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2: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6: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2: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6: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2: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6: 谁？清江？
2: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6: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2: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6: 同意了啊！其实呀，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0: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1: 他应应神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2: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
1: 哦，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2: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
1: 哎，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2: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国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1: 他婶儿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2: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3: 凯娃，你也来坐吧。
1: 凯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
1: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3: 哎，凯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5: 还有我呢。
3: 哎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5: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6: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1: 哎呀，这个鬼丫头。
6: 子玉，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2: 哎呀，要下雨了。
3: 哎呀，坏了坏了。
6: 咋了大管家？
3: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6: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1: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5: 爹，我也去。
1: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2: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
7: 嗯，
8: 放心吧，娘。
9: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6: 改娃，快！
1: 哎，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饭。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大爹，大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啊。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冷，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呀，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可是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互救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啊，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呀，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酝酿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药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0: 听着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0: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0: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0: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0: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0: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0: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0: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0: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0: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0: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你不晕吗？
1: 你个臭小子。
2: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莹莹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她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莹莹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笑>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0: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笑>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3: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1: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0: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后面又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左搡一点。
4: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担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条海上要进北利第一年，挑担子走，光把人给勒死了。
0: 哎。
2: 我又办法了，不知行不行？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4: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漂亮！
3: 那咱怎么像当年？
1: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4: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5: 我妈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蝎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娘。
2: 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始终心里……
5: 那你藏哪儿呀？我藏好了再给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5: 嗯，
2: 干完
5: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那事儿。
2: 另外，要让那些学。

0: 生们都换上我们潘记药铺的衣服，装扮成送药的伙计。
1: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2: 抹麻吧，少爷。
0: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1: 吃啥啊，婶儿？
0: 麻食。
3: 呀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1: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0: 就是。
4: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莺莺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3: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省城轰炸了吧？
0: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5: 子刚，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1: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0: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3: 婶儿，这麻食，哎呀，聊咋了？我要快点。
0: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3: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5: 娘，咋了？
0: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6: 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
0: 哎呀，不好！倩娃和丫头还在学校呢。国良、国红，快跟我走，咱们去学校看看。哎，
7: 我们一起去。啊！
8: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0: 没事，你们先头里走，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8: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
5: 子刚，
8: 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7: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哎，
9: 我到那边再去找找。
8: 快找。
9: 哎，
8: 天娃，丫头，你们在哪儿呀？快给娘一礼声呀。天娃，丫头。
7: 天娃，你跟我往教室找。
3: 好。天娃，丫头，天娃，丫头。
10: 连我们都不放过，真是畜生都不如你东西。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5: 啊，子刚，
0: 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手和那两孩子。
0: 天娃，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6: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4: 来，
5: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我娘她，
7: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啊？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

0: 娘恨你，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0: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
2: 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0: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1: 婶儿，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
0: 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2: 娘，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亲家，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1: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向您和国。

0: 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1: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2: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你受得了吗？
0: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啥苦我都不怕。
1: 对，啥苦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3: 骑驴？
1: 向阳，去把林牵过来。
4: 是，英英婶。
3: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3: 多准！
4: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在这个世界当中，背上行囊，你就是过客；放下了包袱，就能找到故乡。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所谓安稳。既然都是过客，就该携着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流落的人间。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也会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闫玲，带来她的这本《去吧，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这本书讲述了闫玲在国外旅行的经历，她对异域的人文风俗、自然美景的描述，对沿途各种生死历险的讲述，扣人心弦，也很有可读性。其实我知道电波那一端的很多朋友都喜欢旅行啊，那在你旅行去过的地方，在你生活过的地方，你心向往之的那些地方，哪一处风景在你眼中是最美的，哪一处给你留下了温暖或者是难忘的一些印象。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马上我们先请出闫玲。你好，闫玲。
2: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近闫玲这个多次出现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旅行达人，这个旅游家啊，80后青年旅行家闫玲今天做客品味书香，带来了一本书《去吧，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我想如果大家能够打开这本书，一定会和我一样啊，很羡慕闫玲可以去世界上这么多漂亮的地方。闫玲迄今为止有没有算过去过多少地方了？
2: 具体的城市可能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国家呢已经有65个了。
1: 65个。
2: 对。
1: 分布在几大洲？
2: 涵盖全世界七大洲。
1: 哦，
2: 对，包括南极、北极。
1: 很多人在问，你是富二代吗？你英语很好吗？为什么你能这么随心所欲的去那么多地方？就是你的语言观或者你的钱够足够吗？
2: 其实我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在旅行之前也是所以很普通的一个小白领。拿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同时也不是富二代。因为我的所有的旅行的钱呢都是靠我自己工作所挣出来的。
1: 其实辛苦工作之后攒一点钱，平时生活的抠抠缩缩就为在出去能上路。
2: 其实还好，其实我觉得环球旅行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要花很多钱必须财务自由才能环球旅行，其实不用的。就比如我最便宜的一次旅行大概也就花了5000块钱就能游5个国家，用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你想5000块钱对于一个普通上班族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他可以维持他一个月的国外旅行的这个时间，所以不需要特别多的钱。
1: 在我们想象当中好像航班的这个费用都不止5000块钱。
2: 对，所以我的旅行其实都是前期会做一些很多攻略，就是比如会找一些特价机票，我会住在民宿里，而不是选择住酒店，或者是选择红眼航班，那它就便宜很多。是这样。
1: 那语言观呢？大家都觉得你肯定走那么多国家，七大洲，65个国家，你想一想，肯定

0: 是语言关很过关了。
1: 大家都是认为我英语应该很棒，但是其实呢，我的英语其实很渣。就是因为我现在总结出来，可能是因为我语言能力并不好，所以我才走了这么多国家。
0: 哦，这是什么逻辑？
1: 对，就因为我的语言不好，所以我的那个肢体语言就比较丰富。另外呢，我的这个表达能力跟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是悟性吧，会高很多。另外呢，就是我去的很多国家都是非英语国家。就比如我最近的这次旅行，就是从北极到南极，穿越整个美洲。那么除了美国、加拿大和这个伯利兹，像这种极少的国家说英语之外，所有的国家都说西班牙语。像巴西直接说葡萄牙语。那么我英语再好，我去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我这个英语好也没有什么用。反而我英语不是那么好的前提下，我会的那些单词当地人也会。对，我们就用我们这个仅会的一些单词来沟通，反而顺畅很多。
0: 大多数时间你们都在比划，
1: 有时候用眼神
0: 啊，眼神就能搞定。
1: 对，有时候用眼神，然后两个飞眼儿，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0: 好吧，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80后青年旅行家闫玲带来的作品《去吧，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这是一本很美的书啊。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2: 80后青年环球旅行家闫玲，在至亲相继亡故、孑然一身的处境下，做出辞职旅行的决定，在6年时间里，独自游历了世界65个国家最美的地方，在为自己疗伤的同时，也写下了这本动人的游记《去吧，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书中记述了他在国外旅行的真实经历，文字流畅，故事有趣，图片鲜丽。作者对异域的人文风俗、自然美景的描述，对沿途各种生死历险的讲述，扣人心弦，富有可读性。随着旅行次数越来越多，线路越来越长，经历越来越丰富，他逐渐从逃离悲伤转变为勇于面对。旅行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让他变得更强、更好，乃至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0: 这就是在旅行当中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闫玲。刚刚我们透过这个短片已经了解到了，闫玲其实最初踏上旅途是为了，排遣内心巨大的这个悲痛啊。当时是09年啊，因为你的母亲和奶奶相继去世，而且好像就相隔3天。
1: 对，在不同城市，而且是09年元旦的时候，差了3天，在不同城市相继去世。这件事呢，对我的内心的打击确实是比较大的。一时可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而且这两个亲人呢，是我仅剩的两个直系亲属了。对，我其他的直系亲属已经就是在我小的时候都相继去世了。
0: 在闫玲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1: 对，我父亲是车祸。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的母亲和我的奶奶可以说是我最亲的人。而且我一直以来上学上班，所就是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的
0: 他们生活得更好。
1: 没错，为了家人。当有一天命运告诉你你的家人不在了，你原来想付出的那些已经没有人能接收得到了，那这个时候我说实话我是迷茫的，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儿。所以我就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没办法去工作了，实在是这个每天就是很这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所以我就选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旅行，以前没有出过国。所以以前都是国内玩，然后我就选一个语言不通，然后完全陌生，不会有一点让我触景生情的地方去出走。是这样的。
0: 第一次旅行，尤其是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旅行啊，好像印象都会比较深。第一次选择去哪里？
1: 第一次其实选择的是东南亚的越南。其实我第一次旅行就走了5个国家，花了大概3000到5000块钱吧。
0: 是跟团还是自己？
1: 自己游。我的所有的旅行都是自己一个人，没有报过团，包括签证。

0: 也是自己来去大使馆去申请，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完成的。
1: 嗯，
0: 当时由于我是走的这个陆路，基本上都是陆路走的。
1: 嗯，
0: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当然印象也比较深。
1: 嗯，
0: 像在越南，曾经就是遇到过一个这个一个女孩儿啊，越南女孩儿。
1: 嗯，
0: 还是非常的。就是表达出来非常喜欢我，然后又帮我带我去很多地方去玩，送我东西什么的，送我水果啊什么的。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她可能这个女孩这个时间不对，
1: 嗯，
0: 因为我当时眼里没有其他的，
1: 嗯，
0: 只有悲伤啊，所以可能错过了这个，
1: 好遗憾啊，
0: 对。
1: 来，我们继续讲述这书里的故事啊。旅途当中，这些故事肯定是大家最喜欢听的啊。我看你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你被这个野生的犀牛追赶过，被激流冲走过，乘坐这个飞机遭遇过雷暴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旅行当中惊险的事情不少，讲一讲旅行当中的故事吧。
0: 对，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就是常在外面旅行，一定会遇到意外，像这些有些意外就是小意外，可能飞机晚点这些还好，大的意外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被野生犀牛追啊这些，像野生犀牛追和急流冲走都是在一个国家发生的，那个国家是尼泊尔，当时我是从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到的尼泊尔，然后先去报了他的一个漂流的线路，当时这个线路呢，它是分级别的，但是我这个刚开始，这是第二次旅行嘛，经验还不是很丰富，所以呢就没有提前去了解这个级别等级怎么分，于是我就选了一个仅次于最高级别的次级别，因为最高级别是需要签生死状的，第二个级别就不用签生死状，但是是所有其他级别里最高的，然后就以前又没有漂流过，这个经验又没有，就直接就上去了，结果在这个他的这个急流中船就翻掉了。对，翻掉之后呢，我是被反扣在这个船里的，所以我是跟船一块往这个下游漂。当时有一点呛到水，因为我在被冲进水里之后想往上抬去这个就是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由于我是被船扣住，所以第一开始上来一团漆黑，没有呼吸到，一下就被呛到了，而且心里很恐惧，这个时候很恐惧。这个时候第二次还好，就是又呼吸到空气，然后直接就冲走了大概1公里，到水势稍缓的地方，才这个
1: 就旁边没有工作人员吗？就
0: 没有，
1: 就你自己。
0: 对，因为工作人员去救其他人了。一个船上有6个人，有2个工作人员，加上6个游客，一个船上等于有8个人。但是那两个人呢？两个工作人员去救了其他的那些游客，我是离他们最远的，所以他们是就近救。然后我这个急流又非常非常急，所以我是直接就冲走了，然后自己爬上岸，然后这个时候脚也被这个石头划伤了，眼镜也丢了，挺惨的，说实话。然后爬在大石头上，然后在等着救援。然后旁边还有个小孩在那个山顶上，当地小孩还在这笑话我啊，哈哈哈。虽然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呢，知道啊你这个笨蛋，这个自己不行还要非要逞能，结果。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已经20分钟之后了，然后他就问我说Are you okay？ 我说没问题。他就说 go on， 就继续。就他就没问我怎么样，就没有了，就直接再继续漂流，直到把这个漂流整个线路走完。
1: 看样子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对吧？
0: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这不是事儿啊。
1: 那飞机遭遇雷暴呢？当时也心里也很胆战心惊
0: 啊。对，那个是在印度，印度飞行员真的是不比俄罗斯飞行员差，我觉得什么都敢飞。对，正好有一片，当时从这个孟买飞到这个南部的一个城市，一片雷暴区正好在要下降的那个城市上空，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是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就会选择返航。
1: 嗯，
0: 但是印度飞行员不，他就一定要飞进去。能看到外面，就是那个飞机外面那个雷那个闪电刷刷的闪，然后飞机颠簸的就和过山车是一样的啊。当时那个乘务员已经让大家就是做好这种这个抱着自己这种动作啊，扶着前面座椅啊什么的，
1: 急救的这样的，
0: 对对对，
1: 自我
0: 对。然后旁边主要是旁边的一个印度大妈，她的情绪已经崩溃了，这直接就是又哭又喊，好像马上要失事了，就是她的情绪就引导到我了，所以我是觉得
1: 很紧张，
0: 对，因为我在印度一直是坐火车的，第一次坐飞机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个飞机又确实是上下翻飞，这个让人紧张的真的是不行不行的，所以，就在这儿。加上外边又有很多闪电在飞机周围，真的是很危险，其实是很危险，如果真的被闪电击中了，飞机有可能真的会失事，
1: 对，那怎么，这个想一想我真有点后怕啊，这是，
0: 对对，
1: 是吧，你看旅行当中有这么多艰苦的，但是还是一次一次上路，一次一次去旅行
0: 对，因为美好的东西
1: 更多，
0: 对，我从旅行中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也在旅行中成长了很多，尤其是我在旅行中学会了面对这个心理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事情逃避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勇于面对，有时候问题才不是问题，你必须要面对它，直视它，然后才能放下。
1: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同步跟我们保持联络啊，大家也在说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在他们眼中最美的风景、最温暖的风景啊，或者是难忘的旅行经历等等。甘肃糖糖说，我的家乡甘肃会宁历史上曾经是陇中苦己甲天下的穷县啊，其北依黄河啊，东南面紧靠着西兰公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而被载入史册，享誉中外。其实那片地方特别美丽啊，承载着三苦两乐的这个所谓教育精神，在我眼中一直是最美的一道风景线。这是说到自己故乡，
0: 家乡，
1: 对，这个是幻灵言韵，他说多少年来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从未踏足太远的地方，因为有不舍，因为喜欢，家乡总是在潜移默化的变化着，用心发现，用心生活，它也是我最美的回忆，最纯真的念想。我就爱这里啊，一座拥有文化底蕴和独特气质的城市。他说到的是他的故乡天津。下面这位是这个御姐范儿天堂鸟，他说这期嘉宾啊，严玲，听到他在节目中讲他在各个国家的很多次旅行经历，很精彩。节目中也提到过这本书，当时就想着他能带这本书做客品味书香就好了，没想着这么快就来了啊。他说每一次听他讲这些故事都觉得特别羡慕他的生活，
0: 感谢这位朋友，
1: 他能够这个抛开周遭啊，放下这么多的在我们看来放不下的东西，能一次又一次的踏上旅途，究竟是为什么？这样，我们接下来透过一个短片了解严玲。
2: 作者严玲，一个阳光、独立、充满正能量的乐观派男生，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周游世界的80后环球旅行家。他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不是富二代，甚至连英文水平也不算高。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赚取每一笔旅费，同时克服旅途中遭遇的各种困难，独自一人完成了所有的旅程，实现了年轻人环游世界的梦想。从2009年一次独自出国旅行开始，足迹已经遍及世界5大洲的65个国家。2014年2月至2014年11月，历时258天，完成跨越4大洲、亚欧非大洋洲18个国家的深度环球之旅。2015年9月到2016年2月，独自一人完成从北极穿越整个美洲到达南极的壮举。
1: 这就是严玲今天做客品味书香，跟我们一起分享她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人、看到的风景。刚刚咱们聊了那么多啊，聊到了旅行当中遇到的艰险的事情，聊到了旅行当中的美好。这个骗子 和小偷啊，也是旅行当中的标配啊，这个也一定会遭遇到啊。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比如说少年这个行骗团，包括这个骗子，你身边的这个旅伴就是一个骗子等等啊。
0: 对，像小偷呢，其实尤其在旅游景点，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大家都要注意，因为这个都是小偷经常出没的地方。就比如我在印度，当时是刚到印度第二天，我的相机就被偷了。因为我是背着背包，没有放在前面，当时也没有在意说印度小偷会那么猖獗啊，他的偷盗的方法也非常的这个高明，就是他只偷我的相机，还有我的相机的架，还有我的这个镜头，还有那个相机包，连电池也偷走，其他的一概都不动。我都不知道他可能翻了我包翻半天，我都是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是把这些拿走，只偷这些能卖的。其他的
1: 犯罪分子的手段太
0: 高明了，对对对，然后我那些衣服。

0: 挺淳朴的，
1: 嗯，
0: 非常淳朴，就是因为我，这个当地人的印象是给我非常淳朴的，所以呢，在
1: 放松警惕了，
0: 对，放松警惕了，就是在这个坐火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盯上我了，然后就说，哎，你是不是要去当时我要去美瑞沙，叫马拉萨，是一个海滩，
1: 嗯。
0: 要坐火车，大概要坐4个小时。
1: 嗯，
0: 他说我的家乡就是我爷爷家也在那边，我们可以一起去。我说那好啊，多一个旅伴也没什么坏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就套近乎啊，就是，跟你聊家常之类的。等到了这个马拉萨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我知道有一个特别好吃的饭店，
1: 嗯，
0: 我带你去吃吧。哎，我想哎，这也还好。他说那他就带我去一个特别贵的，我一看就是特别贵的，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饭店我不去，我们能不能
1: 饭托吧，这是
0: 他不仅是饭托，对，然后又
1: 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讲。

霍尔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

0: 乡，梳理文字，书爱人生。
1: 今天发出这条预告之后，有人这样留言说，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旅行是消除偏见、盲从和无知的最好方法，单单是出于这些考虑，人们就应该出去旅行。今晚我们带来的就是一本旅行书，来自于80后青年旅行家严玲，去吧，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啊！讲述严玲在国外旅行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包括人文风俗、自然美景啊，包括他的图片和文字啊，都是非常美的。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邀请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说的话题是你旅行过的地方、生活过的地方、你心向往之的地方，哪一处风景在你眼中是最美的，哪一处给你留下温暖或者是难忘的印象。来，严玲，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2: 嗯，好。
1: 这一段是来自于麦青小鱼儿，他说一直很想去一趟周庄古镇，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从电视上面看到过周庄，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别有韵味，迂回曲折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古居，再加上临河错落的水阁石桥，真是一派江南水乡的美景，让人心生向往。还有下面这位朋友枫野百合，他说最美的风景在哪里，或许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生活的那个童年，河边嬉戏，田边劳作，小伙伴和疼你的长辈的相处，失去的记忆在记忆当中总是最美好的，或许在下一个出发的地方厌倦了司空见惯，远方给你无穷的遐想和一往无前的动力，行者在一路边走边看中见证了世界的风美多样和气象万千，出发永远是起点，而对于我而言，得到的眼下拥有的实实在在确实也是最真实的，比如说目前生活的这座城市，虽说不完美，每天都有糟点，但却无形当中成为它的一部分，用心感受最美的风景，或许就在身边最平平常常的生活当中。嗯，说的是家乡和自己生活的现实。
2: 对，写得真好。
1: 嗯，来，下面这段来自于记忆长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对我而言，生活了30多年的北京是最美的，去过苏杭，喜欢那里浓浓的江南秀美，也去过上海，那里中西交融的繁华令我目不暇接，去过西北，喜欢那里的辽远与粗犷，也去过东北啊，欣赏那里极寒铸就的冰天雪地的壮美，而回想起来，心底还是对老北京情有独钟，不仅有世人仰慕的皇家园林、故宫、北海、鼓楼西，众多引以为豪的古迹风景，还有悠久的多元包容的京味文化，更有生活其中的老北京人，一句话就是举起，热情、自尊、幽默、乐观，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你感知到为什么京味能够绵长至今。大概喜欢上一座城，那里的人是其中不灭的精魂吧，融入其间，见证时代的变迁，也成为他奔腾向前的浪花一朵。嗯，你看我们品味书香的听众，
2: 文采真棒。
1: 来，我们再为大家读其中的一段，来自于颠颠飞扬，他说他最美的地方还是我的家乡新疆啊。他说虽然没去过，但一直很向往，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清澈见底的赛里木湖，伊犁大草原的格桑花，还有广阔无边的沙漠，那么多美丽的地方，想想都让人觉得心情总是无比的欢畅啊，所以特别期待能够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心如止水，静静生活，特别想了解严玲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说你是找一份工作安稳下来呢，还是会继续踏上旅途？一般来说你都是找一份工作就是攒一点钱，然后再继续踏上旅途这样。
2: 对，我的工作是为了再一次旅行。当然我是，可能是我的人生是现在这个阶段是这样的。因为我认为就是人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是不同的。然后那个这每个人生阶段呢，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在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来看，是旅行能带给我更多的快乐。但是也许若干年后我想安定下来了，那个时候可能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一份安逸的生活，对，是我最想要的。而现在我现在没有去太多的过想我以后的生活，因为我要活到当下。所以当下我还是要 去旅行。
1: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觉得小马哥听闫玲啊讲这些旅行经历，一定是羡慕嫉妒啊。他说旅行一定是会上瘾的。他说最近3-4年才开始了我的旅行生涯，感觉自己开窍晚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大学期间暑假就是这样过的，抢到了亚航的零元机票，暑假30-40天在东南亚5个国家流浪，住非常便宜的青旅多人间，每晚也就折合人民币20-30块钱，也在旅途当中认识了世界各地的好多年轻的朋友。后来他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直接进入社会，而是去新西兰留学实习打工1年。现在小伙子已经回到中国啊，国内工作了几年了，经常出国出差，继续开启他的让人羡慕的别样人生。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是我这样的心理，就是如果让我啊，要是抛开长时间的手边的工作、家人，尤其是不挣钱啊，出去旅行这事儿好像觉得
2: 不靠谱，
1: 不靠谱啊。
2: 嗯，
1: 自己想一想都不敢想。
2: 对，其实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挣钱是一个主流的价值观啊，挣钱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到这个年龄就要结婚，好像是大家到什么年龄就必须要干什么事儿。
1: 嗯，
2: 如果你不干这些事，你别说别人说，你自己可能都觉得，哎呀，我和别人不可能不太一样，是不是我有问题？
1: 嗯，
2: 但其实不是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2: 没错，
1: 都应该尊重，或者是应该按照自己的内心，
2: 对，我们应该尊重与包容别人的活法，
1: 嗯，
2: 然后呢，自己的活法也要坚持自己的活法，不受别人的那种价值观的去影响，因为别人永远不可能是你，他不知道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的幸福点在哪。也许一份别人看起来很好的工作，你可能工作起来并不舒服，
1: 嗯，
2: 只是别人认为，哎呀，那份工作很高薪呐，你干嘛要辞掉啊？
1: 嗯，
2: 但是你可能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非常非常累，
1: 嗯，
2: 然后身心疲惫，你是十分不想要这份工作，但是可能鉴于别人的价值观，认为你已经做上 CEO 了，
1: 嗯，
2: 你干嘛要把这个拿掉然后去流浪？你不疯了吗？
1: 嗯，
2: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人价值观的问题。
1: 嗯，
2: 你是追求钱还是追求物质还是追求你的精神生活，或者是追求幸福？
1: 嗯，
2: 幸福是其实才是最终目标。我们挣钱也是为了追求一种幸福，一种快乐，一种愉悦感。
1: 好，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资讯吧。这样，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要出国旅行，先注意哪些问题。
2: 其实如果出国旅行啊，如果是还没有出国过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选择东南亚。
1: 嗯，
2: 尤其是这个像这些可以落地签的国家，这样的话签证也不是问题。你直接办一个护照就可以直接去。另外呢，像东南亚这些国家呢，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2: 有的时候它的消费水平比我们国内还便宜。这是对于一些第一次出国想去的地方，
1: 嗯，
2: 我觉得建议大家去东南亚，就是新马泰这些国家，可能大家但是大家不用跟团，
1: 嗯，
2: 自己去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地方华人很多，在那儿呢，那个旅游市场也比较成熟，所以自己是完全可以搞定的，
1: 嗯，
2: 如果想深度游，就是有一些旅游经验的，那么可以去更美的欧洲，不差钱的，还可以选择一些欧洲的国家。当然现在欧洲可能不是很太平，但是大家可以选择相对不错一点的，像北欧，
1: 嗯，
2: 它的这个还是政治经济还是很稳定的，对。另外呢，如果想探险的可以去一趟非洲，比如肯尼亚看一看动物，大草原，用大概5天的时间，因为往返需要2天，
1: 嗯，
2: 用5天的时间在整个肯尼亚大草原去追逐动物，看一些几百万头角马达迁徙，这种，
1: 嗯，
2: 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1: 一个场景，
2: 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好，就像这个书名一样啊，这本书叫做《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啊，这也是一本非常美的书。这里面的图片都是你自己摄影的吗？
2: 对，我的图片包括我的公众号里的这些图片都是我自己拍摄的。
1: 嗯
2: 嗯，
1: 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当中的图片吧，有多少张？我觉得好像有几百张了。
2: 基本上我是选择的是一个故事配三张图片，
1: 嗯，
2: 应该是有60多个故事，然后就有将近200张的图片，
1: 对，
2: 另外这本书呢是用的4色的印刷，就是全彩的，
1: 嗯，
2: 而且为了让大家能很好的看到这个图片，好像专门还用了一个特殊的装订方式，就是叫裸背的，缝线的，对，可以每一页都可以
1: 摊开来啊，
2: 对，每个页都可以180度摊开来看，甚至有一些大图是跨页的，
1: 嗯，
2: 对，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我见到的那些美丽的景色。
1: 嗯，今天很多朋友也在问一些问题啊，说这个哪个国家的食物让你觉得最奇特？
2: 最奇特、
1: 最奇怪的东西？
2: 我吃过比较奇怪的，一个是北极吃过的生鲸鱼肉，生的。
1: 嗯，会腥吗？
2: 会有一点。
1: 嗯，
2: 会有一点。然后鲸鱼油、鲸鱼皮还有鲸鱼肉。是爱斯基摩人的那个食物。
1: 嗯，
2: 另外呢，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可能是像秘鲁它的有一道国菜，就是叫炸豚鼠，实际是炸老鼠。
1: 嗯，
2: 对，那个上来
1: 就没食欲了。
2: 说实话，对，它还是一个老鼠的形状，也不给你切，就是一整只上来。
1: 嗯、
2: 对，所以我就是尝一下就好了。
1: 嗯，
2: 这是我
1: 敢尝。
2: 对，我还是想尝一下。
1: 我以为看一下就晕倒了。
2: 对，再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像柬埔寨，
1: 嗯、
2: 他们你会在路边买到炸蜘蛛。
1: 嗯，
2: 对，黑压压的一个大笸箩，然后上面都是炸的各种昆虫，其实不止蜘蛛，
1: 嗯、
2: 各种大一点的飞虫，他们都炸来吃。嗯、对，就像零食一样的就吃。我吃过，但是没敢尝出什么味儿，就是放在嘴里，嚼一嚼就赶紧咽了。
1: 嗯、
2: 啊，我吃过了。
1: 好吧。这个有朋友在问了，去过那么多国家，最喜欢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
2: 我最喜欢的是南非。
1: 嗯，
2: 对，因为在我没有去过南非之前，我不认为非洲，就是我脑中的非洲就是那种
1: 大
2: 草原、
1: 贫穷、
2: 黄色啊、
1: 嗯，
2: 这种黄土色的这种，但是南非完全不一样。南非给我的感觉更接近欧洲。
1: 嗯，
2: 对，它有三面环海，它有特别美丽的海岸线，然后有特别美丽的小镇，而且南非是有很多白人居住，当地的白人可能100年前就已经住在这儿了，他爷爷就是白人，所以他们的这种这种小别墅也跟欧洲完全一样。
1: 嗯，
2: 另外就是它的性价比极高，就是住宿吃饭的价格也非常低廉，所以我比较喜欢南非。
1: 刚才你也说到啊，就是大多数人，我们都说大多数人可能羡慕你这种状态，但是大家都下不了决心像你这样，比如说工作一段时间就把攒下来的钱都拿来用于旅行啊。我在想，难道你就不想像大多数人一样，比如说为升职努力工作，为买房子而努力攒钱这个状态？
2: 我曾经和大多数人是一样，所以我知道以前大多数人这种心理状态是什么。只是因为我现在的这种状态，我已经非常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一套房子，我要的是一个家。家跟房子是两个概念，就是我要的是一个幸福，但是我要的不是钱，因为你要的钱也是为了，钱只是工具，是为了去满足你这种幸福感。
1: 嗯，
2: 所以我们不要把眼界都盯在这个工具上面，盯在这个房子，盯在这个物质或者金钱上面，因为你想要的其实真正想要的是后面的东西。
1: 嗯，
2: 我们有可能会不通过现有的这些工具，我们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让我们得到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比如旅行就是一种。
1: 嗯，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严玲这样写道，他说，我每年会努力工作一段时间，等攒够了一定数量的旅费，就选一个公司不太忙的时期，跟老板请2-3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无薪长假去旅行。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老板都会同意的，遇到请假被驳回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请假单换成辞职信，重新地递交上去，因为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不会纠结。我不再需要从一个所谓的稳定工作中寻求安全感，更不会将一栋冷冰冰的房子和温暖的家画一个等号相关联。
2: 是的，
1: 来通过一个短片继续了解严玲的这本书，去吧，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3: 从2009年五月起，阳光独立的80后大男孩闫玲一共走了7大洲65个国家。2015年九月到2016年二月，他独自一人完成了从北极穿越整个美洲到达南极的壮举，生命之火在旅途中隐隐燃烧，祭奠着过往的不易，也成就了全新的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逐渐成为他彻悟世界和命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场壮丽的环球旅行梦也变作一次生命提纯的探索。
1: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眼中最美丽的地方，这位刘亚敏他说，最美的是九寨沟吧，最难忘的旅行是在拉萨，最温暖的是南京啊。他说我生活在成都啊，刚刚那些地方都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但他都觉得他们有美的，有难忘的，有温暖的。还有下面这位朋友啊，这位离去，他说新疆喀什生活了7年的地方，原本打算只待2年的啊，以至于回来1年之后还是会无数次的想起他。永远的绿蓑衣说这几年去过一些地方，但一直都觉得最美的地方永远是曾经生活了10多年的老家，那里抬头就看得见山，低下头就是成片的水稻田，随便的一天林荫小路啊，抬头就能看到蹦来跳去的松鼠。他说有风景有山水，白玉燕走过的叫足迹，走不到的叫憧憬，现在憧憬成都，那里是求而不得的遗憾，总要去一次才能了结的愿望，那里是我向往的远方，还有所谓的梦。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闫玲就告诉我说旅行带给他成长，究竟这个成长是哪些方面？
2: 其实是我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转变。其实以前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说我跟大家是没什么两样的。只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旅行，让我对生活多了一些认识，让我对这个世界也多了一些看法和这个感受。因为我知道通过走世界让我感受到所有的人那种生活状态，那种追求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一种追求一种幸福，追求一种安稳，追求或者说追求一种快乐，但是这种快乐不一定非要用物质才能满足。我也见到过很多物质并不是很富足的人，但是生活得非常快乐。所以对我的价值观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才有我现在的这种价值观。由我这种现在价值观所产生的，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更包容，更充满感恩，更充满爱。
1: 闫玲，我特别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认为在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阶段就应该有不同的生活的重点，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去生活啊。在这本书当中，他说了，那个越来越强大的自己，就是我自己安全感的源泉，而温暖的家，其实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份真爱。也许在某一天，我会在不经意之间遇到那个他，然后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整个世界，跟他回到那个家当中。
2: 是的，因为他就是我的世界。
1: 所以有可能旅行随时可能因为某一个人的出现或者某一个时间段的过去，你就会结束自己的旅行。
2: 对，完全有可能。
1: 希望你在下一段的人生路上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最爱。
2: 谢谢您。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书，闫玲的去吧，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当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当人生的电量仅剩1%，幸好他与这个世界的美景相遇了。7大洲65个国家，他行走万里，重拾幸福的能力。现在就出发，去吧。谢谢闫玲做客我的节目。
2: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最后通过一首歌啊，送给闫玲，送给电波那一端的你。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1: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分，西藏新闻联播。九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爱无疆上集。
1: 叫这号看拿多少号吧。
2: 好，您的业务都办完了，请收好您的身份证。
3: 好的好的，谢谢。
2: 没事没事。那个麻烦您按一下旁边那个按钮，给我的服务评个分。
3: 满意。
2: 谢谢谢谢。行，那您慢走。
3: 再见。

0: 哎，小王，哎，那个你帮我定一下，我接个电话。
1: 好嘞，好嘞。
2: 你好。
1: 哎，你好，你要办什么业务？
2: 我想进国网。
1: 好的，那出示一下。
0: 喂啊，静姐，怎么了？
3: 喂，春姐啊，你快请个假回来吧，安娜她晕倒了。
0: 怎么了？啊？啊，静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具体的情况我也还不清楚嘛，阿达刚给我打电话了，说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3: 我现在正在往回赶呢，你也快回去看看吧。
0: 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个阿静姐，你注意安全啊，晚上要下雨，我现在马上去跟领导请假，你们等着我啊。你好，那个请问一下急救室在几楼啊？
4: 从那边电梯上8楼。
0: 好，谢谢。

0: 爸，
1: 春姐，你回来了。
2: 弟弟啊，
0: 爸，妈怎么回事啊？哎呀，
1: 你安娜妈今天突然就晕倒了，我下班回到家就看到你安娜倒在床边，哎呦，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就把她带到医院来了。你阿青姐姐到的时候吗，医生才给你安娜做完检查，结果嘛就说必须要做手术呢。
0: 啊，这么严重啊？那病症查出来了吗？
1: 医生说嘛，怕是心血管堵塞了。哎呀，最近嘛，你安娜说她一直心慌，没有力气，还经常嘛气喘的很。我们嘛都以为是你安娜没有休息好。哎呀，谁知道是心血管堵塞呢？那这么严重的病，你说我咋就没有意识到呢？你阿大我也老糊涂了。
0: 是是，爸爸，哎，你别着急，我再去问问医生咋回事。
2: 阿大，你先在这里坐着，我和春姐一起去嘛。
0: 走走走走，阿青姐。
1: 好呢。
3: 他这画的家属是哪位？
0: 啊，我是。
3: 过来，在这个手术单上签个字。
0: 哎。医生，我妈妈到底什么情况啊？
3: 你是卡小花的？
0: 哦，我是他儿子。
3: 儿子？
0: 嗯，
3: 他是维吾尔族，你不像维吾尔族啊。
0: 哎，医生，我真是他儿子。
2: 他是我弟弟，他真的是我妈妈的儿子。
1: 哎，医生，这个嘛确实是老汉我的儿子呢。
2: 哎呦，
1: 刚从白城县赶回来的。
0: 嗯，
3: 我是没想到你们有个汉族儿子。来，这个手术单你们家属要签个字的。
0: 好，我来签，我来签。心血管堵塞，需要进行开胸手术，做支架搭桥。这开胸手术这么严重啊？
3: 你先别着急啊，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气喘、全身乏力的症状。做支架手术呢，是现在比较普遍的治疗方法。如果不做这个手术的话，以后容易出现心脏供血不足的状况，那就是更大的问题了。
0: 大夫，
3: 你这是干嘛？你干嘛跪下呀？来，起来！
4: 大夫，求你救救我妈，救救我妈妈！
3: 别着急，来。
4: 我四岁的时候，亲人就都不在了。要是没有这个妈妈，我肯定长不到这么大。最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给我们买鞋买衣服，一顿吃的也没落下我们。大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到现在我还没有报答他呢。
3: 你放心，手术呢就是要解决他现在的问题，我们会尽全力的啊。你们啊先在这儿等着，我们马上去安排手术。
1: 哎，好呢好呢。春姐，来，坐下休息一会儿啊。我的儿子，来坐下。
0: 爸，阿青姐，你们都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
1: 哎，好呢，好呢。
0: 下雨了，真像小时候的那场雨啊。长大以后，我经常会想，如果四岁生日那天我没有遇见我的维吾尔族妈妈，我的人生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2: 去找妈妈。不怕。

0: 我冷，我也很冷。
1: 罗春天，罗春天，罗春天，罗春天，
0: 我们在这儿呢。
2: 你们两个小娃娃，是不是高春杰和高春亮？
0: 是。
2: 哦，小朋友，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害怕啊！我妈是你们的舅舅，你们两个在家一定是害怕了吧？不要害怕，来吧，出发出发，跟舅舅回家去啊！走走走走，舅舅回家。
0: 好冷啊！
2: 哦，来来来，来把舅舅的衣服穿上来，哎，给你们两个捂上，哎，暖和得很，走走走。来来来，两个小家伙，来，舅舅拿毛巾给你们把头发擦上一擦，擦干了吗？一会儿去喝点热水，再吃点东西啊。
3: 阿达，
2: 哦，
4: 阿肯，
2: 哎，老婆，我的女儿阿庆回来啦！来来来，我也刚进家门，我刚回来。
3: 阿达，
2: 哎，
3: 今天阿娜带我。
4: 哎，阿肯，
2: 啊，
4: 这是哪里来的两个娃娃？
2: 老婆，这个嘛，哎呀，这个事情嘛，说起来就太复杂了。
4: 怎么弄那个小花猫一样，得赶快换件衣服，一直这么湿哒哒的会感冒的。
2: 哎，就是就是，
4: 来孩子别怕啊，一会儿带你们洗个澡，再好好睡一觉，这啥事情都没有了。哦，不哭不哭了，我去拿个毛巾，准备洗澡了吗？
2: 哎，对对对，不要哭了啊，两个小朋友不要哭啊。
4: 是
2: 啊，哎呀，老婆，这两个孩子嘛是，哎呀，以前嘛，我的妈妈改嫁给了一个汉族人，那这两个孩子嘛，就是我妈妈女儿的孩子，我嘛平时跟他们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嘛，这两个孩子我还是知道的呢。
4: 那他们怎么会到咱们家里来了？
2: 哎呀，这个嘛。半年前，我妈妈的女儿嘛，心脏病突然发生了，人嘛就没有了。我嘛也是听说，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嘛，前两天，哦哟，又出了车祸了。你说说，
4: 哎呦，那人呢？
2: 人嘛，肯定就没有了嘛。
4: 哦呦呦呦呦呦，这两个娃娃太可怜了嘛，这下。不就无依无靠了吗？
2: 就是的嘛，老婆，两个孩子嘛，在家没有人管呢。那个地方的邻居嘛说，这两个孩子天天在房子里面哭呢，哎呀，可怜得很。他们没有办法，才找人联系到我了。我嘛，刚才就赶快把他们接回家了。两个孩子吓得不轻啊，哎，一直在哭呢。
4: 哎，我先去给他们洗个澡，然后弄点吃的。他们这个样子嘛，肯定是冻坏了、饿坏了。
2: 哎，就是的，就是的，老婆，你赶紧去给他们弄点吃的啊。那阿青的东西嘛，哎，我来给他收拾啊，我给他收拾。
4: 好，好，好。
2: 来来来，阿青，来，来，爸爸帮你收拾东西啊。来来来，老婆。阿青睡着了，我妈来帮你收拾啊。老婆，你想啥呢？啊？
4: 阿肯。
2: 嗯。
4: 要不让这个两个娃娃留下吧。
2: 留下？
4: 嗯，就留在咱们家里吧。这两个娃娃太可怜了嘛。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上头也没有老人，以后该怎么过嘛？毕竟嘛，那是你亲戚那边的娃娃， 没人管就不行嘛。
2: 老婆，留下这两个娃娃能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吗？你有没有想过？
4: 那你说怎么办？送到孤儿院去吗？那这俩娃娃也太可怜了嘛。
2: 是汉族人，跟我们妈不一样呢。要是住在我们家，他们会不会不习惯呢？
4: 呀，那也比以后没有伯正要好得多吧？这么可爱的娃娃，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能饿着这两个娃娃。
2: 他们确实太可怜了。老婆，既然你决定留下他们了，那我就听老婆的，留下他们。哎，老婆，你快点给两个爸爸洗澡吧，不要让他们再感冒了啊。
4: 好好好。

一冲，泥巴都不见了。哦，嘿嘿，漂亮的孩子啊，以后一定是两个漂亮的巴浪。哦，孩子啊，不哭了。哦，那爸爸妈妈坚强起来，以后我妈就是你们的妈妈，你们还有一个姐姐阿静，还有一个弟弟阿龙，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啊。

0: 吃饭吧，吃饭嘛。小鸡啊，要吃早点嘛。
1: 哎，小花，你咋起得这么早呢？
0: 哎，什么？养了这么些鸡啊、羊啊、鸽子啊，得得喂嘛。
1: 哦，我听说你们收养了两个汗珠娃娃。
0: 哎，就是嘛。那两个娃娃呀，刚来的时候那么小，可怜的不行嘛。不管他们，我心里难受啊。现在转头都上学了，时间过得那么快。哦，不说了，不说了，我得叫他们起床。

0: 那你快点去吧，快去吧啊。
1: 哎，起床了起床了，起来吃早饭了吗？
2: 哦，
1: 快快快来吃饭，再磨蹭你们上学就迟到了吗？

0: 快吃，快吃。
1: 阿娜，我吃好了。
2: 哎，阿庆，你收拾收拾，带上春节他们，赶快上学去。路上注意安全。
1: 好。走了走了，书包拿上了。哦。阿娜，我们走了。妈妈再见。
3: 妈妈拜拜。
2: 嘿，拜拜拜拜。

0: 纸壳嘛，还有这些瓶子，可以卖点钱。
1: 老伯，今天这些你看看能卖多少钱？
2: 你放这儿吧，我来称一下。

0: 两份凉粉，最爱吃这个了。
1: 嘿，好嘞！来，给了吧，都是零钱啊。谢谢。
2: 工地账目，搬砖人员工资按小时结算。哎，这个可以。你好，你们这在招募工人吗？我看写着按小时结算工资的。
3: 你能做啥呀？
2: 我能搬砖，能运砖，没有问题的。
3: 你能搬砖啊？哎呀，俺们这儿确实缺人啊。但是我看你，
2: 我可以的。
3: 可以啊。
2: 哎，
3: 那中，那你搁这儿填一下表格啊。

0: 吃饭嘛，哥哥不正抢哦。小花，哎，这一段时间，怎么都起早贪黑的，见不着人嘛？哎，哈哈哈哈，
1: 家里的娃娃得吃饭嘛，我们要努力的给他们创造条件。
0: 这么多娃娃，怎么养嘛？哎，你们两个能忙得过来吗？
1: 要实在不行的话，给送到孤儿院去嘛。哎，不行不行，忙不过来也要忙的嘛。嗯，
0: 你这个样子，迟早是要累坏身体的嘛。哎，我看呢，要不然让年纪大点的几个娃娃就不要去上学了，出去打工嘛。
1: 哎，那不行，他们在我家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们都有学上，这样吧。
2: 才能有出息。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爱无疆》上集。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爱无疆下集。
1: 进来。
2: 老师，你找我啊？
1: 阿青啊，来过来。是这样的啊，这学期啊，你又是咱们年级的三好学生。但是今年不一样，除了要给你奖状之外，这次团领导要举行活动，要让你啊，在全校师生面前上主席台接受嘉奖。
2: 真的？
1: 你回去呢，准备准备啊。
2: 那是要上学校的主席台吗？
1: 当然啦。阿青啊，你可是咱班的代表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1: 阿青，记得穿好校服，戴好红领巾，然后呢再穿一双白球鞋，到时候你可是全校老师和同学们的焦点呢。
2: 好的。
1: 回去吧。
3: 阿青，班主任找你干什么呀？
2: 老师说我评上三好学生了，过几天要上主席台领奖的。
4: 太好了，
3: 那是应该的，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我们都佩服得不行。
5: 就是。
6: 是呀，那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呀。
2: 肯定要收拾收拾的。我的鞋子都破了好大的洞了，回家跟阿娜说一说，要是能买双新鞋就好了。
7: 大师，你这个棉粉嘛怎么卖？
8: 3.5一公斤的嘛，要不要称一点？便宜得很。
7: 刚买的鱼，口袋里没钱了，实在不行，以后再卖吧。
9: 大师，下次吧，下次再卖吧。
8: 好的，随时过来卖啊。
7: 买得起这个，买不起那个，看来呀，要再多这些工作才可以嘛。家里这么多张嘴，光靠现在的工作，不行嘛。
2: 去买凉粉吗？
7: 要去呢，我去给你们做饭吧。
2: 安娜，今天班主任找我说，过几天有一个全学校的颁奖仪式，我又是三好学生，要上台领奖的。
7: 不错不错嘛，阿青，继续努力啊。

0: 安娜，安娜，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你说？
0: 我想买一双新球鞋，等到上台的时候穿可以吗？安娜，老师今天说要让我穿好校服，戴好红领巾，还要穿白球鞋，可是我的球鞋破了一个大洞，要上台的话全校的同学都要看我笑话呢。安娜，
2: 新球鞋，女儿的新球鞋，可是鞋在家里连多一斤的面都买不起了。
1: 阿金，用白粉笔涂一涂就行了嘛，现在哪有钱再买新鞋啊？
0: 可是安娜前几天才给高春杰买了新鞋，为什么不能给我买一双啊？
1: 你大了他半岁，男娃娃嘛运动量大，你要照顾照顾他嘛。
0: 安娜什么事情都要照顾他们，他们才是安娜的亲儿子嘛。
3: 青姐，青姐，妈妈，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没事，你阿青姐姐闹了点小脾气，过几天就好了。春姐，今天炖了你最爱吃的鱼，等会可得多吃点哦。长身体嘛。
3: 太好了，妈妈你真好。
1: 春姐，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这块肚子上的最好了，给你吃。
3: 谢谢妈妈，妈妈你也吃。还有阿青姐，她也喜欢吃鱼。
1: 阿青妈是大孩子了，她应该懂事，照顾你。阿青阿青，不委屈吗？这鱼头嘛给你吃，吃了更聪明，眼睛嘛让你眼睛更亮。
0: 安娜你偏心哦，春姐每次吃的都是最好的，你就是更喜欢春姐不喜欢我们嘛。
1: 你们都是我的心头肉，咋能不喜欢呢？
3: 妈妈你怎么不加鱼吃啊？这碗里还有好几块呢。

0: 要不，我把我这块给你吃。
1: 哎，我不喜欢吃鱼。孩子啊，你拿块留着自己吃啊。吃完饭，赶快去写作业，妈妈还要去卖凉粉呢。

0: 阿晴姐，妈妈真的不喜欢吃鱼吗？
1: 她说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嘛。
0: 可是，
2: 妈妈，我吃完了，我来收拾吧。还剩了几块鱼，我就倒回锅里了。
3: 好好好，回家好好写作业哦。
2: 嗯。

要半夜的，怎么厨房的灯亮着？哎，是不是阿龙起来偷吃东西呀？我得去看看。阿青姐的白球鞋，妈妈给她补好了吗？是用白粉笔涂的，难怪阿青姐这么委屈，她可是要在全校同学面前上台领奖的。

妈妈在厨房喝鱼汤，她在喝鱼汤，她不是说她不喜欢吃鱼吗？

0: 陈杰，你将来想做什么呢？
1: 我想变成大人，然后帮妈妈照顾弟弟们。
0: 那你要好好学习，学你阿琴姐姐。
1: 好，我会努力的。嗯，哎，妈妈，你有什么愿望啊？
0: 我妈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座好大好大的房子，让你们都住进去。嗯，每天在这里吃饭玩耍，你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嗯，这个嘛，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
1: 嗯，妈妈，我们有。

0: 哎，阿青姐，哎，我把饭拿来了。哎呦，怎么出去也没带个伞嘛？淋成这个样子了，跟小花猫一样，快擦一擦。不是，我自己来。那个，你们快吃点东西，等会儿妈出来了，我们还得轮流照顾她。
1: 哎，好吗？
2: 啊，当然出来了！医生，我妈妈怎么样了？
3: 怎么样，医生？
4: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你妈妈不会有事儿的。
2: 哎，好了，太好了。
3: 等她醒来了，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回家以后呢，别太累，就不会有问题了。
2: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谢谢您，医生，谢谢医生，
3: 谢谢医生。

0: 要你能平安，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哎，
2: 你们都在啊？
1: 哎，都在呢。
3: 哎，妈，您没事吧？现在感觉怎么样？哎，
2: 我没事，没事。你们都不用担心我，就是突然晕倒了，没啥大事情啊。我要看到你们都成家立业了才行嘛，怎么会有事呢？
1: 哎呀，没有事情就好呢，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你呢。哎，
2: 春姐呢？你怎么回来了？工作那边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我都和领导请好假了。您都住院了，我能不来陪您吗？哎
2: 呀，只有你会说话。
4: 安娜，阿龙他们过会儿也过来了。
2: 你跟他们说，让他们都好好上学，好好工作就行了嘛。哎呀，以前呢，低头看着你们嘛，心里真发愁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一转眼嘛，你看，就要抬着头看你们啦。
1: 就是呢，就是呢，娃娃们都长大了，成人了。
3: 妈，您回家了，可得好好休息啊。
2: 哎，放心吧，好着呢，我以后啊还想开养老院呢。
1: 哦，老婆子，你妈想开，我妈就陪着你开啊。哎呀，老婆子，要我说你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闲不住呢你。
2: 只要你们都好，哎，就行了。哎，现在嘛，日子好多了。哎，你们该上学的上学了，该结婚的结婚了，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明年过年，你们都回来吧。
3: 回，回，
4: 回来吗？
3: 肯定回来。哎

0: 爸妈，阿青姐，新年快乐。
1: 春姐啊、哦、我儿子回来了。
2: 我儿子回来
3: 了。弟弟回来了。
0: 爸妈，你们看我女朋友。
1: 儿子都有女朋友了。
2: 哦、好呢好呢。
1: 弟弟都有女朋友了。
0: 爸妈。
4: 爸妈，新年快乐。哎哎哎，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来来来来，快进来进来，坐下吃饭。哎，
5: 太无聊了吗？来来
2: 来，吃完了再好好聊。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坐下坐下。
0: 妈，哎，我俩给您带了一条特别大的鱼回来，我知道您最爱吃鱼了。哎，
1: 妈妈哪里爱吃了？那是你最爱吃的。
0: 妈，你就别骗我了，我知道。
4: 妈，春节说了您最喜欢吃鱼了，今天呀特意去给您买了一条大鱼。哦，
1: 儿子还记得这个事情。
0: 妈，这条鱼你一定得吃啊。
2: 老婆子，你怎么又哭上了呢？啊，今天嘛，应该全家人高高兴兴的才对嘛。哎，来来来来来，我们全家人嘛，绕上一个全家福，怎么样？哎，
0: 好，行，好，好，我来照，我来照，来来，那个爸妈你们坐中间。
2: 哎，好的。
0: 阿青姐，你在旁边。
3: 好嘞。
0: 那个。春亮，你到这边来，让阿龙他们到那边去。来，哥，哎，这全家福你怎么不来啊？哎呀，你不知道，我这是定时拍照，来准备啊，
5: 来，快。

我叫高春杰，我有一个特别的家庭。我无法预料，如果那天没有遇见我的维吾尔族父母，我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但是我遇见了他们。我的妈妈卡小华卡德尔，我的爸爸阿尔肯图尔蒂，还有10个维吾尔族兄弟姐妹。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民族一家亲的大家庭。这是属于我的一生的财产。

0: 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爱无疆》下集。
1: 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国历史中，高粱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它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五集《高粱浑身都是宝》。

0: 两军之间，它可以是军事冲突的有力证据；大灾之年，它可以是救民水火的救命之粮；存亡之际，它也可以是激励人们的青纱帐。历史长河中，一株株高粱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其用途多样的特性与象征意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智慧。那么，高粱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除了作为食物以外，它还有着哪些用途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五集《高粱浑身都是宝》。
1: 北宋熙宁年间，在北宋的边境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叫王谦的百姓跑到北宋与辽国对峙的这个雄州城来报信，说辽国的人越过了边境，把一座宋朝的驿站给烧毁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公元1005年的时候，辽国和北宋签订了一个澶渊之盟。那么根据这个澶渊之盟这个条约的规定呢，就是北宋和辽国呢，在北方以白沟河为界，作为界河。那么在白沟河的右岸，就是宋朝的雄州城；白沟河的左岸，就是辽国的益州城和涿州城，就是隔河对峙，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此后呢，虽然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但是这种军事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非常的紧张。所以啊，这个宋朝啊，为了稳定边境，做军事准备，就在边境线上呢，安插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密探。你像来报信的这个王谦呢，就属于这样一种密探，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探视百姓，就是专门给军方提供情报的这种老百姓。那么王谦呢，就把这个消息传递到了雄州城。雄州城的守将呢，一听这个消息呢，就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双方隔河对峙，这种军事对峙的局面呢，非常的严肃，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点细小的这种变动，这种行为都可能引发战争。你比如当时这个雄州城啊，有一次修城门，在这个雄州城上修了一个城门便门，这个事就引起了辽国很大的反应。按理说，在我宋朝境内，在我自己的城墙上修一个城门，碍你什么事呢？但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辽国呢就认为你这是有可能有军事企图。当时正好是那个包拯代表宋朝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这个官员呢，非常不客气的就对这个包拯说：“你们的雄州城修了一个城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针对我们辽国？”就是草木皆兵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当时那个包拯呢，也就针锋相对的说：“那你们的涿州城也刚修了一个城门，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样一种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那么现在王谦来报信说辽国人居然越过了白沟河，到这个宋朝的境内来放火，这比这个修城门的这个事件要严重的多。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军方的高度的这种关注。那么雄州城的守将就问这个王谦说：“你看到辽国人越境来放火，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是辽国人放的火？”王谦说：“我有证据，我在现场发现了高粱。”您会说了，这个高粱怎么能作为证据呢？因为在当时啊，辽国境内普遍的种植高粱，而宋朝的境内呢，还很少种植这种农作物。王谦说：“我在放火现场发现了用高粱作为引火之物，我由此断定这是辽国人来放的火。”那么宋朝的将领就不敢怠慢啊，立刻飞马把这个军报报到了汴京。那么接到这个军报的人是谁呢？

0: 是著名的宰相王安石。那么王安石拿到这个军报之后也非常紧张，因为如果坐实了是辽国越境来放火的话，那么势必会引发两国之间的再次战争。王安石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应该需要慎重的来处理。那么王安石在看到了这个军报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说仅凭现场遗留有高粱就断定是辽国人来放火，这个是不是太草率了？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柴头草杆属楚，岂独北界有之？也就是说放火用的这些高粱难道只有北方的辽国有吗？这里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高粱这种粮食作物在宋朝的时候不叫高粱，叫做黍黍。因为高粱这种农作物啊，最初是从我国的西南地区传入北方和中原地区来的。西南地区就是四川呀、那一带啊，过去叫黍地。那么人们呢就把这种粮食作物叫做黍地的黍，所以叫做黍黍。高粱这个名称呢是在明清以后才开始传播普及开来的。所以王安石说黍黍这种农作物岂独北界有之，难道只有辽国有吗？我们宋朝境内就没有高粱这种农作物吗？他认为显然不可信，就让前方的将领去追查这个信息的可靠性。当然了啊，这个三下五除二就把事情搞清楚了。原来这个探视百姓王谦，他是谎报军情。王谦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因为当时啊，这些探视百姓他拿的有政府的奖励，就是说如果你向我通报了军情，通报了消息，可以获得赏赐，获得金钱的奖励。王谦呢，实际上是贪图这个金钱的奖励，自己放火烧了驿站，然后又谎报军情，说是契丹人越境来放火。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呢，真相大白。那么从这个文献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是从北方传入中原地区来的。第二呢，就是在北宋时期，至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高粱这种农作物也已经在中原地区开始传播和种植了。北宋还有一位名臣叫做韩琦，他和王安石、范仲淹、包拯这些人都是同朝为官。他呢曾经在一首诗里面提到了在宋朝的境内种植着高粱。诗云：二营逢节斩松秋，阴炭浓稠见不收，高穗有时存黍黍，善耕优息卖无牛，全干几处闲鸡位，雨过谁家用粪楼，手种渐生还自喜，上忧难救赤春头。这首诗呢是韩琦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到郊外去给自己的父母上坟路上写的，写了他看到的当时农田里的景象。二营呢就是他父母的两座坟营，就是我骑在马上老远就看到我父母的这个坟营啊，坟头上的松树郁郁葱葱，迎风招展。但是呢我却看到旁边的这个农田里面啊，颗粒无收，没有庄稼。为什么没有庄稼呢？因为当时呢是发生了旱灾。所以他这个诗里面说到，全干几处闲鸡喂，鸡喂呢就是磨粮食用的磨，泉水都干了，老百姓磨面的磨呢都闲置在那里。所以呢有些老百姓呢都已经开始要卖耕牛了啊，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了。但是他这个诗里面提到说，高穗有时存黍黍，也就是说他在农田里看到了老百姓种高粱的情景。那么韩琦这个诗也证明当时 北宋的境内确实已经有高粱在播种和传播了。首重渐生还自喜，什么意思呢？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干旱之后，现在天终于下雨了啊，下了一场及时雨。那么老百姓呢，利用这场及时雨呢，在补救，及时的在田里种粮食。所以说首重渐生，让这个韩琦啊心里面也感到有一些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呢，上忧难救赤春头，仍然担心呢啊，现在的播种有一些晚，可能到了这种饥荒的时候，那么新播种的粮食还不一定能够供应上来，能够拯救这个春荒。所以说呢，一方面是一喜，一方面是一忧。这一喜一忧呢，就体现出了北宋名臣韩琦这样一种忧国忧民，担心国家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的这样一种心情。我们大家都看过一部李雪健老师演的电影《焦裕禄》，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改变兰考贫困落后面貌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的感人。那么兰考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贫穷呢？很大程度上啊，与它地处黄河中游，地势低洼有关。那么因为它地势低洼，地处黄河的中游，黄河频繁的发大水淹没这个地方，导致老百姓常年颗粒无收。恰恰是这样一个经常遭灾的地方，反而根据历史的记载，曾经是一个高粱的主产区，人们种植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高粱。这个兰考啊，它是这个解放以后这个区划调整，它把这个兰丰县和考城县两个县合并之后成立的这样一个行政区。根据民国时候的这个考城县志的记载啊，就说当时兰考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高粱成熟的季节，田间、地头、道路两旁堆满了高粱杆，农村的早市上卖高粱的人成群结队。为什么兰考这么喜欢种高粱？难道兰考人天生喜欢吃高粱吗？不是的，是因为兰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为兰考经常被洪水淹没，那么种其他的庄稼，比如小麦啊，种水稻，那么洪水一来就颗粒无收。但是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怕涝。首先呢，因为高粱它这个长起来之后，高粱杆啊，这个高度都有两三米高，这样的话洪水来了之后呢，它虽然淹没了高粱的下部，但是呢，高粱的上部，特别是高粱穗，还停留在这个水面以上，还能继续生长。这样的话呢，就说保证就是洪水来了之后，唯一能够剩下的粮食就是高粱，所以高粱就成了人们唯一的口粮。过去啊，每到这个黄河发大水把农田淹没了之后，那么兰考人民呢，当时呢就把家里的这个洗澡盆拿出来当船，然后人下到这个被水淹没的这个田地里面去收高粱。这形成了当时黄泛区的一种特殊的景观，叫做飘着盆子收高粱。这收获的高粱就是这个荒年里面人们唯一的粮食来源。
1: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高粱不仅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有着广袤的种植面积，更是凭借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帮助人们度过了一个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困苦时期。高粱的生长高度赋予了它抗涝的特点，然而对于旱灾，它也有着自己的应对之法。那么能克服洪涝的高粱为何还能耐得住干旱？它的味道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高粱除了不怕水淹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怕旱。高粱呢属于四碳类作物。什么叫做四碳类作物呢？就是凡是这一类的作物啊，它最初的原产地都是在这种热带的干旱地区。类似这样的作物有玉米，有甘蔗啊，它们都属于这样一种四碳类作物。那么这样的作物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因为它长期的生长在干旱炎热地区，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来抗干旱。你比如说当这个天旱少雨的时候，天气炎热蒸发量很大的时候，它的这个叶子呀 会竖着卷曲起来，来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天旱的时候，看到这个田地里面的这个高粱啊、玉米啊，这个叶子是卷起来的，实际上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天继续干旱，这种粮食作物啊，甚至会把自己的气孔逐步的全部关闭，减少水分的蒸发量。这样的话呢，这种作物它就在干旱炎热地区和干旱少雨的地区就很容易存活下来。所以的话，高粱既耐涝又抗干旱，所以它在荒年的时候就成了老百姓的救命粮。高粱的子实是高粱米，高粱米呢可以磨成高粱面，既可以利食，也可以用高粱面做成窝头啊，做成这个馒头啊，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来吃。吃过高粱米或者高粱面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高粱这种粮食的口感呢实在不怎么样，主要是它的口感中有一点点涩的感觉，涩味。这种口感呢是其他粮食作物里面一般没有的。高粱为什么会吃起来有一种涩的感觉呢？这是因为高粱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宁，就是一种单宁类的物质导致了这种粮食的口感发涩。如果你没有吃过单宁，那么您可以去品尝一下夏天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那个青柿子。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那柿子还没熟，小孩嘴馋就爬到树上去摘这种青柿子吃，吃了一口就得扔。为什么呢？太涩了。为什么青柿子这么涩呢？就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单宁物质，所以青柿子是不能吃的，口感太涩，这是共识。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个青柿子可以入口啊？就要想办法把这种单宁物质给去掉。那么民间过去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玉米啊或者高粱的叶子摘下来，然后把它铺到这个瓮里面，那么铺一层叶子，上面放一层青柿子，再铺一层叶子，再放一层青柿子，就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它码满。放满之后呢，灌入清水，用这个清水来腌制这个青柿子，大概腌个10天左右。这个时候你把那个柿子拿出来吃，哎，又脆又甜。为什么呢？单宁物质没有了。所以说是这个单宁物质导致了高粱的口感不好。高粱这种粮食既然口感不好，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的种植它呢？因为高粱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可以救荒。这个呢在古书中有专门的记载，

在中国历史中，高粱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它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五集《高粱浑身都是宝》。

0: 酱是一种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食物，它不常见于人们的餐桌之上，却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记忆深处。作为人类种植的重要谷类作物之一，高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仍有着十分广泛的种植面积。从华北平原到黑土大地，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的高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高粱不仅是食物，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两军之间，它可以是军事冲突的有力证据；大灾之年，它可以是救民水火的救命之粮；存亡之际，它也可以是激励人们的青纱帐。历史长河中，一株株高粱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其用途多样的特性与象征意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智慧。那么，高粱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除了作为食物以外，它还有着哪些用途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五集《高粱浑身都是宝》。
1: 元朝贾明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属鼠，味甘涩，性温，高大如芦荻，种之可以济荒。这里就谈到了属鼠的味道不好，发涩，种之可以济荒。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虽然吃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你种了它之后，在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在家里的粮食绝收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度过灾荒。济就是度过的意思，帮你度过灾荒。可见高粱在荒年能够救人命，能够帮人度过灾荒的意识，在古代很早就有了。也正是由于高粱的这样一些优点，它在我们的古代呢非常受欢迎。我们知道古代呢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我们华北平原很多地方经常遭受各种水旱灾害。那么在这种荒年里面，是什么粮食支撑着中国人能够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呢？主要就是靠高粱。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在关键时候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帮我们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很多60后或者70后的中国人小的时候呢，都吃过一种永生难忘的软糖，叫做高粱饴。那么高粱饴这种糖果是怎么来的呢？过去啊，我们的物资很匮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糖一般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水果硬糖，就是拿这个色素兑糖稀，用纸一包就是糖果了。这种是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糖。那么过去供销社里面能够买到的一般就是这种硬糖，像这种糖都很少能吃到，更不要说那种咬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啊，像牛奶糖一样那种软糖了。过去牛奶糖是非常罕见的，那时候逢年过节啊，或者别人家里面办喜事的时候能吃到的那种软糖、高级糖果，就属高粱饴了。这个高粱饴呢，其实就是从高粱中提取的这个糖类制作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少见，一般只有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过节到别人家去拜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在别人家待客的这个糖盒子里面见到高粱饴这种糖。那时候大人呢在一起寒暄在一起拜年，我们小孩呢就守着这个糖盒子，就在里面找，把所有的高粱饴挑出来装到自己兜里带走。等我们一找过之后，像蝗虫过境一样，人家

0: 家里的高粱饴一块不剩，都到了我们的兜里。所以这个高粱饴呢，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粱为什么能够做糖呢？是因为高粱本身呢富含淀粉类物质，这种淀粉类物质呢很容易转化成糖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就是刚成熟的这个高粱杆儿啊，高粱秸，本身吃起来就甜丝丝的。过去啊，我们北方是很难吃到南方的甘蔗的。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田里面的高粱杆当甘蔗吃，可见连它这个茎杆里面都含有糖分，不要说它这个籽实里面了。高粱饴这种糖呢，现在我们还能够买到，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工艺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呢，人们发现玉米淀粉也很适合用来制糖，而且呢，这个层次更丰富，而且玉米呢产量高，比高粱便宜。这样的话呢，后来就大量的使用玉米淀粉来代替高粱粉做这个高粱饴。尽管这个高粱饴里现在没有高粱的成分了，但是仍然叫做高粱饴。可见呢，这个糖对于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之深。说起来呢，也是一种怀旧的心绪。每当吃到这种玉米做的高粱饴，我总是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吃到的高粱饴，那纯是用高粱淀粉做的。很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吃到真正用高粱淀粉做的原汁原味的高粱饴。
1: 从荒年救命粮到国人的甜蜜回忆，高粱多样的用途不仅体现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在时间流转中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食材虽未跻身五谷之列，却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粮食文化基因里。那么作为粮食的高粱还有着怎样的功能？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转换角色拓展其用途的呢？
0: 高粱特别适合用来做蒸馏酒，这个在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你比如这个在明朝毛元仪的这个《侠老斋杂记》中就明确记载说，今北方之黄米小米皆属，皆可为酒，高粱亦可烧酒，然古以高粱为上位。什么意思呢？黄米啊，其实就是这个黍啊，小米是粟，就是黍和粟这两种粮食作物都适合酿酒，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把这个酒曲投到这个米里面来自然发酵，形成这种米酒。高粱亦可烧酒，这一个烧字工艺就不同了。所谓烧酒，就是把酒曲投入到高粱原料里面以后先自然发酵，发酵完以后再进行蒸馏，最后得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白酒，古人叫做烧酒。就是说高粱如果用来酿酒，它的味道不行，它不如这个黄米和小米。但是如果是做蒸馏酒，那么没有任何一种粮食作物能够比高粱的味道更好。所以古以高粱为上位，上位就是味道最好，这就是著名的高粱酒。我们知道在宋代以前，中国人造酒主要是酿造酒，自然发酵形成的酒。那么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蒸馏酒技术大量的推广使用，一旦这个工艺变成了蒸馏酒，高粱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高粱为什么能够酿出上位上品的酒呢？还跟它体内的这样一种单宁物质有关啊。这个单宁物质啊，你直接食用它涩，口感不好，但是这个单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善于抑制在发酵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微生物，导致它形成一种独特的香味。这就是今天风靡中国的这种酱香型白酒，主要就是从这儿来的。高粱除了可以造酒之外，高粱还可以制醋，因为本身呢酿醋的这个工艺和造酒的工艺几乎就差不多，都是用酒曲来发酵。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这种造醋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做醋的这种工艺就已经发明了，在汉代的时候制醋的工艺就已经广泛的流行了。你比如在这个北魏这个贾似协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22种做醋的方法，其中呢就记载了用高粱来做醋的方法。那么醋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调味品，尤其受到国人的喜爱， 因为它不仅能够开胃，能够软化血管，能够降血脂，还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和药用的价值。而高粱呢，恰恰是做醋的一种重要的原料。高粱还是建筑业广泛使用的一种材料。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房子啊，基本上是一种砖木结构的房子。那么这种砖木的结构房子呢，很轻巧，住着舒适性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屋顶上啊，容易往下掉东西，因为它使用那个砖瓦啊，有一些这个灰尘啊，脏东西啊，容易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么为了改善这个居住环境，使它保持整洁，古人呢，就要在这个屋里面进行吊顶，特别讲究的人家一定要吊顶。吊顶呢，又不能使用太重的材料，那么高粱杆儿就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建筑材料。因为高粱杆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呢晒干之后呢它的重量又很轻，人们把这个高粱杆啊秘密的抬起来，形成一个平面，直接固定在这个房顶上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美观隔音，另一方面又起到了这个干净卫生的作用。所以高粱杆在古代被大量的使用。关于高粱的这样一种多用途的功能啊，在文献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你比如元代胡谷余的《述异篇》就说，黍树其籽作糜可食，鱼及牛马又可济荒，又烧盐可作稀粥，秸秆可以织帛，家梨共窜无有弃者。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它的籽可以当粮食吃，它的叶子和茎秆呢可以当饲料来喂牛喂马，那么高粱的这个穗儿可以用来做成这个扫帚，那么它的秸秆呢还可以用来织席子编帘子，还可以用来做这个篱笆，还可以供蹿，蹿就是生火做饭的意思，就是高粱杆高粱根啊，晒干之后呢就可以当柴火用来做饭当燃料。无有弃者，就说这个高粱啊，你看从它的穗儿到它的根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供人们生活使用的。所以可以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曾几何时，在我们广袤的东北平原和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在丰收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高粱田是一片亮丽的风景。人们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来形容它，叫做青纱帐。当然这个青纱帐不仅仅指的是高粱田，也包括了玉米田。但是玉米呢，实际上是在明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传播的。高粱要比玉米早得多，高粱几乎可以视作是一种本土的作物。所以青纱帐主要指的是高粱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高粱比作青纱帐呢？这是因为青纱帐这个典故最早出自五代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词人严选的一首词，叫做《虞美人》。他的这首词里面说，水纹殿映青纱帐，雾罩秋波上，一枝娇卧醉芙蓉，良宵不得与君同。这首词啊，意境很美，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夏天在这个用这个高粱编织的这个席子上面，有一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像芙蓉一样美丽的美女，席子的上方呢笼罩着一个青纱做的帐，这个美女呢在这个青纱帐里面坐着。你可以想一想当时这样一种意境啊，这个席子呢是编织出来的，席子上的那种花纹啊，在这个月光下看上去就像这个水的波纹一样，这个美女呢仿佛就是坐在这个水面上水波上一样，那个青纱帐呢如梦如幻，隔着青纱看这个美女，那简直是太美了。良宵不得与君同，这个美女呢在等待着她的爱人来和她相会。后人为什么把这个高粱田叫做青纱帐呢？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啊，是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不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这样的话呢，那些大胆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农村的青年男女，他们就要避开这个社会的耳目，到哪里去谈情说爱呢？到高粱地里。因为高粱啊，当它长起来之后，它密密麻麻的，人躲在里面呢，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高粱地也叫做青纱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这个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又成为了抗日英雄抵御日寇的这样一个主战场和重要的场所。我们都熟悉的那首《保卫黄河》里面这样唱：

为什么是青纱帐里游击战儿逞英豪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中国呢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在武器上是存在着代差的，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家在打一个农业国家，他们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我们手里是小米加步枪。那么在这样一种劣势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去抵抗外侮呢？叫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地理优势条件。那么一望无际的高粱田就为这些抗日游击队、抗日的八路军提供了一个隐身的场所，可以保护他们不被敌人发现。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很多漂亮的伏击战都是发生在这个高粱地里的。我的老家呢是在这个晋察冀，也是抗日根据地。我的父亲回忆啊，当年呢他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当时正在上小学，我们的家里呢也挖有地道，但是呢这些地道平时不藏人，只是用来藏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藏在地道里，一旦被这个敌人堵住的话无处可去。当敌人扫荡的时候，人们这个躲藏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青纱帐，在高粱地里面。一般就是村外有这个民兵啊在放哨，如果发现敌人进村了，那么鸣枪示警，全村的老百姓呢就拿起这个家里的这个细软包袱就躲到青纱帐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不敢进青纱帐，因为我们青纱帐里有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这样的话青纱帐就变成了一片安全岛。那么人们就在青纱帐里面吃，在青纱帐里面住，甚至他们的学校有的时候也在青纱帐里面开课，就变成了青纱帐小学。应该说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掩护了抗日的军民，使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所以说呢，侵略军呢对于青纱帐是恨之入骨，经常会下命令逼迫老百姓把路两边的青纱帐给砍掉。但是呢，本身高粱是老百姓的粮食啊，没有老百姓愿意主动的把自己的粮食毁掉。另外呢，当时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呢，青纱帐的面积非常之大，最多只是把路边的一些青纱帐给砍掉，而远处的这些青纱帐依然是成为一个抗日英雄出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就要重新回到《保卫黄河》这首歌了，里面唱到：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那么这里面的河指的是哪里呢？河西、河东、河北指的又是哪里呢？这里的河指的就是我们中华的母亲河黄河，陕北抗日根据地，这是河西。河东、河北指的主要是黄河中游以东地区，山西省的南部和山西省的这个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当时是我们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这个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保卫黄河的这个词作者关蔚然老师呢，受到了抗日健儿的这样一种鼓舞，受到了这个高粱田的启发，写下了这首传世的名作《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呢，创作的时间呢是在1939年在延安首演。那么首演之后呢，就立刻引起了轰动，传遍了全国，最后鼓舞着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可以说大片的高粱田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是一个爱情的圣地，在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这种关头呢，它又承担起了抵抗外侮、保存国家元气的这样一种重要的使命。正是由于有大片的这个青纱帐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缩小与侵略者的代差，用最小的代价去打击敌人，赢得最后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的胜利。所以青纱帐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青纱帐更是我们一个英雄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值得铭记的这样一个地方。而高粱这种农作物作为这个青纱帐里的主体，也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一种英勇抗战不屈不挠的伟大象征。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大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了哪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0: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始终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关中平原的麦饭，到江南甜蜜的麦芽糖，再到雪域高原上的青稞糌粑，这株金色作物不仅绘制了地域饮食图谱，更凝结着先民的生存智慧。在《诗经·以我来谋》的吟诵中，周人将大麦奉为天赐祥瑞，敦煌壁画中所刻画的农人割麦的丰收场景，见证着农耕文明的传承，而麦芽入药的传统，则实践着药食同源的中医哲学。历经千年风雨，大麦始终以静默的姿态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诠释着生生不息的东方智慧。那么，这株古老的作物究竟是如何扎根于炊烟与典籍之间的？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1: 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叫做寒食节。为什么叫做寒食节呢？因为过去啊，人们规定在过寒食节的时候呢，不准生火做饭。比如这个《后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这个太原一郡冬天的时候过寒食节，而且在这一个月里面呢，不准生火做饭。你想，本身这个山西就很冷啊，冬天的时候一个月的时间不让大家生火做饭，那受得了吗？所以说史书中记载啊，说这个很多这个抵抗力不强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就因为这个寒食节不让吃这个热的食物，就导致生病去世了。所以后来呢，这个魏武帝曹操呢还专门下过一道命令，禁止过寒食节，把它当成一个陋俗来禁止。关于这个寒食节的来历啊，相传和这个晋文公纪念介子推有关。这个介子推是这个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啊。这个晋文公呢，有一次呢，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失败，被迫流亡国外。那么这个介子推呢，就跟随晋文公周游列国。那么走在路上呢，晋文公没有饭吃，快饿死了。这个介子推呢，就把自己的肉割了一块给晋文公吃，让他那个活了下来。后来晋文公回到晋国以后，当上了国君啊，论功行赏，所有的功臣都得到了封赏，唯独这个介子推呢，他给忘了，没有封赏他。这个介子推呢，就带着自己的母亲到了山西的绵山啊，隐居起来了，不出来了。那么后来经人提醒啊，晋文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啊，急忙跑到这个绵山呢，来找这个介子推啊，希望求得他的原谅。谁知介子推呢，闭门不出啊，不见他。手下有人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我们放火烧山啊，放火烧山把他逼出来，你不就见到他了吗？结果就果真放了一把火啊，结果介子推没有出来，反而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大火中被烧死了。这个晋文公啊，好心办了件错事，非常的伤心，于是就下令说，这个在介子推死去的这天，他的忌日这天呢啊，方圆多少里之内啊，都不准生火做饭。说从此呢，就形成了寒食节不准生火做饭的习俗。那么这个习俗呢，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呢，实际上呢啊，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故事而已，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那么寒食节为什么不能生火做饭呢？为什么要吃冷食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千古之谜。很多学者呢做了一些研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啊，但是总的来讲，目前来讲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能够解释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在这里呢，不想去讨论为什么寒食节的时候人们不允许生火做饭，而是想讨论一个更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寒食节既然不允许生火做饭，那么古人吃什么呢？寒食节吃什么的问题，《后汉书·周举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倒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了这么一笔，说到了寒食节这天呢，百姓哀之，纪念介子推嘛，忌日为之断火，煮礼而食之，名曰寒食。请注意，这里提到了寒食节的时候人们煮礼而食之。 那么古人煮的这个鲤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鲤呢，指的是用大麦制作而成，含有麦芽糖成分的甜酒。麦芽糖呢，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民间食物，它一般以大麦为原料，就是先让这个大麦啊浸到水中，让它发芽，发芽之后呢，大麦中的淀粉物质就会转化成糖类物质。这个时候呢，把这些麦芽呢放到锅中，加火去熬制啊。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熬制之后，就把里面的糖类物质提纯出来，啊，形成了麦芽糖。所以这个麦芽糖啊，在熬制的过程中啊，得不停地搅拌，因为它越熬，那个汁液越粘稠，成这个褐色。在搅拌的过程中呢，这个空气进入到这个糖稀里面去了以后，形成很多细小的小孔，啊，那么等它熬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麦芽糖就可以出锅了。那个等它冷却之后，啊，这个麦芽糖是黄颜色或者是黄白颜色的。过去呢，我们在这个庙会上，在集市上，经常能看到老百姓售卖麦芽糖。麦芽糖呢，它属于一种双糖类的物质，糖分呢不及蔗糖，但是呢，它吃起来呢有润肺、止咳、助消化、养胃等功效，那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在寒食节的时候为什么要煮这个麦芽糖吃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增加热量的考虑。我们知道寒食节这个时候呢，天很冷，又不允许人们生火做饭，那人们吃什么呢？就得补充高热量的食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出于保存食物的考虑了。那过去没有冰箱啊，就完全靠这个低温来保存。那么这个低温保存的时间是有限的，放个几天还可以，时间一长，这些食物就会腐烂。但是糖类物质它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啊，你从来没有见过糖会这个腐烂的。人们呢，因为要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过这个寒食节，所以需要一些能够长期保存的食物。这样的话，他们就选择了把大麦加工成麦芽糖，这样的话就可以长期的储存，而且方便食用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方便携带。在这个过寒食节期间，人们不可能不互相走动啊，对吧？要经常的去这个走亲访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总要携带一些吃的东西。那么，什么样的东西体积又小啊，又贵重又好吃呢？当然是非糖莫属了啊。所以人们呢就会煮一些麦芽糖，一方面带着路上吃，另一方面也作为送给亲戚朋友的礼物。第四个用途呢，就是进行祭祀了。寒食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就是要到这个墓地，到祠堂里面去祭祀自己的祖先，古代称为上墓。那么你去祭祀自己的祖先，自然不能空着手啊，要把自己最珍贵的食物献给自己的先人。由于这么四个方面的用途，所以人们在寒食节的时候，就是普遍的用大麦来制作麦芽糖，啊，来过这个节日。吃过麦芽糖的人都知道，麦芽糖啊，因为它特殊的这种性质呢，它特别的黏啊，所以古人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焦牙醒，吃起来都粘牙、粘嘴。唐代的时候啊，特别在过春节期间，人们呢非常喜欢吃这个麦芽糖。白居易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说三杯蓝尾酒，一碟椒牙醒，除却崔长事，无人共我争。什么叫做三杯蓝尾酒呢？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唐代的人呢，在这个过节宴饮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按照这个辈分或者按照这个官职的大小来这个分席落座的，一般是从这个最年长辈分最高的人开始先敬酒啊，敬三杯酒。那么他敬了一圈之后，那么依次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那么年纪最小、地位最低的那位呢，就是坐在末座上的这位客人呢，他最后一个敬酒。因为他敬酒之后，这个酒宴的敬酒呢就结束了，所以呢唐代的人把这个酒呢叫做蓝尾酒。那么除了敬酒之外，人们还要吃什么呢？吃椒牙醒。这个椒牙醒就是麦芽糖，白居易很喜欢吃这个麦芽糖。除却崔长事，无人共我争，什么意思呢？这个蓝尾酒啊，它是按照辈分、按照这个席位的这个主次来进行的。那么崔长事啊，这白居易的朋友是吧？如果他来参加酒席， 那么因为他可能辈分比白居易低啊，或者年龄比白居易小，所以他就会做末座。那么这个蓝尾酒呢，就由这个崔常侍来负责来敬大家。但是如果这个崔常侍不来，那么在座的就数到白居易了。所以白居易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崔常侍来了，那么好，他负责敬这个蓝尾酒；如果他不来，那就是我负责敬大家蓝尾酒。我们由此知道了，就是说唐代人们按照辈分来敬蓝尾酒，来这个进行宴饮。其次呢，就是在春节的时候要吃这个麦芽糖。那么白居易所说的这个麦芽糖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春节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的人们祭灶用的灶糖。快要到这个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就会到街上去买这个灶糖，用来供这个灶王爷。一般过去家里的这个做饭的这个灶台上面呢有一个灶君像，人们这个时候呢就会买一些灶糖呢摆在这个灶君像下面，燃上几根香，意思呢就是送灶王爷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这一家人一年的表现。那么既然是上天去汇报，人们当然希望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不要把家里的这个丑事宣扬出去。那怎么办呢？就敬他麦芽糖啊，因为这个麦芽糖呢它的这个胶性很强，粘嘴，这样的话灶君吃了这个麦芽糖之后，这个嘴就会被糖粘住，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是说坏话了。
0: 在广袤的谷物天地里，小麦与大麦恰似熠熠生辉的双子星，作为人类文明的关键根基，滋养着万千生命。二者虽同属禾本科，形态特征与生长规律颇为相近，可在细微之处便彰显出它们各自独有的特性。那么大麦和小麦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麦和小麦的地位又呈现出了何种态势？
1: 在古代，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你比如在这个《诗经》里面就谈到说，斯文后稷，克沛比天，利我争民，莫非尔吉，以我来谋，帝命率御，吾此将尔戒，臣常于时下。那么这一篇呢是歌颂周朝的祖先后稷的。后稷呢传说是在尧的时候呢他担任了农官，周朝建立以后，周代的子孙呢专门给后稷建了宗庙来祭祀他，说我们思念你啊，我们的祖先后稷，你的功劳啊克沛比天，和天一样高。为什么功劳这么高啊？因为你把粮食赐给了我们，莫非尔吉，就是把粮食赐给这些老百姓，以我来谋，以就是赐赠送的意思。请注意，这里的来指的是小麦，这里的谋指的就是大麦，就是赐粮食给老百姓，没有人比你的功劳更大了。你把小麦和大麦赐给了我们，帝命率御，老天爷让我们把这些小麦大麦都播种到地里面，无此疆而界，不分彼此，不分疆界，到处都播撒上小麦和大麦，臣常于时下。这里的臣呢是推广的意思，下指的是华夏，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当时的中国。我们呢就是接受上苍的指令，在你后稷的功劳恩德下，有了大麦和小麦，然后呢我们把小麦和大麦这些农作物呢在我们华夏的疆界内到处播种，到处耕耘，从此我们有了粮食。那么这首诗呢是用来歌颂后稷的功劳的。但是由此可知，在当时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好奇，因为我们现在身边的农田里小麦是非常常见的，大麦这种农作物今天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甚至很多人分不清大麦和小麦的区别。那么大麦和小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外形上看啊，大麦的麦芒比较长，大麦的麦芒啊它的长度几乎和这个麦穗是等身的，而小麦的麦芒没有那么长，小麦呢是麦穗长麦芒短，这是外形看麦穗。第二呢是看这个颗粒，大麦的麦粒呢 身子比较长，两头尖，而小麦的麦粒呢，它是椭圆形的，两头浑圆，短短的，这是它们的区别。过去大麦和小麦都曾经是我们的主食，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食呢已经转变成了小麦为主了啊。那么有没有民族还是以大麦为食呢？有，我们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啊，他们作为主食的粮食青稞其实就是大麦的一种，属于是裸大麦。那么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那个食物糌粑，其实就是把大麦炒熟之后磨成粉，然后拌上酥油食用的，叫做糌粑啊。所以说大麦其实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仍然是主食。那么为什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不再作为主食来食用了呢？这是因为后来发明了磨面的技术啊。那么随着磨面技术的发明之后呢，人们发现大麦的出粉率比小麦低，就是同等重量下的这个大麦和小麦，那么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更多，大麦磨出来的面粉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后来人们就逐渐地选择了以小麦作为主食。所以现在呢，我们身边大麦变得不是那么常见了，而小麦变得随处可见。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在古代的时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的种植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著名的儒家的圣人孟子，他就非常熟悉大麦的种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夫谋麦播种而忧之，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锹，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这里面呢，孟子在给我们谈大麦的种植，这里面的谋麦指的就是大麦。大麦啊，到了播种的季节，播种而忧之，就是用农具把田里的这个大块的土块敲碎，就是平整土地的意思，把它做成那种适合播种的这种耕地。我们把土地平整之后，选择种植的地块相同啊，种植的时令也相同。

表面上看他是在讲如何种植大麦，实际上呢，他是在说这个人如何做事儿。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呢，好比都是一个农夫，而我们的事业呢，就好比是这个田里种植的大麦。一个班的同学同时起步啊，这相当于是其地同树枝石又同啊。但是最后呢，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结果呢，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有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同，导致了最后每个人的事业程度不一样。那么孟子就是借助大麦的种植，讲述了这么一个做人的道理。

大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了哪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0: 麦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始终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关中平原的麦饭，到江南甜蜜的麦芽糖，再到雪域高原上的青稞糌粑，这株金色作物不仅绘制了地域饮食图谱，更凝结着先民的生存智慧。在《诗经·以我来谋》的吟诵中，周人将大麦奉为天赐祥瑞，敦煌壁画中所刻画的农人割麦的丰收场景，见证着农耕文明的传承，而麦芽入药的传统，则实践着药食同源的中医哲学。历经千年风雨，大麦始终以静默的姿态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诠释着生生不息的东方智慧。那么，这株古老的作物究竟是如何扎根于炊烟与典籍之间的？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1: 我们知道，孟子可不是普通人，他是鲁国的贵族。那么，这样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庄稼的种植这么熟悉呢？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孟子呢，他虽然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呢，后来他这个家族啊，牵涉到鲁国的权力之争当中去了。在这个权势的争斗中呢，他们这一支呢失势了啊，政治斗争失败，被迫跑到了邹国去避难。

0: 这个邹国啊，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一带。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封地，他们这个家族就衰落了。孟子啊，这个家族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去从事农业生产。其次呢，啊，跟孟子的这个家庭的条件有关系。孟子是幼年丧父啊，他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孤儿寡母的情况。那么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孤儿寡母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啊，生活至少不会宽裕。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农业劳动，而恰恰是这个原因呢，让孟子对于民间的这个疾苦啊，对于普通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生产和生活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童年的遭遇，最后促使他走上了一种宣传仁政、宣传人性本善这样一种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成为一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古代呢，有很多文人呢，哎，对于大麦啊都有很深的情结，因为他们从小啊都是吃这种粮食长大的。最典型的啊，就是北宋时期的，一对这个著名的文人，也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苏轼呢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贬官到密州去担任知州。那么苏轼到了密州之后呢，很不巧，当地呢就发生了这个旱灾。当地的这个大麦啊，眼看就要减产，苏轼非常焦急啊，就想了各种办法，也是病急乱投医。那有人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密州旁边啊有一座山，常山，这个山上的山神呢求雨很灵，啊，您现在不是急着这个想让老天爷降雨吗？您可以去求一求这个常山神。这个苏轼啊，真的就跑到这个常山去求雨去了，而且写下了《密州寄常山文》。前后写了五首，可见他求雨心切啊。其中一首呢就谈到了大麦的种植，说自有秋岁得中熟，结此薄礼，何称其德，陶匠并作盈爵，其以为报，谋麦未植，四岁之忧，既谢且业，惠然于我。苏轼对这个常山神说啊，今年秋天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大麦啊，收获啊，得了中熟。中熟呢，就是也不赔也不赚，有粮食，但是没有获得大丰收。但是即使是这样啊，我还要感谢你，所以我带着礼物，带着这个文武官员来这里感谢你。我们不光感谢你呢，我们呢派这个陶匠、泥瓦匠给你重修了庙宇，其以为报，不敢求你回报。说得很谦虚，客套完了，该说事儿了。我到底求你来为何事啊？谋麦未植，我们这个地方啊，今年啊大麦还没有种下呢，四岁之忧，那明年我们就会产生饥荒，产生困难，所以我这个父母官啊心里很焦急很忧虑，所以今天呢我既谢且业啊，我一方面是来感谢你，另一方面呢是来拜托你啊，求你呢惠然于我，你赶快给我下一场雨吧。求雨的这种期盼的心情啊是溢于言表。我们知道苏轼、苏东坡，那可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的一个人。他那个到密州来当官、当知州，实际上是贬官。但是呢，一般的人被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了，那都是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做人。但是苏轼不是，苏轼非常的高调。啊，你看他带到密州之后，他干了什么事儿？专门写了一首词，叫做《江城子·密州出猎》，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写的非常的豪迈啊，今天呢老夫啊发一发少年狂啊，像年轻人一样，左手牵着黄狗，右手擎着苍鹰啊，戴着锦帽，穿着貂裘啊，骑着马，率领大批的马队像风一样扫过山冈啊，干什么呢？啊，全城的老百姓啊，我的粉丝们都在看着我，我要亲自射一只老虎啊，让大家看一看，他可是一个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人呐，啊，他不低调做人，反而如此之高调，为什么呢？很显然，他对京城的那些官员他是看不上的，你们可以把我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但是我照样活得比在京城里面还舒心还痛快，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一种情怀，但是你看。 当当地发生旱灾，当这个大麦播种不了的时候，这个苏轼就换了一种姿态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恭敬啊，甚至跑去找这个山神去祈求啊，求求你给我的老百姓下点雨吧。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他个人的面子、个人的荣辱的时候，他非常的旷达，非常的豪放，丝毫不以为意。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老百姓的粮食生产，牵涉到当地的粮食种植的时候，他是非常谦虚、非常恭敬的。可见老百姓的利益在他的心中地位是非常重的，而自己个人的荣辱得失其实他看的是很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样一种忧国忧民、关心老百姓疾苦的这样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无独有偶，20年后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贬官了，贬到了哪儿呢？贬到了河南的汝州做地方官。结果苏辙到了汝州之后呢，也碰到了一场旱灾，也是这个粮食种不下去了。这个苏辙呢也有样学样，就学他哥哥，也搞了一场这个求雨的仪式，写了一篇汝州谢雨文，说辙以醉力折手自土，自春除夏，旱饥为苦，谋麦舔翠，何谓出母，五民忧伤，乌喜旁舞，扫地而祭。什么意思呢？苏辙啊，因为得罪了京城的那些官员，贬官到了汝州来。我来这里上任之后呢，自春除夏啊，从春天到夏天，当地呢旱饥为苦，发生了旱灾，老百姓呢颗粒无收，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大麦都已经颗粒无收了，都已经焦枯了，何谓出亩，田里的庄稼呢甚至有些呢都没有长出来，五民忧伤，我的老百姓啊，我手下的这些黎民的百姓啊，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忧愁。乌系旁舞，这个乌呢一般指的是女巫，这个西呢指的是男巫啊，请了男女巫师在那里做法。那么我呢代替老百姓来求求你希望你下一场雨拯救黎民百姓，我专门呢来祭祀你，希望你能够惠然于我，解除老百姓的痛苦。苏辙的这篇谢雨文写于他哥哥当年常山神求雨20年之后。那么苏辙有没有看到过他哥哥20年前写的那篇求常山神的那个祭文呢？我觉得是看到过的啊，他们本身是亲兄弟，又以文闻名，是吧？互相之间这个有文字上的交导，这很正常。很大程度上，苏辙是在向他的哥哥来学习。这个当牵涉到个人荣辱的时候，都是小事情；但是，一旦牵涉到黎民百姓，牵涉到农村的农业生产，那就是天大的事情。由此啊，可以看出苏氏兄弟啊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家教啊，这样一种以国家、以民族、以老百姓的疾苦为根本利益的这样一种担当精神。兄弟二人因为大麦而相继向这个神仙求雨，也算是谱写了一段北宋的文坛佳话。
1: 大麦不仅是我们餐桌上的重要粮食，还是制作酒曲的核心原料，其富含的营养物质为中国传统酒饮注入了独特的风味基因。古人通过蒸煮、制曲、发酵等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工艺，将大麦转化为催化谷物糖化的酒曲。这一古老的技艺自先秦延续至今，而宋代商品经济勃兴，酒业更臻鼎盛，酒税也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那么宋代官府是如何通过控制酒曲来征收酒税的呢？
0: 北宋元丰6年，又有一位大文豪、一位大学者被赶出了京城，他就是宋朝有名的理学家程颢。他被赶到哪里呢？他被赶到了汝州的商酒坞镇，也就是今天的宝丰县商酒坞镇。这里呢，在宋代是一个著名的榷酒场所。什么叫做榷酒啊？榷酒呢，实际上就是征收酒税。我们知道，宋代的时候酒的消耗量很大，那么酒税收入是国库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宋代怎么来收这个酒税呢？他通过这个酒曲的销售来收税。宋代规定呢，就是民间自己不准制作酒曲， 只能由官方来制作酒曲。那么民间如果想酿酒想造酒，就要到官方官府来购买酒曲，而且还规定只有拿到特殊资质的这种企业商家才可以造酒。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里面呢，这个酒店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正殿，一种叫做角殿。啊，你比如这个里面有孙杨正殿，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啊挂着幌子，啊有十千角殿，啊也在写着招牌。那么角殿和正殿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按照宋朝的规定，就是正殿可以购买酒曲自己造酒，角殿可以卖酒，但是不能造酒。啊，那我需要酒从哪儿来呢？你到正殿去批发酒。这样的话呢，宋朝通过酒曲的供应，就控制了酒税的税收。当时啊，这个酒曲啊，主要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大曲，一种叫做小曲，还有一种叫做夫曲。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呢？大曲就是主要用大麦制作的酒曲，如果是用米制作的酒曲，就叫做小曲，啊，如果是用糠做的酒曲，就叫做夫曲。那么程颢被派到这个商酒坞镇来担任监酒，他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这里开办书院。程颢也是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贬他的人就是王安石。其实程颢呢和这个王安石的交恶啊，跟其他人还有所不同。啊，很多人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程颢不是。程颢一开始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因为程颢的这个才干很高，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就任命他到各地去巡视巡查啊，巡查变法的情况。但是呢，恰恰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程颢发现了一些变法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别人不敢说啊，程颢就照直把这个看到的情况向王安石做了反映。那么王安石呢，作为变法的主持人就很不高兴，两个人呢从此开始疏远，开始交恶，最终呢导致程颢被贬到地方去做这个监酒官。因为这个监酒这个官呢，啊，负责收酒税这个官呢，实际上平时没有什么繁忙的业务，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这个理学的传授，一时间呢，啊，名动天下，天下的士子文人呢，啊，都云集到这个地方来听程颢讲学。其中有一个太守，他闻名而来，本来想来这里就是听一听啊，这个程颢的这个学问，结果来了一听就走不了了啊。结果前前后后在这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是太守啊，他还有他这个公务要处理，他不能老在这儿待着，不得不返回自己的任上。返回任上去以后，这手下人见了他很奇怪，说：“哎，太守，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您，您去哪里了？”这个太守啊，他开玩笑说：“啊，说我在春风里坐了一个月。”这就是后来成语“如坐春风”啊这个典故的出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程颢很有钱吗？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开办讲学呢？实际上当时北宋的酒税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正是通过酒税的这个支撑，加上他有时间又有钱，他才能够在这里开办起讲学啊，开创了一代理学的这样传统。大麦除了可以用来做酒曲造酒之外，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们古人在唐代的时候就发现啊，麦仁经过炒制之后啊，有助消化的功能。你如果你的肠胃不好啊，吃了饭以后消化不良，那么这个吃一些炒熟的大麦也可以助消化。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民间就流行喝大麦茶，用大麦茶来降暑。清朝李光庭写过一首诗，说：“何人说饼烹焦谷，几夕携壶看藕花，未复相关风味好，一年一柱与前车。”这里面提到的烹焦谷指的就是炒大麦。六月份啊，天已经很炎热了，他呢带着冲好的大麦茶和朋友一起到这个荷塘边去看荷花，感到其乐融融，非常惬意。我们知道夏天呢本身天气炎热啊，人们呢就吃不下饭啊，就容易产生肠胃不良，产生一些这个消极的反应。喝这个炒熟的大麦茶啊，就能够很好的消暑解腻助消化啊，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古代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喝大麦茶， 还流行吃这个炒的大麦面，

就是把这个大麦啊炒熟之后碾成面粉啊，做成炒面吃。这个在民国的《庆云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说是月多饮大麦茶，或磨为面，以糖或汁，曰食炒面，皆必暑气。过去啊，我曾经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流行吃炒面。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你说喝大麦茶降暑，我相信啊，喝茶降暑。吃炒面怎么能降暑气呢？这个面跟降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冰棍，又不是冰淇淋。哦，我看到这套材料之后，我才明白，古人夏天所吃的炒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普通的面粉，指的是用大麦磨的面粉。因为本身炒制的大麦可以助消化，所以吃下去之后，自然能够帮助人们降暑气啊，它是有科学的道理。由此可见呢，我们民间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大麦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粮食作物，几乎过去家家都有。但是过去呢，我们中国人呢缺医少药啊，在乡村里面，很多时候几个村都没有一个郎中，没有药店。那么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有个身体不舒服，怎么来治病呢？求救于这些粮食，把一些粮食作物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啊，就变成了治病的良药。这样的话，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便捷、快速、不求人。这就是我们古人的药食同源的智慧。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多食物本身都是良药，都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啊。那么这种药食同源的智慧，也是我们华夏智慧的一种重要的体现，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

0: 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油块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9: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0: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9: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9: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 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9: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0: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

0: 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8: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9: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8: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0: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8: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2: 截至昨晚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不要下来了。
1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5: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6: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7: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6: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

0: 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动力，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

0: 在旅馆里，阿尔贝告诉弗朗兹，他想用牛车代替马车去游览罗马城。这时候门开了，帕斯特里尼老板探进头来。
1: 怎么样，您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牛车和牛了吗？
2: 不止于此。
1: 啊，亲爱的旅馆老板，请注意啊，好了还想更好，事情反而会搞糟的。
2: 两位阁下包在我身上好了。
0: 这时候弗朗兹发问了，
2: 那么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1: 您知道基督山伯爵与你们住在同一层楼上吧？
2: 我以为是的，就是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才像圣尼古拉夏多奈街上的两个穷大学生一样住在这个鬼地方嘛。
1: 啊，他知道你们遇到了麻烦，特地在他的马车上为你们安排了两个座位，还在洛斯波利宫为你们留了两个靠窗的位子。
0: 旅店老板说完，阿尔贝和弗朗兹面面相觑。阿尔贝问道，
3: 不过我们应该接受一个陌生人，一个我们不认识人的邀请吗？
0: 弗朗兹向旅店主人问道，
1: 这个基督山伯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啊，一个西西里或是马耳他的大财主，我说不准，不过他高贵不让布塞给，富有可比大金矿。
0: 弗朗兹便对阿尔贝说道，
1: 不过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果真如我们的旅馆老板说的这样，他就该以另外一种方式发出邀请，或是写信给我们，或是……
0: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弗朗兹说，
1: 请进。
0: 只见一个仆人拿着华美雅致的号衣出现在卧室的门口，他说道，
4: 基督山伯爵向弗朗兹·德·埃皮内先生和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子爵先生致意。
0: 说完，那个仆人就向旅馆老板递上两张名片，后者又把名片交给了两个年轻人。仆人继续说道，
4: 基督山伯爵先生请二位先生盖允他于明天上午以邻居身份登门拜访，他有幸请问二位先生何时能接见他。
0: 这时阿尔贝对弗朗兹说道，
2: 得了，没半点差的可挑了，一切都无懈可击。
0: 弗朗兹说，
1: 请回禀伯爵，我们能拜访他将不胜荣幸。
0: 于是仆人便退了出去。阿尔贝说道，
1: 这就叫静香比客气。行了，您确实说得对，帕斯特里尼老板，您那位基督山伯爵真是个非常得体的人呐。
0: 旅馆主人问道，
1: 那么您接受他的邀请了？
2: 当然了，不过我得承认我有点舍不得我们的牛车和农夫呢，要不是有洛斯玻璃宫的窗口来弥补我们的损失，我想我可能不会改变初衷的。您的意见呢，弗朗兹？
1: 我说让我拿定主意的也是洛斯玻璃宫的窗口。
0: 说真的，罗斯玻璃宫靠窗为他们安排两个座位一事，使弗朗兹想起了他在斗兽场废墟里听到的那个陌生人和特莱昂斯·泰菲尔人之间的那场对话。在这次谈话里，那个穿披风的人保证能够得到罪犯的缓刑令。不过如果一切都像弗朗兹去想的那样，倘若穿披风的人与在阿根廷剧院出现的让弗朗兹十分关心的那一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弗朗兹一眼便会把他认出来，届时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去满足对那个人的好奇心了。弗朗兹夜间迟迟没有入睡，苦苦地思索这个人的两次露面，并且希望次日早早到来。果真第二天一切都将真相大白了。这一次除非弗朗兹的基督山主人戴上吉热斯的戒指，并且靠这只戒指使他具有隐身的本领，否则那个人从弗朗兹那里是逃不脱的。所以弗朗兹不到八点就醒了，而阿尔贝没有理由像弗朗兹起得那么早，他的睡意正浓呢。弗朗兹让人去叫那个旅馆老板，后者像往常那样

0: 卑躬屈膝地走了进来。弗朗兹对老板说，
1: 帕斯特利尼老板，今天大概要处决一个人吧。啊，是的，阁下。不过要是您问我这事儿是为了要一个窗口的话，您着手可就太晚了。
0: 弗朗兹接着说道，
1: 不是的，何况如果非要观看这个场面不可的话，我想我在宾夕奥山会找到一个位子的。啊，我想阁下是不会与下等人同流合污的吧，那个地方多少有点像天然剧场啊。我有可能不去了，不过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什么情况？我想知道犯人的人数、他们的名字和受什么刑罚。哦，说的正是时候，阁下。刚刚有人给我送来小木板。小木板是什么玩意儿？小木板就是在处决的前一天晚上挂在街头拐角的小木牌子，在上面贴有罪犯的名字、他们定罪的缘由和服刑的方式。这个布告的目的是预请信徒祈求上帝让罪人真诚地忏悔。他们把这些小木板给您带来是为了让您和信徒们一起祈祷吗？啊，不是的，阁下，我和挂木板的人说定了，他给我送来这玩意儿就像送节目单一样，如果我们的几位旅客想观看行刑，他们就会及早知道了。啊，服务真周到啊。我不是自吹，我能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满足尊贵的外国客人的需要，对他们给我的信任我感到无上荣幸，这点我看出来了，老板。我会向任何有心听的人如实转达的，请相信我。在此之前，我倒想看一看这些小木板。哦，这还不简单吗？我在过道上放了一块。
0: 说完，旅馆主人走出去，取下那块小木板，交给了弗朗兹。以下便是这恐怖的告示牌的忠实的译文：公告，兹奉宗教审判庭令，定于2月22日星期二，即狂欢节之首日，在波布勒广场对两名罪人处以极刑，一名是安德烈亚·隆多罗，另一名是佩皮诺，外号罗卡普廖里。前者犯谋杀罪，谋害圣让德拉特朗教堂议事司铎，德高望重的唐凯撒·泰尔利尼；后者招供为十恶不赦之大盗路易吉·温帕及其党羽之同谋。第一名处以垂刑，第二名处于斩刑。凡我信徒务请为此二不幸之罪人祈祷，祈求天主使彼等诚心诚意服罪为判。情况与弗朗兹于上两天晚上在斗兽场废墟里听到的完全一样，公告上写的没有一处不同，罪犯的姓名、判罪缘由以及执行方式全都完全一致。这么说来，特朗斯泰芬人十有八九就是大盗鲁伊吉·温帕，而那个穿披风的人则是水手辛巴德了。他不论在罗马还是在波特维吉奥和突尼斯，一直在从事他的慈善事业。时光在流逝，已经是9点钟了。弗朗兹走去唤醒了阿尔贝。突然，弗朗兹看见阿尔贝穿戴整齐的从卧室走出来，他大吃一惊。阿尔贝的脑子里老惦记着狂欢节，因此起的比他的朋友预料的要早些。弗朗兹对旅馆老板说道：“
1: 哈，现在我们俩都准备妥了。”亲爱的帕斯特林先生，您认为我们可以去拜访基督山伯爵了吗？哦，当然，基督山伯爵有早起的习惯，我相信他已经起身2个多小时了。您觉得我们现在去登门拜访不能说冒昧吧？不会的。那么阿尔贝，如果您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那我们就去感谢我们邻居的盛情吧。走啊。
0: 弗朗兹和阿尔贝只需穿过一个过道，旅馆主人走在他们俩的前面，为他们拉了铃，一个仆人走上前来开门。旅馆老板说道：
1: 弗朗兹阁下。
0: 只见仆人欠了欠身，示意让他们进去。他们穿过两个房间，室内陈设之考究，让他们俩觉得不像是置身于帕斯特里尼老板的旅馆。最后弗朗兹他们来到了一个客厅，里面布置的典雅高贵，尽善尽美。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一长舒适的沙发椅上堆着蓬蓬松松的坐垫，靠背都是向后倾斜着，墙壁上挂着大师们精美的油画，油画之间还挂有富丽堂皇的武器装饰，每扇门前都悬挂着大幅绒绣挂毯。仆人说道：
1: 倘若二位阁下愿意坐下，我这就去通报伯爵先生。
0: 说着仆人就从其中的一扇门走了出去。在这扇门开启的刹那间，弗朗兹他们听到了单弦小提琴的琴声，但是立即又消失了，因为门开了又迅速关上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邪美的乐声只是像一阵风似的吹到了客厅里来的。弗朗兹和阿尔贝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把目光转移到屋子里的家具、油画和武器上了。他们觉得再看一遍的时候，所有这些物件似乎比初次看的时候更为华贵了。弗朗兹向他的朋友问道：
1: 哎，你作何感想啊？
0: 阿尔贝说：
1: 说真的，亲爱的，我说我们的邻居不是在西班牙债券上做空头的经纪人，就是隐姓埋名周游列国的亲王。
0: 弗朗兹对阿尔贝说：
1: 马上就见分晓，瞧，他来了。
0: 果然，来访者听见一扇门的转动的声音，几乎在同时挂毯掀起，为所有这些财富的主人让开了路。阿尔贝迎上前去，但是弗朗兹像定在原地般一动也不动。刚刚走进来的这个人正是在斗兽场那个穿披风的人，也是包厢里的那个陌生人，也就是基督山岛上神秘的主人。基督山伯爵边走边说道：
2: 先生们，我十分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不过倘若我过早拜访你们，我怕不怎么合适。再说你们传话给我说你们要来，于是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阿尔贝说道：
2: 弗朗兹和我们对您万分感激，伯爵先生，您真的让我们摆脱了困境。在您盛情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俩正在异想天开地发明新的交通工具呢。
0: 伯爵示意两位年轻人在沙发上就坐，接着说道：
2: 哈，天主啊，先生们，倘若我让您俩如此长时间地受到困惑的话，那是帕斯特里尼这个傻瓜的过失。他早先只字未向我提起你们有为难之处，我孤身一人，就如我现在这样，只想寻找机会结识我的邻居呢。自从我得知我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之后，你们瞧，我是多么急于抓住这个机会来向你们致意啊。
0: 两个年轻人赶紧欠了欠身子。弗朗兹还没有找到一句话来应答，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既然从种种迹象来看，伯爵丝毫没有想认出他，或是想被他认出的意思，弗朗兹就不知道他是否该用某句话来影射往事，或是留到以后有了新的证据再跟伯爵说。此外，他虽然能够肯定头天晚上在包厢里的男子就是伯爵，但是他不能肯定两天前晚上在斗兽场上的人是否就是他。因此弗朗兹决定让事态听其自然发展，不像

0: 伯爵直接点名。何况他比伯爵占有优势，他掌握了秘密。而相反，伯爵对弗朗兹没有任何戒心，他无需隐藏什么。然而弗朗兹还是拿定主意，把谈话引向某个方向，以便慢慢地澄清某些疑点。他对伯爵说道：
1: 伯爵先生，您在您的车上为我们安排了座位，又在多斯玻璃宫靠窗为我们准备了位子，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在波波洛广场弄到一个如同意大利人所说的站台呢？
0: 伯爵正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莫尔塞夫，心不在焉地说道：
1: 啊，是的，一点也不错。在波波洛广场不是要处死什么人吗？
0: 弗朗兹答道：
1: 是的。
0: 他发现伯爵竟主动谈到他原想引伯爵说的那个话题。
1: 啊，请等等等等，我想昨天已经吩咐我的管家去办这件事了，也许我能帮你们一个小小的忙。
0: 伯爵像一根灵绳伸出手去，一连拉了三下，然后说道：
1: 您曾考虑过如何节省时间和减少仆人来去的办法吗？我可是做过一番研究，当我拉一次铃，就是招呼我的贴身侍仆；拉两次，招呼旅馆老板；拉三次，招呼我的管家。这样，我不会浪费一分钟，多说一句话。瞧，我要的人来了。
0: 此时，弗朗兹他们看见一个45到50岁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弗朗兹似乎觉得此人与把他引到山洞里去的那个走私贩子一模一样，但是后者仿佛全然没有认出他来。弗朗兹看伯爵已经对那个人事先打过招呼了，伯爵说道：
1: 贝尔图乔先生，你是否依照我昨天吩咐的在波波洛广场为我张罗了一个窗口呢？
0: 那个管家答道：
2: 是的，大人，可是已经为时过晚了。
0: 伯爵皱着眉头说：
1: 什么？我不是告诉过您我想有一个吗？
2: 啊，大人，我还是弄到了一个，本来是租给罗伯尼埃夫亲王的，不过我不得不付出100。
1: 那就好。瑞图乔先生，请别对这些先生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您弄到一个窗口这就够了。请把那幢房子的地址告诉车夫，并请在楼梯上候着送我们去。啊，够了，去吧。
0: 管家鞠躬致意，迈步正要退出去呢，伯爵又说道：
1: 啊，请问问帕塔利尼，他是否收到小木板，能否给我送一份处决告示来？
0: 弗朗兹从他的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接着说道：
3: 啊，没有必要了，我亲眼看过这些小牌牌并抄下来了，您瞧。
1: 啊，那行，这么说，贝尔图乔先生，您可以走了，我不再需要您了。早餐准备好了之后，请来告诉我们一声。两位先生，愿意赏光和我一起用早餐吗？
0: 阿尔贝说：
3: 可是说真的，伯爵先生，这就过分打扰了吧？
1: 不，恰恰相反，你们使我非常高兴。总有一天在巴黎，你们可以回请我的。不论哪一位，或许两位都请我。贝尔图乔先生，你安排放上3副刀叉。
0: 伯爵从弗朗兹手中接过记事本，他用念张贴广告那样的语调往下说道：
1: 今天是2月22日，两名罪犯将被处以极刑，一名为安德烈亚·隆多罗，另一名为佩皮罗，外号洛卡普廖里。前者犯谋杀罪，谋害圣让德拉特朗教堂议事司铎德高望重的唐凯撒·泰尔利尼；后者招供为十恶不赦之大盗路易吉·万帕及其党羽之同谋。第一个处以垂刑，第二名处以斩刑。
4: 是啊，确实，原先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不过我想自昨天开始，行刑的顺序和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弗朗兹这时候轻声地呼道：
2: 哦，
1: 是的，

0: 昨晚我在洛斯皮廖西红衣主教府邸，他谈到过一件事，似乎要对两个犯人中的一个缓期执行处决。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科普知识啊。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儿研所骨科医师任刚大夫呢，跟我们谈一谈儿童意外伤害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谈一谈儿童骨折之后该怎么办。好，那我们继续讲儿童意外伤害啊。我们其实讲到了在夏天啊，因为孩子们穿的少，活动量特别特别的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最常见的还是骨折啊。我们讲的非常的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部位发生这个骨折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上半身经常发生的一些骨折，下半身呢最常见的是什么？
8: 比如说刚才是这个，辐条伤，就是自行车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这种外伤。另外呢，咱们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小孩他许多小孩他都特别喜欢从高处往下跳，
7: 对，
8: 这样就经常会引起这种胫骨腓骨的骨折。
7: 胫骨腓骨，
8: 对对对。其实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啊，都是这个踝关节的崴伤，就是扭伤了。对对对。原因有许多，比如说孩子这个自己我保护意识差，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力量也不是特别强，这种踝关节的扭伤也是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滑冰啊、滑旱冰啊，这种对踝关节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游戏，还有就是突然跑跳，包括下楼梯，有的时候也会引起踝关节的扭伤。
7: 就是腿部的哈。
8: 对对对。
7: 比如胫骨腓骨的还是大部分都是骨折类的是吧？
8: 胫腓骨类基本上都是这种需要比较大的这种暴力损伤才能引起这种骨折，比较高的坠落呀，还有撞伤啊之类的这种。
7: 这就是你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外伤。
8: 对对对。还有就是股骨干骨折，股骨干骨折也是比较需要比较大的暴力。但是呢之前曾经收过一个病人，是他这个奶奶抱着他，然后摔倒了。奶奶砸到奶奶的身体啊，压到了这个孩子的大腿上，然后砸上引起骨折。这种你谁也没有预没法预见。
7: 对。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骨折，还是挺麻烦的。
8: 对，挺多的。

0: 比较严重的有哪些？
1: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呀，比较严重的有这么几种。股骨干骨折，如果要是合并其他骨折，因为股骨干骨折它的血供比较高，它有可能引起比较大量的出血。
0: 哦，
1: 这个可能
0: 麻烦，
1: 这个比较麻烦。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比较大的创伤引起的骨盆骨折，骨盆骨折呢，它除了血供比较多，然后外伤之后引起出血量比较大，另外呢，骨盆骨折它由于这个盆腔里还有一部分的脏器，它有可能合并其他脏器的损伤，这种呢都是需要立即就医。
0: 刚才讲了这些呢，我觉得对我们家长的这个启发非常非常的大啊。我自己有两个感受，随着现代生活的这个变化呢，有一些场所真的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警惕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我在外边特别爱管一个闲事儿，就是看到这个家长带着小孩子，那么在某些安全意识方面没有去注意的时候，我真的是管闲事儿的。那个您提到的刚才的两个场所，我觉得特别特别要警惕。它不仅仅是骨科的问题，应当说儿童意外伤害很重要的一个是车，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自己家的车把自己家孩子倒车怎么样撞了这样的事情了啊。那你比如说孩子要下车的时候蹭就下，那么这个车门开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后边你要观察一下周围，
1: 是的，
0: 哎，后边是不是有车过来了，是不是大人先下去，
1: 对，
0: 再去让他下。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倒车，我一再的去跟家长说，我说您把车停到位了以后再让孩子下车，
1: 是的，
0: 你别让小孩子下了车您才倒车，他那个位置太低了，
1: 对，经常是一个盲区，
0: 对
1: 对对，
0: 看不见。如果我们停在小区里的话，我们最好在启动车前稍微看一看，
1: 是的，
0: 甭说孩子，小猫小狗的在里头在后边也不太好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您刚才提的这个车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去跟家长去说的。还有呢，当然坐车，儿童坐车这个要一再强调，
1: 是的，
0: 比如说不能坐副驾。还有一个就刚才您提的这个电梯的问题，
1: 对，
0: 电梯问题除了小孩夹伤，我今年就管了不止一次闲事儿，在楼道里边看到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家长锁门呢，孩子蹭蹭蹭跑得快，然后孩子噔噔噔特别小，2-3岁的孩子就往电梯里头冲，家长还快快快快快快，完我那时候我说最好一定家长先进了这个电梯，
1: 对，
0: 再让孩子进去，万一孩子进去了家长没进去，电梯门唰的一关，孩子可能要马上下意识去挡，
1: 对
0: 对。还有就是坐地铁也存在这问题，
1: 是的，
0: 多少次碰见那个小孩子当当当当要冲，然后家长跑得慢，没有跟上，结果小孩子进了这个地铁了，地铁车门一关丝儿走了，家长留在这一站了，这没造成伤害还好，万一造成伤害呢？
1: 是，
0: 儿童意外伤害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总是有新的内容啊。在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结合他临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呢，来给大家提醒啊，经常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甚至让小孩子们小身体呢遭受到这种类似骨折呀、伤筋动骨的一些损伤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呢，乘车、乘电梯等等的一些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任刚大夫，讲一讲呢儿童骨科常见的一些骨科的一些创伤性的疾病。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在伤害方面呢，如果说骨科医生把他所经历的这样的意外伤害告诉我们，让我们减少这样的伤害呢，其实是最有意义的。因为一次伤害之后呢，哪怕说他能够康复如初，他也要经历痛苦。所以今天呢，任刚大夫就是结合临床经验跟我们谈一谈哪些场所我们特别容易给小孩子造成伤害。
1: 另外那个前几天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一位老人啊带着一孩子，然后在上这种扶手电梯的时候，他这个在超市里，然后呢孩子是坐在这个购物车里面，
0: 对对，
1: 然后这个上到快上到顶的时候，然后这个购物车由于前面有一个挡，然后一减速， 孩子直接从这个购物车的前面摔下来，而且是头部着地，然后引起颈椎骨折。颈椎骨折它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脊髓的问题。有可能是轻的可能是引起瘫痪，重的有可能当即可能孩子就
0: 危及生命。
1: 对，
0: 这个扶梯带来的问题，我们光看报道不是一起两起了。
1: 是的，
0: 那么扶梯也是要特别加强这个儿童教育的哈，在小孩子们在扶梯上乱蹦乱跳，还有这个购物车上扶梯本身这就不科学。
1: 是的，
0: 购物车上扶梯我是亲眼看见过，那次也是管了闲事想起来很后怕的一件事儿。购物车上扶梯，那个扶梯还是个平的扶梯，不是那种台阶似的。结果这个老人推着呢，就突然不知道怎么就推不动了，这个购物车就开始往下倒滑。倒滑，那么后边就是拽着老人，拽着孙子，我在他的前边，我就下意识的把这个购物车拽住一下，没有让这个购物车往下倒啊。但是当时如果万一我的力量拽不住呢？
1: 是，确实挺危险，对，
0: 很危险。这种地方确实要告诉大家，估计你们在门诊见到的这种形形色色的情况非常非常
1: 的
0: 多。
1: 就在门诊吧，你就感觉这个在书本上讲的这几种发病原因，远远不能涵盖这些发病原因，事实中的发病原因，
0: 千奇百怪的。
1: 对，千奇百怪的。
0: 虽然说发病原因是千奇百怪的，我们用了这么大篇幅跟大家讲，是为了预防啊。当然，实际上真正的发病了以后，出现这个情况，可能大概的状态就是那么一些，从轻到重，从看得见流血的到看不见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就面临的一个，宝贝儿，到底伤上哪儿了？疼不疼？揉一揉吗？还是怎么处理一下？就面临的一个一旦发生以后，我们的判断和处理的问题。
1: 对，
0: 您前面也提到了说有轻和重的不同的。
1: 是的。
0: 但是轻重不同，我们得先判断啊。
1: 对。
0: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儿，往往这样的事儿都是意外伤害嘛，周围没有专业的人士。
1: 对对对。
0: 我们怎么判断？
1: 首先是这样，就是刚才咱分等级的话，咱们首先就应该算是最重的，先把最重的说了，就是说有可能危及孩子生命的这一种。比如说这个对于骨科来说，这种骨折呀，大部分是不引起孩子生命危险的。但是比较重要的部位它有可能，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颈椎脊柱的那种骨折，这种是非常要注意的。如果发生了脊柱的这种骨折或损伤的话，首先不要轻易去搬动孩子。最主要的是要找一个硬板的这个器物，比如说哪怕是这个长条凳啊，还有这个门板呀，或者是稍微长一点的这个板都可以，让把孩子平放到这个板上，同时给他固定住，固定住之后，然后拨打120也可以，然后如果是自己有这种汽车或者这种交通工具，因为你拨打120他要来接你，最好也可以直接固定住之后直接送诊医院。脊柱损伤，对，在孩子里面发生率因为还是比较少，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之后，第一原则就是减少活动，因为你的任何一个动作有可能引起那种继发的脊髓损伤。
0: 问题是这种脊柱的损伤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伤没伤，他真不像有划破，鲜血横流的时候，你别看那个现状很惨烈，大家高度重视，也许他真的没伤到什么啊。但这种往往看不出来外观。
1: 这种情况就是像脊髓损伤的话，脊柱损伤，脊柱骨折的话，首先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疼，
0: 非常疼。
1: 对。一般如果是超过孩子平常的这种表现的这种痛苦的话，那首先就应该引起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有这种脊髓的损伤的话，孩子有可能引起这种下肢的活动障碍，有可能不能动了，下肢不能动，你碰它也不动，也掐它也不疼。这种呢就高度提示有脊髓损伤。这也是一个信号之一。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有局部的这种出血呀之类的，可以看到这个从后背看，可以看到这个有血肿啊、肿胀啊，特别是在局部，可能有你轻轻压，它有很痛的这种感觉，
0: 有痛点，非常痛。
1: 对对对对，这是咱们家长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知识水平，然后了解的这么几个点。
0: 这是脊

0: 柱损伤的，
1: 脊柱损伤，
0: 这是最重的。
1: 对对，这个应该是对于孩子来说，不管从愈后还有这种紧急程度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这种发生率很小，但是要是发生了，对于孩子来说影响都比较大。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说，首先就要不要轻举妄动。就是制动，对孩子，对制动。
0: 这个事情虽然发生率小，我记忆深刻有一件事情是在几年前我刚做健康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脊髓损伤的严重程度我不了解，不知道这是这么要紧的事儿。
1: 嗯，
0: 当时有一个小孩的姑姑给我打的电话，想问一下哪里做康复好。
1: 嗯，
0: 就是给他的侄女儿8岁的侄女儿做康复。
1: 嗯，
0: 为什么是他给他8岁的侄女？就是一次车祸，车祸孩子的父母没有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在脊髓损伤的时候，当时被搬动，然后导致就是瘫痪了。
1: 对，
0: 瘫痪了。然后这个姑姑没有办法，就从外地，好像我记得是甘肃，接到北京来看能不能给这个孩子做一些康复。嗯，
1: 对，
0: 求助我们说是能不能给介绍一些康复的机构。
1: 嗯，
0: 我那一次才知道说，哇，在这种情况下的不恰当的好事儿、好心，但是有可能造成一个这么严重的后果。
1: 对，像这种情况，其实还有不仅发生在车祸中，比如说像那个咱们说抗震救灾的时候，也有许多患者可能会因为这个不正常的
0: 救助，
1: 引起这种继发的损伤。
0: 嗯，
1: 这种脊髓，因为脊髓啊，它本来是一个非常软的，非常软的一个结构，而且又非常脆弱。它在有脊柱保护的时候，它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脊柱发生了骨折之后，它就是非常脆弱的。就是轻轻的搬动身体，就会引起这种严重的损伤和后果。
0: 像这种东西虽然发生概率很低，但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在特殊情况下那一个救助者啊，
1: 对，
0: 帮助者，那所以呢还是这种知识要跟大家去讲一讲的。
1: 对对对，
0: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判断可能情况有点复杂，自己又不明了，一定不要生拉硬拽。
1: 对对对，
0: 造成二次的损伤，
1: 是
0: 这个太遗憾了。
1: 对，
0: 这是比较严重的。
1: 对对对，
0: 对于儿童骨科发生的意外伤害，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强调啊，预防为主，很多的意外伤害是可以去避免的。还是感觉到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家庭呢，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儿童安全教育做的不够，家庭的意识也不够强，提醒大家多注意，包括老人啊，看护儿童的老人呢，也要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体不是一架精密的机器，它是复杂的非线性生命系统，它流动，它变化，健康或者疾痛永远处在相对的状态。
3: 健康相对论，用更科学的态度认识健康。
0: 人是很有意思，他的这个肢体呢分的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呢我们的躯干，整个躯干，躯干里边呢，当然我们头是单独啊，头颅脖子这块单独说，躯干部分呢，比如大关节呢，像我们的肩膀啊，还有肘关节、手，那腿呢是从髋关节一直到膝关节到脚。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部分是容易发生这种意外伤害的？还有哪些是比较严重的？
1: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骨盆骨折。对，因为骨盆骨折，它这个骨盆的周围啊，它血供非常的丰富。
0: 嗯，
1: 如果发生这种骨盆，另外呢，如果能引起骨盆骨折的那种外伤，一般都是暴力非常大，就是强大的这种暴力损失才能引起这种骨盆骨折。所以说一般它会引起一些复合伤。这种复合伤呢，它会引起出血量大，同时合并其他脏器损伤。这种情况呢，首先的原则是制动。另外呢，就是看一下如果要是有没有这种重大的血管损伤。如果出现重大血管损伤的话，一般说实话，在咱们这种当前家长的急救水平，有可能是无法找到这种血管损伤的。那就尽快送医。对，以最短的时间送到最近的医院去救治。
0: 没讲到脑子的问题，摔到脑袋这事儿呢？
1: 摔到脑袋这个事儿吧，因为一般在这个头颅问题啊，它属于这种神经外科的
0: 、
1: 我们处理的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 合并大脑。

0: 脑的这种一些外伤。
1: 嗯嗯
0: 嗯，首先呢，我觉得是如果是合并头颅的这种外伤的脑袋的外伤的话，首先判断孩子的意识，
1: 意识啊，
0: 对，
1: 就神经系统的事情更多一些了。
0: 神经系统。另外呢，孩子有没有恶心、呕吐？然后看一下这种眼睛，还有对跟你这种对话这种反应程度。如果要是有其他这种任何一个症状的话，都建议马上就医。对。
1: 反正这几样都挺重的，
0: 对，是的，
1: 出现问题都马上就医吧。
0: 对对对，
1: 能尽快。
0: 像头颅的问题，一般因为我们骨科处理的比较少，这种出现问题我们也会，首先让他到神经外科去。
1: 神经外科去。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分清楚。你看，连我当时刚才都问的时候都有点糊涂了，忘了这块其实更多的是归神经外科的脑外伤这一部分来管的。
0: 对对对，
1: 好，那这是比较严重的几种啊，对。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也不是那种小烫小伤的，稍微的麻烦一点的有哪些？
0: 另外，像您刚才这说的，就可以，就是说在家简单先处理，然后简单处理之后，能够避免激发损伤的情况下，然后自己打车来医院就可以，不需要120，也不需要这种，特殊急救，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种四肢的长骨的骨折，前臂呀、肱尺骨和桡骨，肱骨、胫腓骨和股骨，包括这个双手双脚的这种简单的骨折，都可以在家先做简单的处理。
1: 我们得先判断出来，怎么判断出来他骨折没骨折呀？比如说他外形变化没有那么大，我们怎么判断出来？
0: 其实，非常简单的这种方法，第一个呢是肿胀，因为在外伤之后啊。它这个局部的这个软组织啊，它会出现这种急性的一种炎性反应和这个组织水肿，这种呢咱们能够通过外观可以看出来。如果再稍微重一些呢，就是不仅是肿，而且还有这种皮下的淤血呀、淤青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骨折啊，它不只是这种骨头的骨折，还有可能是这种骨膜呀有受损伤，还有软组织受损伤，轻轻的一压它这个肿胀的部位，孩子会非常非常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肯定是很有可能是骨折了，
1: 很有可能是骨折。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孩子不愿意活动，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孩子非常非常轻微的骨折，就是说通过 X 线检查有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看出来的这种骨折。这种骨折呢，就是说不会影响孩子的这种正常生活，但是影响他活动。比如说他不敢跑跳。走路一跛一跛的。包括上肢拿筷子拿不起来。拿玩具不愿意去拿，不愿意动手。胳膊抬不起来。这都怀疑都是这个。
1: 是轻微骨折。
0: 对对对，这种轻微的骨折。
1: 没有到了撕心裂肺的痛的地步，但是它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骨折。
0: 对对对，
1: 即使这种轻微骨折，有时候往往并不被我们注意。这也是说，孩子发生这样的意外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家长啊，如果觉得孩子他至少他不敢做什么动作了嘛，他可能不痛，但是他不敢做什么动作，一做那个动作他就哭，他可能说不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家长还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去看一看，该拍片子就。拍一个的。
0: 另外呢，其实就是说，比较大家一眼能看出来的，孩子这胳膊变形了、弯了，这种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肯定是骨折了。
1: 不管是看得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啊，刚才说在家可以轻微处理哈。
0: 对，
1: 怎么处理？是什么都不管也算处理，还是要做点事？
0: 这个一般家长啊，还是在家里或者是这个出去的时候稍微备一些这种。急救的东西吧，算是。
1: 比如我们要备点什么，要怎么用啊，这个点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呢还是讲的儿童伤害的问题啊。夏天孩子们呢活动，户外活动特别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穿的又少，特别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那我有几个建议啊，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家长要上心了，真的是这件事情呢孩子小不能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但是他的监护人应该作为第一责任人。 那第二点，我特别提醒一下年轻的父母，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的父母啊，如果这个时候因为你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孩子，请来了家里的老人或者是保姆，特别是从一些农村或者说小城市啊来的这些老人和保姆，他们对大城市的交通啊等等一些状况不是很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或者是保姆来帮您看孩子的时候，先给他们做一些安全的这种培训或者引导，比如说交通的安全，比如说乘坐不管是直梯还是扶梯的安全，这一点呢我们一定的要告给他们，而不能出了问题再埋怨，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原来跟我们不一样，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复强调一下。第三点呢，就是关于孩子安全教育的培养，当他懂事开始的时候，就要开始给安全教育的培养了。没有一个孩子说我长大了我就自然会了，人的这种本能的下意识的保护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烫伤啊等等，他可能慢慢会学会，但是我们现代生活现代城市的交通等等太复杂了，孩子们可能知道了这个地方有隐患并不知道那个地方有隐患，那这个教育呢要时时刻刻做起。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听众朋友再见。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